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0: 充实的人生往往来自明确的方向。趋势领航主题曲，李大华每周带您以前瞻的眼光掌握最新的趋势方向。欢迎收听趋势领航主题曲。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非常欢迎您锁定我们的频道嘉音乐联播网 FM90.9 以及桃园 GO GO Radio FM104.3， 在每个星期五上午准时锁定来收听趋势领航主题曲，我是李大华。在今天节目里面我们要谈一个趋势啊，真的，我们常讲说人生的目标到底在哪里？每个人不太一样。那立志啊，就很早设定目标，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啊。那古人有说啊，记得那时候王阳明嘛，有《临帖》，他的这个但是他的大意是这个要立志啊，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好，那我们讲到立志这件事情，到底要立哪一个志向呢？世界上有百百种、千千万万种事情要做。那其间真的，如果我们就像大学选系一样，有些同学呢会觉得说，我真的不知道我现在我每一科都不错啊，但是我要选哪一科啊？大家都是听爸妈，不然就是听这个社会的风向啊，会觉得现在是半导体当道，我们要在这个电机电子方面要去研读，或者说医生啊是很好，济世助人，或者是我觉得现在好像要下 AI 的 prompt， 然后下题词，哲学系现在异军突起啊，我现在转变，这好像都可以啊。但重要一点就是说，当我们如果找不到自己的志向的时候，包含选系哦，就选一个最能帮助人的事情去做。我相信啊，这不但自己开心啊，别人开心，自己更是快乐。所以我们在今天节目里面介绍这个趋势啊，可以说许多人生重大方向的一些趋势，在我们要选择我们的职业，选择甚至退休之后啊，我们的工作利他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今天要讲这利他到底怎么利他呢？我们要介绍两位特别来宾给大家认识啊，就是二八慕云斋捐血运动推广发起人啊，推广社发起人。首先为您介绍是林伯宪八月哥，嗨，伯宪兄早安。
2: 早安，大家早。
1: 是，非常欢迎您哦。那八月二八哦，大家已经听到有个八字啊，跟八月哥啊这个尊称啊很有关系。那当然了，有八月哥哈，二八慕云斋嘛，那就有二月姐，所以二月姐也在我们的节目现场。嗨，二月姐早安。
3: 嗨，大家好。
1: 是，我们听到充满了活力啊，愉快的声音，然后做好事、开心的事情啊，大家每天心情都很好，所以我相信两位啊，真的一定是天天好心情。那我们今天要介绍啊，就是八月慕云斋捐血运动推广室啊。那这个推广室啊，由两位来发起，所以首先是不是先跟大家来谈一下？现在我们听众朋友都知道，我们是要做捐血的推广啊。那捐血很重要，但是为什么取名叫二八慕云斋？二月跟八月是什么特别的日子吗？
2: 是我们出生的月份，但是其实原本一开始二八的那个典故，其实是从苏东坡的“二八佳人”这句话来的。
1: 哦、嗯嗯，
2: 对，因为原本苏东坡讲“二八佳人”是指一个女孩子，就是已经成年了，而且是个漂亮的女孩子，所以我们当初在选这个典故的时候，就是希望就借由二八这两个字来表示年轻，然后又已经成熟茁壮了，对，
1: 是可以捐血的年龄了啊。
2: 对对对对，就是二八的由来这样子。那慕云呢，其实就是我们对于一个生活的一个向往啦。像我们给观众一个画面，就是说我们在一个大草原上，青青大草原上面有一棵大树，那树底下我们就在那边乘凉啊。我们不牧牛，不牧羊，也不牧马，我们牧天上的白云，那是一种
1: 超浪漫、
2: 恬淡的生活形式。对对对，就是一种那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那种心境。
1: 是，但我们就说，
2: 至于
1: 对，至于
2: 我还要讲到斋。那斋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心境。我们这里不是吃斋念佛的斋，就是我们心里的一个场域啦，就是希望说这个是一个能够修持本心的桃花源，就是在我们有限的生活领域中保持一个能够学习成长又能够 悠然自在的一个生活这样子。
1: 呀，我发觉这个两位啊，对于文字方面啊，有很深的造诣哈、啊。就光是一个字哈，一个名词，你换一个啊，暮云馆、暮云堂啊，都它都没有那种意境，对不对？所以我们叫说，像悠闲的，但是能享受这份恬淡啊，这份恬静，很显然就是说，平常我们自己的这个工作或过去呢，我们都是一步一脚印啊。我们当充分尽心尽力之后，然后你可以放下，可以休息，因为你已经尽了全力嘛，对不对啊？
2: 对对对，
1: 所以这种感觉就是，当你已经这个事业有成啊，然后你也许闲云野鹤一下，那种是一种意境。可是如果当这个一直以来啊一事无成啊，做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劲，然后就算你没有事放空在那边，你也不会有这个意境。所以重点就是说，我们人生尽力啊是非常重要的，也在这个二八暮云斋的这个名称里面啊，我们可以了解一二。所以我们就想请这个两位可以谈一下啊，就是我知道你们两个长期啊，两位都是长期捐血人啊。那当初为什么、啊、什么样契机会决定，就是说，哎，我不只自己捐血啊，我还要来这个鼓吹，希望大家啊都来捐血啊，来投入这个捐血的活动啊的推广。所以那时候是为什么有这个想法呢？
2: 有一次哈、哦，就是我大概三十几、快四十岁的时候，因为去捐血，那吃了一份油鸡饭，结果捐出来的那个血小板的血浆是那种乳糜血、嗯，就是带一点玫瑰红，又带
4: 很漂亮的血液颜色，
2: 带那个猪油的颜色有
1: 沒有。哦，这样子。
2: 那后来我们，对对对，我们就吓到了，连工作人员就说啊，你老了，你那个年纪大了哈，那个新陈代谢就变差了。
1: 哦。
2: 对，可是对我们来讲，我才四十几岁，不到哎、欸。那就这样子了，那还得了？过不到十年，搞不好就中风了。
1: 哦，是，就是说吃一马上反映在这个血液里头啊，这是眼见为凭。
2: 就是因为新陈代谢变慢了，所以我后来就一直在想说，总有一天我那个可能也不会有可能不能再捐血了。所以我们要不要试着自己也来办捐血活动看看？
1: 哦、
2: 所以有就有这个起心动念呐、
1: 啊。所以伯贤兄八月哥哈，我觉得你也是赶流行啊。现在大家都要谈这个接班人计划啊，所有企业啊，这一代接二，二代接一代的，三代接二代啊。然后大家安排很多课程，要推广，要鼓励啊，要磨合啊。就你也觉得说，哎，我这个从我开始啊，我觉得我是第一代捐血人，那我现在要培养接班人。我如果我不能吃太好啊，这样不太公平啊。要尽心尽力帮大家捐血啊，我也不能吃有一点。所以你就
2: 所以为了要捐血，就要努力控制一下自己。
1: 真的真的，哎，君跟大家提示一下哦，就是说在一般我们捐血之前啊、哦，在正式捐血前了，我们上捐血车，或者说在捐血中心，我们一开始不是要先刺一下我们手指，要取一两滴血嘛，对不对啊？是那个是不是在那个阶段哈、哦，就看出来你的血的颜色有问题，还是说他那个那是要主要是做什么？
2: 那个。主要它是在测血红素，就是看你的血液的那个够不够这样子。那在台湾就是血红素，女生要大于12以上，男生要大于13以上，它才可以给你捐。
1: 哦，那是什么样的容易呢？是水呢，还是其他？就是说你血滴进去之后，看它是会沉下去还是浮起来是？
2: 它那个容易是硫酸铜，它是用比重法去测。
1: 嗯
2: 对，就是女生好像是1.054，哎，我真的忘记那个数字了。对，啊，男生好像是1.056这样子。
1: 哦，那也很接近。
2: 就是你的血红素要超过那个数字，
1: 嗯哼，
2: 超过那个比重，它才会往下沉这样子。
1: 嗯，
4: 表示你可以捐。
1: 哦，表示一捐，对，真的有时候这个睡眠不足啦，或者说吃的太好啦，上去以后，哎，这个血液的比重不够，就不好意思啊，再见再联络，啊，下次再来。
2: 啊，对。
1: 那如果说这个血啊捐出去的话哈，它对于需要输血的人来讲，它是不能用，原因是这血也会造成身体的负担嘛，是吧？
2: 如果检验不合格，比如说它肝功能偏高，或者它有 B 型肝炎。类似这样子的情况、
1: 哦，那捐完之后，其实先送检查，然后再看要不要使用。
2: 对对对对对，捐血中心有一个检验课，他们会 在捐血的当中会留几根试管，然后回去之后会先做检查，检查合格了之后，他的那袋血，他对他们每一袋血都有一个barcode嘛，
1: 那
2: 那个试管上面有这个号码，血袋上面也有这个号码，那检验出来之后，从电脑里面去抓，如果这个号码是异常的，那这一袋血就会被挑出来。
1: 哦，那平常那我知道说 你本身并没有在那个捐血中心里面工作，但是不知道有没有这样讯息，就是大概我们所有捐血人所捐输的这个血液啊，有没有多少的比例是被挑出来不能用的？
2: 这个我还真的不知道。
1: 这个对，这个我们可以了解一下。但是你看，我们光是每次捐的血啊，都不够用，常常闹血荒嘛，血库血荒，然后大家都会，我们有捐过血的朋友，大家知道，你 email 就收到了。像我常常有就收到说啊，这个李先生你好啊，对不对？现在 A 型血急缺啊，什么？对，然后就那有的时候又会因为时令季节的关系啊，那都会鼓励大家赶快捐血啊。那所以这方面啊，真的就你看，本来我们捐血就已经不见得足够，更何况里面有一些还不合格的，我们不能把不好的血要捐给这个需要的人，这当然是不行的。所以有什么办法呢？就是八月哥说的啊，马上要开启接班人计划啊，我们要大家多点，越多人越好。
2: 自己的生活形态
1: 是是是。好，那我们在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啊、哦。稍后回来，我们再请八月哥跟二月姐两位啊、哦，跟大家来谈一谈啊、哦。我想我们今天节目啊、哦，绝对是一个最务实、最有爱心的一个血液的科普啊、哦。稍后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什么时候啊最缺血。那么血液在捐输之后呢，那我们大概是有怎么样的用途哈？那还有血液捐血呢，还有分哪几种啊？这些可能大家不太清楚。你每次大家上车，或者说捐血中心就分这个血型好了，你自己知道，抽出来也知道了。那但是还有不同的捐血方式，我们休息一下，继续回来请教今天两位的创办人哈，是二八慕云斋捐血运动推广室的发起人，是八月哥跟二月姐。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在每个星期五上午的8点到9点，在佳音乐联播网及桃园 GO GO Radio 为您播出的趣事领航主题曲。我是主持人李大华。在今天节目里面啊，我们要和大家来一起来分享捐血的趋势啊，也就是健康的趋势，也就是快乐的趋势，也就是我们帮助生命继续成长的趋势。我们常讲说教育事业是这个生命影响生命的事业，但是捐血呢，其实就是生命贡献生命，每个人都可以做。那在今天节目里面，我们介绍的两位特别来宾，是二八慕云斋捐血运动推广室的发起人，分别是二月姐和八月哥。嗨，两位早安。
1: 嗨，早安。
0: 是，从这名称就知道了，对，这个二月姐一定要放在前面嘛， Lady First啊，女士优先。
2: 对，没错没错
0: 没错嘛，对不对？二八佳人，对，从苏东坡的诗句里面提到说，哦，我们16岁啊、成人了，我们法定年龄啊18、20，我们就可以捐血咯啊，大家鼓励大家，我们现在可以贡献我们的爱心。那我们刚提到说我们诚意推广是要捐血，那么在捐血的过程里面，大家对于这个但捐过血的朋友啊，可能会就印象深刻，但是从来没有捐过血的人会觉得，哎，好像在学校的期间啊，我们没有踏出这一步，没有在学校办的时候就捐血，以后步入社会之后就觉得好像这是别人的事，不是我们的事哦。那要怎么样踏出第一步呢？那二月姐是不是也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当初第一次捐血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1: 哦，时间有点久其实我是有点被强迫。
0: 哦，是被你旁边那位强迫吗？
1: 对，没错。就是因为他觉得说他有自己有在捐嘛，然后他也想把我拉进去，对，然后就跟我讲说，哎，捐血有饼干可以吃哦，有牛奶可以喝哦，那我们要不要去试试看啊？因为女生嘛，通常我是说我啦，通常我是会比较，虽然后来也是走检验这一行的啦，也是有扎针。可是其实被人家扎跟你扎别人其实是不一样的
0: 哦，
1: 还是有区别的，
0: 有区别哈。
1: 对，
0: 会觉得这人技术没有好，还要扎我，是
1: 吧？
0: 没有，开玩笑啊。
1: 就是捐血中心的小姐都是蛮厉害的，因为他们那个针头都比较粗，
0: 是，
1: 对对对。
0: 对，其实真的那个针头粗在抽血的过程中，如果这血管也粗的话，那没什么问题啊。但如果碰到真的血管比较细的朋友他有这么爱心捐血那我们去抽血的时候，应该也会蛮紧张的那但我们今天的两位来宾都是在医事检验方面的专家，特别是这个八月哥，那你平常是不是也是常你之前的工作就要帮别人做检验的时候，但每天要抽几管血的？
3: 我曾经。最多一个早上抽200个人，
0: 真的假的？哇，这么多啊！
3: 啊，对，因为去学校做体检嘛，所以学生就是一排不可以跑。
0: OK， 是，那真的。我们知道说那个林伯宪先生这个他的功力非常深厚在抽血各方面其实都是又快又准但是不会很狠就直接帮你抽就很放心。他有时候我们碰到像常有健康检查啦，或者说这个在医院里面做一些医事的一些检查，那抽血难免那在这方面其实大家就最害怕就是抽血那一时候，就是祈祷说我是可以一次完成。那但在我们在做医事检验的过程里面，事实上呢，捐血这件事情，因为我们自己本身在从事就已经很熟悉了。但真的要自己去捐血而且要推广出去，这已经是不是我们的工作，是额外的事情那要完成这些事情，真的要一份热情。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是不是可以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捐血你现在的习惯跟心情，讲自己的故事你在多久捐一次呢？
3: 我14天捐一次。
0: 哦，那这特殊
3: 因为我捐，对，我捐血小板。其实捐血捐血这件事情不是只有捐，我们讲行话叫做全血啦，就是捐出来的那袋血液叫全血。那全血可能还会再经过加工。那目前我们就是直接捐的话有两种方式，一个就是捐全血，一个就是捐分离素血小板。
0: 就
3: 那分离素血小板，对，两种。那分离素血小板就是你想象一个机器在你身旁，然后你那个针就是扎在血管里面，大概 1.5 个小时，然后他就是把你的血抽出来之后，经过离心，把血浆、红血球跟血小板分开之后，然后把血小板留下来，留下一部分血浆，然后其他的红血球跟血浆多的多的那个血浆，就一起还到你身体里面，然后再继续重复这样子抽，抽到大概，如果是你是捐一个单位的话，大概就是250cc 左右的血小板的这个量。
0: 对，
3: 然后就停下来，所以你捐的是一袋纯的血小板。
0: 哦，他就把这个小板经过这个机器离心，然后就把它筛出来，然后你的红血球、血液在血浆再回到自己的身体里面，所以这样就有点像是等于在体外循环嘛，是吧？你这样子提到，
3: 可以这么理解
0: 啊，就有点像是血液透析的像这样的过程，但是我们并不是像洗肾这样子来透析，而是我们就把血小板取出来啊。那对于身体上面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吗？好比说，会比较累吗？还是会比较怎么样吗？
3: 应该是说因人而异吧，至少我是不会啦。
0: 会不会更神清气爽一点？
3: 基本上捐完血之后会有心事感，就是舒适的事。因为你的血液减少了嘛。
0: 是。
3: 然后如果你再多补充一些水，你的血流的顺畅度其实是会比较好
0: 的。哦，是。
3: 那有些人就会有心事感，就是觉得捐完血之后他会比较舒服。对。
0: OK。
3: 是因为这个原因，对，
0: 就捐完血以后心情觉得比较轻松哈，并不是因为血太多了捐血轻松，而是说你的血的浓度，因为有喝水补充以后，它的血管里面的这个成分哈，那有加入了比较多的水的成分在里面，所以它流动快，流动快的话说带氧循环到各个器官也比较快，所以比较容易获得这个氧气的补充，是吧？然后觉得轻松多了，
3: 对。
0: OK， 这也是在捐血过程，就捐血的这个行为里面哈，会让大家觉得说，捐血其实真的在身体里面是有感的哦。好啊，那刚刚提到的血小板，像如果一般人在做一些像是这个骨骼治疗，像 PRP 这种方式，其实它也是用同样的原理吧，去分离出来血小板，然后再进行注射嘛，是吧？
3: 对对对 ，PRP 也是用你自己的血小板，分离出来之后，然后再打回到你的需要打的地方，这样子。
0: 哦，那分离之后是不是还要做什么事情呢？这也就不知道了，因为这属于在是医疗方面。
3: PRP 这个部分后面还要做什么事，我真的不知道。
0: 啊，对，现在大家可以去这个查询一下啊，但基本上我们就是透过血小板，血小板它我们看。如果我们专门捐血小板的话，那显然就是有许多朋友可能就需要血小板，本身血液里面可能不足，是吧？
3: 对，
1: 凝血功能不好，
3: 凝血功能不好的啊，或者血小板低下的啊，或者是一些做化疗，长期治疗的那个癌症病人，他们可能都会有血小板不足的现象，
0: 是，
3: 那可能在他们做完之后就必须要输用血小板。对，那以前呢、啊？以前没有血小板机器的时候，在捐血中心都是用我们捐出来的全血去把血小板离出来。
0: 哦，是。
3: 对，那一般来讲，一袋250cc 的全血离出来，大概只有20到40cc 左右的血小板。
0: 差不多1/10了。哦，差不多。
3: 对，差不多，所以。那种那我们称之为传统血小板、啊、那传统血小板的12袋等于现在我们用机器做捐一袋的血小板的一袋，就是12:1这样子。
0: 这样讲真的很划不来哦。
3: 就是手工啊，可是后来就是慢慢发展有血小板的这种机器这样子。
0: 是，那我说划不来的原因哦，是你看捐一样是捐250cc 的血液嘛，哦，然后你只分离出来变成大概就1/10左右啊。那可是呢，这个捐血的人他还要再等2个月才能再捐一次。不过你看你全部捐了250cc 的血小板，然后你2周后就可以再捐，所以对于现在血小板需求的人来说啊，那当然直接捐血小板是最好的啦。
3: 对病人来讲他是非常好的。为什么？因为
1: 同一个人
3: 我们捐一袋的分离输血小板等于12个一般捐血人捐了12袋的血嘛。那相对的这12个人的血小板输到同一个病人身上，那他们会不会产生排斥呢？不知道。
0: 不知道。机会几率高了。
3: 几率高。

0: 的量，但是它还有前后的检查，还要你有休息的时间嘛？
1: 哦，要检查什么？
0: 所以前面也要帮你检查你的血小板够不够，你的血红素够不够，你的白血球有没有超标？
1: 嗯嗯嗯 ，OK。
0: 对，
2: 它是用抽血的方式。
0: 对，它不是扎手指头了，它就是先抽一管血上机器测你的。测你的红血球、白血球这些东西，通通都合格之后，才可以让你捐血小板。
1: 那这样差不多也要测个15-20分钟，要不要？
0: 差不多啦，就是前前后后加起来可能要3到3.5个小时左右吧。
1: 嗯，是。所以我们又看到说，常会朋友觉得，要捐血没问题啊，但捐血小板时间这么长，我可能今天没办法有完整的时间，那这时候就会可能就错过像这样子一个机会啊。所以大家想说，我们就现在如果聪明捐血啊。2个礼拜可以捐一次啊，而且我们就可以也帮助很多需要特殊啊血小板的像这样的朋友，一个人就会贡献这么多，那我们就找一个时间啊。如果说你本来是2个月捐一次的话，那我们现在2个礼拜可以捐一次，那一样没有关系啊。你看你有多少时间啊，都可以就选定一个，你可以完整有3个半小时左右啊，甚至4个小时啊，你规划好。那我就有问题啊，就我们如果有时间的话，那要不要预约？因为这好像不是每一个捐血车都能够捐的，对不对？
0: 对，因为血小板分离术的机器都放在捐血站或捐血室，这个也要询问一下，看哪一个站有，哪里有，哪里没有这样子。那再来呢，就是他要用预约制的，
1: OK。
0: 因为机器有限嘛，时间比较久，所以他必须要预约。那如果说你是第一次捐，它还有一些更严格的规定，就是你要曾经捐过500cc。
1: 哦，是。
0: 你只捐250，他不会给你捐。对，要曾经捐过500，然后要经过他捐血中心的工作人员先检查一下，看你的血管够不够粗啊，能不能承受那个机器来回的那个压力呀、啊？对。然后才有办法，在经过他们的检查之后，你才有办法捐。
1: 对，其实还是这个重重难关哦，不是说你想捐就可以捐了。但我们也知道说，在这个
0: 要过5关斩6将。
1: 对对对，但我们希望说，大家知道这个讯息之后啊，我们可以努力争取啊，让自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好事的经历里，再增添一项非常专业的捐助啊，就是我们的血小板。那当然，我们也知道每一种血液啊，它的成分，它所保留时间啊，也是不一样的。那还有就是我们在捐血过程中刚刚提到说捐血血荒的时间点大概会在哪几个时节啊，那大家也可以努力把自己的时间安排一下啊，在这几个时间点去捐血。我们知道说用资源就要在刀刃刀口上嘛，哦，那至于是什么时间呢，我们休息一下，听段音乐，我们继续回来请教我们今天两位特别来宾啊，是二月姐跟8月哥啊，好，马上再回来。
3: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今天在趋势领航主题曲节目里面，我们特别邀请在。一般我们知道说捐血活动方面哈，大家都有这个一个国家团体啊，或者说这个社群团体啊，大家来办。但是我们今天介绍这两位来宾啊，他们非常特别，他们就是自己是捐血人，而且呢还这个不甘于只有自己做，他们就成立了一个捐血推广室，然后夫妻档两人一起出马啊，来让大家都跟着他们有志一同来捐血，就是28木云斋。捐血运动推广室的发起人哈，是林伯宪先生啊，8月哥以及他的夫人哈，2月姐哈，那么两个人一起来推广。所以我想请教两位啊，我们现在看每年捐血的时候啊，那大概哪几个时间点特别有血荒哈？那而且呢，我们也知道说，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捐血小板嘛，它你看这么高纲，这么费功夫哈，它有没有时间性？捐了以后，它可以保存多久？那血液一般又可以保存多久呢？
0: 我们

0: 传统的雪荒期大概就是落在春节前跟寒暑假，可
1: 是。
0: 是这几年来好像一年到头雪艺的库存量都不是很足够，一般我们库存量可能要到7到10天，可是很经常啊，经常会落在7天之后这样子。对，就是不够这个库存量这样子。对，那至于说保存期间，我们一般的红雪球的话，大概保存35到42天。
1: 需要温度吗？
0: 那
1: 就是说
0: 小
1: 在
0: 麦，
1: 几度以下？
0: 大概6度，1到6度吧，
1: 哦，一到六度。
0: 就是平常那种冷藏的温度这样子。对，那雪小板的话，它的保存期限只有5天，从捐
1: 哇，
0: 出来到使用到病人身上，5天内一定要用掉。对，
1: 哇，
0: 那它的保存期限就是保存就是室温，而且要一直震荡，要摇，
1: 哦，不然它
0: 要
1: 会
0: 用震
1: 凝
0: 荡
1: 固
0: 器这样
1: 哈。
0: 子摇。对对对，不然它会凝集在一起这样子。
1: 是，OK，所以说这个时间点哦，这个我们刚才想说，你看2个礼拜可以捐一次哦，应该可以吧？就它只能保存5天哦，那我们就真的这心情很复杂，又不能说我们期望这5天都用掉，因为如果能够不用到的话，那最好，表示没有人有这个需求了哈。那但是呢，我们如果说过了5天，就是说这个它也不能等，它只有5天的时间，所以在现在需求上，以血小板来讲，它也是几乎是供不应求啊，是吧？
0: 是供不应求啊，因为他还蛮紧张的，就是第一个是期限的问题啦。那我们的保存期限其实还包含检验的时间，比如
1: 哇，那
0: 说
1: 更
0: 我今
1: 少
0: 天去
1: 了，
0: 捐血，对，我去检验，不，我去捐血的时候，然后可能当天把它送回那个捐血中心的检验科，
1: 是，
0: 那检验科可能隔
1: 隔
0: 天才
1: 天，
0: 有办法做检验，
1: 对，
0: 对，
1: 这
0: 检
1: 样
0: 验之
1: 去
0: 后
1: 了
0: 还
1: 一
0: 要
1: 两天
0: 做一个。
1: 了。
0: 对，还要做一个细菌培养，那细菌培养可能也要1、2天的时间，证明证实这袋细菌没这袋血小板没有受到污染，那大概就是会去掉2天到将近要3天的时间，所以其实血小板到真正可以用，大概只剩下1天到2天的时间。
1: 所以说几乎是供不应求啊，因为早就已经挂号在等了嘛，对不对？这一袋血我们就检查出来，对不对啊？如果都 OK 的话，马上就拿去用了，对。所以我想讲说第二点哈，就比较遗憾，就是说哇，本来想2个礼拜很快哦就可以捐了，就没想到哦，它只有5天的保存期，而且马上又不够。所以真的，大家我相信哦，像八月哥你专门捐血小板哦，就想说如果能够再缩短时间哦，那可能可以贡献给更多的人嘛，对不对？只是说回头我们讲一个
0: 捐血
1: 话
0: 人
1: 题。
0: 会这么希望，可是捐血中心
1: 不
0: 不
1: 鼓
0: 能这
1: 励
0: 么
1: 啊，
0: 做啊，因为捐血人的健康还是要优先考虑啊。
1: 是，所以我想说，回头谈一个议题，就是说捐血，就是或者说捐血小板哦，我们这个时间定的啊，是不是就是让身体来恢复啊？让他怎么样来看待这个2个礼拜跟2个月啊？就是捐全血或者捐血小板啊，这个时间点是不是也说明了我们的血液在身体里面啊，我们的制造成熟或者我们可以会被汰换呢？
0: 对，所以它是其实有血球，它有生命的。对，它到了一段时间，它就会自己死掉这样子，
1: 哦，
0: 然
1: 它
0: 后
1: 生
0: 就
1: 命
0: 换成。
1: 周期。
0: 对对对，那血小板大概落在7天到10天吧，它的正常的生命期啊。所以我们把它捐出来之后，所以5天内就要用掉，因为它到了病人的身体里面，可能还有2、3天可以运作。对，那红血球的话，它大概我们保存是35到42天左右嘛，那它的生命期可能就会落在120天左右啊，那它会自然的死亡汰换这样子，
1: 是，
0: 所
1: 好。
0: 以我们保存1个半月到应该不到2个月了，就是大概7周，最多7周的那个时间，就是为了说我们血球输到病人的身体里面，它还有用，不能输进去之后，它就自己也死掉了，那就 对病人来讲就没有太大的意义的。
1: 对对对，因为我们的血液捐出来的时候它不会停格啊，不会说因为我现在在这个捐血袋里面我没有进入人体，所以我的期限就静止，然后我们再进去以后它再继续开始起算，它不会的，它就时间就这么长，对不对啊？
0: 对、
1: 哦、所以我们保存真的非常重要。那在这么锱铢必较的像这样的方式的同时，我们就想到一点，为什么会这么样子的呵护啊，就是因为我们的数量啊、哦、如果再多一点的话，我们运用起来会更加的灵活跟自然。那血液的保存的期限啊、哦嗯、就是说它是固定的，那如果量多的话，我们就推陈出新嘛，一定是这样子，大家拿到的血液输入给需要的朋友啊，那这样血液还是更新鲜啊，所以真的捐血很重要。好，那我们现在谈就血荒了啊，你要说大概每年有几次是固定的，大概就到这个时间点之前啊，就鼓励大家来捐血，那有没有一些是突发状况的？
0: 突发状况也是有，就比如说之前那个什么八仙城爆、921地震，
1: 是，
0: 或者是说，花莲曾经有一次什么火车出轨
1: 啊？对，嗯，
0: 对，那这种情况的话，可能就是我们台湾人其实真的很热心，一听到这种需要，就是天灾人祸的时候，大家都会踊跃的跑去捐血这样子。可是有的时候，我们是觉得大可不必啦。
1: 哦，
0: 哎呀，因为。捐血中心一下子涌入这么多的血量，
1: 嗯，
0: 好、啊，我们刚刚也提到了血，它有生命的，它有保存期限。那你突然涌进去这么大的量的话，那他们的期限就大概就落在同一个波段
1: 、
0: 同一天吧，
1: 嗯、
0: 就是
1: 对，
0: 就是周围这样子。那你如果没有用掉这些血就真的都没有用了，
1: 就很可惜啊。哦、
0: 对，所以对，很可惜。所以我们一直在跟我们捐血活动的那个捐血人也在提这件事情，就是说希望他们能够固定的来捐血，
1: 嗯嗯，
0: 而不是看到哎、欸、社会上有什么新闻啊还是什么的就才那个时候才跑出来捐，
1: 嗯哼，
0: 其实这样子会反而会造成捐血中心的一个负担，
1: 是，就是我们要变成基本咖。啊，对不对？捐血啊，就是定期，
0: 对，
1: 定期定额 啊，这样子，不只是基金哦，捐血也是要定期定额哦。啊，那这样的话，其实真的才让这个需要的朋友啊，能够稳定的有血可用哦。那至于说刚提到像921，好像921当时有个故事嘛，是不是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当时921发生这个地震，然后需要这个救助的时候啊，就血液方面啊有殷切需求的时候，那时候您在哪里？
0: 我在921的隔天，原本我就是预约血小板，
1: 嗯，
0: 要去捐血，
1: 嗯，
0: 可是当我去到捐血站的时候，发现啊人很多，非常的多，就是排了大概两三百公尺的那个情况，但是工作人员没办法负荷啊，
1: 对，然后人数是固定的，
0: 对，他们工作人员是固定的这样子，
1: 嗯，
0: 然后后来我就问站长说，那需不需要我帮忙？因为那时候我还是做医师检验的，那也有经验这样子，他就说好，那你帮我做一些比较基本的那个前置的作业这样子，
1: 是，
0: 那做着。我午饭也没吃，我就坐从早上我去九点左右吧，一直坐到三点。我说站长不行，我捐血小板我要两个小时的时间，虽然你已经先帮我检查过了，但是我该上机了，我再不上机，你们到时候也要。那个要收的时候也麻烦，
1: 对，起码我今天来捐血小板，你要让我捐啊，我也做志工做了大半天了，
0: 对，可是问题是，那捐血人还很多啊。
1: 嗯嗯。
0: 那我就说，那我这一台桌子我先收掉。可是我前面的几个捐血人就开始骂我说、哦：“啊，你怎么这么没有良心、
1: 啊？”对啊，我们排队排那么久，捐血都收了
0: 一整天了、啊。
1: 哦，那
0: 对啊，
1: 是在捐血的前置工作哈、啊，你刚提到说帮忙、前置工作有哪些、啊？
0: 前置工作啊，就是其实我们进去以现在来讲，因为科技比较发达了嘛，就是有一些电脑作业就比较方便了。就是我们进去之后拿着你的身份证到那个报到台自己扫描，然后报到之后，你就可以去用捐血站的那个准备的电脑或者是平板去填你的健康问卷。那填完之后才进去体检室体检，那可能护理师或医检师就会问你一些问题嘛，比如说你最近有没有洗牙，有没有做牙科治疗啊，或者是说
1: 你们出
0: 有没有
1: 国
0: 熬夜
1: 啦？
0: 啊、喝酒，对，出国啊，类似这样子一些问题，甚至有一些更私密的，类似他们因为要防止艾滋病嘛，可能就会类似问一些比较私密的问题。那这些东西通通都没有问题之后，有捐全血就是扎手指头，看你的血红素够不够。那如果是捐血小板，就是要抽一支，我们要验那个常规血液。试验，
1: 那也要
0: 对，
1: 个大概6到10 CC 嘛，对。
0: 应该4到5 cc
1: 四
0: 啦。
1: 到五 CC，
0: 对，然后做完之后就通过了，就可以去捐血了。对，
1: OK，好，所以这前置作业方面，你在当天啊做了很多哈，又帮大家来这个，有时候还要量那个心跳血压这方面啊，也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些
0: 对。
1: 就是忙了一整天啊，就是自己也要捐啦啊，所以在当时我们就看到大家贡献爱心的方式有很多啊，有什么就出什么。不管我们是财力还是资源，还是我们身体的最宝贵的血液啊，那在这边都见识到台湾人的热情。好，那当然我们刚刚讲到几个这个重点时间啊，就是说农历年前嘛，是吧？农历年
0: 对，
1: 前，那这时候就农历年阶段大家都在过年，所以就比较少去捐血了。所以在农历年前我们会有一波来推广，大概有几天的时间。
0: 血液基金会他们会在农历年前的30天做捐血月的活动，
1: 30天，那除了农
0: 对，
1: 历
0: 就
1: 年
0: 是
1: 以外
0: 他们。
1: 呢，还有哪些时间点？
0: 寒暑假吧，
1: 寒
0: 就
1: 暑假，
0: 是
1: 现在
0: 就
1: 这个时
0: 是
1: 候啊，
0: 学生休假了，就是一些学生社团、一些学校就不可能会办活动了，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血液的捐入量就会比较减少这样子。
1: OK，好，那最主要，那还有没有其他时间点？
0: 基本上应该还是有，因为有一些社团呢、他们会有会长交接，那在交接之前的那2、3个月，可能就会他们就会
1: 办活动，
0: 减少活动了。对，那那段期间就是活动会减少。那至于有没有影响到血荒这么严重，这个就要问血液基金会了。
1: 有可能是如果碰到像这样子，会长交接，然后又碰到像是台风或者说天候不佳，对不对啊？那可能也会就多重的因素夹击之下，可能就会受影响。
0: 对，会呀、啊，会，
1: OK，好，
0: 就
1: 那
0: 是有一些常态的，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寒假、暑假跟过年前、春节、过年前这样
1: OK，
0: 子。
1: 好，那当然我们这边要呼吁大家哈，碰到像这样的时候，特别是现在暑假期间，那很多的时候在学校有办理嘛，那暑假的学生都放假了，所以血库可能水那个血的这个位置就会降低，所以欢迎大家在近期哈，只要听到我们节目，马上就去捐血啊，这是最棒的。那或者说你安排一个时间，最近啊可以捐血小板啊，捐血啊都很好。那我要介绍两位哈好朋友给大家认识啊，就是过年大家都在家。过年嘛，对不对？然后也没有人去捐血，但这两位不但自己捐血啊，而且呢还办捐血活动，就是我们在今天我节目里面的两位，这个2月姐跟8月哥。好，那我们听一小段音乐，我们回来还有一小段时间啊，跟大家分享，想谈谈看啊，这两位他要找捐血的接班人，那结果呢，我们就发现说他办了好多活动，而且自己做纪念品啊，这些送给大家都很有意义。那怎么做的？然后成效又如何呢？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谈。

0: 今天我们谈捐血这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发挥人生的光明面啊，也可以让自己的身体啊更加健康，那何乐而不为呢？所以今天听完以后，希望大家哈现在就开始预约捐血小板，或者是我们就今天就定个时间点啊，到捐血车、捐血站啊去捐血。我们在今天节目的两位特别来宾啊，二月姐跟八月哥两位创办的暮云斋捐血运动推广。推广室啊，他们两位发起的，那也是啊，寻找这个捐血的接班人，希望这个大家都来这个推广捐血活动。所以呢，我们非常欢迎这个二月姐啊，不问月圆，是非常欢迎二月姐。但我们知道说，两位夫妻是一起发起的。那我这边第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人家说夫妻在一起工作哈、啊，常常会有摩擦哈、啊，你一定会碰到嘛，意见互相沟通或者沟通情况不是很理想的时候，就觉得好像在一起工作时间长了以后，不见得是好事啊。但是我看两位啊，在一起工作这个和乐融融啊，那你们有没有什么样 撇步 或曾经有没有碰过什么样的问题啊，然后怎么样改进的、
1: 啊、问题啊、哦、问题很多、欸、
0: 真的吗？
1: 我只要想做什么他都有问题、欸、
0: 他都有意见是吧？
1: 他都有意见啊，对啊。我小到说我们办个小活动，做我们做猜谜好了、然后我们有一些小东西可以当小活动的赠品，他都有意见啊。他说这样子不好啊，这样子他不会啊。我说那我们就做猜谜嘛，就是我们网站上面可以找到一些猜谜活动。他说我又不知道答案，这个对我来讲压力很大。反正我只要讲什么，他就有意见啊。
0: 哦，那这样的话也是不错啊，对不对？可以把活动更往上提升，是吧？他代表某一部分的声音啊。可是为什么他有意见啊？你看你说的这个意见他旁边是笑啊，那你们不会因为这个意见啊翻脸，反而啊让大家感觉起来说哎不错啊，意见很多，我们可以想得更全面，你们怎么样来处理这个意见方面的争执啊？
2: 就继续沟通。
0: 继续沟通。
2: 没有，他会跟我讲说为什么他想要这么做，然后那他觉得这样子做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增加我们跟捐血人的互动嘛。对对对对，因为我们本来个性就是比较会
0: 比较互补
2: 一点点影响、
0: 啊、是。对，就
2: 对，然后
0: 想的是不一样方向的事情。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应该也是说一种互补。后来就觉得、对他这样子的想法还不错，后来就试着去做，因为他都会跟我讲你没有先的去试着去做，你怎么知道你不会？后来就发现，对啦，做了之后反而跟捐血人的互动其实是还不错。
1: 可是我已经先受伤了。
0: 哦 ，OK， 那谈到这边，我在心里有点底哈，因为我们知道说，在夫妻沟通的时候或者团体里面、有两种角色、一个叫提案人啊，一个叫拍板人啊，决定权啊。那到底谁提案呢？谁决定呢？
1: 我提案呢、啊。他也不算拍板了、啊、到最后我们就是经过一阵的
0: 合意志
1: 的混乱之后，到最
0: 后。OK， 但我们听得出来、我们在做这么艰巨的任务的时候、那还有很多的意见 要互相来表达。那但是最后呢，结果都是开心的，是不是？把活动推完，你们有没有最开心的一个活动的印象记忆是在什么时候？
1: 最开心，
0: 或印象最深刻的。
1: 其实我们有办一些，比如说送春联啊、拓印啊、然后猜灯谜啊，
0: 是
1: 都会办在
2: 过年
1: 前。那大家捐血人拿到之后，虽然是个小东西，然后可是大家都很开心啊。对啊，就会说你们明年还要办吗？
0: 那像我们送春联啦、或者说拓印啊，就送给大家啊、那是不是也伴随着捐血活动一起来呢？
1: 是，
2: 对对对
0: 对，所以
1: 我们就是给捐血成功的人可以来选择他要什么样的东西。
0: 哦，这是很有荣誉感的事情哦，一个代表作，对不对？我今天带回去了，这表示我今天做哪些事情，也可以跟这个家人啊、亲朋好友来说。我记得你们还有徽章嘛，是不是可以别在身上？
1: 我们有做金币。
0: 金币哦。
1: 也有做，对，那之前几年前有做过琉璃勋章。
0: 哇，这很棒。
1: 对，它是个奖章一样的，然后是琉璃做的这样子。
0: 是，对，我们也知道说别人过年的时候，你们啊这个整个年假期间啊都在办捐血活动嘛，那是不是可以谈一下就是说你们的捐血是怎么办，那通常是办在哪里，下一个捐血活动啊会在什么地方？
1: 我们下一个捐血活动是7月11号在桃园捐血室，桃园捐血站。 对
0: 哦，是我们桃园 GoGo Radio 听众朋友听到我们可以过去了
1: 哈哈。对，那一般来讲我们会固定在几个时段啊，就是过春节以前我们会在板桥捐血站办一个系列的一个活动、
0: 嗯、哼，
1: 那每年的小年夜到初六年初六这八天我们也会固定在桃园捐血站中立捐血室跟南门捐血室办八天的活动、
0: 嗯、
1: 然后再加上每年的四月六月七月十月的第二个礼拜六也会在桃园捐血站办活动、
0: 哦、
1: 所以离今天最近的一个活动就是七月十一号。
0: OK， 好，太好了，我们在这个不久的这个将来、哦、就不到差不多十天的时间我们就可以过去啊。那么当然呢，我们知道捐血也有很多好处了，我们除了这个定期新陈代谢以外，我们可以帮助别人，而且呢捐血过程里面我们也可以做自己的身体的健康的了解、哦、因为我们要做检查嘛，对。那最重要一点就是我们可以跟，就我们参加这个二月姐跟八月哥啊，他们二八牧云斋的活动的时候，不是有礼物可以拿啊，而是看到一张张这个熟悉又愉快的面孔啊，特别就是两位，然后听听看说，哎，怎么样？这次活动这个礼物这奖品是谁设计的啊？他会讲一堆故事给你听哦。好，那我们在今天、啊、就非常感谢这两位接受我们的访问。那但捐血这件事情、啊、我们一直呼吁、啊、也让大家更了解我们每一年的捐血的一个波段、啊、什么时候会比较高，就是说需求量比较高，农历年前暑假期间寒流来的时候啊，还有就是在这个社团活动的这个会长交接前啊，在两个月这时候我们都可以想办法、啊、自己我们就直接就去捐血就好了，而且两个月捐一次啊 250cc我相信大家都可以做得到。那最后啊，我们有留在一分钟时间给两位哈、啊，因为我们节目呢，这个礼拜五播出，都希望大家能够放松心情，是不是提一道菜，不管自己做的还是米其林的、路边摊的啊，哪家餐厅的都可以。你们就现在眼睛闭起来，最想吃的那道菜啊，会是什么？觉得最推荐给大家？
1: 我比较，我最推荐的一道菜应该是炒西瓜皮。
0: 这
1: 我不知道大家吃过没有，就是那种小玉西瓜，黄色肉的那种西瓜，
0: 小玉西瓜，
1: 你把外面的那个皮，
0: 嗯，
1: 绿色的皮削掉之后，留下中间那个白白的那一片。
0: 是
1: 以前我们小时候很爱吃这个东西，他把它削下来之后，稍微腌过一下，
0: 嗯，
1: 然后杀青之后就是直接炒蒜头。或者是说你要做凉拌，都很好吃，
0: 哦、是
1: 清凉又降火，
0: 腌就拿盐巴来腌就好了，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哦，那
1: 你就加一点点酱油就好了。
0: 哦，哇，这真的不错，
1: 甜的甜的，对。
0: 哎、欸，那为什么要小玉西瓜不用一般那个红色西瓜呢？
1: 小玉西瓜是脆的，它的口感是脆脆的。
0: 哦、okay ，
1: 那如果你用红色肉的那个西瓜，因为它比较厚，
0: 嗯。
1: 对，所以它没那么脆，它咬起来会有点韧。
0: 哦，了解，就轮这样子。OK，
1: 对，
0: 好，那今天我们这就学到一下菜啊，对，很多朋友也许很久没有吃过，像我从来没有吃过啊，我就来试试看啊。小玉西瓜、黄西瓜，把这个绿皮削掉之后，绿的、黄的不要，中间白的留起来啊。拿酱油跟这个一点酱油跟盐巴腌过以后啊，那再腌个差不多半天应该可以吧？
1: 不用那么久啦，杀青大概十几二十分钟就可以
0: 了。哦，那太好了，那就直接加点油，然后炒蒜头。那什么调味料不用加了，这样子很棒。
1: 凉拌啊，你要炒蒜头就炒蒜头，它可以做两个不一样的
0: 东西。哦，直接炒哦，就不用腌了。
1: 对。
0: OK， 好，那我们今天这个礼拜五六日啊，三天大家找个机会试试看。好、啊，这是由这个二八牧云斋的这个发起人啊，林伯宪先生啊，还有这个翁月圆小姐啊，两位推荐给大家的。我们祝福大家这个身体健康愉快，而且一定要记得去捐血哦。我们今天再次谢谢两位接受访问，谢谢，
2: 谢谢，
0: 感谢大家收听《趣事两样主义曲》，我们下个礼拜五再会呀，拜拜，
1: 拜拜。

0: 圣经上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马太福音6:34，永光化学祝福您。
1: 嘿，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生。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工作证明生命的强大力度，它是达成梦想的前奏，它是表现热情的高峰。来，动手吧！
0: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9:00。
3: 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及广告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
4: 世界何其大，人们何其多，有幸喜相逢，分享爱与忧。欢迎收听由刘丽宏为您制作主持《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
0: 听众朋友再次的来到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节目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的。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心一下，不晓得你有没有遇到耳朵痒，赶快拿棉花棒来掏耳朵呢？其实耳朵痒不一定是有人在想你，可能是霉菌已经在耳道里落地生根了。耳鼻喉科医师有分享一个例子哦，曾经有一个30多岁的外籍男子，他说耳朵非常痒，有时候还伴随闷塞感。后来医生用耳镜一照，哇，发现他的耳道里长满了厚厚的耳霉菌。不仅白色的菌丝和黑色的孢子囊相当的完整，甚至仿佛在耳朵里自成一个微型生态系哦，让医师看了也吓了一大跳哦。哎，这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发生呢？这么严重的耳霉菌哦。这原来造成耳霉菌大量生长，可能有3大因素。首先呢，是耳道环境潮湿，可能你长期戴耳机闷住或游泳。再来就是过度清洁，频繁掏耳朵，反而破坏了耳道天然的保护层哦。最后是疲劳、压力大所导致的免疫力下降。这几项因素加重起来，就容易让霉菌趁虚而入哦。所以一定要请您特别多加留意哦。如果你觉得耳道痒、疼痛或流脓，要赶快请专业医师把耳内的菌体清除干净哦。 在诊间，医生通常会利用抽吸管来吸引，有时候霉菌会形成一整片的薄膜，那就必须直接用器械把它夹出来。如果遇到患者的耳道太窄，可能就要改采冲洗的方式哦。这个过程是必须见招拆招，不仅考验医师的眼力，也要相当考验患者的忍受度哦。彻底清除之后，还必须保持耳道的干燥，必要的时候还要搭配抗霉菌的耳药水或药膏来进行治疗。所以提醒大家，平常避免过度的清洁耳朵，尽量减少使用棉花棒的频率哦。如果耳朵出现了任何不舒服，赶快寻求专业评估，千万千万不要自己乱挖，以免你的耳朵受伤感染喽。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我们的节目在各地区放送的频道和时间是每个礼拜五上午九点到十点，透过嘉音电台 FM90.9 首播节目内容，也会在礼拜二的晚上八点到九点再次透过嘉音电台重播。每个礼拜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在宜兰罗东广播电台 FM90.3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的7点到8点，在基隆意式广播电台 AM1404 千赫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的10点到11点，在山城广播电台 FM90.7 播出，服务中彰投地区的听众好朋友。每个礼拜天下午的3点到4点，以及每个礼拜五下午的5点到6点，我们会在南都广播电台 FM89.1 播出，服务大台南及高雄地区的朋友。还有每个礼拜五上午的9点到10点，我们也会在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服务大桃园地区的听众朋友。除了透过各个电台频道播出节目之外，听众朋友也可以借着嘉音电台的网站来线上及时收听哦。希望可以提供更多外县市的听众，甚至海外的听众朋友，透过网络或网络收音机及时收听。而且节目在播完以后，会将节目剪辑上传到网站，以提供听众朋友随点随听。还有听众朋友也可以使用嘉音电台的 Web APP， 借由智慧型手机或平板电脑点选收听节目，真的是很方便哦。好，介绍到这里，就让我们为您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在这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就来和您分享今天的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哦。

0: 喂，
1: 小姐，有位先生拿你的双证件和委托书来开户，请问是你本人授权的吗？
0: 开户？
1: 对啊，这边资料显示是你没错，哎，看来是被盗用证件了，我赶快帮你报警。
2: 您的证件被冒用哦，恐涉及金融诈欺案件，必须将账户存款领出来交给地检署保管。
0: 啊，你代志都大条啊，无啦，你还相信我无咧甲人诈欺啦？
3: 请先加赖，由检察官说明细节。
2: 现在开始做线上视讯笔录，这是传票，侦查不公开，不能随便告诉别人。
4: 为了监管清查您的涉案账户，请将存款领出，交给书记官存入安全账户保管。这是执行命令公文。
0: 啊，你我进来去哦，我头壳歹，已经去领钱。各位朋友啊，哪有可能有人会用赖来传你的法院的公文？法院绝对袂通知你，讲要甲你监管财产。你哪有收到监管财产移转账户，要用网络甲你做笔录，迄拢是骗你的哦！赶紧去你附近的派出所来去报案，让警察来保护咱的财产。
5: 有人上当了，有钱要进来了。
6: 只要你敢领，警察一定抓到你。
5: 抓到也不会那么严重了。
7: 打诈新司法上路，严惩诈欺犯，骗越多关越久，最多关12年，最重罚3亿元，提高假释门槛，犯3次不得假释。要让诈骗集团想骗的不敢骗，已经骗的会被抓，骗到的没得花。守护诈骗被害人，提供被害人多元协助，有疑虑就打165，让政府来帮你。打诈新司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
8: 马格西，马格西。你到底讲什么？听无伊讲讲什么对无？用图像记忆法斗阵用外语，首先要教的是多谢。印尼语的多谢是马卡西，读音甲台语马卡真细真共款。马卡西，越南语的多谢是读感恩，读起来甲国语的感恩真共款。感恩。刷下来，英语的多谢是 Thank you， 你能够想做是三张 Q 的纸牌 Thank you。 泰语的多谢是 Tap 可困卡，你能够想说是钱在信用卡头顶困起的图。台语的钱叫做 call， 来困是困，这是查某的念法，查某爱念可困卡。最后要教大家讲的是辛苦啊，学会了后可以来鼓励义工的朋友。印尼语是 Gelija Glas 安达，会当想做是食咖喱加 UC 的 cheese， 豆关起拍出安达 Gelija Glas 安达。越南语是 Vu Va Gua， 计划就是村下头顶有一只落雷 Vu Va Gua。英语的辛苦，咱会当讲 Good job， 读起来亲像骨架 Good job。泰语的辛苦啊，读作 yum， 读起来就那亲像燕子的燕 yum。 大家会记得多谢辛苦的功法了没？伊讲是咱重要的帮手，学习简单的话会当与我彼此的距离。更加侪拼车伊讲相关的资讯，请上跨国劳动力权益维护资讯网站查询。
9: 与政府打交道，让你一头雾水吗？现在立刻为你服务，政策一点通。
10: 又来到政策一点通的单元，盼望我们透过嘉音剧场了解今天的主题内容喽。
11: 嘉音剧场。

0: 谁啊？哎，是李太太啊。
1: 王太太，拍谁啦？你在忙吗？
0: 没有啦，正在热一下菜，自己一个人哦，中午随便吃吃啦。
1: 这样啊，还是你先吃一下饭好了，我等一下啦。
0: 哎呀，不用啦，我也没什么饿啊，等一下再吃。那你勒，你吃饭了没？
1: 吃了吃了，不用管我。
0: 好啦，来这边坐，慢慢说，是什么事情啊？
1: 哎，对啦，王太太，是这样子的啦，我朋友说，他听说现在有什么可以暂时性请移工还是本国劳工帮忙的啊？
0: 暂时性的？哦，有啊。
1: 哎，真的有哦？
0: 对啊，就是那个劳动部推动的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
1: 那是针对什么的计划啊？
0: 哦，那个啊，是劳动部所推动的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为民众评选合格的示范单位，以满足民众在临时、短期、紧急的照顾服务需求，并且啊，是从114年4月开始提供服务。目前呢，示范单位提供基本日常生活服务，陪同外出、陪同就医、安全陪伴等多元陪伴照顾服务。而这项服务呢，是由民众全额自费，可以弹性去选择短时数的4个小时，或者是长时数等不同时数都可以搭配使用。哎，李太太啊，如果家中有突发的状况需要帮手去陪伴照顾的话，就可以立刻提出申请咯。啊，对了对了，你的朋友家里是有什么情况啊？
1: 哦，是他妈妈啦，他妈妈快要出院了，妈妈年纪80多岁，这一次手术住院，除了担心妈妈身体虚弱，又有心脏衰竭的症状，现在更担心出院后又没有人照顾。
0: 嗯，没人照顾？她不是有儿有女吗？
1: 是没错啊，大家远在异地，没有办法及时回家照顾，再加上又遇到所聘雇的看护没有到职的空档，这一段时间没有人可以接手的空窗期，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啊。
0: 哦，这个可以呀，可以透过劳动部的这个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灵活的串接家庭应对临时、短期及急性的后期照顾。一方面啊，可以陪伴阿嬷以及安全照顾，另一方面也可以减轻子女的负担，提供及时的救援。
1: 真的哦，那太好了。
0: 哎，对了，那你的朋友他现在住在哪里呀？
1: 哦，我朋友他现在在上海工作。
0: 上海呀，哎，难怪远水救不了近火啊。那阿嬷呢，他住在哪里呀？
1: 他住在台北的景美。
0: 哦，好，李太太啊，我跟你说哦，这个劳动部推动的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就是希望可以成为家庭照顾的备援力量，补位其他照顾措施间的空隙。我刚刚不是说吗，从114年4月份开始，由各示范单位提供基本日常生活服务，陪同外出、陪同就医、安全陪伴等服务模式，更可以弹性选择4个小时、8小时、12小时到24小时不同的服务时数及服务时段。你们啊，都可以在了解计划内容之后，主动的在官网向北区示范单位、社团法人中华民国红星字会预约服务。这个单位督导接获了申请服务，就会在第一时间联系你的朋友，也就是阿嬷在上海的女儿，并且他们随即就会派员到住景美的阿嬷家中，了解情况以及确认服务的模式。
1: 这样啊，那算很快耶。
0: 是啊，2天之内啊，就可以安排多元陪伴服务的工作者开始支援对阿嬷的照顾。 我看啊，阿嬷独居，而且手术之后非常需要照顾，你或许可以建议他的家人申请为期一个月的全日24小时陪伴照顾。
1: 嗯，好，我再请他赶快了解一下。哦，对了，王太太，那他们所提供的多元工作者应该都有经验吧？
0: 当然有啊，他们啊都是曾经受过职前训练的本国或外籍工作者，会有丰富服务经验的。如果是申请为期一个月的全日24小时陪伴服务，那红星自会就会指派陪伴工作者和阿嬷同住，负责照顾手术出院后的阿嬷，从三餐准备啦、生活照料到夜间守护，他们都会无微不至的守在阿嬷身边。
1: 哦，哎，王太太啊，那你说的这一些短期照顾的单位帮助很多的人吗？
0: 是啊，这个协助阿嬷短期照顾的单位是有经过劳动部评选核定哦。除了安排人员、给予多元工作者职前训练，并设有专责的督导人员，确保服务流程清楚、维持品质。那个劳动力发展署有说哦，这个多元陪伴照顾服务并不是要取代现存的各式照顾服务，而是去补位不同服务或是家人照顾人力的空隙，就是啊，让有需要的家庭感受到温柔的守护。
1: 那这个多元陪伴照顾服务计划是不是已经实施很久啦？
0: 嗯，有一段时间咯。劳动力发展署说，这个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上路至今已经11个月了，不仅满足民众的临时、短期、紧急的照顾需求，劳动部更在服务品质上坚守督导之责，除了遴选合格的示范单位，也要求示范单位聘雇及培训本国籍与外国籍的陪伴工作者，需要规划职前及在职训练各20个小时，同时建立辅导及监督机制，以确保服务进入民众家中的品质保证，提供及时有保障的照顾服务体系。
1: 哦，那太好了，我现在就去告诉我的朋友。
0: 对对对对，赶快去，请他放心啦。哦，还有哦，如果你还认识其他家庭也有临时、短期、紧急的陪伴照顾需求，目前全台湾总共有13家公益团体提供这个多元陪伴照顾服务哦。劳动部啊，非常欢迎大家去搜寻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网站，或者是拨打1955免付费专线来咨询。
1: 好好好，我一定转告他们。哎，王太太，你被我吵了这么久，害你都还没吃呢，真不好意思。
0: 哎呀，不会啦。哎，李太太，你要不要吃一点啊？我去热一下菜，很快的哦。
1: 不用啦，我要走了。
0: 那好，下次啊，再给我请啦。
1: 好啦，谢谢哦。
2: 听完了家音剧场，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了解许多的家庭在面对突如其来的照顾需求，常常会因为外籍看护语言会通吗？或服务够专业吗？可能会有很多的焦虑、很多的疑问、很多的不安哦。刚刚我们在家音剧场所举的例子是在北部，我们看到的是由社团法人中华民国红星自会他们所提供的服务哦。好，我们等一下也会详细的来做一个说明。我们先来看看90多岁住在台中的苏奶奶。他因为脊椎开刀很需要人照顾哦，而面对突如其来的照顾空窗期，幸好呢他也是接触到了劳动部推动的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由具备完善的督导与制度的专业团队来协助，才顺利的帮助他化解危机哦。苏奶奶的女儿也很感动哦，她说这一个多月从担心没有人陪伴到体验截然不同的 高质量的专业照顾，让全家人在惊险当中也放下心中的焦虑不安哦。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说，为了满足民众临时短期紧急的照顾需求，从113年开始和民间公益团体一起推动多元陪伴照顾服务试办计划，其中呢，在财团法人台中市私立同庭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基金会，同庭基金会就是透过评选成为这计划里的示范单位哦，还有藉由严谨的督导机制跟定期的陪伴工作者专业教育训练，也使得提供给家庭的照顾服务品质是受到保障的。就像我们刚提到的苏奶奶，90多岁高龄哦，她手术之后非常的虚弱，女儿主要申请长时数的10到12个小时的服务，这也补足了外籍看护到任前的照顾的空窗期。值得一提的是，刚刚到任的外籍看护因为不会说台语，照顾经验也不足，所以让苏奶奶有点不舒服。这时候同庭基金会的外籍陪伴工作者，他就主动的担任起沟通的桥梁，同时也把苏奶奶的喜好和照护的细节都做了很好的交接，让刚刚到任的外籍看护能够缩短磨合，顺利交接。而苏奶奶的女儿也感动的表示，当同庭基金会督导第一次到家访视的时候，就亲自指导照顾的省力技巧，并且针对居家动线也提出了安全的建议，同时也提供了许多政府长照资源的宝贵资讯，也和他们分享如何搭配使用有一些食物的做法，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哦。所以同庭基金会不只解决了出院照顾的燃眉之急，还有耐心和爱心，把未来的照顾途径也都为他们设想好哦。所以对于当事人来说，真的是非常

是申请案件当中最多的样态哦。在满意度调查部分，也有 92% 使用者表示对这项服务感到满意哦。劳动部说，这个计划的收费和服务项目在官网都有完整的揭露哦，时数可以弹性选择，要4小时、8小时、12小时，甚至24小时的服务都有哦。国人常常缺乏12小时长数或夜间家庭照顾的服务，所以这项计划正好适度的补足人力哦。目前全台有13家公益团体提供多元陪伴照顾的服务。如果您的家庭有临时或短期的陪伴照顾的需求，您可以搜寻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网站，或者拨打1955免付费的专线咨询，都会有专人为您服务哦。好，继续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哦，就是刚刚在嘉音剧场所提到的80多岁的林女士哦。林女士的女儿谈到妈妈出院前后的日子，她说那段时间真的很无助哦，语气带着忧虑。因为手术住院，超过80岁的林女士身体虚弱，伴随心衰的一个症状。出院以后呢，却遇到了所聘雇看护还没有到职的一个空档，而子女又远在异地，没办法及时回家照顾，一段没人可接手的空窗期怎么办呢？这成了全家最焦虑无助的时刻。幸好及时透过劳动部推动的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提供了林女士手术之后黄金恢复期的照顾需求，使林女士短期内重拾健康哦。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说，正当林女士家人彷徨无助的时候，在上海工作的女儿透过长照各管人员的转介，知道了由劳动部所推动的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从去年114年的4月份开始，由各示范单位提供基本日常生活服务、陪同外出、陪同就医、安全陪伴等服务模式，更可以弹性选择4小时还是8小时、12小时，或者到24小时等不同服务的时数和服务的时段哦。在了解计划内容以后呢，他们就主动的在官网向北区示范单位、社团法人中华民国红星自会等预约服务，而单位督导接获申请服务以后呢，第一时间就联系林女士在上海的女儿，并随即到居住景美的林女士家里去了解情况，还有确认服务的模式哦。后来考量林女士独居，而且手术后是需要被照顾的，所以家人最后决定申请为期1个月的全天24小时陪伴照顾，并由红星自会指派外籍陪伴工作者 UNI 和林女士来同住，负责照顾手术出院后的林女士。从三餐准备、生活照料到夜间守护，无微不至的守在林女士的身边哦。而林女士的女儿透过留言也感动地说，妈妈原本要吸气会喘，整个人无力，出院时67公斤几乎都是水肿，现在呢她56公斤回到比较正常的状态哦。林女士的女儿更特别感谢红星自会还有这名外籍陪伴工作者，因为她个性开朗，常常像家人一样的叮咛着母亲，在陪伴外出散步的时候，她也会关心母亲到底会不会累。这些看起来平凡的对话，却是最真实的温暖陪伴哦。劳动力发展署说，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上路到现在已经有

11个月不仅仅满足民众的临时、短期、紧急的照顾需求，劳动部更在服务品质上是坚守督导之责。除了遴选合格的示范单位，也要求示范单位聘雇及培训本国籍和外国籍陪伴工作者，这是需要规划职前和在职训练各20个小时，同时建立培训本国籍和外国籍陪伴工作者，必须要规划职前还有在职训练各20个小时，同时建立辅导还有监督的机制，以确保服务进入民众家中的品质保证哦，希望提供及时有保障的照顾服务的体系。如果您的家庭也有临时、短期、紧急的陪伴照顾的需求，目前全台有13家公益团体提供多元陪伴和照顾需求，欢迎大家可以踊跃的搜寻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网站呢。好，这是我们提到多元陪伴照顾服务衔接80岁阿嬷林女士她手术后的生活。好，继续我们也要来关心多元陪伴爱不间断吴老师的温馨照顾的故事。家住花莲而且已经退休的吴老师3年前中风，现在行动需要有人帮忙，而当吴老师长期信任的印尼籍看护必须返国休假1个月，家属在忧心照顾空窗期的时候，经由医院的各管师介绍，得知由劳动部所推动的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在和示范单位就是社团法人花莲县家庭照顾者协会接洽以后，由单位提供的陪伴照顾服务为吴老师一家带来了及时有高品质的喘息服务和支持哦。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说，劳动部从113年开始推动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为民众评选合格的示范单位，以满足民众在临时、短期、紧急的照顾服务需求，并且从114年的4月份开始提供服务。目前示范单位提供基本的日常生活服务，陪同外出、陪同就医、安全陪伴等多元陪伴照顾服务。这项服务由民众全额自费，可以弹性选择短时数4小时或长时数等不同时数搭配来使用哦。吴老师因为中风没办法自主行动，需要有人帮忙，原来聘雇的印尼籍看护请假返国休假的时候，家属正担心接下来的照顾空窗时期不知如何是好哦。所幸经由医院的各管师介绍劳动部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透过了解计划的内容，知道这个计划的照顾人力不同于坊间，它是有督导系统而且具品质的照顾人力，所以就试着向生根花莲服务的多元陪伴示范单位社团法人花莲县家庭照顾者协会花协来申请服务。花协的单位督导在服务使用之前就到吴老师的家里去了解需求和情况，并且让印尼籍陪伴工作者小山在原外籍看护返国前充分交接，也让吴老师感到安心。最后吴老师一家决定使用为期1个月12个小时的长时数服务，从日常起居、备餐料理、陪同外出到陪同就医，补位家属不在的时间，也提供吴老师所需要的多元陪伴照顾服务。吴老师和家人因示范单位回应迅速、态度亲切，对多元陪伴服务也给予高度的评价。
而申请过程中系统操作无碍，申请平台友善流畅，因此也明确地表示未来若有需要会继续使用。除了来自家属的真诚肯定，吴老师的儿子更由衷地说，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是非常好的方案，感谢劳动部推动这项计划，希望有更多人能够认识并且受惠。在劳动力发展署的督导把关之下，遴选合格的示范单位聘雇及培训本国籍与外国籍照顾服务工作者，规划职前和在职训练各20小时，结合专业督导辅导机制，及时协助解决服务的问题。示范单位也有完善督导和品质管理系统，可以确保服务的专业，提供及时性的家庭支持体系。目前在全国北中南东总共有13家公益团体为多元陪伴的示范单位。如果您的家庭也有临时或短期的照顾需求，欢迎您搜寻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的网站，或者是拨打1955免付费的专线咨询哦。好，这是我们提到多元陪伴爱不间断，吴老师的温馨照顾的故事哦。好，继续我们来关心了解多元陪伴照顾服务助力社区长期照顾哦。我国人口高龄化越来越显著了，社会对临时性的照顾人力需求也日益迫切哦。劳动部从113年推动了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就特别和公益团体合作，推动临时短期紧急的服务模式。其中呢，社团法人台北市社区银发族长期照顾发展协会，也就是银发族协会，在114年的11月，透过劳动部评选，正式成为多元陪伴计划示范单位，也开始运用外籍陪伴工作者来补足家庭照顾不足的空隙哦。银发族协会理事长蔡淑芬指出，本计划让具备丰富经验的外籍看护伙伴从机构工作者转型为多元陪伴工作者，走入社区，进入家庭，有效地填补长期以来社区照顾最迫切的空窗期，成为长者真正的社区照顾守护者。银发族协会本来就有聘雇外籍机构看护工的经验，加入多元陪伴示范计划以后，更进一步的也成为社区家庭的重要支持。银发族协会蔡理事长他举例，银发族协会服务了一位78岁的高女士，丈夫已经过世，两个女儿皆为人母，忙碌在家庭工作之间。高女士现在住在文山区的住宿式的长照机构，也就是养护型的长照机构。因为她本人患有糖尿病，也有肾脏病，所以必须定期的回诊，还有洗肾。在女儿真的抽不出时间请假陪同的时候，她的家人就透过申请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每次使用4小时的陪同就医服务，有效地解决了高女士的定期回诊还有洗肾的就医需求，也让分身乏术的女儿们呢可以安心地在家庭和工作。透过银发族协会的整合和媒合，除了短时数的陪同就医，在较长时数的居家照顾服务里，银发族协会也成功地将一群具备极战力的资深移工训练进入社区居家服务。这群具备极战力的资深移工，因为之前机构照护经验，
在翻身、移位、清洁等照顾技术层面都能够非常熟悉的运用，同时也因为具备良好的中文沟通的能力，深深了解台湾家庭文化和长辈的需求，所以可以快速的建立信任的关系。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说，这个计划提供零短期服务之外呢，也发展出了一对多的社区模式，家庭不必长期聘雇移工，只需要在有临时、短期和紧急需要的时候，向多元陪伴示范单位申请陪伴工作者，这样就可以获得短时数的补充人力，而受聘雇的外籍多元陪伴工作者也能够适用劳动基准法，更加强工作者的劳动权益啊。这个计划自开办日起到今年的四月底为止，累积服务时数达7万小时，受惠家庭多达400多户哦，服务使用者的整体满意度更高达92%。如果您的家庭也有临时或短期的陪伴照顾需求，目前全台总共有13家的公益团体提供多元陪伴照顾服务，欢迎您搜寻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网站，或者是拨打1955免付费的专线咨询，会有专人为您服务哦。好，这是我们提到多元陪伴照顾服务帮助社区里的长期照顾哦。好，继续我们再来关心了解多元陪伴用心作伴，不一样的灶咖温度，让95岁的阿嬷就咪咪哦。多元陪伴用心作伴，不一样的灶咖温度，让95岁的阿嬷笑咪咪哦。好，我们看到呢，在彰化县秀水乡有一栋透天厝，看到这是由财团法人彰化县私立维群公益慈善事业基金会的多元陪伴照顾服务工作者弟弟在这个透天厝里帮助阿嬷，在跟阿嬷的互动当中有好多特别温馨的画面，包括他和阿嬷说，阿嬷，今天的厨房就交给我和你哦，你要来当我的老师好吗？哇，这是一幕动人的画面哦。因为原本聘雇照顾阿嬷的外籍家庭看护回国了，为期1个礼拜的空窗期怎么办呢？家属就透过长照各管媒合了劳动部所推动的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的示范单位微群基金会，而且选择由该基金会提供的24小时的全日服务，补上了临时照顾的一个缺口哦。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说，这个计划是由示范单位提供基本日常生活照顾、陪同外出、陪同就医、安全陪伴等服务模式，还可以弹性选择4小时、8小时、12个小时到24小时等不同服务的时数和服务的时段，也让民众可以依照自己的情形选择所需要的服务形态哦。示范单位微群基金会聘雇的多元陪伴照顾服务工作者弟弟，他深知对高龄长辈来说呢，最好的照顾不是代劳，而是参与哦。在为期1个礼拜的服务过程，弟弟他观察到95岁的阿嬷，虽然他坐着轮椅，但是他四肢关节活动度很好哦，而且非常的健谈。弟弟他没有把阿嬷留在客厅看电视，而是主动
动的邀请他进入到灶咖，一起来整理食材，传授私房菜的秘诀。阿嬷眯着眼睛笑着说，原来我还能够为这个家做点事啊，因为好久没有人叫他进厨房了，他以为自己老了没有用了，没想到弟弟用他的开朗和用心，把生动的赋能，复健的赋，转化为温馨的赋能，赋予的赋，透过参与料理，让95岁的阿嬷不自觉地动动手动动脑，不仅延缓了退化，更在被需要的成就感当中找回眼神的光彩啊。弟弟在照顾的过程当中，他不止尽责地陪伴照顾阿嬷，还展现了专业度和细腻观察力，在陪同阿嬷外出买菜，到社区据点参与活动的途中，他发现到轮椅的胎皮磨损很严重哦，推行极其颠簸，很困难，所以他马上呢回报单位督导，由单位督导进一步的媒合长照补助，协助更换了更安全的行动辅具哦。劳动力发展所说，在全球高龄化和家庭照顾结构的变迁之下，看见了民众在生活当中面临各种零短期的照顾需求。劳动部从去年4月开始携手民间公益团体开办这个计划，透过评选制度筛选出合格的示范单位，也借由各种专家会议、实地访视、满意度调查等不同的方式，对示范单位进行督导管理，也希望能够为民众的照顾服务品质做层层把关哦。短短一个礼拜的衔接期，这个计划不只接住了阿嬷一家人的临时照顾的缺口，也让阿嬷在熟悉的居住环境当中感受到不同温度的照顾陪伴哦。如果听众朋友的家庭也有临时或短期的陪伴照顾需求，目前全台总共有13家公益团体提供多元陪伴照顾服务，欢迎您搜寻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的网站，他们的网址是 https://mcs.wda.gov.tw， 或者您可以拨打1955免付费的专线来做咨询，会有专人为您服务哦。聊到这里，先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儿再回到我们的节目里哦。

0: 豺狼集团违反国际间公认的人口贩运重罪，应该严惩。在新法规下，劳动剥削、性剥削、器官摘除、强迫从事电信诈欺、意图剥削而从事贩运行为等，都会加重刑罚。
1: 希望今天也是个没有人口贩运的一天。
2: 工作求职，小心饿狼出没，谨慎应对，做自己的红帽侠。
3: 金角，
4: 萨瓦迪卡，
3: 阿巴卡巴，
5: 格莫斯塔。
6: 大家都知道，骑机车要投保强制险。不过您知道，微型电动二轮车也要投保吗？微型电动二轮车要领有牌照并投保强制险才能上路哦。如未投保，将被处以罚锾。请投保强制险，若保险期间届满于6个月仍未投保，可能被注销牌照哦。
7: 欢迎再度的回到《文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心 LINE 的一点通。哇，这有特别的一个提醒哦，工作场所容易跌倒，灾害预防一定要注意哦。上下楼梯记得扶手，还有地面湿滑要小心行走，通道要保持干净，不要堆放物品，穿防滑合脚的工作鞋，使用手机要定点，不要一边走一边滑手机，要请多多注意环境的安全。如果发现地面湿滑或通道阻塞，记得要立刻处理或提醒他人哦。这有多国语言的版本，您可以提供给您所聘雇的移工来做了解。还有要特别的提醒，LINE 点点通有提到，最近出现多起的诈骗案例哦，以超便宜的商品吸引你下单，但实际扣款金额却远高于标示的价格哦。这常见的手法包括了商品标价使用外币混淆，还有提供不明连结或者是 QR code， 还有要求私下要加 LINE 来做交易，还有要求提供验证码或个人的资料。提醒大家不要点击不明的连结，不要加入陌生的账号，不要提供验证码。如果您要下单，在下单前呢，务必确认你到底付的是什么样币别的钱，还有金额是多少，一定要特别多加留意哦。节目进行到这儿，要和您说声再会了。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我们下礼拜同时间空中再见喽，拜拜。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0: Can you tell me how you keep your heart so real?
1: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柏油路在曝晒，心情在冒汗。这个夏天，除了撑伞、擦防晒，你的耳朵也需要听见一片绿荫或蓝蓝的海。下载嘉音电台 APP， 让流动的音符与清新的故事，为心灵涂上最清凉的防晒。杂音退场，心就畅快。嘉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听见收音机里的清凉夏天。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在这座城市里，佳音的声音一直都在。一年365天，我们始终在电波中传递那份安静却有力量的陪伴。很多人告诉我们，是广播里的这份爱让他们重新找回勇气。但佳音守护这个声音的电塔设备已经到了必须更换零件的时候，超过300万元的修缮费用对我们来说是一项艰难的挑战。也许现在大家更关心石油价格的调涨，更在意股市的涨跌，但圣经说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我们想邀请您一起在上帝的国度里存下更有价值的财富。
1: 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让设备升级，祝福不断电，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百货公司刚开门，含笑热络的表情创造了人际最短的距离，它驱散陌生，为城市改写生命相遇的温度。
3: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11点整。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欢迎光临倾听音乐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在周末的前夕，咖啡猫邀请好朋友们前进到电影的世界当中，听音乐也来感受一下故事的情节。今天在节目开始送上的是大人小孩都非常喜欢的电影作品 Toy Story 5玩具总动员第5集的一段选曲 Call in Woody。

我们所听到是来自于 Toy Story 5玩具总动员第五集当中的一段选曲 Call in Woody 啊。第五集的玩具总动员再次 找来了、这个常年参与在玩具总动员系列的配乐工作当中的 Randy Newman 再次为剧情来谱写新的旋律，当然在这中间也引用了先前的一些、主要的旋律线来为新的剧情、继续的发生。另外在配音阵容，我觉得玩具总动员这次我们也听到了在第一集就出现的声音，英文版的胡迪一开始就是影帝 Tom Hanks、的一个声音，这次呢他再度回归为牛仔胡迪来做配音。那我要顺道一提，如果你是看中文版，中文版的胡迪也是找来了第一次第一集的胡迪配音，是我们江阴 Love 林波的好朋友资深的配音员李勇啊，他也为着这个中文版的牛仔胡迪来配音。而回到英文版啊， Tim Allen 继续的为巴斯光年现身，这也是让我们在看玩具总动员非常熟悉的一个声响。第五集的玩具总动员在说什么呢？其实故事已经发展了有30年的时间了，这30年的光阴，虽然玩具本身不会老化，但是他们还是敌不过时间的摧残。在最新一集的玩具总动员当中，这胡迪的后脑勺竟然多了一个圆形凸，他的肚子呢也出现了啤酒肚啊。对于外形上的改变呢，也许你可以想象一下，当一个玩具被过度的使用，当你一次又一次的将塑胶帽子戴在塑胶脑袋上，总是会有一些地方磨损。而且你知道玩具的身体是用填充物还有布料所做的，这些材料的确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走样。不过即使外貌变了形，玩具们的挑战还是持续着，他们想要保护小主人决心也从来没有改变。在最新一集的故事当中，原本遗落在各地的玩具终于重新聚在一块了，面对小主人邦尼在生活当中涌现的大量科技产品，这些玩具们也开始怀疑起自己的价值。不过也就像是为翠丝配音的女星琼安库萨克所说的，她说，我知道每个父母亲都会担心自己的孩子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让孩子接触科技，而如果过多的使用科技，是不是会对孩子们的大脑产生一些影响呢？其实玩具总动员的第五集讲的就是这些，讲许多的人性跟忠诚，很多的情节其实会让我们感动落泪的。接着要听到这段曲子是 Welcome Woody。

今天和大家来分享的是《玩具总动员》第五集的电影原声带啊。这次的配乐家再次找来了在第一集就参与在这其中的 Randy Newman 先生。那其实我过去有一些机会读到 Randy Newman 的一些报道啊。那其实很多人都以为他写曲子很快，因为他也是一个量产型的配乐家，但事实上呢，他觉得有时候创作对他来说是很辛苦的，尤其当他心中一点都没有 idea 的时候，他会觉得自己变成一只蜗牛，一直爬一直爬，但是怎么样都爬不到目的地啊。那有时候那种写不出来歌曲的痛苦感就好像是在上学时候的一样，因为一直想要下课但是一直下不了课，好比说他举例，他觉得十点要下课了，可是为什么每次一抬头看时钟或手表，老师还是停留在九点半或是只有在9:15，就是好像一直到不了那个尽头的感觉。有时候他写歌的时候脑子里面一片空白，坐在钢琴面前脑子里面什么都没有，但是呢，他说他在写《玩具总动员》的时候好像比较开心一些了，好像那个灵感就涌现了，可能是在这剧中的那种天马行空的想象，或是充满创意的一些剧情的发想，以及他对于这些《玩具总动员》角色们已经像是老朋友一样的一个认识等等，使得他在写作《玩具总动员》配乐的时候呢，好像心情上面稍微好过一些了。其实距离第一部的《玩具总动员》上演已经31年的时间了，那在第五集整个剧组团队再次找到我们刚刚所提到的作曲家 Randy Newman 全新的主题跟前四部电影当中令人难忘的经典旋律交织在一块，所以呢又呈现了一些很激昂可能又很动人的配乐。而最新的第五集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一次玩具们会团结起来，他们要一起对抗他们面临到的最大的威胁，就是孩子们会使用的科技产品。那说到了 Randy Newman 曾经以《玩具总动员》前四部的歌曲入围了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也以第三集的 We Belong Together 获得了奖项的肯定。而这一次的片尾曲呢，则是邀请到了歌后 Taylor Swift 来做诠释。那这首歌曲是 I Knew It, I Knew You。 那这是一首很怀旧的乡村流行乐曲的风格，其实在歌里面唱到了生活总有办法让那些日子成为过去，但今晚我见到你，我想起了我爱你。我觉得这也是谈论到主人跟玩具之间的一些情感吧。我们来听一下《玩具总动员》第五集的主题歌 I Knew It, I Knew You。

我们听到的是 Taylor Swift 为着电影《玩具总动员》第五集所唱的主题歌 I Knew It, I Knew You、啊、那说到了最新一集的《玩具总动员》，谈论的就是当 AI 电子产品进入到小朋友的生活，这小朋友真正所谓玩的时间就减少了。我不晓得朋友对于玩有什么样的定义哦。对我来说，玩有一个很重要的核心，就是自己要想办法啊，会碰到困难，但是会想办法要去解决，而且会有很多的像是角色扮演哦，好比说玩扮家家酒啦，要即兴的发挥编剧，甚至运用手边的一些玩具或是自己创造出来的一些物品，配合他们要玩的内容来做一些呈现。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说，我不晓得你觉得什么叫玩游戏对孩子来说，其实玩游戏不应该只是局限在玩电玩游戏这件事情啊。而在《玩具总动员》当中也提到了一个状态，就是新世代的互动都是传讯息，他们如果要讨论共同的话题，可能都得透过网络来彼此互动在非常需要同侪认同的年纪，当别人都在用手机、用平板、用电脑、用这个网络游戏在沟通的时候要融入同侪生活，好像必须得一起去使用这些装置我觉得这个议题可能对很多家长朋友来说是很头痛的，因为我们可能想着最好还是不要用手机吧，他还没有办法控制时间，他还没有办法做好各种的管理，如果就是直接让他用了这些 3C 产品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但是你也会担心孩子的人际关系你觉得他如果不用的话，可能没有办法跟同学互动，每个人都在这个线上聊天，但是他没有办法参与，会不会影响他的这个学校的生活等等我觉得这些议题其实是现代人都非常有感的一些主题其实我们也会看到很多很多，就是新世代的父母亲在照顾小孩的时候，为了不要让孩子吵闹，就直接丢手机、丢平板给他们去玩。或许虚拟世界有它的好处吧，但是我们更多的知道，在真实世界当中的互动也是社交能力发展很重要的关键那《玩具总动员》第五集把重点放在还愿意玩的孩子可以找到同类型的玩伴这个是他们的一个核心。那对新手父母来说，也许《玩具总动员》的第五集提醒了家长朋友要去引导孩子理解什么是真正的价值。不过回来讲《玩具总动员》第五集的核心的主角，当然还是从玩具出发。这次的主角叫 Jesse， 胡迪和巴斯光年比较像是在旁边帮忙的角色。这 Jesse 呢，经历过好几次陪伴小孩长大之后就被遗忘的过程，那这次他碰到科技入侵，他一边对抗也是一边在寻找自己的人生意义你要玩具也有他的人生，他从刚开始想要被重视，期待被他的主人珍惜，到后来他懂得把焦点从自己身上挪开，因为他感受到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真心为某个人好，并不是要永远跟那个人在一起，而是要可以放手，让对方可以走到下一个阶段去过精彩的人生，而自己可以做的就是曾经在对方需要的时候尽过一份心力。这种心情好像也是谈到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吧。我们再来听这首曲子，是 Braze。

分化玩具们的团结。那最新一集的玩具总动员进入了接班新主人邦尼的年代，也与时俱进的面对了现在可以说是实体玩具最强的敌人，就是会让小朋友废寝忘食的 3C 平板啊。但是玩具总动员第五集的导演安德鲁·史坦顿，他不想把平板视为是反派，他说玩具总动员系列不再是单纯的打倒反派，而是面对一个正在改变的世界，并且学会与它共存。诶，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剧情的转环或者是改变走向也是蛮令人敬佩的。那在最新一集的玩具总动员当中，所有的玩具们都回家了。那这次的主题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是玩具遇上科技啊，所有的玩具们面对到了科技产品的一个挑战，这个挑战叫做莉莉版。莉莉版带着自己对什么才是对孩子邦尼最好的这种颠覆性想法在故事当中登场，这也让玩具们开始质疑，哎，我跟这个主人纯粹玩游戏的时间有没有可能回到从前呢？那为什么导演安德鲁·史坦顿不想将 3C 平板视为是反派呢？其实这种解读符合了玩具总动员一路以来的主题演变，像是从失去的一种焦虑到被取代的危机，每一集故事都把外显的危险化成更深层的一个探讨，就是玩具本身不会老，但世界会改变，所以故事的核心依旧是童年、成长以及告别，而玩具就是这一切的见证者。接下来这首曲子向莉莉版打招呼， Hey Lily。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 Randy Newman 啊，为着《玩具总动员》第五集所写的旋律啊，也充满着一种悬疑感。朋友们，如果有机会在边看动画边倾听音乐，你就会知道这配乐家还是要花很多的功夫去理解现在角色或是剧情的。

处境或是走向，才能够写出恰如其分的配乐来为剧情做衬托，这真的是一个了不起的工作啊。那这回介绍《玩具总动员》第五集的原声带，那也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导演就分享，制作团队希望这部电影带来不只是一种娱乐，其实也可以反映当代的现实，所以他们特别加入了科技产品，成为玩具世界的一份子，也借以呈现孩子们生活方式的变化，也成了这一次故事的核心冲突。而为了要直接理解这世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导演呢是直接找了一个比他小30岁的编剧肯纳哈里斯加入在创意团队当中。那其实这个编剧之一的肯纳哈里斯可以说是跟着《玩具总动员》一起出生长大的编剧者啊。那导演就说，这年轻一代的编剧家跟他的视野，跟团队当中其他成员是不一样的。尤其要做给当代的孩子看，所以一定要有新世代的脑袋加入在这其中。而除了优秀的制作团队，像是影帝 Tom Hanks 用声音为主角们赋予生命，当然我相信也是《玩具总动员》卖座很重要的一个功臣。那这次我们就说到了英文版又找回第一集的 Tom Hanks 来为胡迪发声，中文版找来了我们的好朋友李咏大哥来为中文版的胡迪发声啊，都很值得大家来听听他们的声音表情。接着要送上这首曲子是 Highway Robbery。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相信这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奥林匹克主题信号曲，来自于配乐名家 John Williams 的精彩创作。回到倾听音乐节目时间，我们要持续和大家分享的是 John Williams 在2021年的时候和柏林爱乐在德国柏林所进行的音乐会现场实况录音。

我们回顾的是奥林匹克主题信号曲，也为所有在运动赛事现场的运动员们持续的来加油打气啊。那么我想这些日子大家都在疯世界杯足球赛啊，那么不管这最后的赢家是谁，我们真的是在这里面看到了所有的运动员们的彼此的团结合作，那一种啊永远不放弃的决心啊，其实是让人非常非常感佩的。今天和大家再次来回顾的是 John Williams 在2021年的时刻，当时柏林爱乐邀请了90岁依然活跃在好莱坞现场的传奇人物 John Williams 一起来合作。在音乐会的现场呢，呈现的就是 John Williams 不同时期的代表性的作品啊。我们刚所听到的奥林匹克主题信号曲，最早是出现在1984年为当年的洛杉矶奥运所写的。整场音乐会的内容有许多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旋律，好比说侏罗纪公园的主题旋律，还有超人圣战骑兵、法贵骑兵，再到星际大战系列等等啊。我相信许多人都曾经被 John Williams 的音乐给喂养过、给激励过、给陪伴过吧。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星际大战四部曲曙光乍现当中的这首《兽勋会场与终曲》的旋律。

总是每隔一段时间就想要再听 John Williams 的乐声。出生在美国纽约长岛的 John Williams、是大家所熟悉的作曲家、钢琴家、指挥家以及电影配乐名家。他从业超过60多年的一个生涯，写下了电影史上许多为人所熟知的经典旋律，像是早年的《海神号遇险记》、《摩天大楼着火记》、还有《星际大战》系列、还有《大白鲨》、《超人》等等、他参与过的电影故事类型是非常多元化的、这有老少咸宜的，有悬疑的，有冒险的，有战争的等等、其实他都能够恰如其分的为这些剧情用他充满魔法一样的一个音乐创作，为这个剧情来加分。而且他和许多、知名的导演都有着长期合作的关系，特别他跟 Steven Spielberg 之间、这个40-50年的一个合作经验呢、实在是太令人佩服了。那除了电影配乐之外， John Williams 也写了几首的古典交响乐曲协奏曲。在1980年，他出任了当时已经有85年历史的波士顿大众管弦乐团的第19任首席指挥，直到1993年才卸任啊。而回顾他的专业领域，他曾经获得50多次奥斯卡金像奖的提名，这是多么惊人的一个数字啊！那么当然也获得奥斯卡金像奖、金球奖、英国电影学院奖、格莱美奖、艾美奖等等啊。2004年，他获颁专门为肯定终身为美国文化做出贡献的杰出人士而设立的这个甘乃迪中心荣誉奖。其实大家都说这是实至名归，没有什么好质疑的。2016年，他也获得美国电影协会所颁发的 AFI 终身成就奖。2017年，他获得哈佛大学颁发给他音乐荣誉博士学位啊。不过，我想这些奖项对他来说已经是锦上添花了吧？他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充满光芒的音乐家。今天我们来回顾的是当时快要90岁的 John Williams 和柏林爱乐在德国所进行的音乐会现场的实况录音。今天在节目最后要送上的，我想肯定是经典中的经典了。曾经有人用这样的一句话来形容这首曲子的一个重要性，就说如果没有 John Williams 的话，超人就不会飞了。的确，这超人的主题旋律一开始我们就想象到了那个穿着蓝色紧身衣的超人就要飞向天际，而会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直觉想象，都是因为在后端有那个音乐带出了扬起飞向天空的那种、雀跃感，那种兴奋感，那种活力感。我们今天在节目最后就要来回顾这么经典的超人进行曲， John Williams 的经典创作，而这段作品也是他亲自指挥带领着柏林爱乐一起成就的现场实况录音。今天的节目就要进行到最后了，要祝福所有亲爱的朋友们度过愉快的周末时光。下周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在倾听音乐，和我一块来欣赏发现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下周见。

我们口中说出的话，每一句都会有影响力。圣经上箴言二十五章十一节说，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佳音电台愿与您共勉，常说正面积极的话，为周遭带来光明正面的影响。分秒守护城市心灵，FM 90.9，佳音广播电台。

0: 菜香的魅惑，食谱的导航，走向一张快乐的餐桌。朋友，开饭了，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为自己充实一次足堪回味的时光。
1: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
2: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天气高温炎热，各地大致有33到35度的高温，在大台北、中南部局部36度或以上高温的机会，提醒民众要持续做好防中暑准备，并多补充水分。而中午过后，受到热力作用影响，云量渐增，预估在西部山区、近山区以及中北部山区有阵雾、阵雨或雷雨机会。提醒民众下午到傍晚期间要多注意天气的变化，外出可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汽车燃料使用费已经改名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简称公路养管费。台北区监理所芦洲监理站长林财中表示，公路养管费已经在7月1号开征，缴费期限到7月31号止。汽车所有人如不依规定缴纳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得处3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锾，并停止其办理车辆异动或换发牌照。监理站补充，政府机关网址为 gov.tw 结尾，如果收到来路不明的简讯，可以来电向全国监理机关查证，以免受骗。失智症防治照护政策纲领暨行动方案3.0公布，共有7项策略，涵盖健全失智症照护网络等。原住民族委员会及文化部为新加入的部会，未来在餐饮业、艺文等场域，有望能够建立失智者的服务指引。长照司副司长吴希文表示，未来将持续提升台湾失智友善相关指标目标值，包括失智家庭照顾者可以获得支持和训练比率、失智症的人口获得诊断及服务比率，及全国民众对失智有正确认识及友善态度的比率。今年青年基本法施行之后，今明两天在屏东县首度举行全国青年事务专责单位主管会议，包括教育部、劳动部、经济部、国家发展委员会及外交部等中央部会代表，还有全国22县市青年事务主管与青年代表齐聚，交流青年工作推动经验，并进行对话。会议由各县市分享青年亮点政策，办理青年基本法专题报告，并透过圆桌论坛交流讨论4大主题，搜集各界意见及经验，汇整形成青年发展倡议，推动青年事务发展。国内油品代制厂中联油脂通报验出一级致癌物含量超标，现在已有泰山、福寿、福茂等大厂共1300公吨毒油品流入市面。台北市教育局初步掌握共有22校曾在5月上旬使用有问题批号的产品，另有公有市场109摊及摊贩集中场44摊，共153摊有使用问题油品。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第一时间已做掌握，持续抽查，并预防性下架相关品号，确保有问题的品项已经不在市面上。新北市中和动物之家转型为全国首座动物长照园区，今天举行启用典礼。新北市动物保护防疫处参考国内外收容照护经验及专业意见，从老年、慢性疾病及身心障碍动物的需求出发，打造兼具生活照护、复健及活动空间的长照环境。新北市长侯友宜并宣布2项动物福利新措施，包括认养长照动物提供终身免费医疗照护，以及开办动物长照复健教育免费课程，以实际行动提升动物照护品质。以上是本节整点新闻，由林馨瑜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姐啊，啊，恁这鱼吼是要安怎卖？
1: 送快递。
2: 哎，你的车是怎么开的？
3: 哎，王小姐、啊，国外的信寄出去了没？
0: 张太太啊，帮孩子送便当啊。
4: 呼，过了一个上午，让我们紧张忙碌的生活步调缓一缓，转一转，看一看，停一停，心情要减压，心态要转换，心境要调适哦。让刘丽宏陪您快乐分享，
5: 生活流行放轻松。

给你生活里的好话一句。生活里的好话一句，话多不如话少，话少不如话好。我再说一次，话多不如话少，话少不如话好。生活里的好话一句。

0: 常跑步，身体才会健康哦。
1: 你心情不好吗？
2: 你生活无趣吗？
1: 全世界天天发生可爱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为你分享，让你会心一笑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
3: 狂点餐点外送也确实付了钱，可是却不吃不取，任由餐点烂在公寓外，这到底是为什么？日本有一名网友，他说先前大阪就发生了外卖诡异送餐的事件，吸引了超过580万人浏览，大家也在议论纷纷，猜不透原因哦。这个事件呢，是发生在2024年，当时被一名外送员拍照分享到 TikTok。 根据日媒的报道，当时大阪有人利用 Uber Eats 点餐，并指定放在门口，可是却根本不取餐，结果一栋公寓楼下堆积了大量外送的餐点，有便当，有素食，甚至青菜蔬果类的物品。有外送员发现这个公寓根本没住人，可是订单也确实都有付款呢。有网友说，仙台市也曾经发生类似的事件，疑似是用 Uber Eats 来测试非法取得的信用卡是不是能够使用。也有人质疑，如果是要确定信用卡能不能刷，也不需要一直疯狂订餐，难道一餐代表一张信用卡吗？也有网友怀疑，这根本就是一种恶作剧啊。

快乐生活，生活快乐。休息一下哦。欢迎继续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生活小百科。你是生活智慧王吗？你有生活百宝箱吗？来来来，让我们一起打开生活小百科，快乐趣味又新奇哦。生活小百科。

生活小百科，每到夏季高温来袭，许多人饱受夜晚难以入眠之苦。不少人以为冲个冷水澡可以帮助降温，这样子比较好睡哦。但是英国情趣专家特别提出警告，睡前冲冷水澡反而会让你更难入睡哦。虽然凉水澡看起来降温，但其实它会让你的精神振奋，导致入睡困难。相较之下，热水澡反而是有助于调节体温，因为洗完热水澡以后呢，人体会透过手脚排放更多的热量，降低核心体温，反而会让你更快进入睡眠状态哦。医师也曾经提到，冷水澡虽然有唤醒活力、美肤、促进血液循环等多种好处，但不适合用来帮助入眠哦。为了提升夏季睡眠品质，医师特别建议有几个替代的方法。第一个，把洗澡改为泡澡，泡澡不仅可以放松身心，还可以冲掉一整天的汗水和油脂，对于过敏体质可以更洗干净粘附在身上的过敏花粉等等哦。还有冰镇袜子，睡前把袜子放入冰箱几个小时之后穿上，有助降温哦，因为足部血管能够有效的散热。还有可以穿天然材质宽松的睡衣，避免穿太紧身或合成纤维衣物，像是尼龙或聚酯纤维等等，这种材质不透气，反而会让你出汗哦。还有冰枕小撇布，您可以把枕头套放进密封袋里，冷藏30分钟，睡觉的时候会更加凉爽舒适。还有就是多喝水，白天适量的补充水分，有助于身体调节体温，避免因流汗过多导致脱水哦。

Yay!

0: 最硬的流行产品，最火的生活脉动，请听生活广角镜。
1: 真的很危险哎！在中国大陆发生了一起儿童意外哦，有一名女童在学校玩耍的时候不小心摔倒了，手上的铅笔竟然直接插进胸腔哦，半截还断在体内哦。就医之后，医师发现女童体内的铅笔离心脏不到 0.5 公分呢。原来这名女童是在学校下课的时候玩耍，手上又拿了一支铅笔哦，不小心跌倒了，这个铅笔就直接插进右胸腔，半截断在身体里。后来医师发现，哇，这个铅笔呢是卡在她的胸腔和腹腔连接的地方，紧邻她的心脏跟肝脏哦。经过手术以后，哇，发现呢这铅笔离他的心脏不到 0.5 公分哦，笔尖靠近肝脏和大血管，所幸其他身体部位没有受损。拿出铅笔以后修补他破损的横膈肌，目前恢复良好哦。有人在网络 po 文，网友就纷纷的留言说，真的就差一点点啊，一定要提醒小朋友，玩耍的时候千万手上不要带什么尖锐的东西哦，不然的话真后果不堪设想啊。其实以前在广东也有一个5岁的小朋友，也是在家里玩不小心跌倒，一支铅笔就插在心脏的血管，不过所幸抢救后捡回一命哦。所以在学校呢，我们一定要提醒孩子们，下课玩的时候铅笔先放好再出去玩哦。那在家里呢，铅笔啦、剪刀啦，家长一定也要好好的收好哦，不然一旦出了意外，一切都不堪设想啊。

0: 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亲爱的好朋友，你准备好了吗？欢迎回到生活流行放轻松。
1: 拥有千万豪宅，坐吃顶级名品，
2: 一系功成名就，梦想环游世界。
3: 没有了健康，一切都等于零。
1: 健康重要的提醒，
2: 健康最新的资讯，
1: 全在生活好健康。
4: 生活好健康，多重用药可以说是老年人用药最主要而且常见的状况哦。70岁的李奶奶有高血压、忧郁症等多重共病，需要服用近五种药物来控制。不料服药一个月以后，李奶奶觉得自己的身体虚弱，精神倦怠，赶快去看医生哦。药检发现她因为多重用药出现了低血钠的症状，考量钠离子浓度在短时间下降就会造成中枢神经伤害哦，所以赶快转到急诊，由肾脏科的团队接受治疗。所幸李奶奶就医之后也就医及时，接受妥适处置，平安出院了。多重用药并没有明确的定义，通常以用药种类多寡来做评估，或者是不是有多余而且不必要的药物来用呢？一般来讲，同时有五种以上用药就叫做多重用药。根据台湾健保资料库的分析，在台湾65岁以上的长者将近三成都有多重用药的情况哦。老年化的时代，长者容易合并出现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失智症、忧郁症还有失眠的症状啊，所以身体机能衰退也有可能有服用止痛药的必要。所以导致长者多重用药有三种因素，第一个是病人本身有多种疾病，必须要服用多种药物来做治疗。再来就是病人习惯到坊间自己去买药。第三，因药物引起的副作用是医师开立其他的药物再做治疗，这些情况可能导致使用过多的药物。所以如果没有遵从医嘱用药，就可能会出现意识模糊、肾功能受损、肠胃道溃疡出血、因外力造成脑伤或骨折，所以长辈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哦。长者服药风险固然比普通成年人高，但只要把握几点原则，像寻找固定医疗院所跟医师，主动告知医师你用药的情况，仔细检查用药的单张，养成服药顺从性，以及不自己去坊间买药，这样子就能够为自己或家人把关用药安全哦。所以如果长辈或他的家属有用药疑虑或出现不舒服，务必要咨询专业医师，千万不要自行停药哦。

0: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金玉的辉煌，陈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旌旗；尺幅间墨痕的点染，传递着生命审美的感动。万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一位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与深情的眼目。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1:00。

0: 以下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与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欢迎收听。
1: 对你发出内心的呼喊，为你打出灵魂的节奏，向你唱出心灵的旋律，在音乐中抛下忧愁与失望，在歌声中重拾信心与盼望，向你高歌。林馨瑜制作主持。

欢迎收听向你高歌，星宇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又来到向你高歌的节目时间咯。星宇邀请你和我一起在动人的诗歌旋律中与神一起翩翩起舞，也在嘹亮的歌声中感受那心灵的呼唤吧。向你高歌每周五下午一点钟在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周五下午两点钟在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播出，每周日上午五点钟在宜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节目。时间过得很快哦，今天已经是到七月了。在整个六月，星宇和大家分享的呢是合唱团的歌颂。到了七月，想要聚焦在福音女歌手的身上，让我们在这整个月当中一起来听听福音女歌手的歌声吧。而星宇也不只是想要和你分享福音女歌手的歌颂，更是要开启一趟寻根之旅。我们要去探寻那一些隐藏在美国现代流行乐啦、R&B 或者是灵魂乐底层的女性歌声。在七月的第一集要介绍的这位女歌手呢，在华语的教会界应该可以算是比较少人知道，但是在欧美的福音乐坛甚至是整个流行乐坛，她是非常知名的，并且被尊称为福音音乐女王。她就是灵魂乐女王 Aretha Franklin 的导师，也是马丁路德博士最爱的女声，女的声音，她就是 Albertina Walker。Albertina Walker 她一生当中最重要的成就，就是在1950年代组成了历史上最伟大的福音天团 The Caravans。 当年的她呢只有22岁。那为什么说这个乐团这一个团体这么伟大呢？是因为当中的成员在后来都成为鼎鼎大名的福音音乐大师，有福音音乐之王 James Cleveland， 还有 Dorothy Norwood、 Ines Andrews 还有 Shirley Caesar。这些福音歌手呢，到后来不管是离开团体自己去演唱都是非常知名，而且也是让人相当喜爱的。所以呢， Albertina Walker 她也可以算是福音歌手们的伯乐，她的眼睛很厉害哦。刚刚我们所听到的歌声呢，就是来自 Albertina Walker， 其实不能说是优美，反而她的嗓音是带着沧桑的烟嗓，就像是被生活和风霜狠狠磨过的嗓音。而确实 Albertina Walker 她的成长环境就是如此的艰辛。那接下来呢，我们再一起聆听她的歌曲，叫做 I'm Still Here。 听完之后再继续的和你分享 Albertina Walker 的故事咯。

由 Albertina Walker 演唱的 I'm Still Here， 是不是再次的听又可以更多的感受到她嗓音当中的那一种沧桑的感觉呢？要介绍 Albertina Walker 就必须要提到她所生活的年代，那是在1920年代末期，当时的美国南方正在经历残酷的种族迫害，还有很严重的棉花虫灾，所以 Albertina Walker 的父母为了要活命，就带着孩子们挤进黑人专用的隔离火车厢，一路逃亡到北方的芝加哥。而当 Albertina Walker 在1929年出生于芝加哥的时候，他们一家九口是全部挤在一个连暖气都没有的老公寓里面。而冬天的芝加哥都会刮起恐怖的暴风雪，那时他们的家屋顶还会漏水，所以他们的母亲为了不要让孩子们被冻死，就会在唯一的煤炉里面去烧那个最便宜的劣质软煤，这也会让整间屋子永远都是充满着刺鼻的黑烟。那有些乐评家就会把 Albertina Walker 这个独特的烟嗓归咎于打从出生就吸进身体的黑烟，他们认为他特殊的烟嗓是被苦难给磨练出来的物理印记，更是他在贫穷中生存的痕迹。刚刚我们所听到的这一首 I'm Still Here， 我觉得他的歌词就很像 Albertina Walker 他的心声，他在唱我依然在这里，我撑过来了，我经历了烈火，我经历了洪水，我依然在这里被神的爱所保守，敌人试图淹没我，用苦难淹没我的生活，但上帝不会让他得逞，他不会让苦难击垮我，他会救我到更高的地方。这段歌词听起来真的会很像 Albertina Walker 心里的话，想象一下哦，他从小的时候就过得很贫穷，可能吃不饱，那每天呢也呼吸不到新鲜空气，必须要吸着那一些黑烟，由此可知他的成长过程是带有很多很多的苦难的，但是他依然撑过来了，并且呢也在福音音乐界上面发光发热，为主歌唱，所以我觉得这首歌也可以算是 Albertina Walker 的心声吧。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聆听他的歌曲咯，一起来听这一首 Lord Keep Me Day by Day。

非常动人的歌曲 Lord Keep Me Day by Day。 这首歌曲呢，就是一个很单纯的祷告，他说，主啊，求你日日保守我，使我纯洁无瑕，我渴望活在你的殿宇当中。主啊，求你使我身体强壮，免得我犯错，求你赐我恩典，使我能够奔跑在这条路上。Albertina Walker 真的借由这首歌曲唱出了每个基督徒心中最深的渴望，就是能够活在他的殿中。我们刚刚讲到 Albertina Walker 他的烟嗓来源有可能是因为家里的那些黑烟嘛，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讲一下，到底 Albertina Walker 是怎么样发掘自己的音乐天赋呢？他为什么会走上唱歌这条路呢？这件事就要提到四岁的 Albertina Walker。 四岁的他到底做了什么呢？当时其实是因为芝加哥的经济大萧条，所以全家人几乎每天都可能没有饭吃，是吃不饱的，几乎要活不下去。那突然呢，他的母亲就发现，哎，为什么我的小女儿 Albertina Walker 只要一听见收音机里面的蓝调旋律，就能够用非常精准的音准跟着哼唱，甚至还可以自己唱出低音部。那这时候呢，他的母亲就产生一个想法，我可以让我的孩子到街头唱歌啊，多多少少可以赚点钱来补贴家用。于是他就把 Albertina Walker 还有他的姐姐们组成了一个团体，叫做 The Walker Sisters。 当时的景象大概是这样，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四岁的 Albertina Walker 顶着小朋友那种圆鼓鼓的肚子，那穿着的呢是母亲用旧窗帘布改装成的洋装，被姐姐们牵着手走到芝加哥的码头还有黑人市集去唱歌。年纪最小的 Albertina Walker 却被安排站在最前面唱最重最具有情绪张力的领唱。那当这个四岁的小女孩用超越年龄沉稳并且带着一丝沙哑的中音唱起圣歌的时候，周围那些刚下班啊满身疲惫的码头工人都会停下脚步。那几年呢，这几个小女孩在街头歌唱募来的那些硬币，真的就换来了全家人能够吃的面包和牛奶，也是他们活过大萧条最关键的救命钱。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Albertina Walker 就发现，哦，自己其实是可以唱歌的。那直到他九岁的那一年，芝加哥西区的街头治安非常的不好，帮派和毒品横行，所以他的母亲为了不要让孩子们被这些街头文化给带走，所以就命令他们每天放学后就马上给我进教会。那当时他们在的教会就是西点浸信会，也是在那里 Albertina Walker 遇见了他这一生的伯乐，也就是现代福音音乐之父 Thomas Dorsey。那讲到这边呢，我们先再去听一首歌哦，我们一起来听这首 Walk Around Heaven All Day。 那听完之后再和大家来分享为什么 Thomas Dorsey 会是 Albertina Walker 的伯乐哦。

在1930年代末期， Thomas Dorsey 已经是全美国黑人音乐界如雷贯耳的教父级人物了。他将原本在小酒馆里面流行的那一种蓝调律动很大胆的引进了教堂，并创造了现代福音音乐。当时他在芝加哥的各个黑人教堂里面巡回，并且也在寻找能够完美诠释他这一种新音乐的声音。那有一天 Thomas Dorsey 就到了芝加哥的西点浸信会，这间教会呢非常的贫穷，连钢琴踏板都坏掉的那一种贫穷。而年仅9岁、长得圆滚滚的 Albertina Walker， 他也在这间教会里面，并且站在青少年唱诗班的角落。当排练开始的时候， Albertina Walker 一开口， Thomas Dorsey 就震惊到停下了弹钢琴的手。因为一般小女孩的歌唱呢，她的歌声都是很清脆很高亢的嗓音，但是 Albertina 的声音却厚得像一个30岁经历风霜的成年女性，所以 Thomas Dorsey 就很惊讶，并且他就破格将 Albertina 收为他的徒弟，这在当时呢是非常大的荣誉。而在1940年代初期，Albertina 每天放学之后就是要坐在 Thomas Dorsey 的钢琴旁边接受魔鬼训练。而 Thomas 对他的训练也很特别哦，他不教 Albertina 那些很高深的五线谱理论，而是教他什么是蓝调的律动。在当时因为物资匮乏，那西点浸信会又刚好是一个很贫穷的教堂，所以 Thomas Dorsey 有时候就会带着 Albertina 在教堂后门的垃圾桶旁边用木棍敲打着垃圾桶盖，训练他拍子要永远落在鼓点后半拍，这个拍点呢就是黑人蓝调的律动，所以他就把这一个很重要的律动感交给了 Albertina。 那也因为 Thomas Dorsey 曾经亲自的面临到巨大的悲剧，所以在排练的时候就对 Albertina 说，唱歌不是为了要去炫耀你的肺活量，要去炫耀你的歌声，而是要把你在生活中所受到的歧视，你所挨过的恶，全部都融入在你的歌声里面，把它唱出来，这个才是唱歌的意义。那后来 Albertina Walker 也确实把这一些要点记在他的心里，以至于他所唱的歌都能够感动人心。那接下来呢，我们再一起聆听下一首歌曲，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 Mary Don't You Weep。 哇，这首歌你听到可能已经觉得哎，怎么很熟悉哦，没错哦，接下来就要来讲 Albertina Walker 创立 The Caravans 的故事咯。我们先听这一首歌，待会再继续聊。

你所听见的呢，是由 The Caravans 所演唱的 Mary Don't You Weep。哎，今天不是介绍 Albertina Walker 吗？怎么会讲到 The Caravans 呢？因为这个团体就是 Albertina 所创立的。其实这个团体有一个前身，原本是另外一位歌手创办的，但是到了1951-1952年 Albertina Walker 就重新的在组成了这个团体，并且正式成立 The Caravans。

Albertina Walker 她被称为拥有全美最毒辣的星探之眼，她从来不会嫉妒别人比她能唱，她也从来不会去羡慕别人的嗓音，她反而呢是致力于把舞台让给那些更有才华的年轻人。在1950年代初期，她在一间小教堂的角落听见一个年轻的男子在弹琴唱歌，当时他因为穷困潦倒，也因为嗓音沙哑而在别的乐团备受排挤，这个人就叫做 James Cleveland。 Albertina 把 James 招进了 The Caravans， 并且让他担任钢琴师还有编曲。在 Albertina 的鼓励之下， James Cleveland 的嗓音呢就成为了 The Caravans 的招牌，他日后更成为全美黑人圣乐界无可争议的教父，福音音乐教父。他也不仅是乐团的首席钢琴师、音乐总监，更经常会走到台前和 Albertina 男女对唱。那除了 James Cleveland 之后呢，后期还有像是 Billy Preston， 他在年仅10多岁的时候就被 Albertina 给挖掘，并且在 The Caravans 里面担任管风琴师。那在1958年呢， Albertina 在巡回的时候听见了一个19岁的女孩，她拥有一个惊人的爆发力，所以她就立刻把她拉进了团队当中。这个女孩就是日后拿过多座格莱美奖，被称为福音音乐第一夫人的 Shirley Caesar。 所以呢， The Caravans 就是在 Albertina 的操盘之下变成了全美国黑人流行乐顶级巨星的摇篮。真的不得不佩服 Albertina Walker 的眼光，她所看见的、她所听见的人呢，真的到了后来都成为了巨星。那接下来呢，我们再一起聆听下一首歌曲，下一首歌曲叫做 I've Got a Feeling。

虽然 Albertina Walker 她的名声不像是 James Cleveland 或是 Shirley Caesar 那样子的响亮，但是其实她在整个音乐界的贡献是相当大的。在黑人的音乐史上， Albertina 的影响力其实早已经超越了歌手这个范畴。她被尊称为福音音乐女王不是没有原因的，是因为她对整个音乐界的影响是结构性的，是历史性的。在 Albertina Walker 之前呢，黑人教会的音乐大多是以大型合唱团或者是家庭式的重唱为主，那 Albertina 就透过创立了 Caravans， 首创了明星联队的商业模式。所以就有美国乐评家就说，如果把 Albertina Walker 从1950年代的这个时间挪去的话，没有他这个人的话，美国现代黑人流行乐灵魂乐的发展至少要倒退20年。为什么这个乐评家可以这么笃定的说出这句话呢？这就要讲到另外一位女歌手了，黑人女歌手。这位女歌手就是人称灵魂乐女王的 Aretha Franklin。 Aretha Franklin 和 Albertina Walker 有什么关系呢？这关系可大了呢。Aretha Franklin 在整个美国的流行乐坛是相当知名的，并且她也影响了后来的很多流行乐坛的歌后，像是 Whitney Houston 或者是 Mariah Carey。 Aretha Franklin 这个标 Aretha Franklin 她标志性的高亢嗓音呢，其实是复制于 Albertina Walker。 为什么呢？因为 Albertina Walker 是 Aretha Franklin爸爸的好朋友，经常会住在他们的家中，所以在少女时期的 Aretha 她常常会躲在钢琴后面，那是看着 Albertina 排练。所以 Aretha 她后来也在自传当中去承认，在她少女时代唯一的偶像还有模仿的对象就是 Albertina Walker。 她说她一直在偷学 Albertina 换气的方式，还有她如何把愤怒把她心里的话转化为唱诗歌的技巧。所以呢， Albertina 的声音美学是间接的透过 Aretha Franklin 影响到后世的后代的当代流行天后。那接下来我们再一起聆听下一首歌曲，下一首歌曲叫做 I Can Go to God in Prayer。

今天在节目当中和你分享的是福音音乐天后 Albertina Walker， 同时也是一位眼光相当毒辣的星探，可以这么说。那在节目的最后呢，再和你分享另外一个 Albertina Walker 的故事。在1980年代， Albertina 她看到有很多非裔的单亲家庭孩子因为交不起学费就被迫辍学，被迫流落街头，所以她就用自己唱歌所存下来的版税创办了一个基金会。那这个基金会呢，是不看传统的数科成绩，唯一的宗旨是只要你爱音乐，只要你承诺不加入帮派， Albertina Walker 就会供你读完大学。所以他亲手资助了数百名贫民窟的孩子读完音乐学院。那日后呢，全美国无数个交响乐团的黑人乐手，好莱坞的职业编曲家，有很多都是拿着他的奖学金长大的。那芝加哥也有一条大道叫做 Albertina Walker 荣誉大道，这是因为他对这座城市的巨大贡献。以上就是 Albertina Walker 的故事啦。他从一个从小吸着煤烟吃不饱冬天几乎要冻死的小女孩，因着信靠神，因着倚靠神，华丽转身成为了对于美国，对于芝加哥，对于整个音乐界有巨大影响力的音乐人。从她的故事呢，也希望可以鼓励到每一位听众朋友们，虽然有时候我们的生命里面会有很多的苦难，会有很多的挑战，但是只要我们紧紧的依靠神，紧紧的抓住神，我们也能够成为那一个改变世界、改变所处环境的关键人物。那也就祝福每位听众朋友们，在自己的生命当中可以更多的去经历到神的恩典，更多的感恩，更多的用基督的爱去温暖他人哦。好啦，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咯，感谢您的收听，也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们每天都平安，每天都喜乐。向你高歌，下周同一时间，心语继续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我们下周再见咯，拜拜。

0: 本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和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1: 张开野餐垫，躺卧草地上，让阳光穿过树梢洒落脸庞，以湛蓝的天空为舞台，白云恣意移动着，拨首喜欢的音乐，让乐声以及土地的香气随着微风轻拂耳畔与鼻尖，纷扰的城市中惬意竟是如此简单。陪您舒压的好朋友，嘉音 Love 联播网。

恩典365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这几天跟你分享上帝用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你是一个公司的老板，你去 interview 一些要来应征的人，你大概有一些条件，你会看哦，这个人这个语文能力怎么样了，这个人这个跟别人协调的能力怎么样了，这个人的这个专业的这个条件如何等等，你可能会有一些，或者他跟别人的这个团队能不能跟别人一起团队合作等等。如果你是一个老板，你是一个主管，你大概有一些你要用的一些人的一些你在乎的条件。上帝也用我们，上帝也要我们里面有一些他要的特质。在耶利米的身上，这几天我们看见耶利米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耶利米在他的里面，他有很多他的胆怯，他有很多他的考量，他有很多他自己的一些想法，但是他顺服神，在跟随主去完成神对他的托付的过程里面，他会有质疑的时候，他也会有害怕的时候，但是他选择，即使我里面很害怕，我靠着主，我要坚持的走下去。他不是半途而废，半地半跑掉了，哦，不做了，不，他是坚持下去的。我觉得我在讲耶利米的过程当中，很多时候都看到我自己，其实我就有这个毛病。我就是那种遇到了我做得很顺的时候，我是拼了命的做，但是遇到一些挫折，特别那个挫折可能碰到我里面的一些我最在乎的事情的时候，我可能就说我不干了，我不做了。但是耶利米不是，他碰到了很多很大的挫折，很大的困难，甚至可能危及性命，可是他选择为主坚持，坚持下去。神用什么样的人？神用顺服的人，神用为主坚持的人，神用昨天分享在乎的人。他哭不是为自己，他不是只在乎自己，他在乎神所在乎的。上帝要他去向以色列人宣告神的警告，然后神要挽回。他在不在乎以色列人？他许多的时候哭是为他的国家，是为他的百姓。我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里面有一个在乎，在乎神所在乎的。而在乎的背后是什么呢？就是爱嘛，爱就会在乎啊。我有两个孩子，我非常非常的爱我的孩子，所以我很在乎他们。我最快乐的事情就是忙完了一天的侍奉回家，我们家四个人，我跟启明师母两个孩子在一起，做什么都没关系，只要在一起我就很快乐很快乐。为什么？因为我想看到他们，我在乎他们，因为我爱他们。上帝用一个什么样的人？是心中有爱的人。我常常和我们教会的一些年轻的一些这个在学习侍奉的一些年轻人讲，大家都很来讲说，控师教我好不好，教我怎么讲道，教我怎么智慧，教我怎么这个。我常常跟他们讲说，那些东西都可以学，可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心中有没有爱。不是冷漠的，不是我在台上讲道讲得很感动人，可是我里面其实根本不在乎台下这些人，我好像在做表演一样。我求主帮助我们，上帝用什么样的人？用一个心中有爱的人。用这段经文做结束。若没有爱，我们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若没有爱，就是鸣的锣响的吧，只有声音毫无内涵。求主帮助我们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内涵。

0: 香浓袭人的咖啡店里，总有生活微苦与微甘浓缩的甜蜜。也许选择无言的角落，让时光跟自己静静对话，在摆渡喧嚣的彼岸之外，让心情过滤出些许的清醒与喜悦，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2: 佳音整点新闻。
3: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首先为您播报国际消息。全球人口贩卖组织是极为嚣张的犯罪活动之一。基督教反人口贩卖的这个组织帮助受俘者 Helping Captives 致力于要荣耀上帝。他说，没有人生来就是要成为别人的财产。该机构透过预防、介入和复原等服务，为受害者提供自由和安全。成立至今已经成功解救了500多名受害者，他们更在上帝的带领下将废弃脱衣舞娘俱乐部把它改建为自由中心，成为受害者长期照护之前关键的过渡中心。这个成立于2015年的帮助受俘者是非营利组织兼综合性的外展机构，是全美仅有11家提供此类专业服务的机构之一。创办人阿尔特迈尔指出，许多被迫吸食毒品的人一天遭受5到10次的严重滥用，急需紧急的健康治疗，这也成为了组织的核心事工。他强调，大众对于人口贩卖常有一种主要是涉及绑架的误解，事实上大多数的受害者是被他们认识而且以为关心自己的人卖掉的。犯罪往往与毒品交易、性交易和枪支贩售挂钩。阿尔特迈尔也分享了一个个案，一个年轻的女孩子被家人卖去做撒旦的祭祀的一部分。这段恐怖的经历使得他罹患了多重人格的障碍，但是透过上帝的医治，他不仅精神状况得到复原，身上的烙印纹身也奇迹般的消失。阿尔特迈尔说，上帝是仁慈的，他正在行许多的神迹，我们亲眼目睹他们获得自由，开启新生活，并且耶稣也在耶稣里面也找到了希望。继续一起来关心教会新闻。中华福音神学院旧约教授、教牧博士科主任吴宪章博士日前在媒体上发表专栏文章，主题是信仰与生活。吴宪章教授引用利未记19:9-10，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四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吴宪章老师说，新约教导在律法上最大的诫命是爱神并且爱人如己。这真理的旧约原理原点就是在利未记19章。在这章里面，西乃山脚下以色列人领受了律法，从此就得到了活出因爱神爱人如己的生活。吴老师说，世事秉政的晚期，以色列陷入自相残杀的黑暗隧道之中。就在这时，伯利恒田间的 波阿斯不仅遵守了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还甚至于从中抽出许多麦穗来帮助寄居的路德。以上新闻由涂惠美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制播，欢迎收听。
1: 您好来嘞，
2: 客人来了，
3: 人客来呀、
1: 啊。您好来错，我来食饭，也是我来聊呢。
3: 我要来开讲啦，
1: 爱我来食茶打嘴鼓啦。
2: 嗯，要说些什么呢？
1: 嘿呀，我讲嘛该。讲哪位好事，哪位好料？
3: 我未去，我未去。
1: 哦，很久很久，爱分享人生精彩嘅故事哦。分享书堂由刘丽峰制作主持，您好，来错。
3: 您好，来错。欢迎大家来视察大嘴鼓哦。欢迎听众朋友再一次的来到我们的节目里，我们在 GoGo Radio FM 104.3，在每个礼拜五的下午1:05到2:00，也在台北嘉音广播电台 FM 90.9，每个礼拜五的下午2:05到3:00。罗东广播电台 FM 90.3，每个礼拜三上午9:05到10:00，欢迎大家踊跃收听。欢迎有请好朋友一听而来，喜茶大嘴鼓哦。
1: 人生路唔好行，有时好天，有时落水，将将该转弯，而你陪你穷下行。您学来错，绕墙衣，视察大嘴鼓。
3: 欢迎好朋友走过来到您学来错，绕墙衣，来视察大嘴鼓哦。今天我来分享的哦，是动烟道的合唱音哦，他动外唱歌的哦，他的动好呢是分享哦，得到一份爱哦，都是希望做的是分享出来哦，他是发连来的白明光哦，也谢谢印度人要强明光，明光你好，
4: 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米鲁白明光，不要说哦，李红姐好，
3: 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教你一句好了，我们泰鲁格族语，
3: 嘿
4: ，M B Y 属猴
3: ，M B Y 属猴 ，M B Y 属猴，
4: 好标准的李红姐。就是我们泰鲁格族语，就是问候的意思。
3: 问候的意思。
4: 比如说有一天，我们到花莲泰鲁格部落的时候啊，就跟他问候说 ：“N B Y 属猴。”
3: 哦，
4: 就是你好吗？
3: 属猴。好，那我也要来教你一句了。
4: 真的，我好想学，是哪一个国家的？
3: 就是客语，客语，
4: 客语哦，
3: 客语海陆的。大家好，台尬猴。
4: 台尬猴，
3: 哎，台尬猴很好。
4: 你看哦，李红姐。恩比亚树台尬猴。
3: 哇哟。

0: 尬猴在这里唱着你爱听哪首歌，我和李红姐一起分享爱。
1: 哇，真的是才子哎！
0: 我很喜欢，就是拿着一把吉他聊天，
1: 是
0: 就是边分享边唱歌的感觉。
1: 就让我想起，好像在大学的时候啊，我们去参加一些在户外的活动当中啊，到了晚上呢，都会有萤火晚会。然后总是有一个人会弹着吉他，我们对着熊熊的火啊，大家都非常的开心哦。哇，还有时候在教会的团契，
0: 哇，
1: 也会哈，就是有人拿着吉他就这样子祷告祷告，最后就开始唱，哇，这个感受真的是很棒啊。
0: 其实廖姐分享的，我就会遥想过去，遥想就是跟大妈妈遥言想念过去很多的画面，生活画面。在我们的小时候，我的小时候的童年时，就是我也常常看到，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会在山上，在山的角落的那一边，就是在这里烤火。那个烤火就觉得好像就是一个看见就是上帝的光。那我一直会回想很多很多，就像我们山上会有很多萤火虫那种感觉。
1: 是，
0: 那我也看见我爸爸拿了一把断了三根弦的吉他，拿起来就弹下去了。那有时候会唱过去的传统歌谣歌曲，但是我永远记得我的母亲从小在我的记忆里面，就是听到她哼着诗歌给我听，特别是在睡觉之前，孩子要熟睡之前，就妈妈就会很喜欢唱诗歌咯，就哄我睡觉。那个画面我觉得是非常温馨，就像上帝的爱一样。

0: 感谢耶稣
1: 啊，这是什么意思？
0: 感谢耶稣，
1: 感谢耶稣，
0: 撒哈姆
1: 啊，撒哈姆，
0: 感谢耶稣在我心
1: 啊，
0: 感谢耶稣。格萨霍姆
1: 哦，是
0: 妈妈就一直会听到妈妈哄我睡觉那种温馨的画面。但我睡着的时候，但是我就不知道妈妈是几点睡的。有时候她可能还要在做家事，那就是从小的记忆，就是妈妈的爱，就是跟着我的创作里面，我就会记录很多过去种种我所看见的画面。那因为从小也是眼睛不太听话，后看不见，在看不见里面，我会一直寻索自己。那为什么从小会看不见？我这样跟我妈妈抱怨，你又帮我取了名字叫做白明光，然后族名又叫咪路啊，走路好像会迷路的那种感觉。我就跟我妈妈说，为什么叫咪路？她就跟我说，等你长大之后，你就会知道为什么叫白明光咪路。那妈妈以前就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可能一般朋友们听到都哎，这一定是写给女朋友或是另外一半，这是我的对象，就是妈妈。是，因为妈妈就像萤火虫一样啊，就照亮我。
1: 在看不见的这个岁月当中哦，我想其实妈妈从小就带着你，那个手牵着你的感受，
0: 是
1: 你一定还能够体会得到哦。那当然我们也知道，其实你后来也到了大城市来打拼哈，我们也看到你哇，参与了很多很多的这些，不管是台湾的也好，在中国大陆的也好哈，就是有一些的音乐的比赛哈，那也看到有很好的一个成绩哦。那不过我们也看到你真的是在这过程当中哦，你最内心底还是记挂着你的故乡哦，那在故乡里的种种，所以我相信哦，在你的内心当中，不管是妈妈还是故乡还是部落族人的一些原因创作，我相信你都是非常非常珍惜的哦。
0: 这对我来讲，应该从过去一直到现在，所有的每一个音乐，包括在我的记录过去的种种画面，给我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鼓舞，那这就是给我非常大的一种能量跟力量。也就是创作就是生命泉源嘛，我的音乐就是生命泉源。但就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从小妈妈一直传福音，她一直给我传福音。那小时候我的画面就是去教会之后嘛，孩子很喜欢在教会跟牧师要糖果嘛，所以那只知道那个单纯的一面。所以我觉得每一个创作就是我的最大的音乐元素养分，所以那是因为妈妈受教于我的那种大爱，就像上帝的爱一样。所以在山上，我所以前看到的萤火虫啊，不管是我们在围炉在烤火的画面，然后就是还有很多很多，就是妈妈去背着背篓采野菜，那后面都是背的都是野菜，就是要喂养我们每一个孩子。那所以我觉得妈妈的爱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力。就是所以我这张遥想专辑记录了很多过去。为什么叫遥想？我自己把我自己拉回过去小时候单纯的样子。因为我在国中毕业的时候，我就在台北求学嘛，以前明光的眼睛是看得见的，只是夜晚。但是我到台北大都市大约也是算一算有30年的时间了。在里面呢，刚刚丽红姐有提到我参加过歌唱比赛，甚至到对岸，然后也担任了原住民的族语主播，那也担任了电台主播。可是在我的眼里面，我一直觉得我不能，我不行。可是妈妈以前就跟我说，你不管做任何事情，你要肯定你自己，就像上帝给你力量，你就要信他，你能做到。你要奉耶稣基督的名，要跟上帝说，我可以，我可以做到，因为上帝是不离不弃的，我们的上帝。所以我面临每一个挑战就是挑战我自己，就像小时候妈妈从来没有放开我的手，所以我就把很多的音乐就是创作能力能量就是创作在我的专辑每一首歌曲，纪念我的妈妈我的母亲。其实还有就是会想我的爱情故事也有部分啊，就像那个耕牛啊，我这张专辑有一首歌叫做《牵牛的女孩》，
1: 是
0: 就是会想到以前阿嬷在部落拉着牛这样去牛草那边吃芒草，那因为就是他要保护那只牛，牛要保护他，你那只牛也会帮忙工作帮忙耕田，所以我特别就是写了这首歌，然后那个画面也是看到好多好多那种一种大爱。那这首歌也是我跟我同框一个制作的柯一环老师还跟我叙述了过去小时候在牵牛的那个画面，我就把它谱成了一首曲子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哇，哎，冻好哎，烫到哦，也都是白明光给自家新冠毒哦的故事，新冠毒看到的哦，都希望通过也好烫的歌曲，就带来复印响出来哦，叫用家的祖语哦，泰鲁格祖语来复印响，哎，也都来烫也熟过哦，哎，我们现在就来听这首歌好不好？

0: 欢迎好朋友这个镇的印尼给节目个好听下印汤都也出过位哦，也是今天的来宾哦，白明光来唱给牵牛的女孩。哎，明光，这个我们如果要用族语怎么念啊？
1: 这个有点长，可能不太，我就一句就好了。
0: 好，一句
1: 啊，他牵牛的女孩是叫乌瓦，那么多乌龙嘎井。
0: 哦、
1: 你们就讲学乌瓦好了。
0: 乌瓦，
1: 乌瓦就是女孩的意思。
0: 哦、女孩，
1: 就像我看到丽虹姐，哦呦，我的眼睛为之一亮了。乌瓦，
0: 我是乌瓦的阿妈。
1: 嗯，也是乌瓦。嗯，
0: 哇，所以喂，我们真的看到就是心中有故事哦。
1: 嗯，
0: 那透过你的歌，真的就呈现出来了哦。
1: 是，
0: 就像我们刚刚就是非常简单的用一个大家好。哇，我好惊喜哦，还可以成为一首歌。好，不过明光，我们知道，小时候确实在你所生活的这个环境哦，还是有一些物资的缺乏哈。
1: 是。
0: 那可是呢，哎，你怎么会这么会唱歌？而且，好像信手拈来，吉他一弹就开始唱了哈。我想这一定有你自己的过程，对不对？
1: 嗯，其实我的画面就是一直是在跟家人相处的画面，在山上的画面。音乐唱歌是我从小从未尝试过的，因为小时候就是常常会在爸爸妈妈面前听他们唱过去的歌曲嘛。其实以前我的家境也不是非常的好，就是以前可能家境比较贫穷啊，小时候也都住在山上。小时候我本来是没有念小学的。因为在我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哥哥姐姐他们都出去工作了，妈妈也把我带到山上去。哥哥姐姐他们也在外面工作的时候，他们就说我们家里的七个兄弟姐妹都没有去学校怎么办，那最小的也不能去上学嘛。后来我在小二我停学一年的时候，我的二姐跟我的二哥他们就从山下去山上把我接下山，他们说明光他一定要念书。我觉得很感谢上天，我也很谢谢我的姐姐、哥哥、谢谢你们继续让我念书，让我实现我从小的愿望，我想当歌手，这就是我从小的愿望。我常看到星星的时候，我就跟我妈妈说我长大好想当歌星啊。也谢谢你们对我的不离不弃，所以我要更坚强。妈妈常跟我讲的，明光，你会成为是一个光芒，就像天上那一颗星一样，就一直照亮着你。我想也在那边鼓励我们听众的朋友，无论你身在何处，不要忘记你的根在哪里。就像我遥想这张专辑，我只需要去寻根了，回去看见我的部落，虽然会有近乡情怯的那种心境，但是我想回去，我要抓住以前我所居住的地方，我要去抓住更多更多，我要去传承，用音乐去传承。所以我也很开心，我谢谢我的家人，我要更感谢的就是我的上帝。自己现在也在小学担任了主语老师，然后也担任了民主教育课程的老师、音乐老师，那是我从来没有想过一件的事情。那就是我要想把我很多的技术、音乐养分传输到下一代的孩子，希望孩子们不要忘记你们自己真正的族语，不要忘记你们流的血在哪里啊，流的血是哪一族的。就像我们客家的每一个朋友，我在这里跟大家说，台嘎后更比亚，一起加油。我觉得
0: 更比亚，
1: 更比亚就是加油。就是很谢谢我的家人，真的对我不离不弃。
0: 哎呦，听下因烫到明光安尼讲吼，听下讲到母子都会流下泪哦。其实都是动感车安尼个啊，家人吼，家个爷爱哦，尤其系家个妈妈吼，还有家个兄弟姊妹吼，大家对佮从不安得别哦，不仅仅有继续去追求梦想哦。不过哦，伫白明光佮个性格度，佮伫上哦，又一年。 吉爱转喜哦，因为呢吉爱转喜无卡哦，因为佮啲啊嘅五百去打拼哈，唔过佮喺嘅上头佮嘅故乡哈，哎，在你的专辑里有一首歌哦，《满天星斗》哦，就叫做《有一天》，对不对？
1: 这个就是我会想到妈妈以前在哄我睡觉的时候的写的一首歌曲，其实也是这张专辑我有三个制作人，其中一位哇女孩哇林红姐好厉害啊，我的制作人的名字叫做柯一环，那他其实我跟他一直分享过去妈妈是怎么样照顾我们的，那这首歌其实就是表达一个妈妈的爱，因为孩子本来就是妈妈一辈子的牵挂嘛。当妈妈看见我熟睡的时候，妈妈她的心就不被满意了，她也放下了很多的重担，就像我会看见天上的那万颗星一样，我觉得那个就是寻根，那个就是记号，那无论我走到哪里，我不会忘记我的故乡，我的妈妈是谁，那所以这首歌我就写给妈妈的一首歌曲，那她在当中编曲，我中间 bridge 的部分我也特别加了我们泰鲁格族的传统乐器口簧琴还有木琴，还有柯一环跟她快要九十岁的妈妈一起对唱的过去的传统歌谣的音乐，
0: 哇
1: 我一起来听这首歌。
0: 哇是才动吼来烫哦，也爱动静才给一首歌位哦，有一天又一年。

0: 经过十年慢速讲，才快乐的年，外头我变得较聪明，生活还有迷手组合起来的，迷手是从感恩开始的。
1: 上帝本的每年都是托业妇女，就像你的笑容同样珍贵可爱。Go Go Radio FM 104.3

0: 哇，这是谁唱的呀？也还蛮英雄的哦，都是白明光。哎，跳下看到他要弹吉他嘞，哦，这个现场哦，来唱耶稣歌的哦，很就是亚当尔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哈。哎，我想真的就是我们随时创作的时候，人家说都要有灵感。
1: 真的，
0: 你是在坐马桶还是半夜、
1: 不爱坐。就是我的灵感很，应该是说，有时候我在创作，可能要创作一般的歌曲的话，可能会花一些时间去想。但有一些我的灵感，如果在山上，可能在亲近大自然的时候，我的灵感就会来了。
0: 哇，源源不绝、
1: 哦、就是源源不绝这样子，就会一有未尽会想到很多过去的事情嘛。就是我现场，可能就是还有就是诗歌，我的灵感最强了。灵感就是非常有，因为小时候就常常听到妈妈唱诗歌嘛。嗯，像刚刚那个那首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是什么诗篇150篇。嗯，就是我自己把它谱成了曲子，然后就是很喜乐的一首歌，然后鼓瑟弹琴，然后我们就要赞美耶和华，我们要用音乐赞美他。那个曲子那个灵感，我就很随意的这样哼哼，哎，就把它记录下来，用手机记录下来。那这首歌也是收集在我们喜恩合唱团的专辑里面，看不见的看见、嗯、那其中就是这首歌，
0: 是
1: 就是为他们谱成的一首曲子。
0: 嗯， 嗯，
1: 是
0: 现在真的有手机好方便、哦、
1: 是、
0: 嗯、在过去哦，可能你还要去找纸跟笔啊、嗯、好，要把它写下来，不然的话、嗯、或许灵感就稍纵即逝了、
1: 哦、是
0: 啊，那个感动就在那个当下哦。
1: 嗯，
0: 所以你不会出门就带一把吉他吧？还是常常这样子？
1: 常常这样子。嗯，那我有一把迷你型的吉他，常常走到哪里我就会带着一把吉他。那因为喜欢分享嘛，我们套路歌组就是一个分享的民族，所以很喜欢用音乐创作，然后再就是过去的邻班歌曲，然后哼哼唱唱给朋友听。在部落里面呢、啊，以前小时候画面常常出现在我眼前，就历历在目嘛。也说很随性哈、哦，我刚有学到了一句，有一捏，
0: 有一捏，
1: 有一捏，就是有一天啊，对，学到了，那我的灵感很好。

0: 吉雅有一天，你敢跟你安吉雅有一年，唱着我们爱唱的歌曲，那个灵感就很丰富，就很、就是会有唱出来那种鼓动的感觉，很温暖的感觉、
1: 太好了、不过要小心跟你说话、不然的话我的故事你就直接写出来了。
0: 有时候我们在聊的时候我就会开始会有一个灵感来，我就可以写成一首歌了、那个曲子也出现了。
1: 太好了，我想刚刚说我们的米露、就是白明光，其实明光、我觉得在跟你在一起毫不无聊，
0: 不会无聊，
1: 完全不会无聊，
0: 就像我们花莲一样，有山有水，永远不会无聊。
1: 我花莲、就是去、花独木舟。
0: 哦，就是独木舟有去过吗？
1: 去，了解。 我是办活动的、就是我带着，当时我们是叫不残水手，我们就是去划独木舟、那个时候听教练告诉我们，不只是在台湾第一支去挑战太平洋的一个深藏团体、
0: 是，
1: 那可能还算是国际上吧，他那个时候是这么提啊、不过我觉得就是真的到那里啊，我们自己自动把步调放慢，在台北你永远都是冲来冲去、
0: 是
1: 啊，马克思青豆，我哎呀冲不走弯了，一听哦走太了哈，又是给美的啊，天推嘎半都十点啦，剩一点嘛哈，我都会吸到发连哦，你有感觉都没自动慢下脚步哈，其实给感觉很动好哎哦，就是到了花莲自动慢下脚步，因为会让自己好像身心都能够呼吸的感觉都不一样了。
0: 是的，没错，清水断崖，
1: 对，就是去清水断崖，
0: 就是崇德部落、那边也是一个叫崇德营农场。你知道那个地方就是米鲁的故乡
1: 啊？真的吗？
0: 清水断崖的上村，清水断崖在下村、我的家就在上村，崇德村上村。你看我跟丽红姐每次都相见恨晚，除了在教会听你讲见证分享音乐见证，就是我们认识太晚了，所以如果很早都可能会把丽红姐你们带去山上招待很多的美味山场风味餐。
1: 其实啊，我觉得遥想啊，就是真的会让我们想好多好多的事情、
0: 是，
1: 你说你不会定来熊满音定来熊都马该是亲好，不过你今天痛过跟明光来痛你分享啊，
0: 就是我身边很多天使贵人，遥想我一直在记录很多很多我过去所能够居住在部落的那种画面、那就是一种最大的力量。
1: 我们看到遥想、这里有一个泰鲁格族语、你可以念一下吗？遥想
0: 更大马车，
1: 更大马车，
0: 大大，我们是大大，对，就是
1: 跟拉马马
0: 加个 T， 对，有点 KK 音标那样，就是 KNMAT 啊，跟拉马就是遥想的意思。
1: 我觉得你要回去哇，带着小朋友一起不放掉这我们的族语，好，透过音乐，透过你在学校的讲课，好，我觉得真的很棒哎，就是。大家透过我们的白老师，好，我相信啊，他们一定更愿意啊，就是保留住我们原乡的美啊，我想这是非常非常棒的。我们遥想的这张专辑好像也跟围绕着一个字，就是原，对不对？
0: 是的，这是原。
1: 所以我们从一个原住民这个原是主题，然后慢慢的开启了一个想象的旅程，然后最后回到一个圆、是一个方圆的圆，好、哇，所以这个真的也是 我们特别有一个主轴出来了，
0: 是的，
1: 好，所以看到在这样的一个设计的一个过程里面，我们就更能够来了解麋鹿，来了解你的歌，来了解你心中的想法。我想或许我们听众朋友也很想再继续的来听听里面的歌曲，来为我们介绍一首你自己很喜欢的一首歌。
0: 喜欢的一首歌，这首歌其实现在我们部落的孩子已经开始在那边跳边唱所以我也已经达到我传承的那种使命感遥想张张里面有一首歌叫做你干金啊拉波姆，你干金啊拉波姆，我有一位女朋友，很轻快的一首歌，介绍给我们的嘉音朋友。
1: 好，

0: 大概因为一个几个
1: 还有一笔嗯，朋友，哈哈哈！好，我有一位女朋友哈。
2: 你朋友个老伯母，
1: 哈哈哈！啊，今天请欢喜哦，要强白明光来到哎你个节目了，给哦从个发连过来哟、哦，希望下一摆哦又继续每做的现场哦来唱明光来唱歌呀，哎，下一次有机会哦，我们希望能够现场来听听我们的米鲁来给我们唱歌，好不好？
2: 真的也非常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喜欢白明光，也谢谢丽红。就我跟丽红姐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们要寻根、
1: 嗯、
2: 当丽红姐跟我分享说刚好我们这个节目她就是去问了很多长者、就是问母语的部分，其实我也是一样，一直到现在我也是会去问我的长者，嗯，就是很多过去我可能还不知道的一些主语母语，也很感谢谢谢听众朋友也听了很多的母语教学好了。再一句好了，嗯，刷牙大喊，
1: 刷牙大喊，
2: 刷牙大喊，
1: 刷牙大喊，
2: 刷牙大喊的意思就是下一次见。
1: 那我就要跟你说思梦一长来了，就是谢谢你再来玩哦。
2: 思梦一长来了，
1: 长来了，
2: 思梦一长
1: 长来了，
2: 长来了，思梦一长来了，刷牙大喊。
1: 哇，今天真的好开心哦！我觉得我好像在西餐厅录这一集，哎，
2: 真的，就是很多的音乐，就是我觉得、哇，这是我们的生命，这是我们的力量，
1: 是
2: 是，
1: 太好了。其实啊，明光还有录了几首歌哦，就是他吉他弹唱的歌，我们就陆续的来分享给大家哦。今天真的非常开心，邀请明光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哦，给我们色彩动欢喜哦，邀请白明光米露来到你的节目来分享遥想哦。哎，我是来买呢，要去哪里买呀、啊？你的脸书有吗？
2: 我的脸书有，脸书就叫做、我的名字，我的脸书叫白明光米露，白明光米露啊，米露就是 M I R U 第一个大写。MIRU 去搜寻白明光 MIRU， 那接下来我的活动相关的信息那就会公布在我的粉专，也谢谢听众朋友支持，谢谢。
1: 请好请好，今天爱你虽然是新朋友好，最后要带来这一首你是我真正的朋友哦，谢谢你思梦一，
2: 思梦一刷呀。

每天也是各位我吞好朋友公仔飞了你好来草硬下一杯这个要叫你来

0: 在强森的追思礼拜上，除了众教会弟兄姐妹的思念和不舍，还出现了一道特别的菜肴，那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味道，一盘用炖锅烹煮的牛肉、玉米和豆子。这不只是一道料理，更是一段生命故事的见证。多年来，每个星期天早晨，强森和妻子出门聚会前，总会先把食材放进慢炖锅里，因为他们知道在聚会结束后，家里很可能又会多几位客人，有时是朋友，有时是邻居，有的时候甚至只是刚认识的人。对强森来说，信仰不只是教会里的一堂聚会，更是在餐桌旁多摆一份餐具，在别人需要的时候留下一个位置。这样的款待也并非一时兴起，而是一种长年累月的生活方式。每一顿用心预备的饭菜，都是他们实践信仰、传递爱的方式。我们或许未必能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一句问候、一顿饭、一张互相关怀的餐桌，都可能成为别人生命中的温暖。愿我们也在上帝的帮助之下，学习用一颗敞开的心接待他人，让爱不只是停留在言语中，而是真实的流露在生活的每一天。
1: 记得不要放太多秘密在心里哦，分享是件快乐的事。我是蓝幼时，和你一起聆听分秒守护城市心灵的佳音 Love 联播网。
2: 一个人也可以点亮一个城市的表情。地下道里，街头艺人颠覆了表演的界限，让所有观看的生命成为同台演出的身影。原来生命可以取消对立，发现彼此在张望同一个失去边界的梦境。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3:00。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亲爱的朋友，当你觉得寂寞孤单，内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清，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节目开始，您听到的是一首非常好的非常棒的诗歌，有人在为你祷告。今天周五是我们老歌曲旧时情现场点歌节目，我们欢迎听众朋友拨打空音电话02-23-69-1041 02-23-69-1042，分享你喜欢的经典老歌，在往后的节目里我们会为大家一一来播出。上周内湖的赵小姐点播了一首《晚风》，这是民国73年徐克导演的电影《上海之夜》的主题曲，由黄沾填词谱曲。这一首歌带有浓厚的夜上海怀旧的曲风，歌词里面提到晚风中有你我的梦，风中借来一点点时间紧紧涌。歌曲再搭配电影的背景，叶倩文以她的歌声诠释出大时代下男女主角无奈错过的凄美氛围。我们就一起来聆赏叶倩文所演唱的这一首《晚风》，以及永和贺小姐她点播民国49年电影《铁臂金刚》的插曲《神秘女郎》，夜风的歌声。

板桥的黄小姐来电点播叶启田的一首台语歌曲《台北太平空》啊。另外他想要听杨凡的出道歌曲《杨凡》，还有陈盈杰所演唱的一首国语歌曲《普晴门》。永和的潘先生点播了周璇的《送君》，另外他也想听张立明演唱的一首老歌啊《银花飞》。上周永和的邓先生点播了一首国语老歌《桃花江》，这是姚丽在为民国45年电影《桃花江》幕后代唱的主题曲啊。后来这首歌曲被填上了粤语歌词，成为了粤语经典《香港劲女多》。邓先生想要听丽莎所演唱的粤语版本啊，不过一时我没有找到。我今天为大家选播的是陈浩德和方一奇他们男女对唱的粤语歌曲《香港劲女多》，我们就一起来领赏《桃花江》以及《香港劲女多》。

永和国光路的张先生啊，点播张惠妹的《我最亲爱的》，还有唐雷所演唱的《丁香花》。板桥的陈小姐点播了孙燕姿的《我不爱》，还有 SHE 的《热带雨林》。上周也是板桥的陈小姐啊，她点播了信乐团在民国92年发表的歌曲《天高地厚》。这首《天高地厚》它的创作起源是信乐团他们成员成名前的浮沉的奋斗史，以及他们成员兄弟之间的深厚情谊。这首歌不仅是一首流行的摇滚，更是信乐团他们真实人生的缩影，更完美的诠释了想飞到那最高最远最洒脱的无畏精神。上周永和的杨小姐点播了陈芬兰所演唱的《小城故事》，这是民国63年台湾电视公司同名连续剧的主题曲。而这一首歌和大家比较熟知的邓丽君所演唱的《小城故事》啊，两首歌仅仅是歌名相同啊，但是歌曲的曲调和意境是截然不同的。我们就一起来回味信乐团的歌声《天高地厚》，以及陈芬兰所演唱的这一首《小城故事》。

永和的陈太太啊，她很特别啊，她点了 AI 歌手啊所演唱的两首这个国语老歌《几度花》。

很高兴彭小姐打电话进来，她点播杨余波所演唱的《家乡变故乡》，还有黄昏近晚霞。上周板桥的黄小姐啊，她点播了秋兰芬在民国64年发表的一首台语经典啊，最后的谈判，最后的谈判啊。这一首台语歌曲啊，生动的描绘了恋人在面临分手抉择的时候啊，女方内心的不舍、疑惑，以及对于这段情感的最后的挽留啊。新店的陈小姐上个礼拜点播了台语失恋情伤的金曲啊，买醉买醉啊，这是陈百潭自己填词谱曲并演唱的作品。我们就一起来聆赏这两首台语的情歌，最后的谈判，最后的谈判，以及买醉买醉。

永和的杨小姐点播了邓丽君的《风铃》，还有崔台清的《风铃风铃》。中立的李先生啊，他想要听一首西洋老歌啊，木匠兄妹的《Yesterday Once More》，昨日重现啊。另外他也点播了谢雷的《夜空》。永和的邓先生点播了徐小凤所演唱的两首粤语歌曲啊，《谁又欠了谁》，还有黄沙万里啊。上周永和国光路的张先生点播了李碧华的《秋蝉》啊，这个《秋蝉》啊，乍听之下你会误以为是校园民歌时期的那个《秋蝉》，校园民歌的这个歌曲《秋蝉》是秋天的知鸟的那个蝉啊。那李碧华的这个《秋蝉》啊，是秋天啊，蝉是缠绕的蝉啊，哈，《秋蝉》啊，这首歌的原唱其实是凤飞飞啊。这首歌是民国65年同名电影的主题曲啊。李碧华重新以他独特的古典温柔的嗓音，诠释了这一首《秋蝉》，让这首歌唱出了另一番优雅与哀愁的风味啊。永和的潘先生点播了刘家昌创作以及演唱的《情侣》啊。情侣这个就是就爱情的情，这个旅行的旅啊，这是民国59年中国电视公司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曲啊。这部连续剧啊，这剧情是描写一对男女啊，他们在火车上偶然相遇，进而相恋的这个经典的爱情故事啊。我们就一起来聆赏李碧华所演唱的这一首《秋蝉》，以及刘家昌的歌声《情侣》。

命湖赵小姐点播了两首台语老歌，风飞沙还有今夜又要下雨。北投的简先生他点播了吴莺莺的我有一段情。民国38年国民政府迁来到台湾之后，原来在上海的许多顶尖的音乐人和歌手，像是姚丽、白光、陈蝶衣、姚明等人啊，他们都纷纷从上海移居到香港来发展。不过鼻音歌后吴莺莺他当时选择留在了上海。后来由于两岸三地局势紧张啊，音讯断绝，香港的友人没有办法得知吴莺莺他在大陆的生死和近况。一直到了民国46年，吴莺莺以前往香港领取百代唱片多年积欠他的版税为理由，顺利获得大陆当局批准短暂赴香港。而当年呢，他的黄金创作搭档像是作曲家姚敏、作词家陈蝶衣啊，就特别为来到香港的吴莺莺量身打造了一系列的新歌，其中最轰动的歌曲就是这一首《我有一段情》。另外蔡琴在民国70年灌入了一首情歌《跟我说爱我》，我们就一起来聆赏这两首非常好听的《我有一段情》跟我说爱我》。

大安区的听友啊，点播了一首老歌啊，《天长地久》。还有基隆的秀梅姐，她想要听李健富所演唱的一首《牧羊女》啊。我们今天的节目最后就在张清芳在民国74年发表的一首经典情歌《激情过后的歌声》当中跟您说再会了。我是国清，感谢您的收听，老歌曲旧时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喽，拜拜。

0: 把每一次的逆境变成下一个起点的开始。大家好，我是黄韵玲，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我就是喜欢你现在的样子。
2: 人在半空中也能依附在一道雀跃的曲线，当缆车穿越台北猫空山峦间，生活好像多了一对俯瞰城市的翅膀，心情在腾起的瞬间，我们惊喜发现了拥抱台北的另一种方式。
3: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4:00。
4: 佳音整点新闻。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关心天气概况。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今天起到下周各地大多维持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4号到5号各地维持多云到晴，仅台东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山区有局部雷阵雨，西半部普遍33到36度，局部地区恐飙到36到38度，民众外出应注意防晒、防中暑，并适时补充水分。另一方面，中度台风巴威持续快速增强，最快今晚可能发展为强烈台风，甚至成为怪物强台，预估8号、9号接近台湾附近海域，但是否北转清台，甚至发布台风警报，中央气象署表示仍需持续观察。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教育部公布115年学海计划核定补助结果，鼓励国内大专院校选送学生出国研修或国外专业实习，既有122所大专校院3847名学子获补助，补助金额4亿6000余万元，学生自即日起到民国116年10月31号止，可依核定计划内容启程赴国外大专校院研修或企业机构实习，开展国际学习。基隆市七堵某私立幼儿园一名教保员上月遭曝疑似虐童，周姓学生家长发现小孩手臂大块淤青、抓痕、验伤，提告受害小朋友及加害教保员已有多人。市府今天公布第一阶段行政调查结果，两名教保员各处40万元罚款，终身不得聘任，并勒令幼儿园停止招生一年，现有小朋友辅导转园。三名家商去年教师甄选爆发争议，未获录取的年幸教师质疑甄选评分不公，提起行政诉讼。公立高中职联合教师甄选委员会18名校长全列为被告，引发反弹。校长直言联招委员并未参与命题及评分，提告不公平。教育局今天回应，此案历经申诉、诉愿及行政调查，均认定甄选程序符合规范，无徇私舞弊等违失情形，市府将全额支应诉讼费，让各校安心办学。2026年文化币自元旦开放领用至今，消费金额累积达 11.1 亿元。文化部今天宣布第三季文化币代言人由啾啾妹接棒，邀青少年在暑假期间走进博物馆等文化场域体验展览乐趣，也持续透过 APP 游戏化机制、各季代言人及主题任务等方式，鼓励青少年展开多元文化探索，同时支持台湾艺文产业发展。每年2分钟卖完，一票难求的2026金门坑道音乐节即将起售。今年坑道音乐节将于10月17、18两天演出6场两套曲目，每场座位数只有200个左右，今天下午2点起售。表演者会在渠山坑道水面上乘着小船演奏或演唱，其独特音场与体验让这个音乐节已经成为结合战地史迹与精致艺术的指标性艺文盛事。以上新闻由李厚伟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圣经上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约翰一书3章18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0: 家庭保健室节目与一粒麦子基金会联合制播。
1: 医生说这个数值太高，代表什么意思啊？
2: 妈妈，妹妹又在咳嗽了啦。
3: 要怎么样才能长高呢？
4: 爸，不要想太多了，喜乐的心就是良药啊。
5: 有时身体的小警讯，心里的忧虑，像不请自来的访客，让我们眉头深锁，难以入眠。家庭保健室欢迎您。我们相信健康不应该只由数据来评估，更需要一份被理解的温度。请放松心情，把您的牵挂交给主持人文贤，今天的保健室正式开张，
6: 让我们一起变健康。
5: 欢迎光临家庭保健室，一起变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又到了每个月的第一周的时间哦，我们会为大家邀请到这个邱医师诊所的院长邱维超医师，还有我们台湾真爱家庭协会的执行长颜玲珍博士，来跟大家谈一谈哦，怎么样从人身体的这个十大系统，然后呢去思想，去衍生到我们家庭的各样的状态，家庭跟婚姻的各样的连结。所以呢这个组合就是非常的讨人喜欢，因为可以从生理心理还有到关系身心灵群都能够一起来变健康哦。所以今天的系统啊，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哪一个部分呢？其实要来跟大家分享大家都会很好奇的这个生殖系统哦。不过呢这样在台湾讲这生殖系统，可能会觉得现代的都不结婚也不生小孩啊。所以这生殖系统呢可能也会有一些些的这样的符合台湾现状的一些的状态，我们今天也会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探讨啊。更重要的是我们的颜玲珍博士呢要延伸到我们家庭的繁衍还有传承啊，其实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哦。我们从健康的角度来谈生殖系统，但我们要从传承的角度来讲婚姻，来讲亲子教育来讲这个儿女所以呢这个直到千代万代这个家庭不断延续下去，是一个健康的家庭的一个状态到底是怎么样呢？首先就先进行今天的健康这一家，先来跟大家谈一谈小鸡鸡的各样问题哟。
7: 家庭保健室健康这一家，
5: 妈妈，你有没有觉得小宝的小鸡鸡怪怪的？
8: 怪怪的？哪有，我没有特别注意啦，
5: 就是很小啊，你不觉得很小吗？
8: 拜托爸爸，他是 baby， 是婴儿，小这理所当然的啊。
5: 是这样的吗？那你帮他洗澡的时候你有没有特别观察一下？
8: 当然有啊，凡是开来就是洗干净啊，而且出生的时候医生也都有检查他的状况啊。
5: 出生的时候有检查吗？检查了什么？
8: 就是检查他的蛋蛋有没有从腹部掉到他的阴囊里啊。哎呦，小宝很正常啦。
5: 真的这样我就放心多了耶。
8: 还有啊，每一次打预防针的时候医生也都会给他看一下，没问题的。
9: 大家好，我是马偕儿童医院儿童重症医学科医师彭纯之，每个父母都是孩子最棒的健康守门员。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家庭保健室节目，
5: 欢迎光临家庭保健室，一起变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进入到七月份，就知道是我们这个修身齐家系列哦。我们之前呢谈过了很多的系统，今天很特别要来跟大家谈一谈生殖系统。讲到这个是不是有点害羞，因为可能会觉得跟性很有关系。不过上帝的心意可是要我们生养众多，繁衍后代哦。虽然这个时代你知道台湾已经 拿到第一名了啦，就是全球这个生育率最低了，该怎么办呢？我觉得有一个孩子还是非常美好的呢。我们再从家庭的角度，再从健康的角度来看一下这件事吧。为大家邀请到的呢，同样是我们邱医师诊所的院长邱伟超医师，同时也是真爱家庭协会的副理事长，欢迎邱医师。
10: 大家好。
5: 另外呢，当然还有他的贤内助，超级棒的 helper 我们的台湾真爱家庭协会的执行长，婚姻导师学院的院长颜玲珍博士。
11: 文心好，大家好，
5: 很高兴又再次来谈了。我觉得每次谈都意犹未尽，而且就是我们私下都会再继续续拖，因为还有太多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可是节目时间又真的很有限。那今天在节目里面要来聊聊生殖系统，这个生殖系统也是像延续上个月的，就是男生女生是不太一样的，对不对？好，那就要请教邱医师了，这个生殖系统的部分在人体里面到底包含哪些器官，然后它的作用，然后它对于人体有哪些的影响呢？
10: 对于生理解剖来看，男女的这个外在的这个生殖系统就可以一目了然，对不对？男人就是要阴茎嘛，还有睾丸在外显露出来，那女生就是阴道啊，这些比较就是跟男生不一样的，
5: 就是在里比较里面了。
10: 对，但是就是配合的很好，上帝创造的。
5: 对啊，
10: 这个就是要有一个性生活，然后在婚姻的里面就可以繁衍后代，是借着这个精子跟卵子的结合产生的后代，这样子。
5: 是，所以包含了刚刚讲到这些嘛，那其实再讲更细的话，里面还是有一些其他的，像输精管啊，然后重点就是生养后代这件事情。那生殖系统，其实讲到这个台湾目前的现况，其实我觉得真的是需要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这一块。如果上帝的心意是生养众多，然后让我们享受这个，我们以前都会说这有后代是一个爱的延续啦，因为你真的很想要跟他完全的结合，所以这些事情其实都是很自然而然的。但是在台湾的社会里面，在台湾的主要现在的这个状况里面，邱医师你怎么看台湾目前的这种生育率这么低啊，然后大家宁愿养宠物，宁愿不婚不生，邱医师你怎么看这件事情呢？在医学上面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10: 对，当然有影响了。现在还说造成这个国安的问题啊。
5: 对啊，
10: 对，
5: 因为大部分世界第一名了耶。
10: 对，因为大部分说要战争或者保护家庭，
5: 吹波浪
10: 都是男人嘛，对哈。所以我想这个是国安问题已经沉积到这个地步的话，我们不得不谨慎，很多政策都要去做了。那我想很多人可能他对婚姻家庭的不了解或者是误解啊，以为说养小孩很麻烦，甚至有人说啊，那婚姻我一个人自由自在，为什么需要进入婚姻啊？那这些都是影响到很多我们需要这个繁衍后代啊。那其实我觉得婚姻跟家庭是很美好的，因为我们是基督徒嘛，所以这个上帝所设计所设立的婚姻跟家庭制度其实是美好的，只是人有很多后面人的罪性、人的本性，或者是自我中心啊，或者一些大环境的影响，都会影响我们要去结婚跟这个生小孩的意愿啊。所以我们怎么导正，怎么去好的政策啊，那好的媒体也可以来宣广啊，所以今天我们是来宣广比较正面的啦，
5: 是
10: 不要让人觉得说这是就不好的，或者是大家都比较觉得说以自我为利益，那就不好了。
5: 嗯哼嗯哼，所以其实讲到这个生殖系统，一定会讲到性的这一块。
10: 对，一定是性的。
5: 那所以刚邱医师讲到说，其实我们应该要来有一个正确的，有一个讲好的这个部分来讲性，因为现在可能我们讲到性，很容易想到这个性的泛滥啊。想到性的解放啊，
10: 对
5: 讲到这种很开放很开放，台湾也是又跑在前面了。我在那边讲到这个就会很忧心忡忡啊。
10: 对，但是你知道刚刚
5: 这件事情，
10: 对，因为这个就是男女不同嘛。你知道刚刚讲到男人外显的是阴茎跟睾丸嘛，那女人是阴道，可是内显的是卵巢。你知道你看女生从如果说十二岁开始一直到五十岁，她有三四十年的时间是在月经周期当中过活，那每一次月经来就是为了预备怀孕，
5: 是
10: 有没有包括动情素啊、雌激素啦、啊。那如果在这个月经快来之前她排卵期，她会很 心情会觉得很愉悦，想要有一个亲密的关系，这是上帝所创造的。在婚姻里面，如果你能够有这样子跟男人丈夫有好的亲密关系，那有交合，那就会有这个怀孕嘛，所以没有怀孕才会月经来嘛，
5: 是，
10: 所以每一次的月经其实都是一个预备怀孕的，
5: 是，
10: 对，所以我们很尊重女人哦，女人每一个月受月经的影响，情绪啊，或者是一些身体的一些状况都会影响到，还有甚至更年期嘛，
5: 是，
10: 所以我们很尊重女性，为了家庭，为了生养后代，我们要尊重他们，
5: 是，
10: 所以就要很敬重他们，
5: 是，所以我想邱医师提到的，其实可能很少人从这个角度来看，
10: 对，
5: 就是当女人月事来的时候，其实是一个上帝很美好的提醒，告诉你说你是女人，你可以生养众多，你还有孕育的能力。
10: 对，我讲我自己母亲的例子，
5: 对对，
10: 我母亲18岁结婚到50岁生下我，
5: 哇，
10: 一共生13个，平均2年半就怀孕一次，
5: 几乎都是一直在怀孕备孕怀孕备孕，
10: 对，可能那时候是农业社会啦，可是他们就会觉得哎、哦，生养众多是很好的，那就是等于是哎，大哥哥大姐带下面的弟弟妹妹啊，好，然后又有一些妯娌之间可以互相配合，那以前的环境可以这样子啦，啊，现在你说叫他们生一个两个三个、
5: 哦、哇哇叫，
10: 对，哇哇叫哈，有环境的不同啦，但是我还是鼓励说如果可以结婚就进入婚姻，好，因为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好，但是另外呢就是如果你能够生小孩，其实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美好的事情，
5: 是，
10: 因为家庭的和乐关系，那我们在家庭的里面亲子关系可以学习我们更多成长，
5: 是是，
10: 我想，社会也比较健康啦，
5: 所以这是一个健康的角度，
10: 对
5: 不 对,
10: 对,
5: 对，因为男人跟女人被造的这么不同，然后本来就有这个生殖的系统，可是我们却选择完全的避开它，
10: 是，
5: 好，所以从医学角度其实来讲是不健康的，
10: 对，
5: 对不对，完全就是有像很多人呢，就是结婚前你要先跟我make a deal， 就是我们不生小孩，我们才结婚，或者是甚至说我们不用结婚，因为我们没有要生小孩，
10: 對，
5: 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其实在完全拒绝上帝的一个心意，拒绝一个部分，他们不是生不出来哦，他们是自己就决定我不要生、
10: 嗯、
5: 那你知道其实有一堆人是想生生不出来耶、所以有时候看到这些我就觉得你为什么不交换一下灵魂交换一下你们的意志，为什么他那么想生就是生不出来、嗯、你健健康康你就是死都不生所以就会觉得哇真的啊，上帝真的太爱我们，给我们自由意志、所以我结果我们搞成这样、林真姐呢，你对于这个议题就是我们今天讲生殖系统，然后目前台湾的现况，
11: 目前台湾现况有一个 logo 叫做不婚不生快乐一生、那当然我可以同理一些现代年轻人，所谓年轻人可能20-30岁30-40岁
5: 压力很大，
11: 对对，然后当然也有我们原生家庭父母的婚姻可能也没有一个让人期待的未来，或者觉得说真的结婚生孩子是一种很大的负担压力或者责任哈、
5: 嗯哼哼，
11: 那我觉得我可以同理现在所谓年轻人他们的想法，但是同理不见得我认同，不见得我同意啦、
5: 嗯、
11: 哈，那我只是觉得现代的人真的是不容易哈，那但是我要回到最起初哈，上帝在造男造女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前一集有讲婚姻制度是上帝发明的，不是人所设立的、
5: 啊、
11: 所以人能够回到最初原来上帝的美好心意的话，我相信我们顺着自然去走，你就会结出自然的那个就是美好的果子，但是我们逆着自然律，我们逆向自然律，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收到一些不好的结果，所以我要讲上帝的美好结果是心意是什么呢，譬如说当那个男人看到那个女人的时候，他第一句话就哇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好，可以称为女人，所以男女其实在上帝创造的时候是彼此欣赏，彼此觉得需要，彼此那种想要跟他真的亲密的在一起的那个，所以圣经上就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婚姻的一个我们所谓的三部曲，或者说这是美好的心意，那所谓二人成为一体其实就是上帝设计男人女人夫妻关系的性生活就是一体嘛，你想想看这个世界人际关系里最亲密的，再亲密也不能成为肉体的一个 结合，就是一体的这个关系、嗯、只有夫妻两个人
5: 是可以，
11: 我好想属于你，你属于我，叫雅歌书嘛哈、嗯、也讲到良人属我，我属良人。其实婚姻里面当然我们有所谓的社会责任，我们也有所谓的情绪价值，也有所情感的交流，但最最奥秘的跟最最棒的，我们今天讲生殖系统、嗯、那个两个男女的结合才是感受到真的是所谓我们两个人是一体的、嗯、我们两个人是完全是属于对方，不再是我一个人了，这就是婚姻的奥秘嘛。
5: 是
11: 对，
5: 这真的非常非常的宝贵哦。今天我们在家庭保健室里面来谈这个生育系生殖系统啊，当然从医学的角度上来说绝对可以谈啊，绝对可以告诉你怎么样是健康，然后我们身体的构造哪边长怎么样，然后功用是什么，然后怎么样做是健康的。但是如果我们从家庭，我觉得今天这个邱医师跟严博士是背负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重担哦，要来面对台湾社会目前的这样子的现况哦，还有不管教会啊，或者是社会家庭所呈现出来一种氛围啊，或者现在年轻人，这可以生小孩的年轻人所呈现出来的氛围，可能会让人感觉到是有点灰心，有点失望的哈。但是我们还是要把上帝所给我们的真理传递出来哈，真实的情形告诉大家好，然后我们是可以去享受我们的人生的，然后用一个上帝最喜爱我们的方式，最疼爱我们的方式来做。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等来继续跟大家聊一聊生殖系统，还有家庭繁衍跟传承的许多的大小事。

0: 为朋友们进行的节目是家庭保健室一起变健康。我觉得呢，要怎么样变成一个完整的家庭呢？除了夫妻两个人之外，有孩子在其中的时候，这个家庭似乎真的就是更加的美妙，更加的完整了哈。所以我节目呢，其实是常在聊小孩子的议题哈，小孩子的话题。我也相信听众朋友会选择听我们的节目，也是真的家庭中就有很可爱的小宝贝哈。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棒很棒的见证。那不是说我们的家庭都不会有问题，一定还是会有生病啊，会有情绪啊，然后会吵架啊，但是我们家庭呢，在上帝的手中其实是可以不断不断被恢复，不断不断的进步，然后那个相爱的关系是越来越紧密的。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生殖系统，你要认识这个系统你才有办法生小孩，好吧？好，然后跟家庭繁衍跟传承，现在不婚啊不生的蛮多的，那怎么样在这个过程当中到底会发生怎样的事情？你不婚不生难道就真的就没有问题就可以幸福一辈子吗？我觉得你可能错过了很多上帝给我们的美好心意哦。来听听看邱伟超医师还有颜玲珍博士是怎么说。再次欢迎邱医师、严博士。
1: 大家好，
2: 大家好。
0: 这个阶段我想先问一下，继续问一下邱医师好了哈。这个我们上一段讲的生殖系统啊，知道男生女生构造不太一样，这个部分是有办法让保健的吗？好，这也牵扯到很多人，其实他好像生活压力很大啊，提不起兴趣啊，他就不想做，他也不想要，觉得就有点冷感哈。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啊，我是不行啊，我压力大到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满足我的太太，或是我先生也没有办法满足我，或可能还是会有人有这个担忧。我的节目是成人节目，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吧？所以请教邱医师哈，从生殖系统的角度来看，生殖系统是可以保健的吗？怎么样更健康？
3: 对，我先讲一下不孕率哈，美国不孕率是10%-15%
0: 哦，好高哦。
3: 对啊，所以说我们就是要很特别留意，可能跟年纪大还不结婚，你要受孕其实是20岁-30岁是精华
0: 哦，有一个黄金的阶段。
3: 比如说现在很多女性延后结婚的，都差不多30-40岁以后，那就她受孕率就比较低嘛。
0: 对。
3: 第二个是他们的教育程度高，工作成就高，就压力环境，你们当主管，可能你要去怀孕比较困难，所以以前有说啊，不孕的话你去度个假、可能就会受孕，也有可能。这心情压力都有关系，还有一些饮食啦，造成你的月经的一些混乱，或者是一些比较心情上的因素，都会在影响。
0: 身体没有预备好，
3: 对，那就要保养的话，就要从我们要运动啊，还是回到说要均衡饮食，睡眠充足，不要压力太大，能够做一些健康的一些休闲活动。再来，如果你有美好的灵性生活，那可能就会帮助你。
0: 五根柱子又出来了，
3: 对对对，这个跟我们的受孕率很有关系。所以人家保养也是很基本的这些支柱、
0: 是，所以我们还是要注意这一块。好，那想要请教玲珍姐了。好，刚刚我们讲到了，其实我觉得可能台湾的不孕症我们不知道，刚刚是美国的数据嘛，但是我觉得台湾的重问题不在于不孕症，而是我们自己选择不要怀孕。
1: 对，或者少子化。
0: 对对对，
1: 就是说孩子一个好，两个大概一个啦，好就好了。那我要先打一点小广告，就是我很感谢上帝，就是使用台湾真爱家庭协会。其实我觉得内政部都应该给我们颁个奖，为什么？因为我们常常促成真爱宝宝的诞生哦。你知道夫妻营或者说一些来跟我们咨商过或者谈过的人哈，他们回去都有跟我们讲，他们又生了孩子。哇，真的，我可以数好几对夫妻这样。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也不要太悲观，就是就像文贤你讲的，其实孩子带来我们生命中有很多的我们所没有孩子所不能享受到的一些天伦之乐哈，或者看到一个婴孩的诞生那个生命的奇妙，我们实在是享受到了哈。那所以为什么夫妻当中有一些就是错过了那个生育期或者不想生哈，或者我觉得还是回到关系嘛，因为有像我觉得最常见的哈，譬如说 生了一个孩子，两个人压力很大，然后妈妈一般来说都是女性母亲啊，母亲因为要、嗯、要养育要抚育嘛，所以有的时候先生要上班，所以夫妻两个默默达成一种默契，就是你睡你的，我睡我的，或我要陪孩子、
0: 哦、
1: 我觉得
0: 分房了，
1: 对，分房分床，我常常在很多节目中讲，我说夫妻再怎么讲永远不要分房分床、嗯、或者有的先生的工作压力说，哎，我现在要跟客户开会什么，你先睡，可是不知不觉他就睡书房，然后太太 就睡卧室、
0: 嗯、
1: 其实这个造成后面有很多的夫妻的不管是外遇问题或者争执问题，或者我们说为什么要有性生活，我们刚前面已经讲了，唯有夫妻的关系里这个二人成为一体的这个性生活，才能让夫妻感觉到我们两个真

0: 事就不可收拾了。嗯嗯嗯嗯，所以我常常说性生活不能代替沟通，但是性生活不好一定影响沟通。
1: 嗯，
0: 对，这个是不变的道理。
1: 是，
0: 所以我们说真的不管丈夫或妻子也是真的要注意我们性生活的有没有已经好像好久好久都没有。当然我先要再三提醒，因为我们人体的生理功能不是说我想要就要，因为说实在的像严老师我们已经到了更年期，已经过了更年期很久。那我觉得这个我们今天要坦白讲，性生活我们说有那个所谓的最繁华的时期，你要好好把握哈。而且我常常劝那个年轻的所谓年轻夫妻哈，应该是说你结婚应该20年之前，因为现在有的人晚婚啦。
1: 对。
0: 那我觉得如果你是当然你我们讲年纪好，55岁大概是女生的更年期的前后，你要好好把握上帝给你的荷尔蒙，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那个内分泌。嗯，你知道女人的内分泌就是让女人会有所谓的
1: 性的欲望，
0: 性的欲望还有高潮，这些是很真实的哈。所以在这个有生理这个功能的时候，我们要尽情享受。圣经讲的是快活度日哈，在虚空的年日与你的妻快活度日。那当然我们女人也一样。那我觉得我跟我先生是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已经享受我觉得至少25年的这个美好的关系哈。那所以当我们老的时候，我们两个只要牵牵手，我们抱一抱，我们常常去旅游，我们可以一起去享受美食，
1: 回味无穷。
0: 对，我们在一起，那我们也觉得很开心。那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真的好的性生活，是你未来等到你老年的时候，你都会觉得你过去是真的有去享受，你过去有用到啦，
1: 而且我有好好的被爱。
0: 对对对，我们是有很好的本钱，我们两个的根基是好的。
1: 是，
0: 所以年轻的夫妻，请你好好的享受上帝给你们这个好美好的这个关系，实在是不能够
1: 有任何理由。
0: 对，你在成功的事业工作成就不能弥补你婚姻的失败，所以是婚姻的当中性生活是真的很重要，是只有你夫妻可以享受的。
1: 嗯，我觉得应该蛮，我不知道这就是因为大家也不会把这个事情拿到桌面上台面上来讲嘛。
0: 我们今天用广播来讲。
2: 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说
1: 我们节目走好前面，
2: 对，所以有一些说因为会不会有性冷感或者性无能，可能跟很多的关系还有心理因素有很多。
1: 对啊，其实我正要回应，
2: 所以关系很重要啦，沟通还有怎么样去了解对方，接受彼此的不同，
1: 对，
2: 然后生活上的安排，我想这个都可以克服的。因为很多的在门诊的健康检查里面的女生的性冷感是跟这个男生的性无能跟心理因素很大关系，
1: 是，所以他不是生理结构的问题。
2: 对，男人需要被肯定嘛？啊，你一天到晚数落他，他怎么可能在床上给你好的表现？啊，女生也是一样啊，平常你都贬损他，啊，对他不好，那你晚上要期待太太可以好好热烈的交代你，是大概就比较这个困难了。
1: 嗯，
2: 所以关系还是胜于一切。
1: 是，所以我刚刚就其实在严老师在讲的时候，其实我就想到说其实还是回到我们最基本的那个关系，
2: 对，
1: 夫妻关系，没有任何理由的，你爱他，你会想要跟他在一起发生关系的，你会想要很紧密的跟他连结的。
2: 对，
1: 好，那真的如果你一次比如说因为孩子在啊，或者因为什么，然后就一次没有两次没有，或是因为工作啊压力很大，我今天很累或是什么，只要那个久了就变成一种习惯了，惯性了，就觉得好像没有差。再加上现代人反正我们又没有要生小孩，好，忽然变得可有可无。
2: 那最可怕就变成婚姻中无性生活，
1: 对，
2: 无性婚姻
1: 没有，而且他可能会去外面找，外面的比较刺激，里面的那个我已经看了，可是他还是有这个需要，因为这是人的最基本的一个需求。
2: 但是真正满足还是在婚姻里面，
1: 是，
2: 又安全又满足。
1: 对，对，那但是相对的，就可能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可能觉得，我现在就可以约都约得到了。现在哇，现在还有那种大学生说，我都没有约过，哇，你好逊哦。
2: 最近报纸登说大学生的性病很多，
1: 对呀，
2: 对，那个不安全的，
1: 所以现在还叫大家先去打针。
2: 对，
1: 那其实这些都是在提倡在婚姻以外的性行为。其实这跟我们在讲的这个圣经的真理，或者是我们所强调的这个，我觉得林正老师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观念，婚姻是上帝所造的，上帝所设立的一个规矩，上帝所设立的一个架构，怎么会变成人可以来

决定它应该要长成什么样子哦。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偏差啦，哈。所以呢，怎么样在上帝所架盖为我们盖的这个房子里面，我们怎么样来好好的经营，做一个好好的管家，包含了我们身体的好管家，我们心灵的好管家，这都是我们可以好好来注意的好一件事情哈。听说杨老师下一段要来跟我们分享，怎么样增进夫妻之间的这个美好的性生活哈。那跟你生不生小孩没有关系哈，我觉得关系好一定也会想要生小孩的，所以其实我们就是要从根源来看这件事情哈。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等就来听下一段的节目。

0: 家庭保健室，一听就懂，医学小词典。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偕儿童医院小儿肾脏泌尿科主治医师林姿华。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门诊常常会遇到有一些爸爸妈妈带着小女生，大概是上幼稚园左右的小朋友，那来到我们诊间说，小朋友常常觉得尿尿的地方痒痒的，请问这样要怎么处理呢？那在这边跟爸爸妈妈分享，上幼儿园的小朋友呢，因为他们有的还在包尿布，有的正在戒尿布中，小朋友对于这个尿尿的地方其实是很敏感的。那尤其是我们小女生，有的时候她已经开始自己有感觉了，但是又还不是很会照顾，常常就会觉得有不舒服。那首先呢，如果是还在包布布的小朋友，我们就是要提醒爸爸妈妈，小朋友还是要勤换尿布哦。尿布包太久了，小朋友会有湿疹的情形，那小朋友去抓往往就是越抓越痒，甚至会有一些伤口，那造成了局部的感染，这个状况就需要用到医疗的治疗了。那再过来，如果是已经戒布布的小朋友，那首先他的膀胱可能还不是那么的稳定，所以有的时候小朋友可能来不及跑厕所，滴个几滴在裤裤上面，那这个局部呢就会有点刺激，皮肤就会不太舒服，所以我们就是要提醒小朋友说，下课时间一定要去上厕所哦，不要到真的很急很急再去哦，那也要请在幼儿园啊的大人帮他稍微注意一下。那再过来也要提醒小朋友，如果说已经小朋友开始训练自己擦屁屁了，那要提醒他擦的方向，尽量是要由前往后，不要由后往前。那有一些小朋友真的是常常搞不清楚啦，甚至是在幼儿园的小朋友，他们常常就是顾着玩嘛，撇个两下就好了。那这种小朋友我们就是要提醒他可以不用擦的，用吸的，我们卫生纸上去吸，用吸的把它吸干净，这样就可以了。另外的话，小朋友如果回家说尿尿的地方痒痒的，那爸爸妈妈看了一下没有什么分泌物啊，没有什么伤口，没有异常，那我们帮他做清洁的时候可以注意不要用太烫的水，用我们室温舒服的温水，那帮小朋友冲洗就可以了。小朋友虽然会觉得不舒服，但是可以考虑就是用清水就可以了，不太需要用到特别的杀菌啊，这些产品来做消毒，因为我们过度的消毒有的时候会适得其反，常常把我们那边保护的好菌都给杀死了，所以我们是建议小朋友有不舒服的时候反而是用干净的温水来做清洗冲洗就可以咯。那今天就是提醒大家到这边，那希望大家呢小朋友的小屁屁都能够健康，谢谢。
2: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回到我们的家庭保健室，一起变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跟着邱伟超医师还有颜玲珍博士一起来谈谈生殖系统。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讲家庭的和乐亲密，还有繁衍跟传承。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份很棒的爱，你有经历的爱，你真的会觉得我巴不得所有人都知道这份爱有多么甜，这么好吃，多么棒，对不对？所以呢，如果你真的一点都不想告诉别人，一点都想要把它偷偷的藏起来，或者是觉得告诉别人有点丢脸或者是什么，表示你可能还没有真正经历那个婚姻爱情的那个美好。你会想要当你经历这个爱的时候，你会想要告诉别人说，哇，我是多么的被爱，我忍不住要跟你分享这个婚姻有多棒，孩子有多棒，孩子让我学会的功课有多美好，好像我真正活过了一遍一样。所以今天呢，我说邱医师呢跟这个颜博士在我们节目当中，其实是要来见证上帝的美好的上帝这份爱的那个亲密，其实不是这么容易启齿，因为这些可能都是在我们闺房里面发生的事情，在我们私底下发生的事情，但是他们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尝过了这一份爱，所以很希望大家都可以得到，然后也希望上帝也是这样爱我们的。我们刚刚私底下就在聊，其实这份爱是上帝愿意委身在跟我们说我爱你的这件事情，就好像夫妻之间的相爱，
3: 基督爱教会好像丈夫爱妻子一样，所以那个爱是完全的结合，没有分隔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奥秘，真的是奥秘啊！婚姻也是一个奥秘，爱也是一个奥秘哦。再次欢迎邱医师、严博士，
4: 大家 好，
1: 大家好。
3: 这段要讲这个两性。好，怎么样生育，
1: 是不是怎么样生育，两性本来就可以生育，对不对？可是为什么上帝要造男造女，然后让婚姻中二人成为一体，这个奥秘里面让婚姻是很辛苦的，我先好讲，婚姻也是不容易的事。
3: 对，当然。
1: 但是我们在婚姻，在这个空虚的年日，我们劳碌，我们所得的要一起的快活度日。
3: 是。
1: 那在这快活的里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奥秘，也是我们说男生丈夫跟妻子的这个所谓性生活哈。那在这性生活里面，我先要谈一下，有些女人，我以前是这样，因为我从小没有父母的榜样，因为我的爸爸很早，在我一岁多他就去世，所以我是一个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所以我而且我们家大概都是女性，所以我很少体会什么男人啊什么的，或者夫妻怎么相处，我其实对我来讲是空白的，所以我嫁给我先生结婚十多年，我才觉得为什么好人或者好基督徒没有好婚姻哈。我的意思是说，外表我们两个好像都很好，但是我们内在是我们两个很不会沟通，我们两个也不知道怎么去做彼此的这种协调哈。那直到我觉得有一天我向上帝恳求说，我真的需要上帝的帮忙的时候，我觉得我去参加一个很好的夫妻营，你知道那是2001年，20多年前，对不对？好，那时候文贤你还好小，所以我的意思是说，20多年前，我发现我的婚姻没有我想象中，或者实际上没有那么的亲密，没有那么美好的时候，我向上帝要，因为我说婚姻是上帝设计的嘛，
3: 是
1: 回到原厂，我就要向上帝，主啊，你帮助我要怎么看我的婚姻，怎么样学习。所以你看20多年来，上帝不只帮助了我们的婚姻，也让我们能够实际的去帮助那些在困难中的。所以我觉得真的很感谢这个创造婚姻的主哈。那简单的讲，在婚姻的关系里，我觉得我上了那个夫妻营，我最大的第一课帮助就是性生活的这个。我的意思说，当时他们讲说男人要如何取悦女人，女人要如何取悦男人哈。讲到妻子要如何取悦丈夫的时候，我第一条我就犯了规。
3: 他
1: 说女人要常常注意自己的那个睡衣，晚上穿的睡衣。你知道那时候我是全职家庭主妇，每一天戴那个三个萝卜头哈，我从早可能连洗脸刷牙我都时间上都没有，然后从晚上睡觉那个最舒服的那个运动衣哈，我就可能穿了一整天，然后老公回来我也就是吃饭什么哈，弄打理生活，所以我觉得我实在亏待我老公很久了，就是我每天让他看的就是一个真的叫黄脸婆。为什么叫做黄脸婆？就是我既他回来，我既没有打扮，然后我用最最最最舒服的衣服，就是我的那个运动衣，
3: 对
1: 对对。然后你知道我们上完这个夫妻营之后，我老公也很厉害，他做了一件事。我们当然我们两个人是想要把我们的婚姻弄得更好，所以他就开始陪我们去选购睡衣。
3: 哇哦，
1: 对对对，然后三不五时他也会买一些他喜欢我穿的睡衣来让我穿。
3: 哇，
1: 所以对对，
4: 还有内衣。
1: 自此我觉得我们也比较知道哦，早一点让孩子睡觉，因为孩子我们还可以打理他们。他们9点以前就会睡了哈，那接下来时间就是我们夫妻自己的单独时间。对，那有时候我们孩子小，不可能出去约会，那我们可以在家里，孩子睡的时候，我们共同一起喝一杯红酒啊，然后买一点小菜，然后有一个烛光的小蜡烛啊，甚至我有时候，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所以我刚刚讲我年轻是经营的很好，
3: 真的
1: 很美好。然后我有时候我会播一点轻音乐，然后我们两个就自己在客厅跳舞啊。
3: 哇哦，
1: 对呀，你想想看这种氛围，难道不会觉得很美好吗？
4: 浴缸我帮他放水。还有时候，
1: 等一下，你的
4: 梅花瓣，
1: 你来讲，
4: 玫瑰花瓣撒一点，
3: 真的太浪漫了吧？
4: 浪漫，
3: 这个是演戏吗？偶像剧吧？
1: 没有，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5: 其实这个东西当然只要别人点一下，我觉得有心最重要。
0: 对，
5: 就是
0: 对，其实是
5: 对，然后让你们两个人共同在这个压力那么大，然后辛苦外面要跟别人征战的这种社会里面，回到家它是你的城堡，它是让你们两个人都可以做国王皇后的地方，那你们两个就好好的去享受
0: 享受，
5: 对，
0: 对，
5: 做国王皇后的那个生活。然后我觉得最实际的就是我们两个可以在孩子都睡觉，然后我们可以自己去享受我们两个人二人世界，然后我们尽情的可以把你所想象的那种美好都可以去尽情发挥。这个我觉得是夫妻两个人在性生活上帝所设计里面，好，二人可以成为一体里面最美好的心意。
0: 哇，这听起来都冒泡泡了，整个录音室现在都冒泡泡。我们来听一下这个刚刚本来想要插嘴的，因为他很 romantic， 我们来听这个部分啊。邱医师 your turn。
4: OK， 大家有没有听过美满的性生活应该从早上厨房就开始？
0: 哦，
4: 对，
0: 没有
4: 哈，
0: 愿闻其详。
4: 对，当然就是说，很多研究说，男人其实进厨房做菜做家事，其实女人她会觉得很受安慰，她觉得这是一个性感的男人。当然这个是有一些男人可以投入，有些不见得啦，一定喜欢这样子。但是我所说的从厨房开始，意思就是说你要体贴你的太太，她的辛劳，她预备什么菜饭菜或者是厨余的处理，垃圾要倒，这意思就是说你要多的一点体谅太太的不容易，她的生活里面可能又要是全职的母亲啊，或者是现在双职嘛，又要工作又要顾家庭，那你如果能够多一点去了解太太的辛劳，那多一点去帮助她，她晚上结束一切的一些家庭事务的时候，可以跟你有个美好的一个这个性生活的关系啦，所以我们又一点就是说要用心去经营。那刚刚提到的说那个撒玫瑰花，那个是偶尔来，不是常常的，但是就是有时候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创意嘛，就是太太是你唯一最亲密的人，就是外面的女人，或者是甚至我们家庭里面的亲子关系再亲密到个程度，你跟你的父母的亲密程度关系再亲密，不如我们，也达不到我们夫妻能够真正和二人成为一体的那种关系，所以要好好珍惜了。但这个珍惜的里面，我们要去不是说我是理所当然，你一定要配合我，我想要就要。男人是可以随时的，他没有月经的关系的影响，但女人她会受月经或者是环境
0: 情绪
4: 的关系影响，所以我们要多一点体谅她。所以你白天要好好去怎么样去肯定她，然后去给她安抚她呵护她，那她会在晚上睡前，她在睡眠那个我们去做这一点亲密关系的时候，他会很也回馈的。
0: 是，
4: 所以我觉得我们最重要就是关系胜一切了，就多多的就是保持好的关系，那多体谅他，我想这个会促进我们夫妻的美好的关系。
0: 是，哇，我真的没有想到，之前林老师有说，其实邱医师是蛮感性的人嘛，您是比较理智的，对，但是刚刚我连玫瑰花瓣去哪里买我都不知道，我说来惭愧哦。哇，我觉得，可是你看就可以感受到，我觉得邱医师刚刚讲到一个重点，用心很重要。
5: 对，
0: 你们刚刚就讲
5: 投其所好。
0: 对，
5: 其实我们前面讲的爱的语言还有情感账户，我跟你讲这都是环环相扣的。
0: 是，
5: 对，你要有一个男人你需要觉得说女人要给你有一个很尽情享受的一个夜晚的话，其实女人要的也不多啦，女人要的就是你注意她的情绪或她的需求，她的内在情感的像我记得那几年是因为我在工作上班回到家很累，然后她就放一个洗澡水，然后我就觉得我的爱的语言那时候是服务的行动，所以她做了一些行动的，那我就感觉到蛮被爱的，所以女人有感受到被爱，其实她就很愿意付出，对，她就愿意付出，所以这都是相对的嘛。那达到夫妻两个人都达到美好的境界，不是更好吗？
0: 是，今天真的非常谢谢邱医师跟严博士在我们节目当中的分享。节目最后了，我们有一点点结论吧，针对今天的生殖系统讲到家庭传承，我觉得是 台湾现在很需要的一个信息，很需要的一个内容，尤其刚刚最后的这个也是，大家太忙碌了，根本都不知道怎么去进行，可能有经济的压力，三明治世代，孩子的压力，都不知道怎么样把夫妻关系做好了。其实性生活是很重要的一环。
5: 我记得有一个算是诗人吧，他讲了一句话我觉得很好，他说不美满的婚姻其实有千百种的理由，每个家庭都有难念的经嘛，可是他说幸福美满的婚姻只有一种理由，就是夫妻两个人都愿意去投资什么，投资爱的关系。
0: 是，
5: 那我觉得圣经讲到一个很重要，他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那其中最大的是爱。我觉得在婚姻中要能够学习什么功课呢？我觉得是爱的功课。
0: 是，
5: 因为爱是永远长存的，而且爱是真的是永不止息的。所以我觉得在婚姻中我们要长大成熟，我们还不懂真正爱是可以发挥到什么样的境界，但是我常常觉得我有时候也是心有余力不足但我回到爱的源头，就是上帝的面前，然后常常向他求问，常常说主啊我真的爱不下了，主啊我怎么办，遇到这样的事我很难再爱下去。我觉得我们有心向神求，我觉得那个爱就开始慢慢一点一滴的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那当我们有愿意爱的那种去投入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婚姻关系会越来越慢慢的打开来。那我觉得很多挫折，很多失望，很多可能伤害，我觉得我们就先从我们开始，我们学会爱然后因为我们爱，所以我们就可以彼此相爱。
0: 是，真的太棒了。今天真的非常谢谢邱医师还有严老师在我们节目当中的分享，这个爱的关系，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预备好要投身其中吗？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享受的，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奥秘哦。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我要跟大家说声再见咯，我们家庭保健室下礼拜再见了，拜拜。

0: 圣经上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以赛亚书40章8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1: 柏油路在曝晒，心情在冒汗。这个夏天，除了撑伞、擦防晒，你的耳朵也需要听见一片绿荫或蓝蓝的海。下载佳音电台 APP， 让流动的音符与清新的故事，为心灵涂上最清凉的防晒。杂音退场，心就畅快。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听见收音机里的清凉夏天。
0: 倦鸟归巢，长河水影，金黄暮色点染了城市边缘印象派的光影。淡水与巴黎之间的渡轮，寄存了台北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密记忆。水岸微波，静静细数着岁月淡淡喜悦的纹路，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5点整。

与被爱是人们心灵最深沉的渴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让我们随着爱的领航员冯志梅一起探索爱的旅程。空中辅导室。

0: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在开始的时候，我也同样的要先播放一位姐妹的见证，很精彩哦。她的名字叫丽锦。那我们来听她的见证，题目是爬出冷宫与神同工。
1: 研究所毕业后，我很快就结婚生子。婚前因为和先生算是远距离恋爱，其实根本还没真正了解彼此就匆匆进入婚姻。我自己从2000年来美国念书，拿了2个硕士后，突然身份转变成全职妈妈，在美国孤单的照顾孩子。先生的外遇对象是他的工作，我一个人长时间在家带个超级难搞的小孩，常常觉得日子长到看不到尽头。先生的个性比较喜欢掌控，不允许妻子与自己的意见相左，也不喜欢我带女儿出门参加妈妈聚会和小孩的游戏活动。我觉得自己真的像极了一只被囚禁的鸟，慢慢的也开始觉得自己很没有价值。于是我就把自己打入冷宫，和先生的相处真的是名副其实的相敬如宾啊。那时候我只想着等女儿18岁上大学后，我就要行李款款回台湾孝敬我的爹娘去了。甚至有时候心里会出现很黑暗的念头，觉得再也撑不下去了。2013年回台探亲时，八岁的女儿竟然对家人说，我的爸爸不爱我妈妈，我妈妈也不爱我爸爸。这句话真的让我好震惊，原来孩子都知道诶。后来一位高中好同学一直鼓励我参加学员妇女小组，还不断提醒我，你一定要有小组，婚姻里一定要有姐妹扶持。没想到我的小组长超级认真，一直锲而不舍地联络我。我心里忍不住想，这么为主火热的姐妹真的太难得了。最后我决定参加学员妇女小组。刚刚开始参加网络小组时，对我最大的挑战是时差。小组大部分的时间是我的清晨，我常常一边听分享一边做早餐，再匆匆忙忙送女儿上学。但也就是在这样的过程里，神慢慢开始改变我了。还记得第一次小组时，当姐妹们分享婚姻中的困难时，我简直是目瞪口呆耶，仿佛在听8点档连续剧。与他们相比，我甚至开始怀疑，为什么我婚姻里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问题却让我痛苦这么多年。但组长的一句话深深提醒我，你婚姻里过不去的坎，对你而言就是真实的痛苦。于是我开始慢慢看见自己里面其实是充满骄傲，充满埋怨和对先生的不尊重、不顺服。我被姐妹们的温柔谦卑和愿意先改变自己的生命深深感动，常常听着听着我就一路哭掉半盒面纸。2016年先生被裁员时，本来以为会是夫妻关系更大的危机，没想到反而成了神给我们婚姻最大的恩典。那7个月里，我没有责怪先生，没有逼他赶快找工作，更没有自告奋勇的出门工作，而是选择陪伴他。很奇妙的是，我们竟然没有吵架，还一起看完婚姻8堂课的 DVD, 关系呢也比以前靠近许多。一直以来我总觉得女人一定要有工作，要有收入，要独立，才不会被世界淘汰，才不会被丈夫看轻。但后来我才明白，原来自己很多想法其实都是跟着世界的价值观走。进入小组后，我慢慢明白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和价值，也重新学习怎么看待婚姻、家庭以及神给我的每一个角色。记得组长挑战我们写下爱你的100 plus 个理由， 送给先生时，我一开始真的想不出先生的半点好，脑子里充满着他责备我和抱怨我的苛刻话语。但是为了要交作业啊，我求神让我每周都可以挤出几个字来。从一开始很笼统的四个字，像是整齐清洁、认真负责，到后来的过马路一定要牵我的手、你不嫌弃我的创意料理等等。我越回想越看到先生的好，写到最后竟然泪流满面的完成作业耶。当情人节我把这爱你的100 plus 个理由送给先生当礼物时，我清楚知道神已为我打开冷宫的门，我愿意慢慢爬出来了。5年前我的组长开始挑战我带小组，老实说我真的很害怕，也觉得自己不够格。我当时真的以为带小组就是要很有经验，还要有很多故事，也要很会解决问题。但后来啊，在门训里一位讲员给了我很大的提醒，我们不是来帮姐妹解决婚姻的问题，而是把人带到耶稣面前，陪他们走这一段路。真正改变生命的是神，不是我们。我的组长也鼓励我，神看重的是一颗愿意的心，不是我们准备好了没有。当我们愿意，神就会亲自装备。现在我担任小组长3年多了，姐妹来来去去，面对姐妹的各样问题和挑战，我还是常常觉得自己很不足。当姐妹遇到各样问题时，我试着用同理、用真理和十大信念去引导姐妹，也时常在祷告里纪念她们。但有的姐妹给我的回应还是让我很受伤诶。有一天清晨，当我又很紧张的开始要小组时，神非常清楚的对我说，这是我的小组，你只要把真理告诉他们。好简单的两句话，在那一刻我真的很被安慰，也很被释放。是啊，这是神的小组，我只是与他同工的人，我不需要完美，也不需要有所有答案，我只需要忠心的把神的真理说出来，把人带到他面前，然后同理陪伴很支持他们就好啊。也在这样的过程中，我慢慢学习放下自己的不安与掌控，学习信任神在每一位姐妹生命中的工作和时间表。如今回头看啊，我非常感谢神带我进入学院妇女小组，他不止修复我的婚姻，更一步一步更新我的生命。我不再想要改变先生、改变女儿、改变组员和身边的人，而是学习先顺服神，跟随他的带领，与神同工。愿这一切的荣耀还有颂赞都归给我的阿爸天父。
0: 谢谢丽琴姐妹，好可爱的分享。我发现在姐妹的见证里面其实也蕴藏着许多的真理，所以我就请了秀敏，我们一起来回应丽景的见证。秀敏你好。
2: 冯姐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那我们来说说看，回想一下丽景她在婚姻里面曾经遇到哪些挣扎与困难，或者是哪些偏差的观念影响了她的婚姻关系呢？
2: 她有提到，她说没有真正了解彼此的时候就很匆匆的进入了婚姻，所以可能那时候他对婚姻的一些看法、一些想法并不是很清楚，又是身份的转变，就是他说从2个硕士突然变成一个全职妈妈，可能他对全职妈妈的看法也不是那么的正面，再加上他在异乡很孤单的照顾孩子哦，所以我想他里面充满了疲惫，充满了煎熬。他说他的孩子超级难搞，我想也是第一个孩子吧，可能我们都不熟，不会带，里面是非常痛苦。加上他认为先生以工作为优先，其实我觉得先生是很负责任的，而且好像也没有要求他一定要去上班赚钱哦，他可以在家里好好的做全职妈妈。但是这些 我觉得是一种想法，就是我们里面的那种很苦很悲情的想法让他很不快乐。他说感觉自己像一个被囚禁的鸟，觉得很没价值。我觉得这句话好可爱，然后是他自己把自己打入冷宫，我就觉得很可爱。我在想我们觉得被囚禁的感觉或者被打入冷宫，这都不是环境或者是人，而是我们里面对环境的解读，我们里面的信念和想法，这些错误的想法让我们觉得被囚禁了，被打入冷宫了。所以在这个冷宫里面，他跟先生的关系真的就是相敬如宾。甚至于我想他可能很想离开婚姻，他说等孩子上了大学他就要拜拜了。他说他在念头很黑暗的时候觉得再也撑不下去，这样的情况孩子看得一清二楚。虽然他的孩子才8岁，但是孩子会感受到父母亲并不相爱，所以他的女儿说爸爸不爱妈妈，妈妈也不爱爸爸。我就记得有一本书有说一句谚语哦，他说我们或许可以瞒得过一个大人，可是我们瞒不过一个小孩。所以孩子可能他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但他们会感受到父母亲并不相爱。这一切的根源都是因为姐妹或者我们不明白自己在基督里的价值，所以导致我们一些想法一些看法让我们觉得很受困。
0: 是，他也提到说他是拿到2个硕士的、一个2个硕士的一位高成就的女孩子在家里带小孩，如果没有正确对自我价值的认定，真的是哀怨啊，那真的是觉得自怜啊，觉得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其实我听丽景的分享，我都感觉得出来她的个性其实是比较外向的、是比较豪爽的，就是有话直说的。相对的，从她的描述里面，她的先生应该就是比较内向，
2: 比较谨慎。
0: 对，她说我先生不喜欢他的妻子，就是先生不喜欢他去参加外面妇女或者妈妈可以带小孩去的这些活动。我觉得他的先生里面也有很多想要保护，一种自我保护，也怕太太在外面所谓学坏被带坏，或者家丑外扬，家里的什么事情他们吵架都被所有的人知道。我觉得很多男人其实里面是有这一种不喜欢太太在外面太 social 结交太多朋友，这些男人比较没有安全感哦。就是因为先生自己本身也有一些不确认自我价值，觉得太太如果在外面讲太多，这个男人会觉得很难面对自己里面的自卑。有没有可能他先生的学历还没有他高，我不知道啊，搞不好先生就1个硕士而不是2个也都是有可能的。但是我就发现是这样的一种夫妻之间个性的不同，然后女人自己本身的自卑感，再加上先生的缺乏安全感，所以好像就在那里忍受。我想很多婚姻最后是这样，就是我在忍受你带给我的不快乐和压力，其实你同时也在忍受我耶，好像找不到出路。但是我觉得丽景好棒哦，后来她的婚姻有180度的大转变。我们休息一会儿再回来听秀敏帮我们分析一下她的婚姻后来是怎么样转变的。

0: 那我现在就要问秀敏，秀敏，你跟我们说说看，后来丽景的观念如何改变，他做了哪些正确的决定？
1: 我想是神的怜悯，神是怜悯人的，是要拯救人的，就是有他的朋友介绍他参加妇女小组，感谢主，而且上帝真的是恩典，给他一位超级认真锲而不舍联络他的组长，他就加入小组。基本上我觉得丽景是一个谦卑受教的姐妹，因为她在小组里面就看见其实她的婚姻里面的问题是很微不足道的，可是却让她痛苦这么多年。她开始看到其实有人比她的问题更大更深更难，可是她们姐妹的生命都很愿意谦卑很温柔愿意改变自己，她被这样的姐妹的生命感动。我觉得那个看见很重要，她看见自己里面充满了骄傲和对先生的埋怨，对先生的不尊重和不顺服，我觉得好宝贵。她还说她听着这些姐妹的见证就哭掉半盒卫生纸哦，我觉得她很可爱。那我想她的改变是，或者我们说一个人的改变是从价值观的改变，生命的改变是从改变信念开始，就当我们的信念改变就带来行动的改变。我觉得他开始看到他过去所追随的是世界的价值观，就是女人一定要有工作有收入要独立才不会被世界淘汰被丈夫轻看。所以我在想他很不快乐做全职妈妈，是因为他觉得他高学历然后被关在家里做一件很没意义的事，他觉得被轻看，可能他会很没有安全感很焦虑，他觉得被世界淘汰，所以有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想法让他充满了埋怨。很棒的是他在小组里面慢慢的明白他真实的身份是在基督里面他是有价值的，重新看待婚姻家庭还有上帝要他活出来的每一个角色。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很谦卑，后面就带来很多的改变。
0: 是刚秀敏讲的真好，我们里面的观念改变其实很多事情就改变了。也讲到说丽景自己没有工作没有收入会被先生看不起或者会被别人看不起，我们常常是这样想耶，我们会说哎呦他看不起我，我先生看不起我，或者我太太看不起我，我婆婆看不起我，我公公看不起我，我身边的人看不起我。可是其实如果我们自己安静下来仔细想一想，这个关键真的不是别人是不是看不起我，我们只好问说那我看得起我自己吗？其实这才是最大的关键。如果我看不起我自己，如果我觉得我很没有价值，其实都不用别人怎么想我们，我们自己就已经被自己的这种观念打败了，我们就已经一蹶不振倒地不起了，不用别人说什么做什么。所以真的我们还是要回到神面前看那上帝怎么看我，我确定知道上帝看我是宝贵尊贵的，我在家里带孩子这就是在遵行神的旨意，我在做一件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事，说实在的别人怎么看我就一点都不重要了。好，所以丽景她的观念改变了，这些改变如何祝福了她的婚姻呢？
1: 对她的生命改变，他就举一个例子，就是先生被裁员7个月没工作，他没有责怪先生也没有逼先生赶快去找工作，更棒的是他没有自告奋勇的代替先生解决家里经济的问题出去工作，而是陪伴。我觉得这个陪伴非常的重要，就是陪伴先生度过这7个月，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大的合一跟支持。很奇妙的是他们不但没有吵架还可以一起看完婚姻8堂课的 DVD， 我觉得这个好不容易哦，就是先生愿意一起看， 而且他说关系比以前靠近很多。我相信他的改变，上帝医治他们的婚姻，医治他们的关系。他做了一件很棒的，就是在小组里面鼓励去写爱先生的100个以上的理由。我就看到说，做对的事就得释放。我们不是等着被医治得释放之后才去做对的事，而是当我们去做对的事的时候，他就得医治得释放。我就记得有一本书里面也提到，就是不是等有好的感觉再去做对的事，而是当我们做对的事的时候就会有好的感觉。所以他说他写这个爱先生100个理由的时候，刚开始写不出来，一丁点儿半点儿都写不出来，后来是写4个字，后来就是越写越多。他这句话好宝贵，他说越想越看到先生的好，写到最后竟然是泪流满面的完成作业。我觉得好棒哦，就是他里面的心被神医治就活过来，他对先生是越写越充满爱的。经过这样的过程，他很清楚神为他打开冷宫的门，搞不好那个门是从来没有关起来的，是他不愿意出来，然后他愿意慢慢出来。现在他的孩子非常清楚看见爸爸妈妈是彼此相爱，深深的相爱。
0: 阿们阿们。最后我就请秀敏说一下，我觉得也非常重要，就是丽锦他后来也承接了小组长这样的一个职分，这样的服侍。他在做小组长这件事情上，他也有很多宝贵的学习，你可不可以举一两个？
1: 我想他一开始接受这个挑战做小组长的时候，他会害怕，觉得自己不够格，可能每一个小组长一开始都会有的感觉。但是我也看到，就是耶稣并没有拣选够格的人做他的门徒，而是拣选愿意跟随他的人。所以以前他觉得带小组要有很多的经验，很有解决问题的能力，要十项全能，其实不是这样。他有提到在门训里面被提醒，我们不是来帮姐妹解决婚姻问题，如果我们是帮他们解决问题，他们也不需要神，也不需要来信靠主，我们是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与神连结，就陪伴他们走生命改变的道路。真正改变他们的是神，不是组长。所以他有一颗愿做的心，我觉得神就悦纳。他有说虽然做组长3年多还是很多的不足，我觉得这个不足是好的，就是我们认为我们不足，这叫虚心的人有福了。我们自己要学习与神连结，信靠主，很棒。
0: 好，所以我也很喜欢丽锦他见证的题目，他说是爬出冷宫，然后怎么样与神同工，就是他脱离了那个跟先生冷漠的关系，爬出来。所以其实是他主动愿意，他不是被拖出来的，他是爬出与先生那个冷漠的关系，现在是欢喜快乐的与神同工，与先生的关系修复了，恢复了，婚姻幸福甜蜜，他也有余力可以服侍更多的姐妹。我觉得是好美的见证哦。好，我们非常谢谢秀敏，也谢谢丽锦的见证。我们就休息一会儿哦，等一下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空中辅导室，到了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个人婚姻或者人际关系上的问题，你都可以透过网络啊，就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的粉丝团，在私讯留言的里面把你的问题留给我，我就会在节目里面回答，或者 email 进来 service service小老鼠 good news 就是 goodnews.org.tw， 或者是传真02-2362-7816，写信也可以，邮地区号106台北市和平东路2段24号10楼空中辅导室信箱，我就会在节目里面回答您的问题。现在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那今天我请 Eddie 和李哥，我先生来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 Eddie 你好。
2: 洪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3: 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好的，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提问。

0: 得很难堪被冒犯，这个领袖应该如何用爱心说诚实话。那我们就先请 Eddie 来回应。 Eddie 过去也是在公司里面做主管的，可能 Eddie 也会有一些类似的经验，你会怎么帮助这位听众呢？
1: 好，我想针对这位听众的提问，我就先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经验。那以前在职场担任主管的时候，我也曾遇过年轻的同事当众挑战我的决定，甚至用很不客气的语气说话。我当下的直觉反应是，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说话？那种被冒犯、被否定的感觉是很真实的。但信主久了，我慢慢有一个体会，如果我一直要计较对方说话的态度，那我岂不是被他的情绪牵着走吗？而且我的价值不是建立在别人是否尊重我，而是上帝怎么看我。当我越清楚自己的身份和价值，就可以把焦点从我受伤了变成我该怎么回应才是对神对人都有益处。所以我就慢慢学习先分辨对方的行为，再决定怎么回应。第一点，如果对方只是情绪上来，说话比较冲，或是表达方式不成熟，那我不需要把每一句话都放进心里，就像大人也不会把孩子闹脾气就斤斤计较，我可以选择包容，不急着立刻反击。第二，如果对方是批评我的决定，抱怨我的做法，那我也要停下来想一想，自己是否有需要检讨的地方。这时候，我可以很诚恳地说明自己的考量，也听听他的想法，把冲突转化为彼此了解的机会。第三，如果对方是恶意攻击，甚至散播不实言论，那就不只是我个人受到影响，而是已经伤害到团队的信任与合一。这时候就需要公开澄清事实，保护团队不被错误的资讯所误导。这位听众问，如何用爱心说诚实话？我们先回到这句经文，以弗所书四章十五节所说的，我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我想这句经文的重点是，真理的出发点是爱心，要在基督里合一。那要怎么做？可以把握三个原则。第一，先处理情绪，再处理问题。不要在受伤生气的时候来回应，因为那个时候说出来的话常常是在保护自己，而不是在帮助对方。所以先要来到神的面前祷告，让心安静下来，再决定该怎么说。第二，讨论事实，而不是定罪对方。与其说你真的很不尊重人，不如说我想了解你的想法是什么。当我们聚焦在事情本身，而不是给对方贴标签，对方才比较有机会听得进去。第三，目标是恢复关系，不是赢得争辩。用爱心说诚实话，不是要证明自己是对的，也不是要让对方道歉，而是希望彼此都能更靠近真理，更活出神的心意。我们可以这样说，我愿意听你不同的意见，但刚才的表达方式让我感觉被冒犯。我希望我们能彼此尊重，一起讨论问题，而不是彼此攻击。这样既可以真诚表达自己的感受，也保留对方的尊严，给他调整的空间。最后，我也要很诚实的说，这些道理我们都懂，但每次被冒犯的时候，心里还是会很不舒服。所以能不能用爱心说诚实话，关键不是我的修养好不好，而是当我知道自己被神接纳，被神肯定，就不需要靠争输赢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当我里面有从神而来的爱，就能在面对冒犯时不失去爱心，在坚持真理的时候不失去温柔，在每一次冲突的时候都把人带向基督，而不是带向对立。
2: 教长回答得很好，很全面啊，很充实，很丰富。身为一个 leader， 若有人当面故意冒犯不尊重，所以这里一个情境就是有人当着面，你不是在背后故意冒犯，是故意的冒犯不尊重你，这是态度上面的问题。当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也是我们自我本身价值感的那一个考验，就是我对我自己价值感的一个考验。就是当我的价值感很健康很正确的时候，其实这些人是不会威胁到我，我仍然是里面是冷静的，可能外面是很尖锐啊，是挑战性啊，刺激的很高， 但是呢，你里面是非常

0: 冷静、非常平静的，你就会非常的正确的来处理这样的情况。这里讲到说，有些人可能他只看到事情的某一个角度，他的个性很直，马上就表达出来，那你听起来让人很刺耳或者不舒服。如果你回应用爱心、诚实话，你可能说你这个问题很好，那我私底下再跟你讨论，那把这个问题不要在公开的场合里面尖锐的对立，这样我想是比较合适的。那讲到爱心、诚实话，为什么强调爱心？圣经说唯有爱心能够造就人，爱心是维系关系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当关系好的时候，很多事情就可以一同去面对、处理、去解决。可是当没有爱心产生撕裂、情绪上冲突的时候，情况会更加复杂，反而看不到真正的问题在哪里。
1: 是，所以我很认同 Eddie 刚才讲的，先处理情绪，再处理问题。这个同事有点犯上，代表他里面有情绪。Eddie 讲的第二个，讨论事实而不要定罪对方，哦，这个也很不容易，因为我们很容易就会定罪对方，说你这什么态度，就变成我们就已经偏离事实了。可能他要跟你讲的是某一件事情让他很不爽，可是我们会说你这什么态度，那你看就没有办法达到共识了。然后目标是恢复关系，哎呀，我觉得 Eddie 的这三个建议真好，先处理情绪，再处理问题，讨论事实而不是定罪对方，目标是恢复关系，不是赢得争辩。刚才李哥提到的是爱心，爱心是那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元素在人际关系里。我就想到很多年前，因为李哥也曾经是会长，在我们这一个大的团队里面，确实是有一位很年轻的同工，那时候就写了一封信给李哥，里面有诸多的不满、不认同、不高兴、不开心，对整个事工里面的事情。当然里面也有针对李哥的一些不满。李哥拿到这封信看了一下，好像还蛮多页的，然后李哥就把它折好放抽屉里。我说那你都不回应不处理哦。李哥说啊，先冷静一下，先摆一摆哦，不用立刻回应。结果有一天李哥就说他要开车南下，因为这位同工不是跟我们在同一个城市，还蛮远的。可是他说我要买一个礼物，然后我要开车直接去拜访这位同工。然后他看到那位对他很不高兴的那个同工，李哥就问候他说你好吗？你的父母好吗？你的身体好吗？类似这样子问候关心的话，他们就谈得非常愉快。后来李哥回来以后，我就问李哥，那你都没有跟他提那个信里面那个人讲的那些吗？李哥说没有耶。李哥也问那个同工，结果那个同工说他已经忘了他信里面写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不像现在的 email 或者 line 都有记录，对不对？他就是用手写，写在信纸上，他发完牢骚他就寄出去。然后李哥心里想，哦，那你都不是那么记得了，那也没关系，反正就像刚才 Eddie 说的，目标是恢复关系而不是赢得争辩。我们是要处理对方的情绪，要让对方知道说我接收到你的不高兴、你的不满，先处理情绪再处理问题。然后我想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定罪对方，这些建议好宝贵。所以请记得，有的时候有人对你不礼貌、对你发脾气，其实是他里面有一些受伤的感觉，处理事情都还其次，我们真的要让对方感受到我们是善意的，我们是爱他的，我们也是愿意为了他的最高利益着想，我们是愿意放下身段，而不是说我今天是主管，我说了算，所以你就闭嘴吧。那我想这样的一种态度绝对不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方法。好，谢谢 Eddie， 那我们休息一会儿哦，再来看下面一题。

0: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下面的这个提问。有一位太太问说，我先生都说你说什么就是什么，那如果我先生这样对我讲，我该如何呢？我想这个太太的意思哈，有一点先生的意思是你说了算，你说什么就怎样啦哈，好像先生有一点不太高兴的讲，所以太太心里想的是，如果我先生这样对我说话，那我该如何呢？我们就请 Eddie 来回答。
1: 好，其实我以前也曾经对太太说过，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家里你说了算。我记得有一次我在洗碗，太太走过来说，你用这个菜瓜布比较好洗。有时候我在晾衣服，太太会说，这件衣服这样晾比较不容易变形。其实她不是在挑剔，也不是故意找我麻烦，她只是在分享她做家事的经验。但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我听到这些话，心里就会有一个声音，难道我连洗碗晾衣服都不会吗？其实他只是想帮忙，我却把他的建议听成了否定，觉得自己没有被尊重。后来我发现这种感觉不止我有，太太其实也有。有时候我觉得自己的方法比较有效率，就要求太太按照我的方法去做，结果太太她也会有相同的感受，她会觉得我比较强势，家里什么事都要听我的。所以夫妻相处很有意思，明明两个人都爱这个家，都希望把事情做好，只是都习惯用自己的方法去做，久了却不知不觉让对方感觉不被尊重。所以当先生说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先不要急着反驳说哪有，我哪有这样，因为他想要表达的只是心里的感受，他可能在说这个家我的意见不重要，我希望被尊重一点。这时候你可以温柔地说，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让你觉得不被尊重，你有什么想法可以告诉我，我也想听听看。很多时候当一个人感觉被理解，情绪就降下来，沟通的大门也打开了。如果你发现自己确实比较习惯给建议做决定，可以练习三件事。第一，不要急着给意见，先听对方的想法。遇到事情需要做决定，先问你觉得呢，你有什么建议。第二，先肯定他的想法再讨论，听完对方的想法先说，你讲得很有道理，我以前怎么没有从这个角度想过。第三，不是谁要说服谁，而是一起找答案。不要急着证明自己是对的，而是询问他的意见，你的方法和我的方法，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好？很多男人其实不一定坚持非要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但很在乎有没有被尊重。当他觉得被尊重，其实怎么做反倒不是那么重要。我和太太在小组久了，我们都越来越明白，夫妻关系不是谁说了算，而是彼此相爱，彼此尊重，彼此顺服。丈夫需要被尊重，妻子需要被理解，丈夫学习舍己，妻子学习支持，两个人一起顺服基督。正如以弗所书5章21节所说，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所以夫妻关系不是谁输谁赢，也不是谁说了算，而是两个人一起寻求神的心意。当夫妻愿意少一点坚持，多一点倾听，少一点争辩，多一点理解，家里就不再是谁说了算，而是两个人同心同行，一起把神所托付的家建立起来。
0: 接着我请长安也来回应一下，这个男人说反正你说了算，这太太该怎么回应？
2: 这种情境这种场景几乎每个家庭都有的，这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因为两个人在一起，谁都有表达意见的机会，在表达意见的时候都是非常主观的，我觉得甜的比较好，他觉得咸的比较好，那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是在这时候，如果两个人是有一体的观念，刚才 Eddie 讲的尊重，就可以迎刃而解，这个就不会变成火药味道很重了。你说我该如何，你是对这方面很敏感，你可以感受到好像先生有点不太满意。当然如果你尊重他， 他也是可以化解这种敌意的。你可以说我的想法是这样，那你的想法是怎么样？刚才 AD 也有提到这样的方式来表达。我重要的就是谁说的都是值得尊重、值得参考的，我不一定要坚持我的意见。不过在我个人来讲，我当然是要挑拨取短富贵，听听太太的话是大富大贵，做先生的可以舍己多听听太太的话，太太呢尊重先生的意见，这样就可以彼此互补，发挥互补的功用。谁表达怎么样，按照谁的方式去做，并不是谁输谁赢，谁比较强谁比较弱，就是互补啦。当一个人愿意按照对方的意见去做的时候，就建立夫妻合一的关系，这是最重要的部分。所以不用再计较谁说了什么，我要不要听你的，这个都是很小的事情。
0: 是，我也真的鼓励这位姐妹，你很敏感，你有感受到先生里面是有不开心，所以你感觉他有一点口是心非，他说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其实他里面就是哎呀反正我说什么都没有用，好像他有一点那个意思，他有怒气这是他的问题，可是你里面可能觉得很无辜很被冤枉。在这里我就真的鼓励你，我们一定要保持心情愉快，我们不要受伤，我们不要生气，我们就说哦，诶，那不然就这样咯，你觉得 OK 吗？类似这样啊，反正我的意思就是我们不要也动怒，我们不要也受伤也生气。其实两个人哈，一个人生气，另外一个人不生气，另外一个人可以幽默以对，仍然保持心情稳定愉快，其实很快的这一个冲突就可以化解。但是如果对方不高兴，那你也用情绪回应，真的就是两败俱伤。所以你感受到对方有情绪，你就不要跟他一样，你就不要有情绪，然后你要了解对他有一点受伤，确实我们可以让他更多有机会表达他自己想法，就是诶，那你觉得怎么做比较好，我真的 OK 哦，你觉得怎么好，我们就按照你的想法去做，我不会生气的哦，只要能够跟你在一起我就很开心哦，你表示出你很享受跟他在一起，他做什么决定你都可以接受，我觉得这样就能避免夫妻关系在一个恶性循环里面，我们就可以回复到一个合一相处愉快的氛围里面。我想你是这个关系的主导者，你可以把这个关系从一个紧张对立的局面把它拉回到一个轻松彼此相爱没有这种纠结的一个情况，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人物。好，那我们今天就谢谢 Eddie， 谢谢长安，我们节目到这里结束，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就下周再会，
1: 拜拜
2: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在大海这片难得看不到尽头的世界，我不只看见上帝创造的伟大，也深深感受到人类的渺小。大海教会我包容，也教会我谦卑。大海虽然不会说话，但它什么都懂。它的宽广，它的深沉，是我一路走来最重要的老师。在风浪里，我学会坚持，也学会放下，学会怎么在茫茫大海中找到生命的方向。希望我们都能像大海一样，心胸开阔，脚步稳健，在自己的航道上勇敢前行，不忘初衷。
1: 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生。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离席也可以留下漂亮的背影，放手也能够储备明天出击的力道。办公室那一扇进出的门，愿你出你入都蒙上帝保守。为今天做一次美丽的倒数计时吧，这不是一日的消失，而是一日的完成。
3: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6点整。
4: 佳音整点新闻。
5: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关心天气概况。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今天起到下周各地大多维持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4号到5号各地维持多云到晴，仅台东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山区有局部雷阵雨。西半部普遍温度为33到36度，局部地区恐飙到36到38度，民众外出要多注意防晒防中暑，适时补充水分。另一方面，中度台风巴威持续快速增强，最快今晚可能发展为强烈台风，预估8号、9号接近台湾附近海域，但是否北转清台甚至发布台风警报仍需持续观察。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世界杯32强淘汰赛，今天葡萄牙和克罗埃西亚正面对决。葡萄牙先是靠着 C 罗的12码罚球踢平 ，Ramos 又在伤停补时阶段头锤进球取得领先。而克罗埃西亚没有放弃，在最后时间再度破门，不过最终被认定越位进球不算。中场葡萄牙以2-1相当戏剧化的方式淘汰克罗埃西亚。 也宣告克罗埃西亚传奇队长摩迪 Luka Modric 结束世界杯的最后一舞。底特律老虎台湾怪力男李浩宇今天先发出战游骑兵队，他在五局上半面对明星右投开轰，将球狠狠扫向左外野方向，刚好越过大墙，形成一发深远的两分打点全垒打，这也是李浩宇本季的第四发全垒打。这一棒不仅帮助球队进账分数，更让他的大联盟生涯累积安打数，一举超越前辈胡金龙，要升为台湾大联盟史上安打数第三多的球员。台北市西门町最具指标性的地标位置 H&M 确定将于今年底画下据点。 H&M 在2015年从诚品接棒，当时租金从800万元涨到1200万元，虽然双方一度僵持，最后还是谈妥进驻。如今传出因为屋主打算将租金再调涨500万，达到每月1700万元，这夸张的数字让 H&M 决定止损退出。虽然租金贵得惊人，然而位处捷运西门站的黄金地段，目前已有运动品牌、流行服饰等不少企业积极接洽。位于东北角青春山海线的深澳铁道自行车暑假限定夜间的灿烂夏夜山海旗于7月1号到8月31号浪漫登场。今年沿线灯光艺术全面升级，打造九大主题灯区，从八斗子站出发，行经浪漫爱心的星星之海、水母造景的星海七境及流光溢彩的光隧道，还有七夕限定的情人节主题光动画，每天从5点半到加开营运班次，到夜间晚间8点半，要让人在盛夏微风中展开梦幻夜骑之旅。2026大稻埕夏日节将于7月25到8月15号在大稻埕码头及延平河滨公园登场。今年活动携手国际超人气巨星蜘蛛人跨界合作，将在7月25开幕及8月15号压轴场带来两场总长20分钟的烟火加上无人机夜空飨宴，另外还有8分钟平日烟火秀及4场音乐展演，欢迎一起参与这场夏日盛典。以上新闻由李厚伟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好了，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嘉宾呢，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9.9 嘉音广播电台，北投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东投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呢，城市自由行，很牛，大家好，大家好。来，从我们三个微信平台，就另外在我们 TikTok 频道下载 TikTok 的 APP， 把装好之后，搜寻部分要输我的 ID FEIPING 8888，然后呢，帮我们先要。先注册成功，然后呢就可以订阅，然后再帮我们分享，分享，分享，再分享。我们看我们 TikTok 频道有哪些好朋友在我们的线上哦 ，Let me check it out。来，欢迎陈明哥，欢迎吉勇哥，欢迎聂小倩同学，欢迎 Matthew， 欢迎珊珊，欢迎于青，欢迎武太郎，欢迎小小星，欢迎阿悠悠，欢迎 Candy 肉 ，Hello， 还有甜甜 ，Hello。除此之外，另外在我们的粉丝团，在脸书搜寻废品好朋友金曲音乐吧 GoGo Radio 粉丝团 JoJo 按赞追踪抢先看加最，把直播通知全部打开。来，欢迎吉勇哥，欢迎詹胜杰同学，欢迎廖姐姐，欢迎青薇，欢迎王杰，欢迎凯西，欢迎郑东哥，欢迎海豚，海豚，还有凤娇，还有冠伟同学，陈冠伟同学，你好，你好。欢迎詹胜杰同学，欢迎 Annie Ho， Hello Hello， 好久不见，你好啊。对啊，很多好朋友都很久没有来，然后看到我就很兴奋。欢迎翠梅，欢迎廖姐姐，欢迎雨山，好久没跟一方问好了，一方好。欢迎静怡，欢迎凤娇，欢迎冠宇，欢迎乐乐。欢迎 ENG， 好，待会儿因为我们今天有蛮多好朋友们在我们的线上，待会儿我们有念到名字的朋友们，如果你愿意的话，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跟我们来聊聊天好不好，就可以呼叫你的名字啦，谢谢。来，欢迎我们的朋友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帮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分享，再分享，感谢大家。好，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要为大家来介绍到那一年我们一起听的这些好听的歌曲。我们要为大家来介绍，就是我们的姜育恒大哥，因为呢他刚开了演唱会，所以呢我对他的这个演唱，这次去参加这个演唱会，真的觉得非常值得，因为很多很多好听的歌曲都一一呢在我们的耳边又重新燃起了这些呢我们曾经的青春时候的记忆，对不对？好，我们在上一期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到了1986年的这张专辑《异动的心》，这是他来到了飞碟唱片公司，就是来到了开立创意组合。很多好朋友说开立创意组合不是都是年轻人吗？就是那种偶像型歌手，有小虎队，有忧患派对，其实有姜育恒大哥，还有李知勤，好不好？来，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天天天天》。

这是王艺晴作的词，曹俊宏老师作的曲，一样陈志远老师编的曲，天天天天，一听就很舒服的感觉。我如果没记错，应该是汽车的广告曲哦。有没有真的觉得很适合搭在汽车广告上面？音乐真的很奇妙，对不对？讲到雷梦好嘉宾来城市自由行，欢迎媒人。

0: 我当时呢，我有留下当时的黑胶唱片，当时黑胶唱片的压制的那个音质都超好的。这张专辑当中还收录了一首好歌，叫做《等爱的人》，这首歌李子恒老师作的词，姜育恒作的曲，听听陈志远老师编的曲。
1: 等爱的人，
0: 等爱的人，
1: 一颗心能多久？

0: 春天闷着你是冬天。
1: 等爱的人，寂寞是孤独的过程，破碎的心需要多久？等爱的人，失望是盼望的过程，还要执着多久？等爱的人，轻轻推开心门，门之外是春天，门之里是冬天。词写得真好啊，李子恒老师的词，蒋玉恒的曲。等爱的人，

好听的歌曲《等爱的人》，这张专辑叫做《异动的心》。异动的心1987年8月1号发行的，然后在1988年的2月份就发行了《一世情缘》。我还记得江云恒大哥站在河堤旁边，然后穿着风衣，手插在口袋里面的这张专辑。童安格也有唱这首歌，对不对？这是陈乐融老师作的词，童安格老师作的曲，陈志远老师所编的曲。我的梦有一把锁，我的心是一条河，等待有人开启，有人穿越。江玉恒。

欢迎 Vicky Lin， 欢迎王杰 ，Hello。Vicky Lin 刚刚听等爱的人，所以他说要被爱，不要等爱，是吼，这样比较幸福，对不对？来，这首好听的歌曲《一世情缘》。我觉得他们两个唱各有千秋，哎，都好听，对不对？我觉得陶安格在唱的时候，那个空间感比较大，然后感觉比较飘渺，然后比较会让人觉得有一点点凄凉的感觉。

B 面的第一首哦，齁，这个其实他们有时候编排也是很特别。接下来这首歌是A 面的第一首，也是主打歌之一。这首歌是陈乐融老师作的词，姜育恒大哥作的曲，陈志远老师编的曲。这首好听的歌我非常喜欢，像蓝天沉默不语，像大海没有边际。

我们陈冠章同学好厉害，他是电影《隔壁班的男生》的主题曲，对，没错。姜育恒大哥是不是演老师，对不对？他也有演啊。对，他演《长相思》的时候，那时候我访问他，我说：“大哥，你怎么这么会演戏？”他说：“你觉得我会演吗？”我说：“对啊。”他说：“没有，那时候我很生疏。”哎，他就说：“你的眼光不太好。”好听的歌曲，姜育恒的《把心给你》。再一次，欢迎洪小军同学 ，Hello。把心给你，我们有很多新朋友，应该是姜育恒大哥的粉丝，欢迎你们啊！你的回应。我演唱会跟你们一样，都到现场去听了。疲倦的心，欢迎心啊，真心，欢迎真心。不能停止想你。对吧？好，乐乐是老师。姜育恒大哥，隔壁班的男生，他演的是老师。

0: 有没有觉得姜育恒大哥这个时期的声音就是很暖心的感觉，很有疗愈的感觉，对不对？好听的歌曲让你听了很窝心，心暖暖的歌，把心给你。接下来这首歌，有一种爱一点点就能够打动你的心，有一种酒一点点就能够醉你到陪你到黎明，有一些歌不必安可就能够请你注意，有些声音有一种微笑带点伤感就是那么的诚恳。来，现在最好听的歌曲，李子恒老师作词作曲。
1: 有一种爱一点点就能打动你的心，
0: 也是跟心有关的歌。
1: 有一种酒一点点就能醉你到天明。
0: 我是个很容易掏心的人。

来，谢谢陈明哥，超好听的这首歌，哎，李子恒老师作词，李子恒老师作曲，很令人感动的歌。我是个很容易掏心的人，配上焦韵恒大哥这么温暖的声音，欢迎 Coco， Hello， 他说他最喜欢这首歌，我也蛮喜欢的。欢迎洪小军同学， Hello， 欢迎君雅，欢迎姚悠悠。

哇，飞碟唱片时期开立创意组合，每张专辑真的都超强的，对不对？如果你忘记封面怎么样的话，我等一下我已经传到了我的赖群组，我们的赖群组费品的 ID 是 FEIPING1104， 听众们不要忘记了，加入的时候之后呢要先跟费品说我要加入群组，因为你加进来我不知道你已经来了，我是一个一个手动帮大家加进去的，然后呢记得要把提示音关掉。接下来不到半年的时间，来，接下来这首歌相信很多好朋友们都很喜欢，1988年9月份2月份才发行一世情缘，9月份、差不多半年的时间了，就发行了跟往事干杯。这首歌是日本的曲，陈贵珠老师的词，陈志远老师编的曲。

0: 这首歌不好唱啊，对不对？跟往事干杯，很有感觉的一首歌，就是我们现在左下方的这一张黑胶唱片封面。当时姜育恒大哥出专辑的时候，就是这张封面，跟往事干杯。加上林博王家 VNight 城市自由行，今天为大家来聆听到的好听的歌曲，金曲时间，姜育恒。
1: 经过了许多事，你是不是觉得累？
0: 欢迎 Marco。
1: 这样

多人去了，然后乐乐说他的心飞去了。 OK， 欢迎安东尼。 Hello， 香港的朋友对姜育恒大哥熟悉吗？应该也很熟，对不对？哇，那天在演唱会现场的时候，姜育恒大哥有说你们想听什么歌啊，我听到有个人好大声喊这首歌，虽然姜育恒大哥没有唱，但是我也很喜欢这首歌曲。我们来听这首歌，丁晓文老师作的词，陈秀男老师作的曲，好听的歌，陈志远老师编的曲，今夜星光灿烂。

哦，对，姜育恒大哥有一些歌，香港的歌手会把它改编，就像《异动的心》，叶倩文就拿去唱成广东版本。这首歌也很厉害，对不对？今夜星光灿烂。

这两张专辑呢，就是我现在左手边姜育恒大哥的这张封面《星光依旧》，今夜星光灿烂，好听的歌声。江郎雷梦江 Midnight 城市自由行，接下来马上继续为大家来介绍这张专辑当中还有另外一首非常好听的歌，陈嘉丽老师作的词，黄庆元老师作的曲，陈志远老师编的曲。我记得演唱会当中好像有演唱这首歌，对不对？像我这样的人。

欢迎高振芬同学姜育恒的这首歌《像我这样的人》。哦，冠伟说昨天没有唱啊，因为这首歌很好听，我都忘记了。我自己常听这首歌《像我这样的人》。

好听的歌，中间我要跳一张专辑，我怕介绍不完，因为这张专辑我特别特别的喜欢。好，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欣赏到的这张专辑呢，很特别，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就是姜育恒大哥所带来的《想哭就哭》。这张专辑呢，也搭配了一张也搭配了一个连续剧，就是台式的《芙蓉镇》，我只记得女主角是赵雅芝。然后制作人是胡锦，我有幸访问到胡锦姐姐的时候，她说当时他们是偷偷带设备到大陆去收景的，去拍这部连续剧，好神奇啊。

0: 常好听的歌。陈德荣老师作的词，这是日本的曲，陈志远老师编的曲。好久没有陪伴你，同坐在黑暗里，离开人们的眼睛，只剩下我和你。
1: 好久没有陪伴你，同坐在黑暗里。
0: 欢迎文杰。
1: 离开人们的眼睛，只剩下我和你。好久没有。

0: 这是绝内孝雄的曲，日本的曲，很有名的一首曲，改编成国语的词，想哭就哭。耶、yeah, 好听的歌声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江阴浪雷暴嘉宾的城市自由行，北端 FM9.9 江阴广播电台，东台 FM9.3 罗东广播电台 FM104.3 GoGo Radio 桃园新竹地区。芙蓉镇的主题曲，胡金姐姐说她特别喜欢这首，夜欢的也很好听，几多深情几多愁。这是姜育恒大哥所带来的这首歌曲，芙蓉镇的主题曲《我还有梦》，你还记得吗？这张专辑很特别，我常常跟大家分享，我要考试的时候一定要听这张专辑，我就特别心非常的安静，可以从头看到尾看书。
1: 我已虚度人间，到处迷途。
0: 现在大家如果有看直播的朋友们，我先手上拿的卡带就是这张专辑《我还有梦》。

Wayne Lens， 超好听的，对不对？芙蓉镇的主题曲。来，嘉义郎联盟嘉宾在城市自由行，来趁着这样子的一个感觉，让我们来到了琼瑶阿姨的大戏。这首歌跟那首歌很 match， 对不对？接在他后面插播一首这首歌，梅花三弄有哪三弄啊？很多人会搞错，是鬼丈夫吗？不是。来，知道有哪三弄的好朋友们，帮我打在公屏上面，好不好？

0: 断人肠，梅花二弄费思。
1: 这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来介绍的是华语金曲时间，姜育恒，也是我们礼拜五的时间。我们期待下一次有机会继续为大家来介绍姜育恒大哥好听的歌声，希望你会喜欢。

0: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彦心中牧师。身为媒体工作者，需要有源源不绝的创意，因为创意往往能带来惊喜，让我们能以更活泼的方式将福音传给人。时代正在改变，我们需要与不同的世代对话。嘉音广播电台跳脱广播只能听的框架，运用文字及影像的发想，分享生活中的真实感动。我们看见嘉音不仅能在频道发挥影响力，也能借由社群媒体为城市带来温暖的力量。好的故事需要持续被创造，邀请您一起支持嘉音的好声音，让从神而来的创意祝福更多的心灵。
1: 支持嘉音，让好声音继续发声。嘉音奉献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使用信用卡或透过超商代收奉献。洽询电话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车潮的高峰，其实让我们确认这个城市原来拥有许多殷勤付出的生命。人多，或许多一些拥挤，多一些密度；人少，却可能失去许多精彩与丰富。这城市没有你，台北因此多一份寂寞。这城市不能没有我们，我们是台北美丽的温度。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7点整。

人生有起有落，生活有悲有喜，音乐反映人生，音符诉说情感。每一首乐曲的背后都有令人动容的创作故事，每一段感人的旋律当中都有听者感情的回响与共鸣。雅文邀请您一同进入

欢迎来到知音时间，我是天使星家族的雅文。星期五晚上七点钟，我们在空中一起分享好听的音乐。今天是七月三号，今年的夏天天气有一点怪怪的，有的时候热到受不了，有的时候呢又下起大暴雨。今年已经过去一半，那今天晚上想要为大家所预备的音乐，希望是很轻松的音乐，都是来自于西德广播公司旗下的交响乐团演奏的。这个乐团他们非常擅长演奏诠释当代音乐或者是二十世纪的音乐，他们也曾经会邀请一些作曲家特别来为他们创作，例如像斯特拉文斯基就曾经为他们创作过音乐。刚刚我们所欣赏的是流行歌曲改编的 Dancing Queen， 真的是非常热力十足，也期待可以透过今天晚上的分享要送给家里面如果有考生的，应该差不多考试的时间都过去了，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的放松一下，送给考生的家长们。接下来第二首曲子可以说是巴塞诺瓦音乐里面的知名作品《伊帕内马女孩》。

听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一种好像脑袋里面出现的画面，就是仿佛你站在海岸边，然后海风轻轻的吹拂，阳光洒落，那一种舒适的感觉呢？当然了，有的时候海风吹来的力道也是挺强的。我在六月底的时候呢，跟家人一起到宜兰就是小小的度假两三天，然后我们在海边就看见大自然的威力，因为那是台风来的前夕，所以那个海浪它这个打上来岸边，尤其因为碰到沿岸都是大石头，哇，那个激起的浪花之高，真的是让人觉得赞叹大自然的力量。那我们刚刚欣赏的是伊帕内马女孩，接下来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曲子呢，是叫做 Maria Maria。 这首曲子它融合了拉丁摇滚流行的还有这种蓝调音乐的这种各种风格。实际上歌曲当中的 Maria 并不是在指一个特定的女性，而只是一种象征性的角色，代表着许多生活艰辛但却仍然坚强不屈的拉丁裔女性，象征着勇气、信仰以及希望。这首歌曲一样是由西德广播交响乐团演奏，很特别的是，这里面的主旋律是由吉他来担任主奏。

在听这个乐团演奏的时候啊，会让我有一点想起在很久很久以前的一个波尔玛利亚乐团，就是一样是管弦乐交响乐的一个编制。当然这个乐团呢，我发现他们会有各种不同的编制的组合，有的时候人数不见得多啊，但是就是那种演奏的风格，有的时候是流行的，有的时候是爵士的 Bossa Nova 各种风格的音乐。刚刚我们欣赏的是由吉他担任主奏乐器来表现的 Maria Maria。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首 Stevie Wonder 他过去演唱过的歌曲 Overjoyed。 那这首歌曲呢，除了是乐团之外，还有小号的主奏。

国摇滚乐团 Queen 皇后合唱团有一首代表性的作品，叫做《波西米亚狂想曲》。这首曲子收录在1975年的专辑当中，它被称为是流行音乐史上最具创意、最突破传统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发行之后，很快的就登上英国排行榜冠军。2018年的时候，也因为同名电影的上映，让这首曲子再度风靡全球，成为跨越世代的作品。这也是我们今天节目最后要跟大家一起来欣赏的曲目。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享受一个轻松的周五夜晚，周末假期愉快，期待下个星期五晚上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空中相会，分享好音乐，拜拜。

嘿，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生。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时代来临，别只当个使用者，你更应该当个创作者。空中英语教室青少年 AI 创作实战营，八月六号到七号，两天打造你的个人 IP 与 AI 代表作，专属13到20岁年轻朋友参加，两人以上团报享优惠。快搜寻空英 AI 实战营，定义你的未来。
1: 如果您对大家说英语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来电服务专线台北总社02-2533-9123，02-2533-9123。

0: 在人来人往、忙碌不堪的城市生活里，为爱发声的佳音 Love 联播网始终与你一同抬头仰望。
1: 当我抬头仰望你手造的天，
0: 每颗在幽谷中疲惫的心都值得被天父的爱温柔触碰。
2: 佳音 Love 联播网透过大气电波，分秒不歇，将这份微小却坚定的盼望传送到城市每个角落。
0: 您的支持是我们持续发声的力量，
2: 请与我们携手，让这份爱不因距离而隔绝，让这座城市在仰望天空的每一刻都能够听见温暖心灵的福音之声。
0: 支持佳音，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划拨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LINE Pay 等多元管道奉献。详情请至佳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
2: 谢谢每一份奉献，让佳音 Love 联播网持续为爱发声。
3: 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4: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嘉音电影院刘英台主持。一部好电影是综合艺术的精彩呈现，悲欢离合的生命故事，喜怒哀乐的戏剧情节，环环相扣的影音画面，丝丝入扣的音乐搭配，透过专家对电影的赏析，让我们与自己的心灵对话。看电影，谈人生，欢迎您收听由资深电影导读老师刘英台主持的嘉音电影院。

0: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今天嘉音电影院我们很难得的不是讲剧情哦，而是讲一部纪录片，也就是最近非常夯的神木之岛。神木之岛啊，那在神木之岛呢，我想在这个要讲这部电影，当然要请纪录片的导演来说明这部电影呢，我想更有意义。所以我们这次邀请于小沛导演到我们的当中来。于大哥你好。
1: 好，大家好。
0: 很高兴啊，我想纪录片是您的专长啊，
1: 哪里
0: 也得过很多的奖。
1: 哪里
0: 那这次神木之岛啊，是在我们今年的5月15号在院线放映。
1: 是，
0: 你知道票房是什么？零吗？
1: 起初是零，现在是直接像股票一样往上涨。
0: 喂，还没有一个月哈。创破打破纪录片的那个票房记录，
1: 对，
0: 已经到1600万上。
1: 对，是这部片真的值得看。各位，当然假如能够请到他原来的导演李导演来讲的话，我相信一定是更精彩。但是呢还好呢，我不认识李导演，但是我觉得很尊重他，也很尊敬他，所以呢我想也讲一点关于李导演不一样的那种其他方面的周边的知识跟大家来分享。
0: 好啊，你先说呢。
1: 好，这个李导演真是一个很了不起，他在这10几20年中间呢，他已经导过3-4部很不错的纪录片。好，像这个龚乐色啦，还有什么黑熊森林啦，还像南方澳啦，所以呢他几乎呢他把的这个青春的岁月呢都花在这个做纪录片上面。当然呢每部片子呢我并没有多看过，但是我早就听闻过，而这次呢我特别呢跟大家呢一起看了这部片子，而且看了以后很感动。这部片子据李导演所讲的，他花了5年的功夫才拍摄完成，而在这5年的过程中间呢，因为他要全心全力的做这件事情，他辞掉了大学的副教授的工作，他就专心做这个。因为辞掉了以后呢，听说呢，他把23年的退休金呢全花在上面，还不够。晚上还睡沙发，然后三餐也不一定吃得很丰盛，有时候还能骑着脚踏车到处去的。当然啦，内中的辛苦也代表着他的毅力，也代表着他对这个神木之岛以及对生态的一个贡献。我们给他一个掌声，没有看的人赶快去看，看过的人拉朋友去看。第三点，看过的人拉朋友看了以后，大家要有回想啊。回想什么？就是我们要对纪录片的一个赞助，对生态的赞助，对森林的赞美。这个是我觉得我今天先把这三点要讲告诉大家。我们为什么要纪录片那么多，剧情片那么多，可是这部片子特别有意义，因为它是一个神木之岛，因为它的森林的资源跟我们台湾的资源、命脉、文化以及历史是息息相关。
0: 你是李湘秀导演的最佳宣传品，宣传人啊。好，说实在哦，我还听说了，他为了要在节省他的开支哦，把他的那个住家呢搬到花莲去，在那边剪辑啊，非常安静，因为花莲的租屋比较便宜嘛，
1: 是
0: 生活比较那个水平比较没有那么高昂贵，所以还牺牲很多，真的要专心完成这件事。
1: 所以我们常常讲，一个伟大的工业，一件伟大的事情，必须要有第一个，一定要有毅力，要有才华，好，但是我们常常讲天道酬勤，好人有好报，有信仰就一定有力量，有力量就一定有希望。 所以呢，大家不要气馁，我们对纪录片也好，对李导演也好，我们继续请他创作，我们继续可以看到更好的电影。那这部片子呢，我大概的讲一下。这部片子呢，其实呢，这个的发想最早的时候呢，是我们要讲到台湾的森林资源。台湾是一个非常真正所谓的宝岛，在那么一个小小的地方，
0: 36000公里、
1: 啊、在那么小小的一个岛屿、四边是环海，但是它的丘陵跟高山孕育了这么样珍贵的森林的资源。这个森林的资源是在全世界里面并不说独一无二，但是在东南亚也好，在亚洲也好，是一个非常稀罕的。各位，这些森林资源为什么呢？因为它在那里能够产生很好的木材。台湾有木材，我们常常讲台湾有五木，五种贵重的木材，一种叫红块，一种叫扁柏，一种叫萧楠，一种叫台湾杉、啊、还有一个叫什么我忘了，反正没关系，有台湾五木。而我们常常讲的红块就是最珍贵的，但是另外扁柏其实也是块木类的，我们通常都知道了 Hinoki 就是扁柏，其实也都是红块。这些木材是最漂亮最坚硬的木材。我跟你讲，在那个时候，在日据时代，日本政府就大量的砍伐，把那些木材运到日本去做什么呢？做鸟具，就是神社上面的木头。所以你们看萨德克巴赖电影的时候，就可以看到里面有剧情，就是那些伐木的工人怎么样受被奴役，然后后来因为发生了雾社事件，就跟砍木头有关系，运木头有关系。那时候还没太大的基业，都是用流笼，都是用人力把它拉下来。同样的，这样的木材在我们光复之后，因为财政很拮据，我们那时候还希望要反攻大陆，还希望要让它复兴中华，所以那时候财政很拮据的时候，我们靠什么东西？我们那个时候还没有晶片呢，我们有没有护国神山呢？好在我们有森林神山，所以我们那时候的木材来换外汇。可是到了那个时候了，过一阵子以后，蒋经国发现这样的消耗资源是不行的，所以他从民国76年开始
0: 禁止，
1: 起初是限制，到后来最后是禁止。到了1991年以后全面禁止，当然蒋经国在1988年以后就走了，但是他的政令跟后来台湾爱护森林的那个精神留下来。所以今天我们看神木之岛，我们一定要除了看它的生态以外，看它的木材的这些内容以外，看它爬山，看它测量，那个都是内容。但还有个内容，就是说我们要爱护森林资源，因为爱护森林资源才是爱护我们台湾，才是爱护地球，才是爱护人类生存的一个宝岛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这是我今天除了讲那个片子以外，我要跟大家来共同呼吁的。
0: 我都一直在台北市成长，可是真的从这个电影当中，我也做了功课，看了电影，我才发觉台湾好美哦。
1: 对，
0: 台湾除了少数的那种可以居住的都市以外，事实上我们的森林啊，有很多的资源。哎，也很感谢蒋经国，哎，他真的是一个明君呢，很有理念的一个领导人啊。
1: 对，
0: 他也会想到，哎，怎么样来禁止这个伐木，让我们台湾到现在，我们的神木好像还居然一直在。还在孕育的，一直在成长，真要感恩这个政策的问题。
1: 对，
0: 那当然呢，那我们在这里面，什么叫神木呢？还有很多的问题。好，我们是不是听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再来谈谈神木之岛到底在说什么？谢谢。

0: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今天我们嘉音电影院特别邀请于小佩导演，他也是纪录片的导演，来介绍有一部最近非常夯的《神木之岛》的纪录片，是由李湘秀导演来就是拍摄，但是他有幕后的许多的共同去努力去把我们台湾的森林之美拍出来的这样子一些团队，也借着他来给我们的介绍啊。
1: 谢谢，
0: 那我们谢谢于导。
1: OK，
0: 于导，哎，先说吧，神木之岛，什么叫神木啊？
1: 哦，神木，神木，中国人的文字是很有意思的，把那个自然也好，或者是伟大也好，或什么样也好，都会加上一个神字，哈哈，我们常常说神机妙算呐、啊，或者那个动物很厉害，我们就会说那个神驹啊，啊，就马，我们会讲神驹。同样的，那树，假如到了很高很大很伟大的时候，大家就会给他一个叫做神木的感觉，就好像我们田头田尾看到的像这个街东树啊，或者榕树啊，我们地方的乡村的人还用红布把它围起来啊，这个也把它当着神明。事实上树有没有神呢，我不敢说，但是对原住民来讲，他们对树是非常尊敬的，他们甚至于认为祖灵就在那个高山上，就在那个神门，所以他们对滥伐是很痛恨的，甚至于他们假如要用一块树皮的时候，他都要晓得我大概用多少个树皮才不会把那棵树啊伤害到，然后那棵树皮呢可以用来做其他铺屋顶啊或什么，所以他们很珍惜资源。好，所以神这个字当然是个形容词，那我们晓得了，中国人当加了一个这个尊敬或者是歌颂的时候，就会用，就好像我们现在讲AI 技术，我们就讲护国神山对不对？所以呢，有人讲护国神山的话，那我就要讲我是神木之岛，也没什么错。所以呢，这个神不要去讨论他有没有迷信的成分，或者，但是他确实是珍贵的。那通常呢，我们来讲的是他的这个树木高到65公尺以上的，我们就叫它巨木，我们也就叫它神木。那台湾最高的目前被测量到的那个，在大安溪的那个杉树。啊，台湾山，我们现在给他一个封号叫做倚天剑。倚天剑我们晓得是金庸小说里面什么的那个冲到天的，他高84.1公尺。各位，这个是怎么测量出来的呢？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用光达的雷射方法来测量，利用雷射的反射跟回音，然后就晓得，就好像我们讲回声，我们知道喂哦，他在喂哦，看他那个中间的间隔多少秒，就晓得哦，我离这个山头大概多远了啊，这个叫回声。那雷射也是这样的原因，我们叫光达的回音，那不过它是垂直的。另外一种方法呢，各位讲，假如各位知道我们讲的看那太阳的那个日晷，它怎么样转斜了？3点钟在哪里？正午的时候影子在中间，然后3点钟在哪里？5点钟在哪里？就晓得大概时间在哪里。看太阳的倒影，那这个实际上呢，就是好像我们在学三角的时候，三角一个是直角边，一个是地面的平行边，另外一个是斜边。当太阳光那个斜边是这样子照到那边的时候，在测量它地面的距离的时候，你就可以测量出它直角边是多少。这也是一种方法啊，当然这个是不准确，因为那天没有太阳怎么办呢？然后那天那个太阳光有一点闪闪烁烁又怎么样？当然不谈了。但是现在是用光达的方式，另外一种方法，就是最笨的方法，也是最聪明的方法，什么呢？学老鼠一样慢慢爬上去。 从根部开始爬，爬到差不多累了，好量一下这里做个记号，哦，这里20多公尺，然后再从这里再往上爬，再量一个，哦，这50公尺，那有时候皮尺都还不够长，所以你要分段的量，越到上面越难量。为什么？风很大，树会晃。我们在电影里面就看到那位小伙子差一点被树摇晃摇晃，好像坐云霄飞车，他是这样，他在那里都在喘气了，但是后来还完成了这样的工作，他撤到了树顶，然后他还卖个关子，我不告诉你哦，你除非让我放我下来，安全下来，然后什么，哦，然后大家就等着他下，到下来以后告诉他多少，打破记录了，84.1公尺。所以各位，测量是这样来的，哦，神木也是这样来的。那现在目前呢，在台湾根据统计呢，有941棵的超过65公尺以上的这种所谓的巨木跟神木。
0: 那它的直径算不算？
1: 它的直径至少有好几公尺，要看怎么样围起来啊，直径要算它的腰围。然后呢，目前941个神木中间，听说有5%可能会面临到消失或者死亡。为什么？因为台湾的最近这几年来雨量，暴雨量很多。各位，雨一下以后土就会流失，土一流失根就会露出来，根露出来它的重心不稳就可能会倒。所以那种骤雨啊，降雨量的骤雨太高，对神木来讲是一个影响很大。另外一个就是人为的，这也是我们要呼吁大家，就是说千万不要偷伐林木，所谓的山老鼠。因为红块是很，扁柏是很有名，一立方就是我们讲的一柴的块木，可以卖好几万，甚至于更好的卖到几十万，用来做最贵重的雕刻品或者家具，哦，
0: 而且这种做那种喝茶的那种茶几，哇哦，那个主人好生气哦，哎，我这是块木做的。我现在想起来真的我觉得破坏大自然，
1: 所以现在台湾 很严格，他连漂流木也不随便让你捡，漂流木都不，因为你假如说我可以捡漂流木的时候，有一些不孝分子呢就已经把树啊掏空，然后让它倒下来以后说，哎，我这个是漂流木啊，好好的木头它让它变成漂流木下去。所以这个东西法一定要有严密的，不要让它走漏洞，所以我们要保护森林。这次这个片子为什么会拍成，起因就是在10多年前有一个农业部的这个林务试验所的一个徐家军，他是副教授了，啊，副教授女的，她跟成大的一位研究组长共同来做所谓的巨木地图计划，所以完成了这样子，他们花10年的功夫来调查这个东西。就在这个10年的中间，我们这位李导演就想到了，他也参与了，于是在参与的过程中把这一次的所有的片子拍下来完成。所以 假如事实上我们晓得林务所也好，那个徐家军也好，或者那位
0: 成大的老师，
1: 成大的老师也好，都已经做了很多年了，已经做了10年了。那现在李导演呢是用心的，用画面，用实际的这样子把它拍出来。所以我跟你讲，做艺文的做纪录片还是有他的功劳，要不
0: 然
1: 的话，
0: 当然这些
1: 你们只是知道的是科学，只是知道的是数据，但是你们没有看到真正的很多感人的东西。所以这部片子 最重要的是它是一个生态的片子，它是个科学的片子，它是个人文的片子，它也是一个树的艺文跟人的精神表现的一个片子。
0: 对，
1: 好，这一点人文知识我们晓得，树这个我们光是一个树，我们英文叫 tree， 那个含义绝对不会像中国人这个树的意义来的那么样。中国人的树的意义多大，我们常常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啊，人要树德啊，人要怎么样，对啊，所以这个东西啊，树这个东西不光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日常生活的，是一个木头或者是一个森林而已，或林木而已，不是，树在中国人的文字里面它象征的意义太多
0: 太
1: 多
0: 了哈。所以他们也把他们自己标榜为这个团队叫做枣树的人。
1: 对，
0: 枣树人。哎，还有一个玉树临风。
1: 对，玉树临风。
0: 好吧，我们听到音乐之后我们再来谈谈这个神木之岛。谢谢。
1: Okay。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今天嘉音电影院我们特别邀请于小佩导演来为我们导读最近放映的神木之岛、啊、那这个神木之岛非常特别哇，齐柏林他用就是拍的片子叫做看见台湾，可是呢这部电影也是看见台湾，可是看见台湾的神木哇，非常的难得。那我们于导，我在想哈、哦，哎，你先说一下，哎，这部电影哦，我刚刚看了一下，他是说这个树木哦，通常要长到1000年到2000-3000年都可能啊、哦，
2: 嗯，
1: 而且你也说过这个，有时候树木可能还是会受这个大自然的迫害，可能会倒下去。
2: 对，
1: 那当然最要不得的就是偷拍、
2: 偷伐
1: 的三老鼠。
2: 对
1: 啊，那哎，而且说那个树的那个它的直径通常要6公尺以上才能称得上神木。
2: 对
1: 啊，哎，在台湾有哪些地方啊？我们常常去的阿里山。看神木、
2: 其实台湾的林区非常非常的多、
1: 嗯、
2: 从北到南都有林区，也就是说你只要沿着中央山脉的话，那看不完的林区。我们北部我们常常说、啊、我们到太平山去，我们到西南山去，
1: 拉拉山，
2: 到阿里山去，拉拉山去、啊、木瓜山去、啊这个、
1: 雪霸
2: 的时候都有
1: 丹溪，
2: 所以林场很多。为什么林场很多呢？这个我们要追究的就是因为日本统治这50年中间呢、啊、把日本的那个资源呢、啊、叫把台湾那个木材的资源运用的很极致。那从好的方面来讲，建立了我们的一个林务的一个基础知识。从坏的方面就是他们运走了我们很多的珍贵的木材，这个我们不谈。我们现在谈的是后来我们怎么样种树，我们怎样的护树，我们要让它富裕，我们要让它继续让这里的山，因为有了森林以后，有了树木以后，才有生态，才有所谓的还有固碳。现在最流行的就是碳数量，碳数量就是你假如没有森林，你这个二氧化碳就越来越高，将来气候暖化了或者地球暖化都会可能。所以呢
1: 还有水土保持，
2: 水土保持，还有更重要的是给动物跟植物的一个栖地。你要晓得为什么很多人现在黑熊要跑到山下去、啊、很多人那个猫啊什么啦都往或者个鹿啊都跑到平地来了，因为它的找食物，还有很多鸟啊什么也都如此。所以呢山是很重要的一个鸟类跟野兽栖息的地方，还有植物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在这一次的片子里面会谈到很多的专有名词，比如说雾层雾区。什么叫雾层雾区呢？就是说我们台湾这个中央山脉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为什么？四面八方来的洋流跟水汽啊，就到了我们中央山脉以后啊，它在那里绕圈子，绕了圈子以后就产生很多的雾气，产生了雾气以后，正是那些林木生长最好的环境。为什么？你没有雾的话，太阳一出来太干了，然后没有太阳的时候又太冷了，因为雾好像是一个无形的，不是有形的棉被一样，它又能够保持你温度。

0: 伤心的东西。他们有的木材并不是最好的木材，他们砍下来以后做什么呢？就做索道，做索道，所以我们叫索道木。索道木，因为索道木砍下来以后，正甚甚至在砍的过程中间就绑了很多的铁链。铁链，结果那个铁链呢，就好像一个人的身体中间，你穿了一个，戴了一个戒指，戴了戒指以后，你那个手指头后来拔不下来了。可人没有关系啊，戒指戴不下来，
1: 拿掉就好了。
0: 那拿掉，或者是他血管还在流啊。可是木头不是，木头当你绑了铁链以后，它的中间的韧皮部是输送水分跟养分的内层。被限制了，所以木头会死掉。
1: 哦，哇，这里面也都，
0: 而且那个木头一开始的时候，起初绑的时候，它就慢慢把那个铁链包拢包在里面了。
1: 嗯嗯，
0: 包在里面，它是没有办法求生存，包在里面。
1: 对，
0: 但实际上它已经把中间的最重要的韧皮部内弄坏掉了。
1: 对，
0: 所以呢。在片子里面你们看到很多的原住民也好，工作团队也好，他有个很重要的工作是拿电锯把电缆给锯掉，电锯掉，
1: 迫不得已，
0: 迫不得已，哦，就好像一个人被绑着这个手铐脚镣要把它锯掉一样，
1: 截肢
0: 不是截肢。那另外呢，这个在这里面呢有很多的专有名词在里面呢，我可以告诉各位，就是说跟森林有关，比如说什么叫做冠顶的附，这个冠顶的附生植物，就是说一个树在长的时候它一定有很多的附生植物，比如说我们常常讲蝴蝶兰啊，或者是爬藤的东西啊，它就是附生的。附生有好有不好，好的它可以保护那个树木啊，让它吸收，不好的可能会让它遮阳光晒不到，或者是，所以很多很多很多东西，所以那个附生的植物啊，一年又一年，以前的附生植物死掉了，累在那里，后来一年，甚至于那附生植物高达几公尺，这个东西呢在这个片子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都可以看到。所以我想做这个片子，我们看这个片子以为最重要，当然我们看到那些爬树的人啊，大家都很努力，而且又愉快又努力又辛苦，
1: 有危险，
0: 有
1: 危
0: 险，危险，这非常危险，他们危险，光涉溪就很危险，他们要涉溪，然后从一个山到另外一个山，他们说水已经到大腿喽，水已经到大腿了，哎，这个是很危险的事情。
1: 是啊，
0: 哦，然后呢，爬是的风太大了又不能，然后，所以啊，这个东西我们要讲的就是他们真的是辛苦备尝，然后晚上。到了晚上，当然他们那一餐吃的很，又是米苏汤了，又是水饺，又是什么，哦，那个时候那一餐不晓得有多美味，那比我们这个山珍海味满汉大席还好吃。但他们那种团队的精神跟那种彼此照应，分成三组然后到处找，这样这个都是，其实我要讲到一点，就是说我们这样的一个山，我们不要自夸，这是台湾最重要的 宝地
1: 资源。
0: 那个宝地不是我们自吹自擂，是国际肯定的。有个澳洲的一个摄影师 Bills， 他来这里拍这个我们的台湾的测量这个山，这个树的，拍了以后。他留在那里，然后他跟我们的会讲英文的，甚至还会讲几句中文的，交流了以后变成了好朋友。他给我们台湾的森林的那种赞美的词，各位看了这部电影以后你就晓得，他对这个台湾的那个赞美的，他曾经他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像他那么好的森林资源，他讲了这样的话。
1: 他之前是觉得台湾可能吗？对不对？
0: 对。
1: 可是他看了 亲自走过一遭了以后，他真的发觉哇，这个是啊，台湾的太大太大的美好的资源，是我们真的要认同我们的古台湾。

0: 真的是大大的报道。
1: 对，
0: 那当然我觉得许家军哦是这里的唯一的女性，她当年是应该 学术方面应该也是博士之类的啊。
1: 对，
0: 那她也认识，她英文也很好，还有整个在那种，当然她背的行李她好像比较少一点，可是我觉得每一个人哦，哇，那种原住民他们本身大概也都有习惯上上下下，但是我们还一千公尺，平常我们在走路走一千公尺都很累，还爬山走一千公尺，
1: 对，
0: 而且还有时候有碎石可能会这样滑下来，
1: 对，
0: 哇，那个危险。我们对这部电影真的对拍摄的人，拍摄的人 也很辛苦啊，要怎么样拍得很好，还有身在其中的那些人怎么样去把台湾，哇，爬上去不简单耶，那条绳索我不知道怎么样去找他的这个驻足点耶，能够84.1公尺爬上去，所以我觉得好像我们对这部电影的实在是应该要让我们看见台湾的树的时候，我们要肃然起敬。
1: 在片子里看到他们，当然我们有一些山包的朋友，尤其是卢凯族啦什么的，帮忙背那个器材啦或者什么，但是呢徐家军里面讲了一句话，水要个人自己带。
0: 嗯，
1: 为什么呢？第一个减轻重量，第二个你要记得，当你遇到山难的时候或者迷路的时候，你自己身上基本要有食物跟水，
0: 对，
1: 跟保暖的东西，这个是你这样，你不能说啊，我都让给别人背好了，别人背当然可以，万一你迷路了，你什么都没有了。所以这句话很重要，这句话很重要，谁要记得自己背啊？好，然后那个原住民的那个向导跟山包很有意思，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他们在这个片子里面有一段动画，那段动画很有意思，讲他的祖母啊，跟他讲，我要爬多高，我的头碰到月亮咯。他爬的树啊，所以他们后来趁那些神木跟树，说他高到什么的时候，他就说已经撞到月亮了，就代表这个树已经很高了。
0: 对，真的非常的有趣哈，
1: 非常有趣。
0: 我觉得也能够让我们发觉多元文化对很多的字的形容词是各有不同的，
1: 各有不同。
0: 那我们在听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再来看看这部电影为什么让我们的于小沛导演这么样的口服心服。

0: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今天我们嘉音电影院，我们特别邀请于小佩导演，他也是纪录片的导演，也特别来为我们导读《神木之岛》啊，由李湘秀导演来为我们制作了这部电影。那于导，我想问您哦，在这部电影里面哦，当然是集大成之人才啦。
1: 对，
0: 那。这里面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那个爬树的人，爬树的人呢，爬81.4公尺啊、哦，
1: 徐启能
0: ，他也是要特别推荐
1: 一下，他非常乐观，而且他很有意思，他还在那里唱歌，还在那里跟大家说笑。
0: 对，我想这样子可以减低自己的压力嘛。
1: 对，
0: 要爬上去，虽然他身上有些保护措施，可是还要能够，还不能太重哦。因为太重了，
1: 他光是光摇晃就受不了，那胆子小的人这样晃的时候就已经受不了了。
0: 对，以您这个做纪录片来说，这些的工作团队您能不能特别推荐一下？
1: 好，我首先我要感动的是两位女性，一位就是徐家军，她这个爬树团队就是我们叫找树的人，找树的团队，徐家军。没有徐家军的话，他带的，而且他整个片子几乎都是他在用他的口述访问在谈，所以刚好他的口条也很好，然后英文也很好。
0: 嗯，
1: 那他虽然并不是说国语很标准，但是讲得很清晰，
0: 对，
1: 然后表达能力也很好，
0: 而且很坚持，
1: 很坚持。
0: 对，你们是要不要讲？要。今天一定要完成这个目标，
1: 对，
0: 找到那棵树。
1: 他的第一志愿是大家安全，第二志愿呢，假如能够找到那个树，那就100分。这个话讲跟白讲一样。他的目的就是要找到那个树，但是要安全就是了、然后呢，所以呢，这个片这个故事呢，我第一个对那个徐家军呢非常佩服，第二个呢对这个导演也是女的，所以这件事情的完成呢，我们发现是两位女性的领导人员带着我们一群的男生在做到那么了不起的事情，这一点我就非常感动。另外那个摄影师啊，摄影师有两个，第一个是就是那个这个就是说李导演的团队的摄影师，他们利用 4K 的来做摄影，但是还要利用这个无人机啦，利用什么能够把它拍的巨细靡遗，而且那个画质很漂亮。
0: 对，
1: 用 4K 的来拍，
0: 在 Google 上面有好多的那个画面哈，
1: 对，
0: 就是那个单独的画面，好漂亮。
1: 另外一个摄影师呢，就是所谓的照相师，那个就是。我讲的澳洲的那个摄影照相师，他们两个能够把这些珍贵的资料留下来，
0: 而且可以传到世界去哦。
1: 对对对，所以第三个呢是音乐，这个音乐配的也很好，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呢，我觉得他们的工作团队其实还有很多很多无名英雄。
0: 那些原住民的团员，
1: 原住民的团员真是很可爱。
0: 哇，好重哦，
1: 好重
0: 哇！那个
1: 对，
0: 要走1000公尺，
1: 然后他们又很乐观，然后又会讲故事，又会讲这个讲那个，要把大家的气氛都弄得很好。所以这样的片子我认为呢，我是一个纪录片工作者几十年了，这个我不敢说我有什么浪得虚名，我没有什么，但是我是一个很笃实但是也很勤奋的做纪录片，但是当我看到现在新一代的做纪录片的人，这么样的吃苦，这么样的用心专心，花几年的功夫跋山涉水做这种片子，我真的很感动。虽然我们那时候比他们辛苦，第一个我们那时候钱少，第二个我们那时候器材比较差，我们没有无人机，我们的机器都非常非常重，
0: 对，
1: 我们就从用烟机啊，或者是摄影机啊，然后呢用胶片啊，或用录影带，现在也不要胶片也不要录影带，它完全是一个就是那个夹式的一个那个 资料盒就行了，
0: 嗯嗯，
1: 好、哦，可以拍了。然后我们那时候呢，也没电影院可以放映，啊、哦、啊、
0: 哦，而且拍纪录片放映的话，铁定赔钱。
1: 对，然后呢，我们也没什么特别的补助，我们靠自己。但是呢，不管怎么样，我觉得现在日新又新，我还是很佩服那些纪录片的工作者，而且他们把视角扩大到我们以前不大碰的地方。我们以前大部分做的是人文的、艺术的，比如说作家身影啦、故宫文物啦，或者是口述历史啦，啊，或者是乡村的那个台湾的角落啦，或者就是那种，或者是节庆啦、啊妈祖啦什么啦。可是他们现在把事要深入到所谓碧露黄泉，上达天庭，下达的海洋，所以他们现在生态的片子跟那自然的片子越来越多，探讨的深度也越来越多。为什么？他们有器材，有能力，有体力，有理念。所以我觉得我要给他们掌声，他们让我们做到了我们以前想做而不敢做或者是做不到的事情，这个我要给他们一个掌声。所以各位好朋友，各位听友，那部片子两个小时，值得你们好好的去看。哎，看了以后，然后再附加一点，为什么树对台湾那么重要，树对中国的文学、诗词、绘画那么重要，树的形象为什么对中国来讲那么重要？就像刚刚我们主持人讲的玉树临风，为什么叫玉树临风？我们晓得还有一个，以前我们常常说，我们有一条歌，比如说我们都晓得那个真善美有一条歌《菩提树》，噔噔滴滴滴，噔噔滴噔噔滴噔噔滴，菩提树啊，那个树给人一种庇荫跟依靠、信赖的那种感觉。很多人孤独的时候会跟树去讲话，很多情人在传递情报的时候会把信塞到那个树洞里面去，然后又到别的地方去拿。就好像是个信箱一样，
0: 而且有的时候就把身体跟树这样一直跟他那个打
1: 招
0: 呼，也是跟树的生命有连结的感觉，
1: 对对，
0: 也练身呢。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嗯，树是它是会呼吸的，它是会跟人互动的。
0: 哎，树也有一个不好的成语，树大招风
1: 啊，树大招风，那是因为你自己在那里漂白。并不是我风故意要，是你们风太大了。好啦，那就这样子吧。好，那我不晓得听友以后还有什么问题。第一，记得要看这部片子；第二，假如看了这部片子有什么疑问的话，哎，我们以后下一次再来讨论这部片子也无妨啊。
0: 对，有机会的话，我们影展可以来讨论这部电影。
1: 对对对，
0: 而且认识台湾之美啊，而且我们有时候发觉，哎，护国神山呢，是在神山，这些神树也在保护我们的安全，
1: 对，
0: 给我们一个很棒的一个台湾的宝岛，让我们孕育了我们的历史文化啊。
1: 对，
0: 那我们真的，要感谢上帝、大自然给我们这个美好的一个神木之岛。啊，今天谢谢
1: 大家，
0: 余导啊，能够来这个也一直在推荐此片啊，哎，而且那个现在那个李湘秀导演好像在院线比较少播出，但是可以跟他们联络，用包场演出的话，我们发觉这部电影呢非常值得，大家一起看完以后，一起来互动，大家的情绪能够人备受激动，而且重新来认识台湾，重新认识树木跟我们人的关系是这么的密切。
1: 对，
0: 谢谢大家今天收听我们的节目哦，祝福大家平安喜乐，下个礼拜空中相见，谢谢。

0: 把每一次的逆境变成下一个起点的开始。大家好，我是黄韵玲，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我就是喜欢
1: 你现在的样子。台北城的热度延烧到下班下课另一方汇集人生转换心情的角落，夜市的叫卖声响起，饮食穿着价廉物美的生活采集，这城市在忙碌之外悄悄安排了贴近庶民最轻松的位置，也呼唤了来自八方跨国聚集的惊喜表情。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9点整。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志下第33章第一节。马拿西登基的时候年12岁，在耶路撒冷作王55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去的外邦人那可憎的事，重新建筑他父亲西西家所拆毁的丘坛，又为巴利足坛做木偶，且敬拜侍奉天上的万象。在耶和华殿中足坛，耶和华曾指着这殿说，我的名必永远在耶路撒冷。他在耶和华殿的两院中为天上的万象足坛，并在新嫩之谷使他的儿女惊火，又关照用法术行邪术立交鬼的和行巫术的，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他的怒气，又在神殿内的立雕刻的偶像。神曾对大卫和他的儿子所罗门说，我在以色列各支派中所选择的耶路撒冷和这殿必立我的名直到永远。以色列人若谨守遵行我借摩西所吩咐他们的一切法度律例典章，我就不再使他们挪移离开我所赐给他们列祖之地。马拿西引诱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以致他们行恶，比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灭的列国更甚。好，马拿西是一个很特别的王啊。这个王第一个，他在耶路撒冷做王55年是非常非常长的时间，他的恶劣也是最坏的啊。但是他的悔改也是最稀奇的，他最后悔改了，一直到死晚节都保住了。其他的以色列王、犹大王都晚节不保，都总有一点缺失。那可是马拿西在悔改了以后，就算是善终了。所以我们很感谢主，不管我们走错多少路，只要回头就是岸。当然神是公平的，神也会处置我们的，但是我们一定要想到耶和华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我们根据这个我们来悔改，我们根据这个我们来知道，来期待神会善待他的儿女。虽然我们真是不配，但是因信称义运用在这个世上，我们就发现神对我们的恩典真是非常的丰富。我们要纪念他的恩典。好，纪念他恩典，我们也要诉说那个马拿西王恶劣的时候是怎么样。恶劣的时候他是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面前赶出去的外邦人。这讲出来以色列面前赶出去，意思就是以色列看到这件事情却没有学习功课，他重建他父亲所拆掉的丘坛，他做了偶像，敬拜天，侍奉天上的万象。那么耶和华曾经说，指着耶和华殿说，我的名必永远在耶路撒冷。他有耶和华殿的两院中为天上万象足坛，并在新嫩之谷呢使他的儿女惊火，又关照用法术行邪术啊，这是非常的恶劣啊。那么耶和华曾经对大卫和他儿子所罗门说，我在以色列各支派中选择耶路撒冷和这殿必立为我名直到永远。 以色列人若谨守遵行我借摩西所吩咐他们一切的法度律例典章，我就不再使他们挪移离开我所赐给他们的列祖之地。马拿西引诱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以致他们行恶比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灭的列国更甚。嗯，好，总之马拿西很不好，总之马拿西拜偶像拜得很严重，总之耶和华被马拿西惹的愤怒也比别人更强烈。第十节，耶和华警戒马拿西和他的百姓，他们不听，所以耶和华使亚述的将帅来攻击他们，用挠钩钩住马拿西，用铜链锁住他，带到巴比伦去。对一个君王来讲，这是够大的羞辱了，非常大的羞辱。那么你再不悔改，你是怎么样呢？他悔改了，感谢主，他悔改了。一个悔改的罪人比那个不用悔改的义人要更是有福啊。这个时候他在极难的时候，我们常常要碰到一点极难才知道神的恩典是多么丰富。我们人真是很过不得好日子啊，数算不得好日子，只要有好日子我们就容易堕落，只要有坏日子我们就容易祷告。所以有的时候真是求主赐下坏日子，我们可以借此亲近上帝。第十二节，他在极难的时候就恳求耶和华他的神，且在他列祖的神面前极其自卑，这是很难得的一个优点啊！他在这么危难、这么羞辱之下，非常自卑。他祈祷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准他的祈求，垂听他的祷告，使他归回耶路撒冷，人做国位。马拿西这才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你看，我们可以从圣经里的话清楚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但是我们常常需要经历一些打击，让我们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此后马拿西在大卫城外从谷内积蓄西边，直到鱼门口建筑城墙，环绕俄斐勒，这墙筑得甚高，又在犹大各坚固城内设立勇敢的军长，并除掉外邦人的神像与耶和华殿中的偶像，又将他在耶和华殿的山上和耶路撒冷所筑的各坛都拆毁，抛在城外，重修耶和华的祭坛，在坛上献平安祭、感谢祭，吩咐犹大人侍奉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百姓却仍在丘坛上献祭，只献给耶和华他们的神。马拿西其余的事和祷告，他神的话并先见，奉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警戒他，他的言语都写在以色列诸王的记上，他的祷告与神怎样应允他，他为自卑以前和罪愆的过犯，并在何处建筑丘坛，设立亚瑟拉和雕刻的偶像，都写在何塞的书上。马拿西与他的列祖同睡，葬在自己的宫里，他的儿子亚门接续他作王。好，我们再一次说啊，就恶劣来讲，马拿西是很难出又出其右，他非常的恶劣，非常的拜偶像，可是他却做王做了55年，这我们很难调和，福和德两个我们很难调和，常常会觉得不公平。那么我们自己呢，也可能有这样那样的不舒服，有这样那样的罪过，那么我们常常会觉得没有约伯的那么大，没有约拿，没有这个马拿西那么大，但是呢我们常常也受到上帝很严厉的管教。我们必须认定一点，就是我们再好，我们仍然是罪人，不能靠我们自己行为称义。我们再坏，也是神的儿女，只要信我们就不怕。我们不希望任何人 掉到马拉西的状况，我们希望我们都能及早的觉醒。马拉西是醒得很慢，但是他也醒了，我们感谢主，再差能够醒过来总是好的。在33章讲到马拉西呢，12岁登基，大概就没有什么好表现了。那么他敬拜侍奉天上的万象啊，那么耶和华曾经指着这个殿说：“我的民必永远在耶路撒冷，他在耶和华殿中的两院为天上万象筑坛。”他使他的儿女惊火，这都是非常惹神怒气的。那么以色列，耶和华曾经说，以色列若谨守遵行我借摩西所吩咐他们的一切法度律例典章，我就不再使那使他们挪移我赐给他们的地。但是马拿西呢，引诱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以致他们行恶，比耶和华在以色列面前所灭掉的列国更甚。可怜啊，这么得罪上帝，怎么能够不惹上帝的怒气呢？幸好我们的主有恩典有怜悯，你悔改就得到赦免。他悔改了，他得到赦免了。所以马拿西比所有的王都坏，但是马拿西的待遇有一个，就是晚节得到宝珠。他在死的时候是被洁净的，是众人的榜样。我再说一次，他活着的时候他非常的得罪上帝，可能是最得罪上帝最不好的。但是他死前的悔改让他成为在历代志里面，在以色列历史记载的最顺服上帝的一位，因为他是带着一个清洁的良心死的啊。这是神提醒我们，提醒我们谦卑敬虔的度日子，提醒我们能够靠着主的恩典度日子，能够不要自大也不要绝望，不要自大以至于自大到底，不要绝望以至于绝望的没有盼望，我们要有盼望。好，这个马拿西被警戒了，耶和华使亚述的将帅来攻击他。那么这个攻击有些什么结果呢？我们休息一下再讲。

好，我们继续来看历代志下33章第11节。所以耶和华使亚述的将帅，亚述王的将帅来攻击他们，亚述王的将帅来攻击他们，用挠钩勾住马拿西，用铜链锁住他，带到巴比伦去。好，现在马拿西要开始收他的这些所种的这个恶行恶状的事，受到上帝给他的处罚了。但是我们想，一个处罚能够带来悔改，那是很有价值的。相反的，一个祝福带来堕落，那是很没有价值的。而我们常常在祝福中堕落，在惩罚中醒悟过来。神实在不愿意我们受这些苦，但是我们是常常受到这些苦才改得过来。求主赦免，求主怜悯，求主让我们有智慧走那个正路。哎，马拿西就有这个智慧，或者神怜悯他。在12节，他在极难的时候就恳求耶和华他的神，且在他列祖的神面前极其自卑。这都是让人感谢也感动的事。感谢又感动。我们感谢主给我们机会，我们感动人能够把握住这个机会。当然也都是靠着圣灵的大能。他祈祷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准他的祈求，垂听他的祷告，使他归回耶路撒冷，仍作国位。马拿西这才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你这个时候才知道，晚了一点，但是比不知道还是好，越早知道越好。此后马拿西在大卫城外，从谷内积逊西边，直到鱼门口，建筑城墙，环绕而斐勒。这墙筑得又高又大，在犹大各坚固城内设立勇敢的军长，并除掉外邦人的神像与耶和华殿中的偶像，又将他在耶和华殿的山上和耶路撒冷所筑的各坛都拆毁，抛在城外，重修耶和华的祭坛，在坛上献平安祭、感谢祭，吩咐犹大人侍奉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百姓却仍在丘坛上献祭，只献给耶和华他们的神。这话我们不是很懂，理由我讲过，就是丘坛是切身为民的一个东西，神并不喜欢它，但是也允许它存在。但是在那里，我们的这个属灵的祖先在丘坛上有很多的跌倒，因为丘坛往往是一个高处，往往有迦南人的那个偶像在那里，就是那里既有敬拜耶和华的地方，也有敬拜偶像的遗址，所以丘坛不太好。我们希望我们的生命，敬拜的生命也是纯全，不要掺杂那些不好的东西，既知不好就把它丢掉啊。好，马拿西是非常恶劣的一个君王，受到很大的处罚，但是他晚节保住了，这个是其他的君王都没有的。我说没有，就是包括我们以后看到的约西亚王，也是最好的君王，跟西西家是都是最好的君王，可是他们晚节都没有，有一点遗憾，有点瑕疵啊。西西家是骄傲，在巴比伦的使臣面前骄傲；约西亚王是玩梗啊，法老叫他不要去跟他作战，他就一定要作战，这是玩梗。虽然他一定有很多的理由，民族意识是其中最大的，但是我们在神面前没有理由，没有可夸的，也没有可责备上帝的，我们就是承认自己的过犯，过一个敬虔顺服的生活。好，我们继续看第18节。马拿西其余的事和祷告他的神的话，并先见奉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警戒他的言语，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哎，这是一句很宝贵的话，这就是他
他的祷告啊，他的祷告，他神的话就是他的祷告，他的祷告词记下来了啊，这很不错。一个愿意悔改的人的祷告是值得听的啊，祷告神的话，并且先见奉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警戒他的言语啊，这都写法都很特别，强调他的那个言语，强调那个话，嗯，就是那个文字是有价值的，这都写在以色列诸王的记上。他的祷告与神怎样应允他，他为自卑以前的罪愆过犯，并在何处建筑丘坛，设立亚瑟拉和雕刻的偶像，都写在何塞的书上。马拉西与他的列祖同睡，葬在自己的宫院里，他的儿子亚门接续他作王。好，一代又过去了，我们是不是在神面前留下了够多的这个神在我们身上工作的记号？那真是就我们就满足了啊。好，他儿子亚门接续他作王。亚门登基的时候年22岁，在耶路撒冷作王2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父亲马拿西所行的，祭祀侍奉他父马拿西所雕刻的偶像，不在耶和华面前向他父亲马拿西自卑。这亚门所犯的罪越犯越大，他的臣仆背叛，在宫里杀了他，但国民杀了那些背叛亚门王的人，立他儿子约西亚接续他作王。好，这我们就要接触到一个最好的王，但是也是悲剧下场的。我们先不去谈，因为这是明天要谈的事。我们再把马拿西的事情看看列王记的写法啊，以及以赛亚书的写法，我们可以比较了一下，比较一下来看。那么在列王记下第23章，列王记下第23章，23章里面有讲到说约西亚王跟百姓立约的事，所以我们看一下21章，亚门登基做犹太王的时候，那里讲到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跟他父亲马拿西所行的一样。那马拿西呢，在列王记下里面没有讲他的悔改，历代自有哈。在列王记下21章，马拿西登基的时候12岁，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行耶和华在以色列面前赶出去的外邦人所行可憎的事。那么他在耶和华殿中两院为天上的万象筑坛，并使他的儿子金火，就是烧他的儿子当祭物啊。这个马拿西引诱他们行恶，比耶和华在以色列面前所灭的列国更甚。那么所以他非常的惹上帝的愤怒，他不赦免耶路撒冷的罪过，因为实在太大了。在16节讲到马拿西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使犹太人陷在罪里，又流许多无辜人的血，充满了耶路撒冷，从这边直到那边。马拿西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犯的罪，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就是这里把这个马拿西写得非常的不堪了、无药可救啊。但是历代志下有写他的悔改，我们就感谢主给我们看到这么坏的一个王有一个很好的结局。要悔改，不要说机会不在啊，这机会总是在。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能够侍奉你。再坏的人也可以悔改了侍奉你，再好的人也可以因为骄傲自大而失去你给我们的祝福。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看到这许多人都是我们的见解，他们不管是持守了信仰，或者说
失去了信仰，或者说从失去中又回来，或者说从回来中又失去。主啊，我们真是求你保守我们，这个世界实在动荡不安，我们人太没有把握了，我们对任何事都没有把握，我们有把握的就是依靠你。求主让我们不把我们的手放掉，而是紧紧抓住你到底，因为你抓住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在这个时代，十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十元，一年365天，3650元的累积，就能汇集福音的电波。这电波将跨越城市的围墙，成为一份足以转动生命的力量。媒体宣教不需要惊人的数字，只需要一份坚持的爱。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助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不理想的灵恩经历，那是一段相当漫长不理想的圣灵认识灵恩的经历。我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包括20多年在长老会，前后快20年在校园团契，在台北灵粮堂牧会前面的将近10年，大半对圣灵相对陌生，对灵恩相对排斥惧怕，偶尔有一种神圣的不满足，生发的渴慕与追求，也不得其门而入。找到感觉比较不可怕的门，相对比较温和可爱的属灵前辈，但仍然多年感觉毫无所获。我已经忘记他们是谁，印象中他们不是我所喜爱佩服的属灵人。第一次经历所谓方言，刚开始那一段时间，我怀疑我是不是真的得到方言的恩赐，一直到我操练这个祷告，感觉灵里面得造就，才渐渐证明确定这个恩赐。30多年来，我未曾向任何人，包括最亲近的家人，分享那一次的经历。我为我自己盼望有比较理想辉煌的灵恩经历才比较光彩的心态悔改。亲爱的属灵家人，我不知道你对圣灵的经历与认识过程如何。保罗第一次对圣灵的认识与经历，似乎也不是很理想很光彩的灵恩经验。他被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亚拿尼亚按手祷告，让我们效法他正确健康的心态，让我们专注圣灵三一神，才是我们真实荣耀。让我们学习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宝贵圣灵。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有一个农场主人，他拜托一位农业大学的毕业生替他看农场，因为他要和家人一起出去度假。半个月之后，他们全家人回来了，在火车站就迎面遇上了那个毕业生，于是就连忙问他说：“啊，农场还好吧？”“哦，还好啦，只是小狗乔比有一条腿有一点跛了。”“哦，怎么回事呢？”“嗯，就是马冲出围栏踢到了这条小狗啊。”“啊，那马为什么乱跑呢？”“因为马棚着火。”“啊，为什么会着火呢？”“啊，因为房子先着火，后来就蔓延到马棚。”“什么？房子也着火了？那现在怎么样呢？”全部都烧得差不多了，所以现在农场很安静啊。”“哎，不错，不错。”

千万不要像这个毕业生一样哦，把自己造成的错误，希望以大事化小哦。不过我们也更应该警惕自己，不要把他人所造成的错误以小事化大哦。我们应该更多的看到，即使我们已经犯错了，即使是个小错，我们要严重的来看，告诉自己将来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了。但如果是他人犯下的错误呢，要以饶恕的心来看，不管是多大的错误，总要再给多一次的机会。所以毕业生应该更多的看到自己所犯的错误，希望警惕自己，下次不要再犯，并且请求农场主人的原谅。农场主人或许也可以饶恕这个毕业生，因为他毕竟没有经验。所以我们也应该更多的求神帮助我们，能够让我们勇敢的向主承认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求主赦免我的罪恶。感谢主常常饶恕我们的过犯，我们要求主让我们愿意去学习饶恕别人。

0: 佳音音乐网，和你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佳音音乐网一网打尽佳音 Love 联播网的精选音乐节目，由主持人导聆各样音乐，丰富你的听觉视野，深入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大家好，我是李琦。不管你喜欢什么样的音乐，是古典还是流行，是交响乐团还是独立乐队，是诗歌还是饶舌，上帝一定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音乐使人们得着祝福。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为我们的罪，他被钉死在那十字架上，但三天后他死里复活，证明他是道路、真理、生命、神和人的桥梁。
3: 补习班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未来的梦想，
4: 今天累不累啊？
3: 但最贴心的却是每当小小身影走出教室的瞬间，迎上前来牵引他们的熟悉表情与双手。
5: 宝贝下课啦。
3: 使他们真正成长的正是那风雨无阻从不爽约的温馨接送情。
4: 想吃什么啊？
6: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0:00。

有一个人去应征工作，随手将走廊上的纸屑捡进了垃圾桶。他的这个举动恰巧被路过的口试官看到了，因此他得到了这份工作。原来获得赏识很简单，养成好习惯就可以了。另外有一家商店终年灯火通明，有人就问了，是什么牌子的灯管那么耐用啊？店家说，没什么，我们只是灯管坏了就换而已。原来保持明亮的方法很简单，只要常常更换，养成好习惯就可以了。阳光、空气和水，倘若哪一天都没有了，终日天暗，呼吸困难，或天旱不雨，或许到时候我们就会更加倍的珍惜了。亲爱的朋友，不是所有的事情皆理所当然，必须多一些细心、用心和爱心，才能使事事顺利。也让我们养成好习惯，相信会有更多的好事临到你哦。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

0: 本节目得到财团法人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补助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1: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直播，欢迎收听。
0: Hello， 各位还在人生班赏收状态的朋友们，
1: 欢迎你们一起来玩。
0: 我是泰来的欢尊，
1: 我是塞来的赖线。在大人世界里，我们总是有点焦虑，有点迷茫，从哪里一种某方向的梯土。
0: 没要紧， Level Up 这条路不会一个人走， DRB 我就不会打拽鼓听听哦，我们还要找到具体的行动清单，一起破解升级的密码。
1: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开始今天的
2: Level Up 开你班上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Level Up 台宁班上书。我是塞来赖线。那之前有在节目当中啊，有大家分享过，那这个同学的兴趣是打羽毛球还有健身嘛，就是我自己最喜欢的休闲娱乐呢，或是我自己喜欢的兴趣是打羽球跟爬山。但是呢，我觉得最近我的兴趣好像有一点点的改变了。怎么说呢？因为他来新的条路啊，就可以距离我的家其实有一段距离，其实够远啊，就是通勤大概要一个半小时。所以其实在这一段路当中，我就发现其实上班啊或是下班，尤其是下班之后，你可能就没有时间想要去哪里，就只想回家。所以等于说像来金钱天来送一份条路的时间，可是那下班还不会去打羽毛球，我下班的时候会去打羽毛球。但是现在这个工作呢，就让我觉得已经没有时间，而且回去可能我的住处也晚了，所以就很难说再去打羽球。但是呢，因为周马会讲那个兴趣有一些是改变的，其实就是那一下新的条路啊，一个底部有做的大球的手材，就它里面是有可以打球的地方。那就等于说这一栋大楼里面它是有设置了桌球桌，对，所以就是我就是趁着那个休息时间，那那个下主条的休息时间是三十分钟，就差不多是三点半到四点亚吞时间，就做的去打桌球。那因为我自己其实也不是，应该说我从小也没有接触过桌球，只有大学的时候那种选修课然后有打过桌球，就觉得好像还可以，所以我就是抱持着就是啊去玩玩就好了的心态去玩桌球，就没想到一玩却也玩上瘾了。怎么个玩上瘾法呢？就是我觉得打桌球很有趣的地方是，它相较于网球或是羽毛球来讲，场地就是真的小很多，它就在台面上嘛，那要么就单打要么就双打。可是你在打的时候，尤其是失分，你会很明显的感受到你掉分的那种感觉。对，因为你的桌子跟拍子就是都距离很近，然后可能球飞出去就也是可能是不同的方向，可是你就是可以掌握，就觉得说哇，我那一球应该可以打得怎么样，打得怎么样，就是你会很懊恼怎么没有把这一球打好。那我觉得就是我近期来新公司之后，我觉得打桌球是我很喜欢的运动，也是我近期觉得说它是我新的兴趣。 我们收到紧急任务，你空 M 吗？
0: 啊，真紧哦！今日关卡，地图看起来是亚杂方向。
1: 好，继续加落去挑战。
2: 今本日的关卡，
1: 今本日的关卡呢，就想问大家讲，这个的兴趣感觉的是条路，自己的兴趣可以是职业吗？又或者是说在不管是羽球啊桌球或是网球，你有想过把这些球类运动当成是你的职业吗？也就是我们现在俗称的国手，因为在国手就做的看到动作的 冇强用嘅球类运动嘛，也是冇强用嘅比赛，像一个命球、羽毛球还有足球。我对国手的印象，应该系睇那世界世界，就系睇国小还有初中嘅世界，因为每四年就会有奥运的比赛嘛。故说那大白都过期待讲，做在睇天使党航空的运动员睇比赛。对，就是会很期待说在电视上可以看到我们的国手啊，还有运动员在为我们台湾去比赛，然后为国争光。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在看，因为奥运的项目有很多种嘛，那其实我对于射箭其实是最有感觉的。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它可能在很多的比赛当中，它算是比较静态一点的，就是不会跟比如说桌球啊、羽球，就是会这样子跟别人很多的互动。但射箭的话就是很专注在自己的心态上，因为可能对方可能射出了十分，你不能因为对方射了十分然后你就变得很紧张，很心态上很不稳定。对，那个时候反而要更保持自己的平常心，然后可能射出红心啊，射出十分箭。我小时候在看的时候就会觉得，天啊，这些运动员真的有够厉害的，而且有够帅的，可以在国际上为国争光，尤其是得奖的时候可以站在台上然后去领奖，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事情。如果我身边有运动员的朋友，甚至是可能就是家人的话，我真的会觉得超级的骄傲。不过你看到的是你在天使当中还有在舞台当中看到你最厉害最傻逼的一面，没不是说他们的背面很勇敢哦，就是不知道说他们背后是付出了多大的努力还有多大的时间，才有办法站在这么大的舞台上去得奖，甚至说可能在奥运当中得到金牌啊、银牌。因为其实每四年的比赛我觉得这是一年一度的啦，那有可能是在国手选拔赛，我觉得这是一个都是一个很漫长的赛跑，很漫长的练习。在运动员上面我发现说他们真的是花了很多的时间还有很多的精力，可能是每一天日复一日的都在训练这些菜单啊，还有自己的体态上面、饮食上面可能都要做到很细致，就是为了这次比赛然后好好努力。对，就发现说他们可能付出很多的努力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有可能给朋友啊压黑你本身就可以运动员，你本身就是运动员，或者是你的身边的家人朋友刚好是运动员，那也有可能像我一样就可以从小到大其实从小不会读到说他是国手压黑运动员。我这一次呢也邀请了我一个很好的朋友，他要来分享他在当足球国手这一条路上遇到哪些事情，有可能是开心的，也有可能是没有那么顺利的，那他在没有这么顺利的过程当中他是如何克服这些磨难那继续往前走的呢？那下半场也会邀请他来跟我们分享。进入下半场之前呢，先带给大家一首歌，我们都得先来躺一下也困一下，就会躺一束黑周杰伦的三年二班亚速狗黑桶做 Q 有关哦，都得想谁了躺好今晚就是躺周杰伦的三年二班。
3: 训导处报告，训导处报告，三零二班抓。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哎，就今天你来挑战一下关卡好吗？
2: 啊，
1: 用的呢？
2: 来送牌数到东厂呢，
1: 哎呦，也白不养啦。
2: 还有送牌，
1: 不是谁哦，相信哎，也白一定没问题。
2: 你有没有按监听哦？
1: 因为，
2: 哎，一根本用不来。
1: 嘿嘿，也还安心的哈。
2: 嘿啦嘿啦，也白有机会不养。
1: 没错，因为
3: 吹牛上线了。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Level Up， 带您班上书。来谁来？来先，假使有你同工，他每天花好几个小时练习同一件事情，甚至把大部分的青春都投入其中，你会不会很好奇，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他愿意一直坚持下去？今天有请到的来宾啊，伊就是按您的人物，他从接触桌球开始，一路打进国家代表队。他把自己的兴趣练就成专业，接下来就让我们透过他的故事，一起来了解桌球国手这份背后不为人知的秘密吧。欢迎佩琳。
4: Hello， 赖线。Hello， 大家好，我是苏佩琳，然后你们可以叫我佩佩或是佩琳。然后，正如赖线所说的，我是一名桌球职业运动员。然后，我从小学二年级开始打桌球，一路打到现在。我今年26岁了。
2: 哇，这样打了将近是快20年的时间。
4: 对，我那时候算好像17年、18年左右。
2: 嗯，
4: 对，我打了这么久的时间，然后也一路从小学有选上各个年龄层阶段的国手，就是12岁组的国手、15岁组、18岁，然后成人组的国手。我目前是会自己训练，然后代表台湾出国比赛，或是去参加一些欧洲联赛。对，然后没有在国外比赛的时候，我就回来台湾这边去教教球，我也有自己的学生。
2: 哇，从小就开始学习桌球，那你是怎么给当时黑牛班加入到桌球的啊？是怎么样接触到桌球的？
4: 哦，当时其实也是，我觉得能打桌球也是一种缘分。我那个时候小学二年级，我爸爸妈妈都有工作。对，但二年级就是大家都是上半天班嘛，但是他们工作是整天啊，所以他们那时候就问我说：“哎，妹妹啊，你要不要去玩个社团去运动一下？”因为我那时候我的绰号叫圆圆，就是动物园团团圆圆的那个熊猫圆圆
2: 啊。
4: 对，因为我那时候叫胖嘟嘟的，就很可爱。
2: 嗯，
4: 对，是很可爱啦。
2: 对，很可爱啊。
4: 对，所以我那时候妈妈、爸爸妈妈就希望我去社团，然后运动一下，然后健健飞，然后又可以托管嘛。就可以这样当托管，所以我那时候就去跟朋友选了桌球，因为有朋友在打，然后打着打着就发现，哎，自己好像还蛮喜欢的，就一直打下来了。
2: 哦，所以那时候给当时给沙团，其实有懂得给 Curry 给沙团吗？其实是有很多球类的社团，但是你是因为朋友的关系，然后缘分就来到了桌球的社团了。
4: 对。没错，那时候有很多，我记得我还有去报名什么陶笛呀、啊，或是篮球啊什么之类的。但后面就发现桌球是唯一一个有冷气吹的运动。
2: 哎，所以你们学校的桌球打桌球的手才还有冷气都得吹的，是有冷气可以吹的。
4: 我有点忘记了，因为其他的那种篮球啊、网球，他们至少都是
2: 室外，
4: 室外都要晒太阳。桌球是至少是室内，而且它的跑动范围又比较小。就是我可以比较懒惰一点。真的
2: 哦，那看来听起来真的是因为缘分，然后就进入到了桌球社团，然后去课后都去打桌球。那这一段过程当中是一直都应该说一打，然后教练就觉得说，哇，你真的打得很好吗？还是你真的是因为兴趣，然后就慢慢越打越好？
4: 其实小时候我没有很大的，我觉得天分就算一般，小时候其实就协调性也没有很好，常常同手同脚在打球，然后一输球也很脆弱，都会一直哭这样。
2: 嗯，
4: 对。那我觉得其实天分算一般，但我觉得我现在回想，我以前有一个蛮觉得蛮可以是我进步的特质， 对，就是我对待每一次训练我都很认真，就是我决定我今天要来练球了，我决定我要做这件事情，我就会百分之百投入。
2: 嗯，
4: 不会说就身边的小朋友可能就想说啊，我想要去操场玩啊，我想回家打电动，就会比较分心的练。
2: 嗯，
4: 但我小时候开始就不会，我要做这件事我就是很认真去做好。
2: 欸，那你这个是因为什么原因让你有这个跟别人不一样的特质啊？因为听起来的话就代表说你是真的很投入嘛，可是毕竟才国小，你拿什么东西觉得一直很投入在桌球这一块？
4: 哦，我单纯觉得它很好玩。
2: 嗯，
4: 对，因为桌球它是一个变化性很高的一个运动。
2: 嗯，
4: 所以我就会想理解说，欸，为什么这个变化就很像数学题，为什么化学题，为什么加这个加什么粉色药水然后红色药水会变成什么什么。对，我就觉得欸，桌球是一个很酷的东西，我就想要去好好的去研究它，去打它。
2: 欸，其实听你这样讲我真的也有感同身受，因为其实我现在，其实我不是打桌球，我是打羽毛球的，但是我现在上班的地方我们就是下午有那种休息时间，就30分钟，然后里面就有那个桌球室。
4: 嗯，
2: 然后就会，你毕竟能休息就休息嘛，谁要一直坐在办公室，所以就是会跑到那个桌球室，然后跟同事在那边打桌球。然后意外真的发现，欸，桌球其实蛮，我自己觉得真的蛮有趣的。我觉得那有趣的点是，我觉得对那个比分吗，就会觉得更在意。
4: 哦，对比分更在意，
2: 对，
4: 你们三十分钟拿来打比赛这样。
2: 就是可能会算分数这样子。对，我觉得那个有趣的点的事情是，因为打羽毛球的时候可能就是毕竟场地比较大，但因为桌球就是你就是这个范围内就打桌球嘛，所以那个比分就是差一点点还是什么都觉得那个很有感，因为它就是在你面前
4: 啊。
2: 对对对对，不知道这样讲有没有感同身受。
4: 哦，理解，因为我的第二个喜欢运动是羽球。
2: 嗯，
4: 对，没错，就是可以理解那个，就是你会觉得桌球它的范围比较小，应该是你可以 handle， 就是在你面前失误的时候就特别的不爽。
2: 对，我们这个节目呢是合一听赏的，
4: 嗯，不能太接地气。
2: 对，没错。但是呢，确实，因为真的你会发现说，欸，就是这一拍没打好，就觉得哦过场了。虽然我不是打桌球的，可是我大概知道说哦过太长或是太高，起太高，人家就直接杀球杀下来。
4: 嗯，
2: 对对对对对。但我就觉得哇，真的是隔行如隔山啦，就是在打桌球的时候发现真的蛮多有趣的地方。那你在应该讲在打桌球也给时间，你们的家人有人是运动员吗？
4: 哇，一个都没有。
2: 嗯，
4: 对，我的爸爸。
2: 所以其实你爸妈完全没有想到你会去当国手，对不对？
4: 完全没有，我们家，嗯，就是光叔叔阿姨啊，不管爸爸妈妈那边都不是，都没有体育生，就没有运动员这样。没错，
2: 读体育班的那种。
4: 对，
2: 那你这样的话是等于说你是国小去参加比赛，然后后来打得越来越好，
4: 嗯，
2: 后来就进入国手这样吗？
4: 我比较一开始小学二年级是打社团运动的，
2: 嗯，
4: 然后打着打着发现欸，有兴趣，就开始加入校队，
2: 嗯，
4: 就变成校队，然后校队开始出去比赛。然后出去比赛就有分那种类似全国的团体赛国小组啊，然后也有个人赛嘛，然后也会有12岁组的少年国手。对，就这些比赛就是每年固定都会有，然后就会去打，然后打着打着发现哎，就选上国手了，就开始一路打，开始打比赛了
2: 啊。
4: 嗯，
2: 那你真正选上国手是差不多一到谁几岁的时候？
4: 五年级是11岁。
2: 哦，你五年级就是国手了。
4: 对，但是五年级11岁选上12岁组的小国手。
2: 小国手，
4: 嗯
2: 嗯，
4: 对，我们国手也是有分龄的，就是12岁组就国小生以下，然后现在是13岁组，然后15岁组、17岁组、19岁组，然后跟成人组，对，我们都是有一步一步去分龄的。
2: 嗯，
4: 对，所以就是每个各个阶段的国手。
2: 然后你刚好都很幸运的在各个年龄层的时候都有选上国手这样。
4: 嗯，没错。
2: 哇，那今天真的很荣幸可以邀请到邀请到佩妮来到我们的 Tiny 班上座。那你在这一段过程当中，因为你也是从英国就会跟我从小打到大，
4: 是，
2: 对，那你在这一段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些觉得开心或是觉得很挫折的地方，可以先分享开心的事情？
4: 我觉得很开心的地方是我们加入校队啊，我们都会有一个团队，
2: 嗯，
4: 所以我们团队都会一起训练，然后一起去打团体赛。
2: 对，
4: 然后团体赛可能就是 你可以整队报名十个人，但下场的可能每一桌就是单打就是一个人，哦，对，就可能后面坐九个人，然后上面加油团再十个人一起帮你加油的那个瞬间，像你一移球，他们就会一起呐喊，那个鼓掌呐喊的那个画面是我觉得最开心的，就是很团结，然后很有凝聚力。
2: 就是你感受得到背后是有很多人在支持你。
4: 没错。
2: 那我觉得这种团体生活是不是也让你蛮喜欢的？
4: 对，我还蛮喜欢，因为我是一个 E 人，所以我还蛮喜欢跟人家接触的。所以我很喜欢，算是很适应团体生活，因为13岁就开始离开家里，然后有这个团体生活了。对，我就觉得很棒，可以多跟别人这样交流。
2: 因为我自己是比较少这种团体生活。哦，对，我不知道，大部分都是就是可能上课下课补习班回家这样子。对，就是真的也比较少那种就是像球队这种这么凝聚力这么强的团体生活样态。
4: 哦，所以你大学的时候没有玩那种玩社团啊之类的，或者参加一些社团啊这些？
2: 哦，其实大学有啦，有玩社团，只是说我可能比较分享的是可能像国中高中这个年龄层的时候。
4: 哦，理解。
2: 比较不是像这种体育班啊，或是可能音乐班这种，就是团体大家出去比赛，然后做某件事情这样。
4: 哦，对，那确实体育生好像就蛮特别，大家都会有一个团队这样。
2: 有一个团魂这样子。
4: 对。
2: 那这样子的话，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有遇到你觉得不是那么顺利的地方吗？
4: 有啊，我感觉无时无刻没有啊，就每次比赛的时候都会有不如意的时候，不然就是每次训练的时候都会，因为我训练的宗旨是我希望今天都可以比昨天好一点，所以如果我那时候觉得我今天没有比昨天好，我就会觉得很挫折，就在国高中
2: 就觉得自己退步了这样吗？
4: 对，就会在国高中时期是这样的想法，所以其实每次比赛做检验的时候都会遇到挫折，因为有些选手就是突破不了，或是有些球就是练了再多他还是会不断失误这些的，所以这些都让我觉得蛮挫折的。但最挫折的应该运动员最难受的就是受伤。对，我们常常打到现在有些人软骨破裂啊，然后有些人手术开刀啊这些的，然后小的伤大概急性发炎休个一两周，大的休个一两个月，就是一停下来我们之后要回来的恢复期就会很难受，因为停了一个月，然后身体就会掉下去，然后技术要手感要重新恢复，然后后面接种是后面的一些竞赛比赛就会有一些压力。
2: 尤其竞赛都是安排在那边的，
4: 对。
2: 但当你一旦你真的垮下来，或者你真的需要休息的时候，你就会反而就是那个恢复期就变得很短。那刚刚因为佩玲其实有讲到说，可能像是可能练球好了，可以大概分享一下可能桌球有哪些球路吗？
4: 球路，
2: 我只知道反手拧，因为那个
4: 为什么是反手拧？为什么你在喊反手拧？
2: 那个有一个很打桌球很厉害那个男生，宜兰人那个
4: 啊，林云儒，
2: 对，他好像反手拧是很厉害。
4: 对，像云儒他的反手拧是他的特色，也是其中一个球路的战术。
2: 对，
4: 那像我们其实也有分台内短球跟出台的球，就是长球。对，有些人他是比较实力非常厚实，他在后台的跑动速度非常快。对，他就会选择去打长球的战术。然后有些人可能他是比较台内的短球比较手感上比较有细腻度，处理的比较好，他就可以在台内中去做一些变化。
2: 长球的概念是不是就离桌子比较远一点，然后就看到就是有时候看桌球比赛就看到两个人就是这样把球打很远很远很远那种感觉。
4: 对，我们长球跟短球区分就是只要你在对方的桌子跳一跳，只有跳一下这个就是长球，跳到两下这些都是短球。
2: 哦，懂，因为跳一下之后就是可能出台面了，
4: 就是出台了这样。
2: 那原来是这样，长球跟短球。那还有咧，比较常见或者是佩玲最主要的招数是什么？
4: 因为我本人的力量比较小，所以我比较喜欢打调动的那种战术，就是我的近台内的小球处理的比较好。 因为通常在打近台小球的时候，大家没办法一板发力打死对手，因为在近台中会有桌子在前面的限制嘛，所以都会通常用调动的。那我就比较擅长在前台做调动，对手让他制造一些比较质量比较低的球再去做进攻，不像对方就是直接发个长球啊，然后开始打实力球。对，我比较不属于这个类型。
2: 嗯，就是有点像是你调动他，如果他没有回到，就像羽球一样，如果你没有回到一个中心点的话，你其实就是你得分的机会就来了。
4: 没错。
2: 嗯，听起来好像蛮厉害的，因为我那时候其实有点像是不知道吧，应该我就是那时候有好像有问过佩妍说，佩妍可以给你打桌球吗这样子。但是我不知道人家是国手。
4: 哪有关系，大家都一起打、啊、
2: 对啦。但因为其实佩玲有发现到说他其实有在经营自媒体啊，然后拍就是打桌球的画面，就会发现到说

0: 最后练完就大家就比一场，然后刚好就想说，哎、欸，那就来拍个影片吧。然后那个就是我们比赛的画面
1: 啊，
0: 把它剪出来，就把它当做分享。
1: 嗯，对，那确实就是因为在那一个比赛当中，就看到佩琳的球技啊、球路是很棒的。
0: 嗯，谢谢。
1: 但我其实也蛮好奇，因为你刚刚有讲说，可能有些人在打桌球这一条路的时候，有些人可能会没办法突破，那我蛮好奇那个突破的点是什么，成绩吗？还是可能球路他觉得没办法突破？
0: 这两种应该都会有。如果是成绩的话，我们最常说的，因为大家都是为了选上国手嘛，他可能高中要选上18岁组、19岁组的国手，那他可能就一直差一场，就我们会说一个决选。
1: 嗯， 在
0: 决选就是我们就是在打攻城堡，要攻城堡要一起一路上去，
1: 打上去嘛，
0: 打上去。然后他每次在、他很常在关键的最后一场，然后输掉就落选，就可能打了很多4-5轮决选，最后都没有，就差那一步。这个就是成绩上的一个瓶颈。
1: 嗯，
0: 对。然后球路上的瓶颈，可能就是他刚出来的时候，大家对他的打法不是很熟悉，所以就他可以赢很多人。但后面他可能被影片分析之后啊，
1: 被拆解之后
0: ，他可能就需要就是有一些新的改变。这个就是技术上的瓶颈。
1: 嗯，哇，那通常你们应该可能比完赛之后，你们是都会去做一下拆解分析啊？可能对方的球路或是他习惯的拿手的方式是什么？
0: 对，我们这个比较像赛前，就是我在跟他打之前，我会去看他，有什么优势在哪，劣势在哪，然后再想想我自己的优势是什么，然后是可以怎么打，然后打完之后赛后再去拆解说，哎，我有没有赛前没有拆对？有点像是猜题，哎、欸，我没有猜对这招对他有没有用？那、如果没有用的话，没有用的话就回去啊，没有用，下一招下次遇到要再怎么办？要用哪一招？
1: 嗯，
0: 对，就是这样子一直在优化自己。
1: 嗯，有点像是就是在考模拟题的概念，应该说有点像是考段考的时候，然后我们就在猜说老师要出什么题目这样子。
0: 有像。
1: 对，然后没有猜到就觉得哈，那我白读了。没有啦，开玩笑，读进去都是自己的，就像佩琳这样，就是你去了解别人的球路，你去吸收完，其实最后最大的收获也是你自己。
0: 对，因为就算这一套我现在研究的这一套对这个对手不管用，但不见得对别的对手不管用，搞不好我现在练这一套用在未来的某个时刻。
1: 哇，可是我觉得你这样子真的脑袋要动很快，因为我觉得这动很快的点是，因为桌球呢就打11分嘛，就一局就11分。我怎么在可能比如说第三板、第四板的时候，然后就发现说哇，原来他的球路是什么，他的可能比较，可能有些人反拍比较没那么厉害啊什么的，就怎么就是在这么短时间内，然后就是去发现到这个。
0: 嗯，这个就是我的领域了。没有啦，我觉得这些就是要靠经验去吸收，因为就像有时候我们看对方热身在拉球的时候，他的动作结构会不一样，那他有些动作结构可能就会有一些 bug 漏洞，对，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哦，他的可能他正手拍
1: 没那么好，
0: 对，或是他的拍型不太适合拉球、
1: 哦、
0: 我们就是他的身体发力的方式不太适合拉球，那他可能就正手的漏洞会比较大。
1: 嗯，
0: 对，我们在热身的时候其实可以用动作结构去大概分析一下对手，但这个也是猜谜的概念、啊、没错。
1: 哦，是看他的动作流畅度吗？是这个概念吗？
0: 嗯，有一部分是这个概念。
1: 哇，真的是不简单啊。
0: 对啊，就还是要靠临场的反应这样去对。
1: 嗯，佩琳，那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们国手一天大概是就是早上做什么啊、下午做什么，大概生活模式是怎么样？
0: 嗯，国手的时候我之前在国家训练中心，在高雄的国家训练中心训练的时候，大概是8点起床，然后刷牙洗脸，8点半去吃早餐，然后9点去球馆做操，开始就开始训练，一路到11点半，对，然后再去吃个饭，然后下午大概3点再开始训练，然后一路又练到5点多左右，3点练到5点多，然后看自己要不要再去做体能啊，或是去治疗啊，或是去做一些恢复的，像泡桑温暖、泡 SPA、啊。对，然后我自己晚上的时候是会

0: 因为我很习惯在训练的时候去架脚架，去看自己的训练状况、训练动作、对，然后晚上的时候就会把影片看一次，然后觉得哎、哪些部分跟我实际本体感受的不太一样，我就把它记录下来，然后隔天再去训练。
1: 嗯，有点像是复盘的概念，就晚上看影片的时候，
0: 对，就变成早上下午训练，然后体能治疗，晚上看影片复盘睡觉，然后再隔天，
1: 哇，就这样日复一日。
0: 没错，所以我就是当国手生活就很像是租屋处、住的地方、球馆、超市，没了。就很三点一线。非常规律，
1: 但我觉得是一个蛮健康的生活。
0: 对，
1: 因为八点要起床嘛，然后就开始一整天的训练啊什么的。但我蛮好奇，在训练的时候是有一个教练会跟你对打吗？还是或者会有人跟你们报 play？ 因为我觉得打球最好玩的地方就是可以报 play。
0: 报 play 的意思是有人会找你比赛吗？
1: 对对对。但我觉得该国手训练会这样吗？比较难吧。
0: 比较不会。
1: 但都是教练跟你们对打吗？
0: 没有，我们都是选手跟选手对打，然后教练站在后面看。两边一起做指导。
1: 哦。
0: 对，比较像是我跟我年龄相仿的队友啊、学姐、学妹、同学，然后这样打。然后后面教练在看说哎、我们有出现什么 bug 漏洞的，他在跟我们说。
1: 就从中看到你们的 bug， 然后去做调整这样。那我觉得教练对你来说真的是打桌球这条路上是不可或缺的一个角色。那你在就成为国手，那你中间有经历哪一些关键的转折吗？
0: 有，因为我在18岁之前，我从13岁进入开始，13岁是我开始决定要开始打职业了。对，不像是以前就社团打好玩，是13岁开始说哦，我真的要走桌球选手这条路了。然后那时候虽然是这样想，但没有什么一个很吸引我的目标。对，就连国手也是，我就觉得国手有很棒啊，没有，我还是个人啊。对，然后是直到有一天，我就看到有一位学姐参加了青年奥运会。对，青年奥运会它跟奥运会只差在于说，它青年奥运会它就是缩小版的奥运会。
1: 它也是世界的吗？
0: 对，它也是世界的，只不过它是在18岁年龄以下的。好像今年改17吧，17岁。对，然后我那时候就看到学姐在打那个青年奥运会的时候，我就觉得哇，我好想要打这个比赛。
1: 他身上有光吗？
0: 有。虽然他在电视里。对，然后所以我就决定，那年我是国二，然后下一届的青年奥运会跟一般奥运一样4年一届。在18岁的时候，办阿根廷青年奥运会，在阿根廷那里。然后一个国家只能派一男一女参赛，只能派出一个。没错，
1: 这也太难选了吧。
0: 没错，所以我那时候国二的时候就看到了这个机会。我就心里萌生一个想法说，我希望4年后我可以像这位学姐一样站在舞台上，站在这个青年奥运会的地方，我想要打这个比赛。所以我就开始追逐了这个目标，这个梦想。然后中间也是像刚刚说的，经历了很多的受伤的挫折啊，训练的痛苦啊这些的。对，然后最后也很顺利的如愿的进了，真的最后有进去，
1: 去到阿根廷，
0: 去打了阿根廷青年奥运会。对，有去到。
1: 好厉害哦。
0: 没错，
1: 只有一男一女，然后你竟然就真的如愿了。
0: 对，而且我觉得在赛前其实有发生一两件我觉得是蛮很想放弃的时候。对，那个时候第一次是我大概1年前去香港比了一场公开赛，然后那个时候我大概我们都会有3-4桌一起热身的桌子，然后人都很多，然后那个是国高中。然后我在上去要热身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就看到有一堆小朋友在跑。对，就国中的小男生最喜欢跑步了，拿着球拍这样在冲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他们一个瞬间，然后我就下意识转过头看的时候，就有一个球拍就打在我眼睛旁边。 对，就啪，然后一个疤就在我的左眼，就是差一点，
1: 打到眼球。
0: 对，就差一点打到眼球。
1: 天哪！
0: 对，然后那时候我只觉得，留疤好丑。对，然后就没有去多想。但那时候我就觉得，就是人的状态很不好，就恍神。我以为我就是有点吓到而已，但后来发现就是回来就一直觉得头晕，然后注意力很不集中，然后就去照了核磁共振，就有点轻微脑震荡，轻微啦，轻微，但就是有点轻微脑震荡。对，所以我就也休了一两个月。然后那时候刚好我就是要选这个7年奥运会的门票资格，对，又在我休息了一两个月之后就要举办这个比赛，然后就非常心惶惶，但最后还是有顺利拿到这个资格。然后原本就以为就一切都好了，应该就可以顺利的去阿根廷了。然后后来就在阿根廷7年奥运会的前一个月，我就在台北公开赛，在那个小巨蛋旁边的红馆。然后我最后在打18岁女子单打4进2，前四名要争取进前两名的时候，
1: 对，
0: 哇，我可能就有点体力不支，有点晃神，然后最后我就不小心跌倒。就跌倒的时候是我
1: 在比赛当下跌倒吗？
0: 比赛当下跌倒。对，我那时候就是跌倒的时候，我是右边的屁股髋关节那边直接坐下去，就是等于我那边就是有点受伤了，然后加上左脚的脚踝也受伤了，然后当下我就是没办法动的，就是脚没办法连抬起来走楼梯都不行。对，后来
1: 就人气赛吗？
0: 我那场还是有硬撑再打一局，然后发现真的不行，完全动不了，最后就选择就不打了这样。那后来就有去诊所去照那个 X 光，然后发现那一摔就直接骨裂了。对，
1: 哇，果然人真的是很脆弱的，
0: 真的，一摔就，我感觉我一摔下去，我在想我阿根廷那个青钢会不会被换掉。对，然后就是又在赛前的一个月，对，所以就又休息了一两周，最后就还是在那个时刻，我还是告诉自己说：“苏佩里，你已经准备了4年了，
1: 已经走到这里了，
0: 已经走到这里了。拜托，你在就是复健也去做。就那时候已经低潮到连复健都有点不太愿意去做，因为没办法走路。就是想说一个月到底怎么可能回得了球场？对。但是也是因为觉得自己都已经走到这里了，也是自己这么努力去争取的，那我也要再努力做做看啊，即使不行那就换人了。对，然后最后就是顺利的，也没有完全恢复，但就是还能打的的去了阿根廷7年奥运会，然后最后也跟搭档林昀儒，那时候叫林昀儒、
1: 那时候几岁啊？他几岁？
0: 他我18，他17，还是我，对，我18，他17。
1: 哦，对啊，他差跟我们差不多大。
0: 对，然后我们就一起携手了，拿到阿根廷青奥会的混合双打铜牌，混合团体铜牌。没错，我觉得最关键转折的是，我其实在打的之前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高三毕业了，我那时候是没有打算要继续打球的，已经读了，已经填了某间学校的心理系。对，已经要去报名了。对，所以我就带着这个最后一战的心情去7年奥运会。那我觉得那时候会说关键转折是在要去奥运会的前期，我们会去体育署，就是那个类似什么开幕典礼、授旗典礼那种啊。对，然后我就跟昀儒一起去体育署，然后我们在搭电梯的时候，因为就只有两名选手去7年奥运会，
1: 对
0: 对，所以就只有一名教练，然后是昀儒那边的教练派，然后我问他说：“昀儒，那个教练是哪一位？你跟我说一下，我不太熟。”然后那时候电梯门一打开，我说了这句话，然后昀儒就把手拿出来指着前方说：“他就在那里，就在你面前。”然后我的音量就是那位教练也知道，他也听到了。
1: 天哪，好尴尬！
0: 然后我就觉得我就
1: 直接射死，
0: 射死现场耶。然后那位教练也成了我的一个人生中很关键的转折。对，虽然那个时候不认识，但是他也成为了我大学之后的教练。当时在就是去到阿根廷后，然后去到阿根廷。就在比赛后我们就有聊天聊一聊，他就跟我说：“佩佩，你大学真的不再打球了，我觉得你是你的天分加上努力，我觉得你是可以上成人国手的。”因为当时我只有青少年，我没有成人， 他就这样子跟我说，你要不要考虑再努力看看一下。然后我十八岁的时候，那时候叫我蛮天的，就天天的这样。然后我就有回他说，但我大学我只想要比较开开心心过生活，然后可以交球去尝试新的领域。说有没有当国手，好像不是那么吸引我，但我觉得可以饿不死，然后去尝试其他领域，我觉得就很棒。然后他一听就说，拜托你现在就饿不死了好不好。
1: 他说以你的能力现在就饿不死了。
0: 对，他说拜托，就是我现在能力就饿不死了，如果你选到国手你更饿不死了。对，然后当时我就有去思考说，确实如果我去读体育大学的话，我可以在我的专业领域去赚钱，然后也可以多去学习其他东西，不会想说就是会比较轻轻松，比较可以开心，然后又可以赚钱，又可以尝试其他领域去过日子。就其实也蛮符合我的需求嘛。所以我当时听完就觉得，好像可以回来打打球，这样也不错。对，然后就没想到打着打着就选上成人国手了。没错，所以他，我觉得他也是我一个本来已经要离开桌球界了，那他又帮我点醒又拉回来的人。
1: 我觉得人生中就真的很需要像这样子的教练啊，这样子的贵人出现在每个人的生命当中。因为如果没有这个教练的出现的话，或许就没办法看到佩琳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啊，跟我们分享他的桌球的这一条路。那如果说有一个机会，你可以跟就可能现在想成为国手甚至是桌球国手的学弟学妹们一些建议或是鼓励的话，你会想对他们说什么话？
0: 我觉得千万不要因为几场比赛的失利而去麻木自己，或是定义自己的天花板在哪里。我知道这个很难，在当下的情绪是非常那个挫折感是会很重的，但是千万不要在那个当下就去定义自己的天花板，说哦，我只能走到那，只能走到这。如果你还有梦想的话，如果你还想努力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在赛事过后啊，比赛结束后，主动的去跟教练去请教啊，去检讨啊，因为我觉得这个点很重要。为什么是跟教练，不是跟队友？因为我们要找有成功经验的人去请教，我们才可以比较快得出我们现在犯错的点是在哪里，才不会自己摸索摸出很长的时间。
1: 对，因为我觉得也像是平行吧，如果你今天是找你的朋友或是可能找你的队友，但因为你们都是在同一个视角在看待，因为他也在比赛嘛，他可能遇到自己可能啊这一球打不好，或是今天的比赛没有发挥好，他可能还在懊恼当中。
0: 对，
1: 那如果两人讨论啊，就
0: 一起懊恼，
1: 对，一起往下掉。对，那可能就真的没办法去真正让你可能跳脱出来。所以我觉得佩琳也讲得很好，当你可能在这一条路遇到不顺遂的时候，千万不要这么快的否定自己，不要这么快把天花板就定义在那边，因为你是可以突破它，你是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好的。
0: 没错。
1: 那我们今天呢很开心佩琳来到我们的节目，那我们差不多也要跟听众朋友们说拜拜了。拜拜
0: 大家，拜拜拜拜
1: 拜拜。
2: Level Up 台人班上所给播出时间是每礼拜二下午的1:05到2:00，在桃园的 GoGo Radio FM 104.3，每礼拜四的早晨9:05到10:00，在罗东广播电台 FM 90.3，还有每礼拜五的暗部头10:05到11:00，在台北嘉音广播电台 FM 90.9，都做在听到我们的节目哦。
1: 今天真的动风是有想到佩琳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其实我听完她的分享啊，会觉得人真的很脆弱，而且也是运动员真的很脆弱。因为像刚刚听到佩琳分享说，她可能在前往阿根廷的路上的时候就遇到了很多的挫折嘛，他可能像是他可能只是在旁边坐着看，然后突然就一个球拍就哇被猫到他的脸旁边。对，那有可能是就可能在可能比赛的前一两个月他就可能就要特别小心，不然如果一不小心受伤的话，很有可能去阿根廷的人就不是佩琳了。对，所以我就会发现到说，其实这真的是一个，我觉得运动员这个角色呢是真的特别需要被保护的。 不知道这样讲对不对，但我就觉得真的人的生命都很可贵。今天的节目呢差不多要结束了，最迷的带了亚素黑，也是我们佩林他钦点的一首歌，是邓紫棋的夜的尽头。你下个礼拜记得准时收听 Level Up 台宁班上书，来 say like 来线，拜拜，张乐了。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有一种脚步笃定而踏实，巡守队的志工如同暗夜捍卫战士，让危险隐没，让扰乱遁逃，使台北在万家灯火渐渐暗去之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1:00。

今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哦。我们今天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些由鼓手啊，由鼓手来领军，来担任乐团领班，然后带领的乐队所制作的专辑哦。那每一个乐手都有可能当作乐队领班。我举个例子，你今天看到的乐团可能里面有 bass 钢琴、鼓手 saxophone 之类的不同的乐器 guitar 好，但是如果今天是这张专辑一样是这五个人，但是是挂鼓手的名字当作领班，表示说这张专辑当中在鼓的方面，好比说节奏的律动或者鼓的 solo 上面有多了一些设计跟规划。同样这五个人但是以钢琴的名字来发行，也表示说这张专辑就要让这个钢琴手大显身手。好，所以当然我们现在听的一些专辑或者一些乐团，它名称当中就是以鼓手当作领班的，表示说第一个这个鼓手非常有 leadership， 很有领导力，很有人气哦，可能挂他的名字可以票房比较高，表示他真的很厉害，对吧？不管在表演方面或在音乐制作上面，甚至在作曲上面都有他厉害的地方。那加上我们在听到这些鼓手的专辑，可能就有机会听到很多不一样的节奏跟在鼓上面的巧思。他如果今天打一个很固定的节奏跟大多数的歌一样，那就没有必要挂鼓手的名字嘛，对不对？所以他肯定在我们在听这些鼓手专辑的时候就可以注意，这张专辑当中这个鼓手他用了什么特殊的节奏，甚至他展现出什么样特殊在节奏上的技巧。我们来听的第一个鼓手是一个我本来不认识他，我是多年前有一次在这个加州的一个非常有名的爵士的、表演的这个算圣地啊，叫 Yoshi's啊，他是在加州这个旧金山湾区的奥克兰这个地方，然后他是一个日本料理餐厅啊，你吃完寿司之后听爵士乐啊，非常非常棒的场地，而且这个场地当中的这个音响效果非常好啊。那我在这边听到了这位鼓手带着他的大乐队表演，哇！我当时其实本来不认识他，但看到有大乐队的这个节目的宣传的时候，刚好有空，我就赶快开车，哇！离我当时在旧金山住的地方差一个小时哦，我开一个小时去看他表演哦。一看之后，哇，惊为天人，赶快买了专辑哦。这位鼓手他是白人，他叫做Tommy Eagle I G O E。Eagle 或 Eagle 我不太确定哦 ，Tommy Eagle 啊 ，Eagle， 然后他在跟这个，我后来才买专辑才发现，他跟纽约的Berlin 非常有名的一个表演场地鸟地方也有合作，然后他在那边有一个他自己专属的大乐队就叫做 Tommy Eagle and the Berlin Big Band， 然后他们出了一张专辑，专辑叫 Eleven， 我们来听里面的曲子这个曲叫做 New Ground。

Yeah， 果然是以鼓手当领班的这种演出啊，你看到这个第一个是鼓的部分录的非常非常清楚啊，节奏感非常非常的强啊，带有点拉丁的色彩，而且整个音乐的动态非常大哦。而且其实鼓手跟 Big Band 合作，这个其实在历史上就其来有自哦，因为你看 Big Band 里头有十几个乐管乐手，不同的乐器哦，可鼓手就一个人，但他一个人要顶得住跟这十几个管乐器哦，铜管木管乐器去拼哦，所以通常 Big Band 通常也是鼓手的一种梦想，是一个最高境界哦，就对鼓手来说是能够展现他的这个能量也好啊，这个动力也好啊，他在一个底下他一个人就可以把整个乐团撑起来哦，然后在这个管乐器很大声的吹奏底下，他也可以尽情的打哦，展现他的 power 哦，所以真的很精彩。你刚刚听到这是 Tommy Eagle 啊，这位非常棒的鼓手跟 The Berlin Big Band 纽约的 Berlin Big Band 合作的曲子啊，叫 New Ground。 我们再多听一首一样来自他们这张合作的专辑，专辑名称叫 Eleven。 我们来听一首曲子啊，这首曲就不太一样风格，刚才就有点拉丁嘛，这又不太一样的感觉。这个首曲子是所谓 Hubbub 啊，号这个应试咆哮时期非常有名的名曲啊，曲子叫 Morning。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哇，非常精彩的演出啊！你刚听到这是由鼓手、Steve Gadd 带着他的乐团所演出的一首爵士老歌，叫《Love for Sale》哦。刚刚这小号吹得非常非常好哦。不过我们主要来听的是鼓手啊 ，Steve Gadd 是一位白人的鼓手啊，他在这个乐团中这个知名度非常非常高啊，他算是以某种程度来说造王者啊，因为他帮很多很多的人打鼓啊，然后在后面。哇，帮助了，成就了，真的是成千上百张就是经典的专辑，而且成千上百个非常棒的爵士大师啊，都是因为他的鼓在后面能够撑得住，能够跟得上，然后所以才前面的一首才能够自在的即兴演奏啊，所以他算是非常非常受欢迎啊，他参与过的录音绝对是超过千张专辑的这种啊。那这两年他开始也有他自己，他年纪蛮大了啊，可是他开始有他自己的乐队，然后我最近其实常常在听他的专辑，特别在旅行的时候听到他现在整个人荡下来，就不再追求那种很极限的展现技巧了，因为已经到这个年纪了，已经无招胜有招了啊，不再需要证明说我很厉害，我要打很快，不到那个年纪了，已经过了啊，也不需要了，所以他反而开始回来一些很让我觉得在鼓上面却听起来很有旋律线条的那种演奏，真的很精彩哦。Steve Gadd G-A-D-D， 有机会大家一定要多听听他的音乐，甚至有机会看到现场绝对不要错过哦。我们下面来听另外一位，这是有黑人的鼓手啊，他叫做 Jack DeJohnette， 然后这个 DeJohnette 也是另外一位成王者啊，从这个甚至从江阔圈那时候开始，他就跟很多很多的大师合作，然后帮助很多很多，成就了很多不同风格在爵士当中很多比较极限的那种专辑啊，最后都是因为有他的鼓可以跟得上啊。而且这位 Jack DeJohnette 他不只是会打鼓啊，他甚至钢琴也弹得非常好。他有一次来台湾演出的时候，一个钢琴的三重奏啊，他是当值的鼓手啊，演到一半在国家音乐厅哦，演到一半他突然让鼓手下台。他跑去弹钢琴，哇，吓一跳，哇，我当时第一次，这辈子第一次有感觉，同一台三角钢琴啊，在这个国家音乐厅的舞台上，然后本来是有原来的钢琴手弹，是一个音色，换 Jack DeJohnette 来弹，完全不同音色，好神奇哦，就连钢琴我都会觉得，哇，怎么听起来不一样啊，一个比较冷，一个比较温暖，一个比较亮，一个比较暗，很神奇哦，非常非常神奇哦。好，当时我就对这位鼓手印象非常非常深刻哦，就是他对和弦，对旋律的掌握都很好，但他却选择以打鼓作为他的角色，所以他在打鼓的时候不是负责节拍器，不是把拍子打出来，像我今天还有学生在问我说，诶，这个爵士的鼓手到底要怎么看，因为爵士的鼓手不像我们一般的舞曲或者流行歌当中，他是固定的咚哒咚咚咚哒，他打一样的从头打到尾，只要负责保持律动跟节奏而已，不是在爵士上鼓手，他除了拍子之外，其实他什么都要顾，他可能跟乐手中间有互动，他可能要制造高潮，负责音乐的大声小声，然后他甚至还要有时候也不见得要负责节奏，他要负责别的东西，所以其实非常非常神奇，每一个鼓手都有他自己的角色。 你说像萨斯风可能中间叫即兴演奏，那其实鼓手严格来说可以说他从头到尾都在即兴演奏，因为没有人规定他要打什么，只要让你觉得好听就好了，所以当然每一个人的好听又都不一样，每一个人都在追求自己的方式，所以真的很特别。我们就来听这个 Jack DeJohnette 他自己的专辑，我们来听这张专辑是由他的乐团，这个乐团很特别，他的名称叫 The Jack DeJohnette Complex，那就是里面有非常多人的组合，我们来听这个曲叫做 Minor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哇，这个其实能量很高啊！你刚刚听到这是由一个来自巴拿马的鼓手，在美国发展非常厉害的一位黑人鼓手啊，他叫做 Billy Cobham 啊 ，Cobham 啊。那他跟他乐团所演奏一首这种 fusion 的曲目啊，带点 jazz rock 的感觉，叫 Stratus 啊。那这个曲子，我本来不知道这个曲子啊，是我在加入这个 JEG Jazz Band 之后啊，经由我们的团长啊，这个林正如老师介绍，哇，我才知道这个曲子，然后来认识了这些鼓手啊。你刚听到他在这个里面做的表现很厉害哦，在同样的 baseline 底下哦，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然后那鼓手在后面的这种不同的变化跟狂飙，非常能量非常高，很厉害的鼓手啊 ，Billy Cobham。我们再来听另外一位白人的鼓手啊，那这位鼓手呢，他基本上有点像那种就是有点强迫症的鼓手啊，他非常追求精准跟非常，反正技巧非常厉害啊！就是我上过他的讲座，他要来台湾讲课，因为他代言了一些品牌，然后乐器公司就把他请到台湾来办讲座。然后我当时去他讲座，觉得这个人哇，超强迫症的哦！他讲一个，光是讲一个很简单的，就是只是打他。光是这样子，他就这么简单的打这个一个小鼓，他就可以解释说每一个小细节，从鼓棒的握法、拿法、手的动作，他怎么思考的。哇，难怪变成这么厉害的鼓手啊！那我们来听啊，他的名字叫做 Dave Weckl 啊 ，D A V E W E C A L， 很特别的姓啊 ，Weckl。然后他也是 Chicoria 常年使用的非常多棒的鼓手啊。Chicoria 他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团，一个叫做 Electric Band， 跟另外一个叫 Acoustic Band， 是两种不同风格的团，但这两个团的鼓手都是这位 Dave Weckl 啊。那你看，能够被这个 Chicoria 这么厉害的钢琴大师哦指定的鼓手啊，所以你看他有多厉害哦。那我们就来听他带着他自己的团哦，他不是跟着 Chicoria， 而是他带着他自己的团，甚至他自己的创作发表的专辑的感觉，怎么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哦？我来听的这个曲子是由 Dave Weckl Band 啊所演奏的哦，这张最后曲子叫做 Brazilian Loop 啊，就你可以光是前面这个 Brazilian 就可以听到它有这个巴西的感觉啊，他把 Brazil 啊这个字跟后面的 Loop 啊 L U B A 两个字合起来变成 Brazil Loop 啊，我们来听这首曲子。

哇，非常精彩哦！你看这个整个的歌的律动啊，带一点拉丁，带一点 funk， 带一点 fusion 的感觉，非常非常厉害哦！你刚听到这是由 Dave Waco Band 啊，这位鼓手带着他自己的乐团啊，在他个人专辑里面的曲子啊，叫 Brazil Loop 啊。哦，那你可以看到这个都已经曲子都已经长达九分钟了，他还没打完哦，还是后面是慢慢把它飞到，所以在录音室里头不知道玩多久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他这个鼓手哦，他非常热爱音乐哦，他曾经来台湾的演出，就前两三年吧，我们也记得两年多前吧，好，来到大河岸演出啊，这非常感谢，又是感谢林振如啊，这河岸留言的老板啊，把他请来哦，那。然后我还因为这个就我是他团员嘛，所以我就偷偷溜进去去看他们在商切个排练的话，这个不公开的地方被我就赚到了，我就听到排练，哇，这个鼓手就接近强迫症哦，哦，他就哇台上台下他一定要自己坚持，他要怎么调音，这个要麦克风大一点，这个小一点，这个多五个 dB 啊，那个的什么20赫兹要减一点，那个300赫兹加一点，哇，非常非常要求哦，就是。他已经在全世界巡演了，你可以想象，我其实等一下看得蛮感动啊，因为包括我们自己到处在演出，到处在表演啊，常常会觉得说就是差不多就好了了啊，毕竟每一个场地这个本来的条件就不一样啊，有多少会有时候声音不同啊，没关系了啊，因为这个场地可能今天的现场空间的形状不同或器材的不同啊，声音不一样不是我能控制的，我们就把我们自己部分顾好就好了。可是可以感觉到对这位 Dave Waco 他对音乐的追求非常非常高啊，就算到了不同的空间，而且就是一场一个晚上的小表演来到台湾，他也要调整到每一个环节都符合他的要求啊，那你可以这样坚持几十年，然后他也年纪蛮大的哦，我觉得那个热情在让在底下看到，我真的觉得哇，非常非常值得学习哦，整个上切的时间非常长哦，几乎都不要吃来不及吃饭了，都要观众都要进场了，他还在调音哦，然后就一直演到观众都开心了，演完了。他才好好吃顿饭，哇，真是不容易哦！你可以想象他一年这样几百场，那绝对台湾的演出绝对不是他一年当中最重要的大的场地，他都能够这么精致的这个要求这么高的演出哦。那你可以想象他在其他地方，他大概都是这样子吧？哇，真的这个职人的精神很让我们佩服哦。哇，今天很开心跟大家听很多不同的鼓手，从早期的到现在的，从白的到黑的，我们最后来听一个亚洲的鼓手啊，这位算很年轻的鼓手啊，这个真的是小朋友啊，小我好几十岁哦，他现在才30岁了没有，他叫板东会啊，这个板是土字边的板啊，土字边的板，然后东方的东，智慧的慧啊，板东会啊 Satoshi Bando 啊，那他这两年非常非常活跃啊，在这个他目前是这个日本老团哦，最老的融合爵士乐团这个 T Square 哦，这个乐团的鼓手，他这么年轻哦，啊，是因为这个鼓手已经换了这个乐团已经换了好多鼓手，很多鼓手都退休了或者是单飞了啊，然后他们就开有公开的 audition 啊，就要征求新的鼓手。到据说啊，当时这位板东会来的时候就20出头，20、23还是什么之类的哦，然后来的时候呢，他竟然能够把过去。这个 T Square 过去30几张专辑的每一首歌都从头打到尾，而且不用看谱都背起来了。哇，他在当下他就入选，哦，来，你就是以后就是 T Square 了。那这位小鼓手呢，不只是鼓打得好，好，这个把 T Square 打得这个如火澄清啊，宛如自己的作品一样。他甚至还可以创作，他还可以弹点贝斯什么之类的，非常非常厉害啊。所以他后来有个人的专辑，我们来听他的个人专辑里面的曲子啊，这曲叫做 Step by Step。那在这个曲子后呢，要跟大家说晚安了，我们下周再来听不一样的爵士音乐，我是董顺文， Good night。

0: 面对受伤的记忆与过去，我们可能会害怕，害怕别人揭开伤疤，看到真实的自我是多么不堪，更害怕别人无法接受不完美的自己。但在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上帝的爱是完全的爱，即使内心充满伤痕与不堪，他仍然爱我们。让我们不再害怕与不安，相信自己还是值得被爱。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从暗夜到黎明，我们在城市森林公园的边界，与您一同拥抱华丽的宁静，如星子点亮夜空，传递来自天际的祝福，也如窗前柔情的灯火，守护另一次心灵梦境的探索。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0点整。
1: 从清晨到夜晚，佳音电台用心直播每一个好节目，关怀城市里的每一颗心灵。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佳音电台祝福您生活充实愉快，天天平安喜乐。佳音电台愿成为您生活中随时陪伴的好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
3: 罗东 FM 90.3，
1: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3: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天哪，已经12点了！不要说灰姑娘找不到她的玻璃鞋了，明天的考试我都还没有念完呢。哎呦，还有一堆脏衣服还没有洗，肚子又好饿，好想吃泡面呢。算了算了，先听天使不打烊再说吧。天使不打烊，带给你平安与温暖。文小平陪你到一点。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休闲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 Love Limo， 台北 FM90.9， 宜兰罗东地区 FM90.3、在这个炎热的季节，有的人就想说清净水，会觉得是可能是比较凉爽的，有人就觉得就去戏水游泳海边的活动甚至于去冲浪潜水浮潜都可以那水上的活动在夏季是非常受欢迎的，尤其是呢有一些的小岛或者是海岛型的国家他们只要是靠水的大家都喜欢去那从这我就会想到威尼斯意大利的水都它本身就是靠水靠海的那坐在海边的咖啡座那边喝杯咖啡的确是非常的惬意。那要不然就是法国南部的尼斯海岸也是一样的所以呢如果你选择像这类似这样的行程在夏天的时候出发，我觉得你可以选择本身这个国家它就有海岸线，它是靠海的，所以靠海边你可以住在靠海边的这个度假饭店就可以看海戏水等等。要不然呢可能就是像这种类似的国家多半都可能附近会有些小岛，像如果到西班牙去像我去西班牙我就顺便到它外头的小岛那马尤哈那时候我就去过在那里住了一个晚上那当然如果你纯粹想要去海岛的话也可以多住几天都一样的。可是呢去海岛旅行我觉得有两种方式。一种呢就是这个国家你在旅游之余顺带加上一个附近的小岛。像我当年去意大利旅行的时候就是北部的都去了，顺便我还加上了西西里岛。因为一般人去意大利旅行就觉得南部北部这样走下来就已经很累了很多天了可是我觉得我大概只会去这一次吧，所以要去呢就把该玩的该看的都看，所以我就特别选了西西里岛。因为我们在小的时候就听过那里有所谓的黑手党哇就很好奇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那的确是值得去的有机会再跟大家细细的聊。那另外一种呢就是不是附属在这个国家的行程当中，你可以单独的就选一个小岛去玩，去一个岛国去旅行。那当然它的面积不要太大，像我前两年带着这个孙子孙女去济州岛，它就是一个单独的这样的一个岛那所以我曾经用这种方式，譬如说日本我就选了北海道，就只在北海道那里玩。那韩国我就选了济州岛，就在那个岛上玩。这样子的话大概5天7天你就可以玩个差不多绕岛一圈了那要不然的话可能就是单独选择的可能就不一定是这个附在那个国家旁边的一个岛那有时候像我前不久去的那个冲绳，它也是一个就是以前的琉球现在是冲绳那你就可以整个它就是一个独立的小岛，像我们就在上面是玩5天4夜北部南部的景观都大概走马看花的去走了一下，因为我觉得它并不算是一个多么伟大多么特殊多么有历史性的一个景观所以我大概就是用这种的方式。那今天要在节目当中所介绍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国家它旁边的岛，我就只去这座岛。我第一次去的是到了这个国家印尼然后玩了一些地方，然后再到巴厘岛。后来呢我有一次就选择只去巴厘岛，飞机直飞向巴厘岛然后呢虽然只有5天4夜，可是把它排的非常的怎么讲非常的充分 该看的景观，该住的饭店都享受到了。到底我是怎么样的安排呢？待会分享。

0: 回想曲，音乐电影忆当年。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休闲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既然谈的是跟旅游有关，今天我们就听一些世界音乐，比较符合这个旅行的风味，所以我们今天就没有选这个西洋老歌。谈到我们去巴厘岛旅行，因为它离我们近嘛，那坐飞机很快就到，而且这个就是夏天这种季节，比我们台湾要凉爽，即使在海边在沙滩上玩耍也是一样非常的舒服。那你想到去这种海岛的地方玩耍，单独就在那个海岛，那就是纯度假了，因为你不会再去一些这个国家的企业的主要的景点，而只是定金在这个海岛上。其实我是觉得像意大利西西里岛也可以成为一个主要目标，只去这个小岛玩。如果你意大利已经去过，你可以只去西西里岛，这样的方式也是蛮不错，因为我觉得西西里岛真的很值得，太多的景观，然后呢饮食也是非常的让人怀念，等等。那谈到这个巴厘岛，我就会想到像台湾我们本身也是一样，你想想看，虽然你觉得台湾没多大，可是你想想看，从南到北，从北到南，从东到西，其实景观不同，像东部的海岸，它那个是峭壁型的，你是没办法直接接触这个海滩的，除非到了台东，或者是在某一个地段当中，可是像西部就不一样了，西部很多地方是比较能够接近海的。那像北部呢，像我从小是在基隆长大的，基隆也是有很多的海滩，然后到了南部，那可能就是垦丁，是大家定金定交的地方。所以说你看即使是这样子，你看东南西北，各个不同的地方你都可以有不同的玩法，不同的景观。所以如果你选择到巴厘岛去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就可以先了解一下，他们有些什么样的主要的景观。因为我那次去，是跟妹夫还带着妈妈去的，所以那时候我就特别挑选了一些我们想要去看的一些景观，然后呢住宿的条件我们也提出来了，跟旅行社讨论了。我记得那时候我们五天是5万多块钱，住的还是蛮好的，吃的也非常好。那我们住就是我选择2天海边，2天丛林当中，就是山上了，因为可以感受到不同的风味。住在丛林当中的旅馆的话，当然是相对比较凉快的，可是呢我想既然花那么多钱住在旅馆里头，因为它是独栋的1、2层楼的别墅，而且有单独附的游泳池，所以既然如此，我们当然就在旅馆里停留的时间比较久，也可以喝下午茶吃点心，然后想要游泳就游泳，这样子，然后不然就在这个旅馆周边散步走一走，甚至于我还订了这个所谓的油压按摩的这个行程，就是也是蛮享受的。这就是你住在这种类似五星级饭店里面，可以享受到的。当然如果你要去也要搭配一些的景观的，当然你就要去了解，一般来说，这个你上网随便查的可以查得到巴厘岛的十大特色景观，譬如说像天空之门，它是位在东部的，那它是两座这个高耸的那种裂开式的石门，就好像石门 裂作两半的，那背它的后背呢就是衬托的就是一个火山，所以整个看起来，这个那种气势是不同的，当然也是当地的这个打卡圣地，现在所谓的打卡圣地也就在我们以前来讲也就是旅游焦点吧，旅行旅客最喜欢去的地方，那另外当然还有这个所谓的海神庙，那里呢就是可以欣赏日落，尤其你可以拍一些所谓的剪影的照片，那看起来那个就是说这个不单单只是看那个寺庙，因为像我们宗教信仰不同嘛，所以我去那里我不见得我是去看那个寺庙，我只是把它当做一个建筑在观赏。那除了这个海神庙之外呢，另外在巴厘岛很有名的还有梯田，德格朗拉 梯田哈。那这个梯田呢是位在北边的哈，所以这个梯状的稻田，如果刚好是碰到这个稻子长到一半的时候，那就是一片绿色；如果结穗了，快要收割了，当然就金黄色的哈。所以它可以看到整个的这样子一个梯田跟热带丛林哈，彼此之间的交织的田园风光哦。当然除了这些之外，你知道吗，巴厘岛最重要就是它有蛮多的火山，所以火山也是一个值得去观赏的地方。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休闲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今天特别跟大家分享哈，如果要去巴厘岛旅行的话，你怎么样去选择这个行程？当然，你可以参加团体的哈，那就可能就是在住宿或者是餐饮方面的条件就不能够自己选择哈，因为在巴厘岛哈，有些餐厅晚上啊，这个喝酒啊、看跳舞表演啦，然后自己吃这个海鲜烧烤什么的，喝喝小酒是蛮有趣的哈。那所以呢，在这个旅行的当中的行程呢，你自己可以选择不同方式参加旅行团，或者是自由行啊，或者是请这个旅行社安排的哈。有的是可以两人哦，就是两人就可以成行的，那有的是四人的，像我那时候就参加四人的，也可以六人的哈。当然我是建议啊，人不要太多哈，当然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啊，刚好可能今年大学毕业啦啊，或者同学想要这个毕业最后一次，这个不能讲最后一次了啊，毕业前加大家一起去玩耍哈，以后就可能就各奔东西了嘛，有的人出国，有人当兵，有的人可能就是就业了等等哈，也许就可以类似这样的一个安排哈。那像巴厘岛，当然你事前要做好功课，看看有哪些景观你自己很想去看的，所以我们刚刚讲了，除了它有一些这个断崖啦、海边的一些景观啦、梯田啦，另外呢还有它的火山也很有名，像巴杜尔火山呢，它海拔有1717公尺哈，是一座活 火山，就表示它可能随时会喷发的哈。那另外呢，火山口附近有一个湖叫做巴杜尔湖哈，非常的漂亮。那有的人就会绕着一个湖沿湖这个漫步散步啊，是一个很适合健行的这样一条路。那另外呢，还有一个断崖啊，叫做乌鲁瓦图断崖哈，它位在这个海神庙附近哦，可以俯瞰这个印度洋哈。那傍晚的时候还可以欣赏这个卡恰火舞哈，这个表演非常有意思哈。讲到这个断崖哦，真的我觉得它如果你要到达这种所谓的断崖或者经过什么的哈，这个要特别的小心哦，那个交通哦。所以为什么我会建议说，我们不熟悉的地方，像以前我曾经想计划到这个希腊去旅行啊，可是它的小岛上有些路也是歪来绕去的，忽高忽低的啊，有它的危险性哈。所以像这种，有的时候我们就选择参加旅行团，要不然就是那种四人成行或是六人成行，你看看旅行社有没有类似这种的，这种单价就比较高一点，可是呢就是相对来讲都是一些认识的朋友，或者是你可以自己选择行程哈。所以说像在这个断崖当中，我觉得也是要非常的小心谨慎。有一次呢，就是我们一共五个人开车到爱尔兰去旅行，我们就去到一个地方，也是在他们的东南西，我看在西边的一个断崖，也是欧洲最高的一个断崖哈。哇天哪，不开车上去不知道，我们竟然是开车上去走那个山路哦。那幸好我们租的车子是有天窗的，我们就把天窗打开来，就派一个年轻妹妹探头出去哈，指挥交通啊。因为你知道吗，那个山路比较陡峭，所以当你开车的时候呢，开车的人是看不到前面到底应该是往右还是往左开，所以你不小心可能就开到海里去了，那是非常危险的哈。所以有一个人就在那个这个天窗探出去哈，就告诉这个开车的人要往右往左哈，非常的小心。所以那次我们开了那段路以后啊，腿都软了，因为上去以后风非常的大，我们连走路都没办法走，几乎都蹲下来的哈，匍匐前进这样子的哈。所以去旅行不要付上生命的代价，还是要小心谨慎的哈。所以我们刚刚讲就是说类似这个乌鲁瓦图这个断崖哈，当然如果去观赏的时候呢，也可以在那里哈欣赏一下海景。那另外还有那个金巴兰的海滩哈，这里最著名就是它拥有这个全球最美的日落之一哈。当时我就选择在这个海滩呢的一家五星级饭店住了两个晚上哈，所以我那次去是五天，那我就因为五天四夜嘛，所以我是两个晚上住在丛林山上的这个旅馆啊，两天住在海边，就是你可以看海，在沙滩上走一走哈，这样子的哈。那这个
而且呢，你住在这种沙滩饭店，当然你也可以到其他的地方去。有一次我们的午餐也是在沙滩上享用的，这样子。不过好热，所以我觉得这个中午的时候呢，可能还是在这个饭店里面比较阴凉的地方晚餐。那另外它还有一座圣泉寺，拥有了上千年的历史。那据当地的人说啦，那个泉水有那种疗愈的力量，所以有些旅客就会跑去特别体验一下。当然那另外呢，你也可以在即使巴厘岛本身它也会有所谓的离岛，所以要搭船出去的，所以可以从这个主岛搭船到这个附近的离岛，因为那里还有一个地方是以这个悬崖峭壁著名的，也就是所谓的精灵坠崖，因为它的形状呢很像这个什么霸王龙的头部这样子，有人就形容把它形容这反正都是人取的名字，你想怎么取就怎么取。当然它有所谓的丛林经验，你想要到丛林里面去走一走也是可以安排的。然后呢，它就位在这个乌布附近，大家知道乌布是巴厘岛是一个游客圣地，这样子。那那里的话你就可以去欣赏到当地非常有名的长尾猕猴，也算是一个特殊的景观等等。当然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一些比较小点的地方也都可以去的。那可是一般来讲巴厘岛是欧美观光客很喜欢去的地方，他们去的话就是喜欢那种有点类似那种亚洲东方的那种神秘的感觉，就像我刚刚讲的说可能就是喝喝酒游泳啦吃点海鲜料理啊什么的就是完全纯度假的方式，因为它的景观都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就会抵达，而且参观的时候也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去游走，所以它就是一个可以让我们放松心情度假的好地方。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休闲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在今天这个天使回响曲的单元当中，特别跟大家分享，如果你要去一些小岛旅行，你可以自己的好好的安排。虽然我们今天举的例子是举巴厘岛，即使你到其他的小岛去玩，也可以参考文姐所建议的这种方式。我觉得如果有些地方你觉得想要参加旅行团的，或者自由行的，或是甚至于这种半自助的，就是等于是旅行社都帮你安排好了，可是你可以自己玩耍啊，除非有些可能到外的景点，像我们那次去巴厘岛五天四夜，那就是如果要到外面去参观的，那就是有导游派了车子来接我们去等等的。然后如果我们不想要看那么多，甚至有的时候看了觉得没什么，我们可能提早回到旅馆，因为旅馆本身我们当初选择的时候就是挑选那个它有很多值得我们这个在里面玩耍休闲的地方。所以我像现在网络非常的发达，所以当这个台湾的旅行社帮你安排好这个旅馆，他多半都会把资料传给你看，不是多半了，绝对要求他传给你看，然后你可以上网去查。像我那时候本来已经选定了，可是我妹妹她是从美国出发跟我们在巴厘岛碰头嘛，所以她上网去查，她就觉得那个旅馆的建筑或设备他们不是很喜欢，他就想选一个就是那种我在丛林里面我讲的，他就是独栋的两层楼的因为上下两层楼的生活活动范围是分区隔的嘛，所以我妹妹跟她先生就住在楼上，我跟我妈妈就睡在楼下的房间，这样等于是区隔开来的，然后也有一个附在里面的这个游泳池，然后他旅馆还提供了下午茶什么的。那当然本身这个旅馆呢，它是因为在丛林当中，所以它有那个你从这个旅馆大门进去以后一个大厅它那个大厅设计也是非常的气派，然后它有矮榻，你可以坐在那里聊天这个风吹起来真的很凉快的然后呢你也可以去逛他们的艺品店，还有他们的

餐厅，哇，他们自己本身也付了很大的游泳池，所以那时候我觉得蛮可惜的，我们都只有在自己的别墅里头游泳。哦，事实上我觉得如果能够也到饭店的游泳池去泡泡水，去游泳，我觉得那种感觉也是蛮好的。而且他们这个地方呢，早餐呢，它是用什么方式，因为它是因应各个国家不同观光客的需求，所以它是菜单式的，所以它有各国的口味，你可以选当地的这个风味餐，西式的风味餐，或者是日式的或亚洲式的都有，你可以自己选择，而且它的非常的丰富，这样子价钱也不会太贵，类似这样子的。所以呢，我们那时候在那里住了两天嘛，所以我们早餐就可以选择不同的风味。所以当然你在其他的餐点的选择上，你也可以要求，像我就会选择有一天的中午吃的是这个当地的特色餐，就印尼的特色餐，巴厘岛特色餐。然后呢，还有一次中午我选择就是他们炭烤海鲜，这样子类似的。所以像这种都可以自己选择，这比参加旅行团可以让你享受到更多的美食。当然在这个当中你也可以自己事先的了解，譬如说像巴厘岛其实有很多特色的餐饮，其实都可以去享受的，你知道吗？譬如说它有所谓的脏鸭饭，叫 dirty duck， 就觉得哎呦怎么听起来蛮恶心的，其实不会，它非常好吃，它而且它也是这个巴厘岛最具代表性的灵魂料理，它是把那个鸭子上面抹上各种的香料，然后慢慢的去炸到外皮酥脆肉质软嫩，然后另外它也会搭配一些的酱料，可以让你好好的去享受这样子一道这个脏鸭饭的料理。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所谓的烤乳猪饭呢，我当时去就是吃那个烤乳猪它也是一样，它是把那个香料把这个乳猪这个涂抹了，然后去烤到金黄酥脆也是非常的好吃。它另外当然也会搭配一些这个猪肉片啦、血肠啦，还有一些咖喱酱汁等等是当地人以及观光客都非常喜欢的热门料理那当然还有呢，就是我刚刚所谓的你可以选择这个所谓的印尼风味餐也就是所谓的这个印尼版的综合菜饭，它在白饭旁边就会放上沙爹、炒蔬菜，还有蛋，还有肉，还有一些特殊的辣酱等等的那当然如果你不住在旅馆里头也不到餐厅去，也有所谓的路边小吃，不过温姐特别提醒卫生条件很重要它这个比较有名的有所谓的印尼炒饭还有炒面就是它是加入这个甜酱油以及特殊的香料去拌炒的那另外还有印尼沙爹，印尼沙爹也是它是 CNN 票选全球50大美食之一它是用竹签串起鸡肉或牛肉，像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就选过一个餐点，第一天晚上到当地的时候就是各种不同的沙爹有鸡肉有牛肉各种的这样子然后淋上各种的酱汁等等。那还有呢，他们的国民美食也就是肉丸汤，这个肉丸呢他们就是 牛肉丸或鸡肉丸另外有的会加入米粉等等的那当然不要忘了热带的地方还有什么是绝对不能错过的，就像大家来到台湾哇，这个季节一定吃芒果冰，那至于在巴厘岛上有什么样的水果料理呢？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休闲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今天是跟大家特别分享哈，我到巴厘岛去的旅行啊，5天4夜，完全自己选择的行程，然后去了以后也是一样，随时都可以调整哈。那当然我们2天住在丛林当中的旅馆，后来2天就到海边了。那个海边我们选择的那个饭店呢，它是这个独门独院的，可是里面它是有2栋建筑，一栋是主建筑，当然比较大的，我妹妹跟她先生住，另外呢我跟我妈妈就住另外一间是比较小的，可是同样也都非常的舒服，它是有都有卧室、客厅、浴室，浴室也都非常大，然后另外也有独立的游泳池这样子，那同样的哈，就是说你也可以到海边去戏水，然后饭店本身也有附游泳池哈，你也可以在那里游泳哈。那个游泳池当然就是比较大的哈，也非常的漂亮。那我最欣赏的就是他们所供应的餐点啊，那个早餐呢啊，我们有时候就是去的早就一直吃，他们是可以吃到10点钟哈，我们就一直在坐在那里啊，因为他就是靠在海边啊，位在这个沙滩的旁边哈啊，这个食物也是非常的好，吃了也不会胖哈。为什么？因为它非常多的水果哈，所以在这个巴厘岛啊，很有名的就是这个洛梨果汁哈等等，但有的时候还会搭配巧克力酱哈，还有奶，变成这个像奶昔一样的哈。那还有另外还有呢，所谓的印尼煎蛋饼哈，那有分甜的跟咸的口味哈。这个甜的咸的呢，就是放葱肉跟蛋哈，那甜的话呢，就是会搭配巧克力起司或者是花生哈。那像那个水果呢，就是它多半哈就是随便自由拿取啊，各种各类的哈，像我们自己就配成什锦水果哈。那另外呢，它也有不同的各种果汁，你自己可以选择哈，就可以喝。所以我觉得在那里啊，这个虽然那个自助餐我记得花样并不是太多，可是我觉得单单看到那个各种各样的水果，然后还有这个你自己可以去做三明治或什么的，我觉得那都已经很好的享受。另外就说到巴厘岛一定要享受他们的所谓的油鸭、纸鸭。那我就是因为做了以后很满意，我还特别买了他们当地的这个按摩油回来哈，这个回来自己也可以再继续按摩，因为他在那里的手法我觉得蛮特别的，而且也很舒服，也很享受最重要就是我在山上有享受过，在海边也享受过。海边的话，那个就好像住那个在那个茅草屋里面哈，然后呢你趴在那里，人家帮你推拿油压哈，然后耳边就可以听到海浪的声音那种感觉这种特别有气氛，特别有情调哈。到了黄昏的时候，我们就去欣赏日落的景观哈。我们运气还不错，还碰到当地的人结婚，所以他们是沿着海边哈，就是敲锣打鼓的这样子一路走，穿着一些传统的服饰哈。所以有时候旅行的确如此哈，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遇到一场惊喜，让你这场旅行变得完全的不一样。所以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希望大家出国旅行平安喜乐。

0: 圣经马可福音写道，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这是耶稣对一位为儿子求医的父亲所说的话。圣经提醒我们，信心不只是相信结果，更是将自己交托给神的过程。当你面对挑战与不确定时，不要急着否定自己或未来，先学会相信，哪怕只是一点点的信心，也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改变。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夜生活的喧嚣之外，也有沉淀灵魂的方位。在寻访书香的角落，这城市原来也有不同凡响的心跳。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00。

0: 21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欢迎光临倾听音乐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在周末的前夕，咖啡猫邀请好朋友们前进到电影的世界当中，听音乐也来感受一下故事的情节。今天在节目开始送上的是大人小孩都非常喜欢的电影作品 Toy Story 5玩具总动员第5集的一段选曲 Call in Woody。

我们所听到的是来自于 Toy Story 5 玩具总动员第五集当中的一段选曲 Call in Woody、啊、第五集的玩具总动员再次 找来了、这个常年参与在玩具总动员系列的配乐工作当中的 Randy Newman 再次为剧情来谱写新的旋律，当然在这中间也引用了先前的一些、主要的旋律线来为新的剧情、继续的发生。另外在配音阵容，我觉得玩具总动员这次我们也听到了在第一集就出现的声音，英文版的胡迪一开始就是影帝 Tom Hanks、的一个声音，这次呢他再度回归为牛仔胡迪来做配音。那我要顺道一提，如果你是看中文版，中文版的胡迪也是找来了第一次第一集的胡迪配音，是我们江阴 Lovely More 的好朋友资深的配音员李勇、他也为着这个中文版的牛仔胡迪来配音。而回到英文版、Tim Allen 继续的为巴斯光年现身，这也是让我们在看玩具总动员非常熟悉的一个声响。第五集的玩具总动员在说什么呢？其实故事已经发展了有30年的时间了，这30年的光阴，虽然玩具本身不会老化，但是他们还是敌不过时间的摧残。在最新一集的玩具总动员当中，这胡迪的后脑勺竟然多了一个圆形凸，他的肚子呢也出现了啤酒肚啊。对于外形上的改变呢，也许你可以想象一下，当一个玩具被过度的使用，当你一次又一次的将塑胶帽子戴在塑胶脑袋上，总是会有一些地方磨损。而且你知道玩具的身体是用填充物还有布料所做的，这些材料的确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走样。不过即使外貌变了形，玩具们的挑战还是持续着，他们想要保护小主人的决心也从来没有改变。在最新一集的故事当中，原本遗落在各地的玩具终于重新聚在一块了，面对小主人邦尼在生活当中涌现的大量科技产品，这些玩具们也开始怀疑起自己的价值。不过也就像是为翠丝配音的女星琼安库萨克所说的，她说，我知道每个父母亲都会担心自己的孩子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让孩子接触科技，而如果过多的使用科技，是不是会对孩子们的大脑产生一些影响呢？其实玩具总动员的第五集讲的就是这些，讲许多的人性跟忠诚，很多的情节其实会让我们感动落泪的。接着要听到这段曲子是 Welcome Woody。

今天和大家来分享的是《玩具总动员》第五集的电影原声带啊。这次的配乐家这次找来了在第一集就参与在这其中的 Randy Newman 先生。那其实我过去有一些机会读到 Randy Newman 的一些报道啊，那其实很多人都以为他写曲子很快，因为他也是一个量产型的配乐家。但事实上呢，他觉得有时候创作对他来说是很辛苦的，尤其当他心中一点都没有 idea 的时候，他会觉得自己变成一只蜗牛，一直爬一直爬，但是怎么样都爬不到目的地啊。那有时候那种写不出来歌曲的痛苦感就好像是在上学时候的一样，因为一直想要下课但是一直下不了课好比说他举例，他觉得十点要下课了，可是为什么每次一抬头看时钟或手表，老师还是停留在9:30或是只有在9:15，就是好像一直到不了那个尽头的感觉。有时候他写歌的时候脑子里面一片空白，坐在钢琴面前脑子里面什么都没有，但是呢他说他在写《玩具总动员》的时候好像比较开心一些了，好像那个灵感就涌现了，可能是在这剧中的那种天马行空的想象，或是充满创意的一些剧情的发想，以及他对于这些《玩具总动员》角色们已经像是老朋友一样的一个认识等等，使得他在写作《玩具总动员》配乐的时候呢好像 心情上面稍微好过一些了。其实距离第一部的《玩具总动员》上演已经31年的时间了，那在第五集整个剧组团队再次找到我们刚刚所提到的作曲家 Randy Newman 呢，全新的主题跟前四部电影当中令人难忘的经典旋律交织在一块，所以呢又呈现了一些很激昂可能又很动人的配乐。而最新的第五集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这次玩具们会团结起来，他们要一起对抗他们面临到的最大威胁，就是孩子们会使用的科技产品啊。那说到了 Randy Newman 曾经以《玩具总动员》前四部的歌曲入围了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也以第三集的 We Belong Together 获得了奖项的肯定。而这次的片尾曲呢则是邀请到了歌后 Taylor Swift 来做诠释啊。那这首歌曲是 I Knew It, I Knew You， 那这是一首很怀旧的乡村流行乐曲的风格，其实在歌里面唱到了生活总有办法让那些日子成为过去，但今晚我见到你我想起了我爱你，我觉得这也是谈论到主人跟玩具之间的一些情感吧。我们来听一下《玩具总动员》第五集的主题歌 I Knew It, I Knew You。

我们听到的是 Taylor Swift 为着电影《玩具总动员》第五集所唱的主题歌 I knew it, I knew you、啊、那说到了最新一集的《玩具总动员》，谈论的就是当 AI 电子产品进入到小朋友的生活，这小朋友真正所谓玩的时间就减少了。我不晓得朋友们对于玩有什么样的定义、哦、对我来说，玩有一个很重要的核心，就是自己要想办法啊，会碰到困难，但是会想办法要去解决，而且会有很多的像是角色扮演、哦、好比说玩扮家家酒啦，要即兴的发挥编剧，甚至运用手边的一些玩具或是自己创造出来的一些物品，配合、他们要玩的、内容来做一些呈现。所以对很多人来说，我不晓得你觉得什么叫玩游戏、对孩子来说，其实玩游戏不应该只是局限在玩电玩游戏这件事情啊。而在《玩具总动员》当中也提到了一个状态，就是新世代的互动都是传讯息，他们如果要讨论共同的话题，可能都得透过网络、来彼此互动、在非常需要同侪认同的年纪，当别人都在用手机、用平板、用电脑、用这个网络游戏在沟通的时候、要融入同侪生活，好像必须得一起去使用这些装置。我觉得这个议题可能对很多家长朋友来说是很头痛的，因为我们可能想着啊，最好还是不要用手机吧，他还没有办法控制时间，他还没有办法做好各种的管理，如果就是直接让他用了这些3C产品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但是你也会担心孩子的人际关系啊，你觉得他如果不用的话，可能没有办法跟同学互动，每个人都在这个线上聊天，但是他没有办法参与，会不会影响他的这个学校的生活等等啊，我觉得这些议题其实是现代人都非常有感的啊一些主题哦。其实我们也会看到很多很多，就是新世代的父母亲在照顾小孩的时候，为了不要让孩子吵闹，就直接丢手机、丢平板给他们去玩。或许虚拟世界有它的好处吧，但是我们更多的知道，在真实世界当中的互动也是社交能力发展很重要的关键啊。那《玩具总动员》第五集把重点放在还愿意玩的孩子可以找到同类型的玩伴啊，这个是他们的一个核心。那对新手父母来说，也许《玩具总动员》的第五集提醒了家长朋友要去引导孩子理解什么是真正的价值。不过回来讲《玩具总动员》第五集的核心的主角，当然还是从玩具出发。这次的主角叫 Jaycee，胡迪和巴斯光年比较像是在旁边帮忙的角色。这 Jaycee 呢，经历过好几次陪伴小孩长大之后就被遗忘的过程，那这次他碰到科技入侵，他一边对抗也是一边在寻找自己的人生意义啊！你要玩具也有他的人生，他从刚开始想要被重视，期待被他的主人珍惜，到后来他懂得把焦点从自己身上挪开，因为他感受到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真心为某个人好，并不是要永远跟那个人在一起，而是要可以放手，让对方可以走到下一个阶段去过精彩的人生，而自己可以做的就是曾经在对方需要的时候尽过一份心力。哎，这种心情好像也是谈到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吧。我们再听这首曲子，是 Braze。

这是来自于《玩具总动员》第五集的配乐。从1995年《玩具总动员》第一集开始，胡迪、牛仔、巴斯光年这些角色不只是经过了层层关卡，也面临到不同反派的挑战。从贪婪的收藏家、占有欲超强的熊抱哥，还有渴望被爱的老旧娃娃盖比盖比，那这些反派的出现都曾经试图分化玩具们的团结。那最新一集的《玩具总动员》进入了接班新主人邦尼的年代，也与时俱进的面对了现在可以说是实体玩具最强的敌人，就是会让小朋友废寝忘食的 3C 平板啊。但是《玩具总动员》第五集的导演安德鲁·史坦顿，他不想把平板视为是反派。他说，《玩具总动员》系列不再是单纯的打倒反派，而是面对一个正在改变的世界，并且学会与它共存。诶，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剧情的转环或者是改变走向也是蛮令人敬佩的。那在最新一集的《玩具总动员》当中，所有的玩具们都回家了。那这次的主题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是玩具遇上科技啊，所有的玩具们面对到了科技产品的一个挑战，这个挑战叫做莉莉版。莉莉版带着自己对什么才是对孩子帮你最好的这种颠覆性想法在故事当中登场，这也让玩具们开始质疑，哎，我跟这个主人纯粹玩游戏的时间有没有可能回到从前呢？那为什么导演安德鲁·史坦顿不想将 3C 平板视为是反派呢？其实这种解读符合了《玩具总动员》一路以来的主题演变，像是从失去的一种焦虑到被取代的危机，每一集故事都把外显的危险化成更深层的一个探讨，就是玩具本身不会老，但世界会改变，所以故事的核心依旧是童年、成长以及告别，而玩具就是这一切的见证者。接下来这首曲子向莉莉版打招呼， Hey Lily。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 Randy Newman 啊，为着《玩具总动员》第五集所写的旋律啊，也充满着一种悬疑感。朋友们，如果有机会在边看动画边倾听音乐，你就会知道这配乐家还是要花很多的功夫去理解现在角色或是剧情的处境或是走向，才能够写出恰如其分的配乐来为剧情做衬托，这真的是一个了不起的工作啊。那这回介绍玩具总动员第五集的原声带，那也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导演就分享，制作团队希望这部电影带来不只是一种娱乐，其实也可以反映当代的现实，所以他们特别加入了科技产品，成为玩具世界的一份子，也借以呈现孩子们生活方式的变化，也成了这一次故事的核心冲突。而为了要直接理解这世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导演呢是直接找了一个比他小30岁的编剧肯纳哈里斯加入在创意团队当中。那其实这个编剧之一的肯纳哈里斯可以说是跟着玩具总动员一起出生长大的编剧者啊。那导演就说，这年轻一代的编剧家跟他的视野跟团队当中其他成员是不一样的，尤其要做给当代的孩子看，所以一定要有新世代的脑袋加入在这其中。而除了优秀的制作团队像是影帝 Tom Hanks 用声音为主角们赋予生命，当然我相信也是玩具总动员卖座很重要的一个功臣。那这次我们就说到了英文版又找回第一集的Tom Hanks 来为胡迪发声，中文版找来了我们的好朋友李勇大哥来为中文版的胡迪发声啊，都很值得大家来听听他们的声音表情。接着要送上这首曲子是 Highway Robbery。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的精彩创作。回到倾听音乐节目时间，我们要持续和大家分享的是 John Williams 在2021年的时候和柏林爱乐在德国柏林所进行的音乐会现场实况录音。

我们回顾的是奥林匹克主题信号曲，也为所有在运动赛事现场的运动员们持续的来加油打气啊。那么我想这些日子大家都在疯世界杯足球赛啊，那么不管这个最后的赢家是谁，我们真的是在这里面看到了所有的运动员们的彼此的团结合作，那一种啊永远不放弃的决心啊，其实是让人非常非常感佩的。今天和大家再次来回顾的是 John Williams 在2021年的时刻，当时柏林爱乐邀请了90岁依然活跃在好莱坞现场的传奇人物 John Williams 一起来合作。在音乐会的现场呢，呈现的就是 John Williams 不同时期的代表性的作品啊。我们刚所听到的奥林匹克主题信号曲，最早是出现在1984年为当年的洛杉矶奥运所写的。整场音乐会的内容有许多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旋律，好比说侏罗纪公园的主题旋律，还有超人圣战骑兵、法贵骑兵，再到星际大战系列等等啊，我相信许多人都曾经被 John Williams 的音乐给喂养过、给激励过、给陪伴过吧。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星际大战》四部曲《曙光乍现》当中的这首《授勋会场》与终曲的旋律。

总是每隔一段时间就想要再听 John Williams 的乐声。出生在美国纽约长岛的 John Williams、是大家所熟悉的作曲家、钢琴家、指挥家以及电影配乐名家。他从业超过60多年的一个生涯，写下了电影史上许多为人所熟知的经典旋律，像是早年的《海神号遇险记》、《摩天大楼着火记》、还有《星际大战》系列、还有《大白鲨》、《超人》等等、他参与过的电影故事类型是非常多元化的、这有老少咸宜的，有悬疑的，有冒险的，有战争的等等、其实他都能够恰如其分的为这些剧情用他充满魔法一样的一个音乐创作为这个剧情来加分。而且他和许多、知名的导演都有着长期合作的关系，特别他跟 Steven Spielberg 之间、这个40-50年的一个合作经验呢，实在是太令人佩服了。那除了电影配乐之外， John Williams 也写了几首的古典交响乐曲协奏曲。在1980年，他出任了当时已经有85年历史的波士顿大众管弦乐团的第19任首席指挥，直到1993年才卸任啊。而回顾他的专业领域，他曾经获得50多次奥斯卡金像奖的提名，这是多么惊人的一个数字啊！那么当然也获得奥斯卡金像奖、金球奖、英国电影学院奖、格莱美奖、艾美奖等等啊。2004年，他获颁专门为肯定终身为美国文化做出贡献的杰出人士而设立的这个甘乃迪中心荣誉奖。其实大家都说这是实至名归，没有什么好质疑的。2016年，他也获得美国电影协会所颁发的 AFI 终身成就奖。2017年，他获得哈佛大学颁发给他音乐荣誉博士学位啊。不过，我想这些奖项对他来说已经是锦上添花了吧？他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充满光芒的音乐家。今天我们来回顾的是当时快要90岁的 John Williams 和柏林爱乐在德国所进行的音乐会现场的实况录音。今天在节目最后要送上的，我想肯定是经典中的经典了。曾经有人用这样的一句话来形容这首曲子的一个重要性，就说如果没有 John Williams 的话，超人就不会飞了。的确，这超人的主题旋律一开始我们就想象到了那个穿着蓝色紧身衣的超人就要飞向天际，而会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直觉想象，都是因为在后端有那个音乐带出了扬起飞向天空的那种、雀跃感，那种兴奋感，那种活力感。我们今天在节目最后就要来回顾这么经典的超人进行曲， John Williams 的经典创作，而这段作品也是他亲自指挥带领着柏林爱乐一起成就的现场实况录音。今天的节目就要进行到最后了，要祝福所有亲爱的朋友们度过愉快的周末时光。下周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在倾听音乐，和我一块来欣赏发现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下周见。

0: 圣经以赛亚书32章18节，经上说，我的百姓必住在平安的居所，安稳的居处，平静的安歇所。亲爱的朋友，上帝疼爱他的百姓，信靠他的人何等有福。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愿上帝赐给您喜乐与平安。
1: 你电脑萤幕上弹跳的无声文字，正迅速急切地交换着午夜的心情，我们却以从容的声音温暖你周遭的寂静，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2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当一位水手航行在满天昏暗、毫无星光的夜晚时，如果问他，你怎么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呢？他必定会告诉您，看指南针。同样的道理，当一个有信心的基督徒处在一个看似无光、艰困无比的困境中，如果您问他，你怎么知道该如何走出困境呢？他必会告诉您，仰望上帝。圣经上说，你行走，他必引导你；你躺卧，他必保守你；你睡醒，他必与你谈论。亲爱的朋友，当您遇到困难，对前途茫茫然时，不妨试着仰望上帝。指南针永远不受云雾影响。同样，当人的眼睛看不透、看不见光明时，上帝是我们最好、最可靠的指标。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佳音音乐网，和你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佳音音乐网一网打尽佳音 Love 联播网的精选音乐节目，由主持人导聆各样音乐，丰富你的听觉视野，深入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2: 深夜时分，报社的派报员正抢先在世界睁眼之前，将一份最新的人间记录精准地递给期待的目光。
3: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3: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圣经耶利米书29:11，经上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亲爱的朋友，让我们凡事信靠上帝的引导，时时保有正面光明的思想。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愿上帝赐给您喜乐与平安。

0: 大家好，我是李琦。不管你喜欢什么样的音乐，是古典还是流行，是交响乐团还是独立乐队，是诗歌还是饶舌，上帝一定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音乐使人们得着祝福。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为我们的罪，他被钉死在那十字架上，但三天后他死里复活，证明他是道路、真理、生命、神和人的桥梁。
2: 或小钱，或菜市场，呼唤着生活第一线的供应。春去秋来，他们使这个城市享有永不匮乏的喜悦。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4:00。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甜蜜蜜，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亲爱的朋友，当你觉得寂寞孤单，内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清，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节目开始，您听到的是一首非常好的非常棒的诗歌，有人在为你祷告。今天周五是我们老歌曲旧时情现场点歌节目，我们欢迎听众朋友拨打空音电话02-23-69-1041，02-23-69-1042，分享你喜欢的经典老歌。在往后的节目里，我们会为大家一一来播出。上周内湖的赵小姐点播了一首《晚风》，这是民国73年徐克导演的电影《上海之夜》的主题曲，由黄沾填词谱曲。这首歌带有浓厚的夜上海怀旧的曲风，歌词里面提到晚风中有你我的梦，风中借来一点点时间紧紧涌。歌曲再搭配电影的背景，叶倩文以她的歌声诠释出大时代下男女主角无奈错过的凄美氛围。我们就一起来聆赏叶倩文所演唱的这一首晚风，以及永和贺小姐她点播民国49年电影《铁臂金刚》的插曲《神秘女郎》，夜风的歌声。

板桥的黄小姐来电点播叶启田的一首台语歌曲《台北太平空》啊。另外他想要听杨凡的出道歌曲《杨凡》，还有陈盈杰所演唱的一首国语歌曲《普琴门》。永和的潘先生点播了周璇的《送君》。另外他也想听张立明演唱的一首老歌啊，《迎花飞》。上周永和的邓先生点播了一首国语老歌《桃花江》，这是姚丽在为民国45年电影《桃花江》幕后代唱的主题曲啊。后来这首歌曲被填上了粤语歌词，成为了粤语经典《香港劲女多》。邓先生想要听丽莎所演唱的粤语版本啊。不过一时我没有找到，我今天为大家选播的是陈浩德和方一奇他们男女对唱的粤语歌曲《香港劲女多》，我们就一起来领赏《桃花江》以及《香港劲女多》。

永和国光路的张先生啊，点播张惠妹的《我最亲爱的》，还有唐雷所演唱的《丁香花》。板桥的陈小姐点播了孙燕姿的《我不爱》，还有 S.H.E 的《热带雨林》。上周也是板桥的陈小姐啊，她点播了信乐团在民国92年发表的歌曲《天高地厚》。这首《天高地厚》，它的创作起源是信乐团他们成员成名前的浮沉的奋斗史，以及他们成员兄弟之间的深厚情谊。这首歌不仅是一首流行的摇滚，更是信乐团他们真实人生的缩影，更完美的诠释了想飞到那最高最远最洒脱的无畏精神。上周永和的杨小姐点播了陈芬兰所演唱的《小城故事》，这是民国63年台湾电视公司同名连续剧的主题曲。而这一首歌和大家比较熟知的邓丽君所演唱的《小城故事》啊，两首歌仅仅是歌名相同啊，但是歌曲的曲调和意境是截然不同的。我们就一起来回味信乐团的歌声《天高地厚》，以及陈芬兰所演唱的这一首《小城故事》。

永和的陈太太啊，她很特别啊，她点了 AI 歌手啊所演唱的两首这个国语老歌，《几度花落时》和《负心的人》啊。我们基本上啊，我们真的比较期待是真实的歌手啊能够演唱的歌曲啊。新店的陈小姐她点播了，同样是点播负心的人，她是要点播姚淑荣所唱的啊。另外新店陈小姐她也点播了梅花三弄。我们下个礼拜我们可以播负心的人啊，来试试看那个姚淑荣和AI 歌手所演唱的两者的差别啊。中立的彭小姐啊，久违了，很高兴彭小姐打电话进来。她点播杨余波所演唱的《家乡变故乡》，还有黄昏近晚霞。上周板桥的黄小姐啊，她点播了邱兰芬在民国64年发表的一首台语经典啊，最后的谈判，最后的谈判啊。这一首台语歌曲啊，生动的描绘了恋人在面临分手抉择的时候啊，女方内心的不舍、疑惑，以及对于这段情感的最后的挽留啊。新店的陈小姐上个礼拜点播了台语失恋情伤的金曲啊，买醉买醉啊。这是陈百潭自己填词谱曲并演唱的作品，我们就一起来聆赏这两首台语的情歌，最后的谈判，以及买醉买醉。

点播了邓丽君的《风铃》，还有崔台青的《风铃风铃》。中立的李先生啊，他想要听一首西洋老歌啊，木匠兄妹的《Yesterday Once More》，昨日重现啊。另外他也点播了谢雷的《夜空》。永和的邓先生点播了徐小凤所演唱的两首粤语歌曲啊，《谁又欠了谁》，还有黄沙万里啊。上周永和国光路的张先生点播了李碧华的《秋蝉》啊，这个《秋蝉》啊，乍听之下你会误以为是校园民歌时期的那个《秋蝉》，校园民歌的这个歌曲《秋蝉》是秋天的知鸟的那个蝉啊。那李碧华的这个《秋蝉》啊，是秋天啊，蝉是缠绕的蝉啊，哈，《秋蝉》啊，这首歌的原唱其实是凤飞飞啊。这首歌是民国65年同名电影的主题曲啊。李碧华重新以他独特的古典温柔的嗓音，诠释了这一首《秋蝉》，让这首歌唱出了另一番优雅与哀愁的风味啊。永和的潘先生点播了刘家昌创作以及演唱的《情侣》啊，情侣这个就是就爱情的情，这个旅行的旅啊。这是民国59年中国电视公司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曲啊。这部连续剧啊，这剧情是描写一对男女啊，他们在火车上偶然相遇，进而相恋的这个经典的爱情故事啊。我们就一起来聆赏李碧华所演唱的这一首《秋蝉》，以及刘家昌的歌声《情侣》。

内湖赵小姐点播了两首台语老歌，风飞沙还有今夜又要下雨。北投的简先生他点播了吴莺莺的我有一段情。民国38年国民政府迁来到台湾之后，原来在上海的许多顶尖的音乐人和歌手，像是姚丽、白光、陈蝶衣、姚明等人啊，他们都纷纷从上海移居到香港来发展。不过鼻音歌后吴莺莺他当时选择留在了上海。后来由于两岸三地局势紧张啊，音讯断绝，香港的友人没有办法得知吴莺莺他在大陆的生死和近况。一直到了民国46年，吴莺莺以前往香港领取百代唱片多年积欠他的版税为理由，顺利获得大陆当局批准短暂赴香港。而当年呢，他的黄金创作搭档像是作曲家姚敏、作词家陈蝶衣啊，就特别为来到香港的吴莺莺量身打造了一系列的新歌，其中最轰动的歌曲就是这一首《我有一段情》。另外蔡琴在民国70年灌入了一首情歌《跟我说爱我》。我们就一起来聆赏这两首非常好听的《我有一段情》跟我说爱我》。

大安区的听友啊，点播了一首老歌啊，《天长地久》，还有基隆的秀梅姐，她想要听李健富所演唱的一首《牧羊女》啊。我们今天的节目最后就在张清芳在民国74年发表的一首经典情歌《激情过后的歌声》当中跟您说再会了。我是国清，感谢您的收听，老歌曲旧时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喽，拜拜。

0: 柏油路在曝晒，心情在冒汗。这个夏天，除了撑伞、擦防晒，你的耳朵也需要听见一片绿荫或蓝蓝的海。下载佳音电台 APP， 让流动的音符与清新的故事，为心灵涂上最清凉的防晒。杂音退场，心就畅快。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听见收音机里的清凉夏天。
1: 曙光渐露，台北盆地四周的山间正吐纳着苏醒的清香，枝头小鸟放声轻啼，好像回应宇宙再度现身的雀跃。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5:00。

0: 以下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与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欢迎收听。
1: 让每一个高龄朋友都有快乐的生活，丰富的生命，让每一个人都知道如何与家中的长辈共创精彩人生。欢迎来到洪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
2: 欢迎来到嘉音 Love 联播网，我是大家的好朋友彭慧仙，你收听的是乐龄生活赞赞赞。谈到乐龄啊，可能收音机前还有网络上的听众朋友应该会觉得音乐对我们乐龄的朋友来说啊是很好的陪伴哈。那当然它不只是陪伴，还有很多积极的帮助。今天呢，慧仙就邀请到特别来宾哦，他是这方面的专家哈，活力大卫音乐辅疗执行长向朝梅执行长，您好。
3: 嗨，各位听众，慧仙大家好，我是向朝梅。
2: 朝向梅花的感觉蛮棒的。刚慧仙提到说你是活力大卫音乐辅疗的执行长嘛，那这里面就有几个关键词了，活力大卫还有音乐辅疗。听到活力大卫，我马上就会想到圣经里面那位会弹琴鼓瑟啊，很有音乐律动的大卫。
3: 没错，是。
2: 所以我们请执行长你来跟我们介绍一下活力大卫是一个怎么样子的机构啊。
3: 谢谢邀请我来介绍我的服务。活力大卫如果是用闽南语来讲的话，就是活力大卫啦。
2: 啊、哇，不错呢，
3: 活力这大卫，
2: 请上座这样子。
3: 对，我们希望被我们服务所有65岁以上的大哥大姐长辈们，他们能够在我们的服务当中感觉他们是被尊荣的，他们是被做大卫的。但是那个大卫又其实在原始我成立这一个活力大卫，大的确是像慧仙您说的，您刚刚提到的大卫弹琴鼓瑟赞美神，而且他不仅是赞美神，而他还透过鼓瑟弹琴来赶走当时扫罗的心魔、
2: 哦、
3: 还记得吧。所以我就觉得哇，很吸引我哈。然后当然我也是追随一个很特别的梦，然后就上帝就感动我，然后成立了活力大卫。这个梦我很希望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2: 当然呢，
3: 这个太特别太特别了。因为其实早先我从国外回来是从事儿童音乐教育，但是有一天我做了一个很特别的梦，然后很特别的梦是梦见在两栋的这个老人公寓，其实在民国91年，我根本不知道台湾有没有什么老人公寓，但是我总是知道，我就是看到里面有一个套房一个套房，每一个
2: 房间
3: 都是老人，
2: 一个房间这样，
3: 都是老人，然后而且都是那种电灯泡，然后你就看到那个老人们就是在那个房间里面很没有希望，然后
2: 无精打采的
3: ，然后而且外面的天气阴阴的暗暗的，然后有一个老人就在阳台走出来，站在阳台看到我，然后我就很开心的说来来来我们一起来唱歌，然后我就被这个梦吓醒了，其实那个时候我在台湾已经做很多很多的儿童音乐教育的工作跟教育，可是我怎么会梦见老人？早餐的时候，儿子就告诉我说妈，上帝要叫你做老人的工作。我心里在想说我还真的担心是完蛋了。
2: 为什么？
3: 因为我是一个很热情的人，我很担心长辈跟我一起玩的时候他们太嗨了会受不了，心脏受不了，我就很担心。为此我还就问过律师，然后当然我还是觉得这个梦实在是太特别了，所以我就跟随这个梦。我怎么跟随呢？慧仙你听了我一定是真的很疯狂，我在台北荣总振兴医院阳明山附近，天母那地方是最多最多在 至少我知道在台北地区是非常多养护所，以前那个叫养护所，现在我们讲养护中心，养护所，我一家一家的叩门，慧贤，我一家一家的叩门。
2: 你叩门的目的是
3: 叩门，我一家一家叩门，说你们愿意我带你们家的长辈活动吗？带活动吗？但是当然我那个时候我心里的想法是使用者付费做功德工价，那因为我有专业的服务，然后我是应该要有讲师钟点费这样子哈，然后我一家一家的叩门，慧贤，我叩了200家，
2: 哇！
3: 我不是寄履历表哦，我是叩200家，
2: 你是直接拜访、欸，
3: 直接拜访，但是没有一家要请我。
2: 会不会那个时候对这个观念大家还没有建立？
3: 对，我超挫折的，我就回头问上帝说，我做了这个梦，我觉得很有意义，我就很顺从啊，我就一家一家叩门，然后说你们愿不愿意我带你们家的长辈活动。当时那个时候的照顾服务员都是怎么样，都是顾及他们的翻身拍背就好了，
2: 对，
3: 要好，不要太好，因为好了就回家了嘛，好，然后
2: 维持需要待在这里的状态，
3: 真的真的真的，然后那个都是很都是药水味啦，消毒水味啦，那我心里在想说我可不可以把快乐带进去，但是很遗憾的200家了没有一家要请我，然后我就说可以了吧，我已经这么
2: 尽力
3: 了，尽了，对，但是隐隐约约我的潜意识还是觉得不太对劲，所以呢我就到了就是台北市老人中心的日照中心，那个时候全台北市日照中心也只有不到5家这样子，然后我就说我有一个研究，可不可以让我执行在日照的长辈身上，然后谢谢主任他让我说好啊，然后我就做志工的方式去研究，结果到了第二个礼拜，这个主任他就告诉我说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服务，他就付费了，在民国91年我就开始在全台湾做开始持续的教育训练到如今。
2: 哇，所以
3: 91年到现在115年。
2: 哇，真的
3: 24年了。
2: 24年前呢，执行长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跟观念，算是很前卫的了，
3: 真的是。
2: 因为一个梦境的启发呢，让你的服务或者是服侍的对象从儿童变成了长辈，
3: 是，
2: 是很大的不同，我们必须很直接的说了，当我们看到小孩子活泼可爱，我们的带领的方式跟我们看到一群其实不但是年纪比较长的长辈，而且蛮多都是身上有病的长辈，哇，那个感觉是完全不同的。
3: 我觉得最大的不同，除了他们的生命状态不一样，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对我来讲，对小朋友可以有一些的耳语，或者是有一些的挑战，但是对应对长辈的那个口气还有那个态度，他就会很截然的不同了，
2: 沟通方式都不一样了，
3: 是是是，所以要非常非常的小心，不然长辈会以为我把他们当成小孩。我常常在教学的时候，我告诉学生，告诉学员，即便长辈失智，他们仍然是一个成熟的个体，仍然要尊敬的态度去跟他们互动，
2: 对对，不能用跟对小孩子说话的方式，他们可能会觉得不受尊重，
3: 真的真的，
2: 你把我当3岁小孩吗？
3: 真的，包括使用音乐
2: 包括使用的音乐都不能太孩子气，
3: 是是、okay、虽然譬如说虽然两只老虎它的拍子节奏非常的清楚，你要用两只老虎来带律动带运动等等，但是因为两只老虎在大家的印象当中就是很
2: 儿歌嘛，
3: 儿歌，然后长辈会觉得啊，你把我们当小孩子耍呀所以那个态度在使用音乐的那个内容取决也是要取材也是要小心的。
2: 所以执行长您本身就是音乐的专业，对不对？
3: 专业我不敢讲，但是的确我的对，我的专业是音乐。
2: 那可是你的专业是音乐，但是你做的事情叫做
3: 音乐辅疗，
2: 辅疗，
3: 对，
2: 那就不纯粹是我们想象中的音乐欣赏了。其实音乐它变成带有功能性，甚至有治疗性哈。那所以这个事情呢，就不只是说你对于音乐是有专业，而是你对于辅疗这件事情也是要有所涉猎，甚至是专业哈。不过 一切的开始呢是这个梦境，而且很难能可贵的是、你敲了200多家的门，他们都没有给你正面的回应，你居然还有勇气直接直捣黄龙，干脆去找政府的单位、所以这个勇气或说这个热情这个动力，哎，执行长你觉得是怎么来的、
3: 我觉得因为人家说日有 所思夜有 所梦，但是因为我的环境整个都是在儿童嘛，
2: 对，
3: 所以怎么会突然没来由的就是看到一群的老人，我觉得他一定是有意义的，还有再加上我的信仰、我的信仰会带领我去跟随，而且我试试看嘛，不会应该不会影响什么吧，但是我以为这么简单，不，当我进入到长者事工的时候，然后我就发现我自己的养成是不够的。
2: 虽然有一个梦境驱动着向草莓执行长呢要为我们的长辈乐龄的长辈来服务哈，自己本身呢也有音乐方面的专业，可是真的要投入音乐辅疗，特别是针对我们长辈来进行这项服务，还是有很多的挑战。我们休息会回来呢，再和活力大卫的向朝梅继续来聊什么是音乐辅疗啊。音乐可能你知道，我也知道大概是什么，可是加上辅疗，辅助的辅，治疗的疗，这又是什么呢？马上回来哦。

0: 欢迎回来佳音 Love 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今天呢，慧仙访问的特别来宾是活力大卫音乐辅疗的执行长向朝梅。刚才呢，在第一段呢，执行长已经跟我们分享到，哇，他是怎么样投入到活力大卫这个服务，是一个很奇妙的梦。你会不会也有一些很奇妙的梦启发了你，然后呢让你的人生做了不一样的选择呢？好，那刚才呢你执行长提到说音乐是专业，可是过去其实主要呢是跟小朋友相处。
1: 是
0: 现在呢，应该不能讲现在，20多年前了哈，转到服务我们的长辈啊，做音乐辅疗哈。所以呢，慧仙就很好奇，音乐我大概知道怎么回事，什么是辅疗啊？
1: 我的背景是音乐，然后我也很喜欢唱歌，然后弹琴。好像如果这样子就服务长辈的话，我觉得是不够的，因为我的对象通常大部分长辈都会有所谓的慢病，也就是慢性疾病。那我自己本身也是失智症的训练的医师人员跟照顾服务员的训练，我是希望推广照顾服务员其实是每天跟长辈在一起，他们最适合来照顾长辈。可是我在做训练的时候，学生就告诉我说，啊，老师，那个你讲的很简单啊，一个萝卜一个坑啊，你知不知道我们照顾服务员多辛苦啊，把屎把尿啊，还有等等等等 的
0: 工作很多耶，
1: 真的哪里有还有那么多时间还要带活动啊？我想也是哦，好了，我就去读照顾服务员
0: 哦。
1: 慧贤你懂吗？我就去受训，我就去被受训照顾服务员，我想要知道他们到底有多辛苦。
0: 你想要了解他们的工作内容，
1: 而且哦，我不是学90小时到120小时哦，这是基本。
0: 对，
1: 我是学学历的，2年的。
0: 哇，朝梅，你真的很有
1: 两年
0: 执行力耶！
1: 而且我还拿到了单一证照。当我拿到的时候，我就更啊，的确他们讲的也没有错，但是也不是不可以带活动，因为音乐辅疗它的精神并不是要治疗。他大部分以团体为主，他不是真的要治疗这一个长辈或者这一个有需要的人。很重要的是他透过我的陪伴，他透过我的照顾，然后提升他，愿意透过音乐来刺激他，提升他想要有运动的动机，想要让他自己更好的动机，想要跟慧仙交朋友的动机，社交身心社灵去提升他。对，
0: 所以其实朝梅执行长，你刚刚讲到说这个音乐辅疗它不是真的在治疗什么疾病，我觉得您的意思可能是说它不是药到病除的那种治疗，它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
1: 但是它当然也有功能性。
0: 对对，它
1: 有功能。譬如说我在台大医院辅助整合医学中心服务7-8年的时间，我们在针对我的病人，病友是老人病房、癌症病房，还有包括安宁。那当然老人病房有很多的长者，我们怎么样透过一些怀旧，透过一些这个音乐游戏，然后透过一些歌词的填空，然后让他觉得他自己好棒哦，记忆力很棒，然后让他愿意透过快乐出榜，然后一起来做运动，让他愿意透过譬如说我们讲你是唯一哈，然后里面的歌词看见自己的宝贵，然后当然他就会，你的需要是什么，我去设计适合你需要的音乐照顾计划，还是要的，哦，还是要的，
0: 它还是有一个功能性的价值存在哈。
1: 是的，
0: 只是它的进行的方式
1: 不是治疗，是促进，
0: 是促进，
1: 我们讲促进，是
0: OK。
1: 对，
0: 所以执行长你就进入到开始做这个对于乐龄的长辈的音乐辅疗哈。
1: 是，
0: 所以他会怎么样来进行啊？
1: 我个人就会有在医院的服务哈，但是我在做教育训练，我们的伙伴们呢，他们大部分我训练的是照顾服务员、居家服务员、社工、护理师，还有包括一些物理治疗师、职能治疗师，他们喜欢用透过音乐来介入活动， 活动设计、啊、那我们怎么设计呢？刚开始的时候啊，对长者来讲，刚开始要各位大哥大姐，各位大哥大姐早安，我们今天是几年几月几号星期几，外头的天气你觉得如何？哎，为什么要说这些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大哥大姐日子过得啊，都忘记现在是此时此刻了、
0: 啊、对， 对， 对
1: 所以如果我们会跟大家报告说今天是几年几月几号，帮助他增进现实导向感、
0: okay、
1: 让他活在当下、然后告诉他我们现在在哪里，
0: 透过这样的一个开场白把大家从他们的梦境中拉回到现实，他们可能也是活得迷迷糊糊的。
1: 然后我们会有一个主题歌，譬如说我在这里快乐，我在哪里快乐，我在任何地方都是要快乐、哎、先把一些正向的歌提升他们、我们现在要上课了。当然我在这里快乐，我在那里快乐，不是只有一个主题歌，或者是小城故事、小城故事多，把小城改在你家的那个区，譬如说、西湖内湖士林，士林故事多，讲他的区，你就可以改编歌词，有没有？他总是知道我要上课了、然后接下来放一些轻松的音乐，或者是古典音乐，带他们做伸展运动，或者是关节的运动，然后有快有慢，有快有慢。
0: 那个节奏的搭配也是要设计的，
1: 也是、也是也是、一段时间完之后，好，大家就休息一下，喝个水、然后下课很重要，因为我就可以终于可以跟你聊天了
0: 哦，
1: 有没有跟同侪开始聊天了？
0: 下课也不是让大家无所事事的意思，
1: 是然后完了呢、我们是不是设计一个主题？今天这一个主题跟营养有关，还是这一个主题跟这个诈骗有关
0: 哦、
1: 然后我们怎么样透过一些音乐游戏去引导到诈骗
0: 啊？这个听起来有点悬呢。你前面讲到说用音乐带活动，我觉得我会先能理解哈。可是跟你如果当天要分享的主题是诈骗，也可以用音乐来带、
1: 你知道最近诈骗是不是很多？
0: 对呀、
1: 对
0: 呀、
1: 好哦，那我们就想说，那我们就要帮助长辈这个提升这个意识嘛。
0: 对呀、防诈意识。
1: 对，所以我们就会用很多设计的音乐游戏，让他小心会有一些的陷阱，然后呢，他要非常的注意。然后玩完这一个的时候，我会帮他复习刚刚我们玩了什么。你们以为是这样吗？结果原来不是这样。
0: 哇，里面有玄机耶！
1: 然后就可以带到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用这样的方式。当然，我要看我这一个族群他们希望达到的怎么样的功能。譬如说我针对失智的团体，更需要的是什么？可能是认知维持的主题啊。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认知维持的主题，或者是中度失智的长辈，他的情绪比较焦躁。为什么？因为我现在在哪里？现在是几号？我为什么在这里？那外面的天气是这样子、那现在是几点？就会很慌，而且我家在哪里？要往哪里走？所以那个情绪的焦躁，我要怎么样透过设计活动，然后让他能够平稳下来，
0: 对，
1: 让他觉得这样的环境是有安全的。哇，慧仙，你知道那个音乐超赞的，可以用很多很多的方式来引导他们。我们的服务场域就有据点，还有包括健康的据点，还有失智的据点，还有包括原住民的文化健康站，然后呢还有安养中心养护，到后面的 nursing home 就是护理之家，器械的
0: 三管
1: 的，然后甚至到安宁的陪伴都可以涉略。
0: 哇，所以透过音乐来进行辅疗，不论是认知的促进，或者是体力的促进，或者是他身心灵的一个整合，都非常的有帮助。
1: 真的，甚至就不会是只有限制音乐治疗师才能够执行了。
0: 所以，
1: 因为我的理念是帮助他健康促进嘛，帮助他提升动机嘛，所以谁可以？家庭照顾者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居服务员、照服务员，就像刚刚我说的，都可以一起来介入啦，来陪伴啦。
0: 所以明白这个了解它是怎么进行的， 原则方法，那这一套 know how 学会了，不是你一定要有很强的音乐素养，或是甚至你要音乐专业你才可以来做，这样的话才有办法普及嘛。
1: 对，譬如说你知道巴氏量表吗？
0: 我知道，
1: 我设计了一个跟巴氏量表有关的活动。
0: OK， 好，那我们等一下呢就请向朝梅执行长来跟我们分享巴氏量表，诶，跟我们音乐辅聊也是可以连接的。好，马上回来。

0: 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来嘉音 Love 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慧仙在这里呢，也要跟我们桃园 Go Go Radio 的朋友、宜兰罗东电台的朋友、还有兰屿电台的朋友问声好。时间过得好快啊，今年不知不觉已经过了一半了，不知道大家今年的上半年你原来的规划计划执行的如何呢？好，慧仙有跟着教会呢有今年的读经计划，跟着大家一起读经呢有一个好处，就是不太敢落后进度，这样也是一个团体的动力哈。好，今天慧仙访问的特别来宾呢是活力大卫音乐辅疗执行长向朝梅，跟我们谈到很多精彩的内容，从一个梦境启发了他对乐龄长辈的服务哦。在上一段的结尾的地方呢，朝梅执行长提到一个慧仙觉得非常有趣的事哦，就是巴士量表，因为慧仙的妈妈过去呢要申请外劳的时候也是有用到巴士量表，所以听到巴士量表跟我们音乐辅疗也有关系，这是怎么回事啊？
2: 亲爱的慧仙，我跟你说，因为我们的长辈呢，大哥大姐们呢，他们希望尽量如果可以的话就是一直维持身体健康嘛，那要怎么维持身体健康呢？他们已经想尽各样的方法，不管参加据点啦，现在也已经越来越会去那健身房去练重训啦、运动啦哈。那如果我经济有限，舍不得花这个钱怎么办呢？好，来到了据点，那我就会告诉他们说，巴士量表这一个，比如说进食，评估的主题对不对？进食，然后如厕，然后个人卫生，然后沐浴等等等等等等哈，然后就评分嘛。那我就告诉我们的长辈，健康长辈呢，他们虽然是衰弱老人啊，然后我就告诉他们说，好，那我们来想想看，进食有哪一些动作，吃东西有哪一些动作，个人卫生哪一些动作，如果你们一直维持住的话，就代表你们的身体是持续健康的。所以就把那一些动作，譬如说我们讲个人卫生好了，个人卫生有刷牙，就带他们做刷牙的动作，还有什么呢？让他们去想，还有洗脸，还有梳头发，还有洗澡等等等等，然后就把那一些动作把它变成夸张到是在做关节的运动，然后并且有节奏性的进行，然后放一段很可爱的音乐，或者是他们常听的快乐的歌啦，哈，然后这样放下去，配合那个动作来做运动，这有什么意义呢？他们就记住了呀。如果我要个人卫生的话，
1: 对对对，
2: 我知道我要怎么样刷牙、洗脸等等的动作，进食、穿衣。我要怎么样穿衣，我沐浴，我的逻辑要怎么样沐浴，就把它变成节奏型的关节运动，但是 透过音乐又好听，又好像在跳舞，但是又一直记忆那个动作，你看一举是不是速得了？
1: 所以对于我们这些乐龄长辈来说，他没有觉得他在重复那些每天都要做的无聊的动作，
2: 我不要复健，可是他不知不觉就是在
1: 其
2: 实在做有功能性的
1: 复健运动，
2: 对不对？
1: 他觉得复健听起来好消极哦，
2: 对，
1: 但是音乐的律动听起来好阳光哦，
2: 是好，然后而且透过音乐我们可以设计我怎么样跟你有一些互动，因为其实大哥大姐65岁以上的人我们都开始在渐渐面临失落，
1: 对，
2: 很多的失落，角色的失落，地位的失落，然后亲人的失落等等。
1: 最重要的或者说最大的一个失落是，你真的会发现你身体有些没有像你以前那么好使唤了。
2: 真的，所以从此以后，我看，譬如说我们两个，我看慧仙，我越来越不敢看你的眼睛。为什么？因为 我知道我一旦跟你四目交汇之后，我就跟你建立关系了。那到后来是你失落我还是我失落你？
1: 什么意思？你跟我交换眼神，我们不一定要有失落啊。
2: 哎， 我们就建立关系了，对不对？嗯、那我们是不是 就有感情了？
1: 哦，
2: 人际的促进，
1: 我懂了。
2: 结果到了后来，后来，后来，你看，我们还是又失落了彼此。所谓失落了彼此，你可能我可能先回添加了，但是我们已经建立感情了，嗯、我相信你一定会想你想我。
1: 对，多一份情感就是多一份牵挂。
2: 对，所以从此以后，在那个据点啊、嗯，或者在机构互动的时候啊，都这样子瞄过去、瞄过去、瞄过去，哇，我觉得还是很可惜。我们就珍惜当下，
1: 不要建立关系，免得有朝一日我们要生离死别。嗯嗯嗯嗯嗯、对对，
2: 可是这样是不是就孤独老？
1: 是，
2: 现在最常讲的孤独老、嗯嗯。所以我怎么样透过音乐，仍然不着痕迹的，我们一起互助，我们一起成就一首音乐。或等等等等等等，就是透过音乐的歌词、音乐的打击、敲击乐器的活动，然后建立关系。
1: 我觉得潮媒你所做的事情，真的就是我们说寓教于乐啊。那你可能
2: 我希望
1: 你可能
2: 是
1: 寓动于乐、寓情感于乐，就是让
2: 这
1: 个音乐可以让很多我们的乐龄长辈。他不要去想太多的进行你所为大家所设计的所规划的交流也好，或者是身体的动作也好，这样。
2: 是。那当然我们也会运用音乐介入的这一个照顾呢，因为它是有目的性的介入嘛，所以我就会去特别专注在例如我们台湾的文化。我们台语有一个叫给 game 给 game 给 game
1: 哦，对，
2: 加减
1: 加减
2: 加减，慧仙，你觉得加减是什么意思？
1: 加减的意思，给 game， 哎，它有使用场域的不同嘛？比如说，我给 game 怎样？就是我大概知道一些，
2: 我多多少少知道
1: 一些，
2: 对不对？
1: 对，不同的情境下可能有不同的意思，但是它代表的就是某一种，不会很多，但是也不是零这样
2: 的。对，所以我觉得台语的那个给 game， 哎呀，很有智慧，它不会太饱和，多多少少，多多少少，马马虎虎这一类的，那我就在想，给 game， 给 game， 给 game 就是加减嘛，
1: 对，
2: 数字，对不对？
1: 对，
2: 所以好哦，我们就玩扑克牌的加减的数字，但是是带有律动，我一面运动，然后嘴巴一边问十减七。再减七啊，再加三，再加四，一面翻那个扑克牌，但是一面运动哦。但是大家一面看我大的扑克牌，然后一面运动，一边要回答我。他要有节奏的运动，但是脑袋要回答我，这个不容易，这个不容易。
1: 哎，等一下，潮媒，这个对我们的长辈不会挑战太大吗？
2: 可以，你知道他们做到的时候，他们会觉得说，哇，原来我蛮棒的耶。好咯，这是一个破冰嘛，我们就带到一些诗歌有没有跟加减有关系的
1: 哦。
2: 那我们就会带到圣经经文，我们会玩一个学习单，譬如说你有听过 gay game 什么崩嘛，爱 gay game 加啊，油啊，维他命嘛爱 gay game 加，医生嘛爱 gay game 看，这个都是我们的长辈告诉我们的。还有很多很多很多，大家就在玩这一个九宫格的游戏哈。玩完了以后，我们就带到圣经，我们会带到经文，那经文就会讲到什么？经文可能会说，两个人
1: 总比
2: 一个人
1: 好，
2: 或者是你要数算上帝的恩典，好叫我得着智慧的心，那我就会引导说数算，那我们现在来数算，好，每一个人分享在这生命当中你想感恩的一件两件事情，就反正就是你数算就跟数字有关系了嘛，
1: 对，
2: 所以怎么样跟数字有关系的诗歌啦、经文啦，就放进去。老人家常说啊，我现在圣经背不住了，没有办法。可是当我们一句一句它有意义的，然后问答式的，它是不是就一句一句就把经文背起来了？
1: 哇，
2: 而且是舒舒服服的就记起来，
1: 无压力学习，
2: 真的，而且很有感，
1: 对，
2: 很有感。
1: 他背下来了以后，他就觉得很有成就感之外，心很得到安慰之外，我相信经文的力量也在他的身上注入了一个深刻的影响。
2: 而且我跟你说，既然我们讲到信仰的这一个部分，我印象很深刻啊。因为我们有一个帕金森氏症的长辈，然后他扣扣子都没有办法好好的扣好，因为你知道帕金森氏症他的那个
1: 动作
2: 手一直抖嘛，越急他抖得越厉害。那有一天呢、我们在带一个长者团体的时候，他不是在教会的，他是政府请我带的一个长者团体，然后我就唱了这首歌，但是我是有意义的，我请他们说、你想到你曾经为别人做什么事情你很快乐、哇，长辈就说，想当初我挖壕沟盖碉堡

0: 我听了我没有办法再问下一句了。
1: 嗯，
0: 很不舍，你晓得吗？
1: 对。
0: 可是一个男人他不容易，
1: 嗯，
0: 他不容易说的，
1: 嗯，
0: 但是透过音乐唱了唱啊唱啊唱啊唱啊，然后不着痕迹就啪丢了一个小问题问他，他很自然接住，很自然回答你。哇，我其实是很感恩他相信这个团体，然后他说了。
1: 那怎么办呢？实际上面他发出的这个愿望是很难，或者目前还没办法达成的。
0: 是，然后这样就不 OK 吗？不，我这个我倒是不会担心，至少他说了。
1: 哦，你看中的是他内在的一个想法。
0: 对，因为这样的一个病况，他最了解现在的状态是怎么样嘛？
1: 嗯，
0: 是什么样的药对帕金森氏症的医疗的一个极限到哪里？他应该比我们清楚。可是他还愿意说。代表你知道说了以后他就自我疗愈了，
1: 对，
0: 然后我们也陪伴他了，
1: 对，其实愿意把自己最深层的愿望说出来这件事情本身，它就是带有疗愈的功能。
0: 所以我们以为的结果是他想要的结果吗？未必。
1: 哦，你的意思说我们那个针没有被发明出来，
0: 对，然后就说啊，对不起，针没有被发明出来，你要继续辛苦。不不，他觉得看重的是在他分享的过程当中，
1: 啊，对对 对, 对，
0: 大家的眼神的陪伴，
1: 嗯，
0: 支持，接住了他的情绪，
1: 对，
0: 心情。
1: 所以透过音乐，透过潮媒执行长在这个律动中的设计哦。可以让
0: 还有歌词啦，
1: 哦，还有歌词，
0: 对，
1: 好，让这个生病的，或者是说有各式各样心有千千结的长辈们呢，可以打开他的心，
0: 是，
1: 也许他所遭遇到的状况或问题，并没有一个立刻明显的答案。但是他的心已经被疗愈了，好，我们休息会回来继续再和活力大卫向潮媒来聊他这一路走来音乐辅疗，他看到这些长辈的改变，他自己有没有什么改变呢？休息会儿马上回来哦。

欢迎回来佳音 Love 联播网，收听的节目是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哇，时间过得好快哦，跟

0: 活力大会执行长向草莓聊的真的是超开心哦，不知不觉竟然已经来到了最后一段节目了哈，舍不得哦。好，刚才呢一路上面这样子的分享，谈到音乐辅疗对于我们乐龄长辈的各式各样的活动也好，歌词也好，音乐也好的设计啊，当然会先有一个比较关心的点，就是所谓的灵性这件事情，对于我们的乐龄长辈来说，也许他的身体的有疾病哈，或者是说他的行动等等有一些受限，但是灵性的部分其实是不受限的。那这个部分如果能够给我们的长辈一个帮助的话，哇，是很棒的事哎。
1: 是，在这个地方我也很想要，这个跟大家分享，怎么样透过音乐，然后在心灵的慰藉，还有在灵性照顾这一个部分。譬如说我上礼拜受邀台北市的家属支持团体，桌上一堆的乐器，然后请所有的照顾者呢选一个最能够代表他们最近情绪的乐器的声音。
0: 哦，乐器的声音。
1: 然后有一个姐妹呢，她就拿着鸡蛋沙铃。我的活动是这样子，请你先摇，先敲奏你为什么选这些乐器，然后把你的情绪透过乐器的声音，没有任何标准，没有任何标准，你尽情的去展现，透过声音来展现你的情绪，
0: 不要担心什么好听不好听、啊、
1: 对对对，不要担心你有没有敲对。
0: 嗯，
1: 好好，他就很简单拿了一个鸡蛋沙铃，他就一直持续的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你知道沙到我们快要三条线了，因为一直没有停，就是一直沙沙沙沙，
0: 不晓得他要干嘛就对了。
1: 我们快要翻白眼的时候终于停下来了。
0: 嗯，
1: 他就说，各位，这就是失智妈妈的每天 routine 的声音，每天重复反复的声音，我的情绪都快要崩溃了，但是没有很大声、哦、对不对，虽然没有很大声，可是持续的噪音、
0: 嗯、
1: 对他来讲他已经快受不了了，就像各位刚刚的表情一样。哇，我原来他的心情透过乐器他可以这样子呈现他自己。那 当然到后面的时候我们会再做一个活动帮大家去做一个总结结了哈，
0: 嗯，
1: 那我就会看到心灵的部分可以很他诚实的呈现他的情绪，可是灵性的部分比心灵的部分更特别的是什么？慧贤，灵性它是一个超越，超越，心灵是现在就是我的问题，我现在就是这样哈，但是心灵是我即便是这样，我可以用不一样的眼光去看待了。我先介绍一下灵性的四个向度是我。我跟我自己，
0: 嗯，
1: 我跟老天爷，
0: 嗯，
1: 我跟上帝的关系，我跟我自己的关系，我跟人的关系，我跟大自然的关系。再来一次，好像十字，十字，你在中间，慧仙在中间，慧仙跟老天爷的关系，慧仙跟人的关系，慧仙草莓跟大自然的关系，然后慧仙跟慧仙的关系，
0: 嗯，
1: 这个很重要。在这个地方、就有很多很多很多的这些例子哈。譬如说我讲到我想到我在陪伴长辈的时候啊，有一次有一个长辈，他九十几岁，然后他告诉我说他在护理之家，他把我叫过来，他告诉我说，你跟天主讲他是不是忘记我了。我说啊，怎么了吗？他说，我为什么我还没有回天家，天主是不是太忙了忘记我了？这就是他跟天主的关系，他觉得天主忘记他了。我问他说，那你需要我帮你什么忙吗？然后他跟我讲说，你跟天主讲。好，我就带他祷告嘛，然后他就打岔我的祷告，他说，你跟天主讲我们的地址。
0: 哦，把地址都告诉
1: 我就说，哦，亲爱的天主，
0: 嗯，
1: 好，李阿姨现在在叉叉叉叉叉医院护理之家，
0: 嗯嗯，
1: 然后呢，你告诉天主我的床位，
0: 哇，然后哎呀，那么精细耶，
1: 就是，对，这就是他跟天主的关系，然后再过来，大自然的关系，也就是东西的关系，为什么囤情？他们舍不得把东西丢掉，还有我跟人的关系，我跟自己的关系，都可以透过音乐来设计，在这一连串的服务之下，
0: 嗯，
1: 我就。 我就不禁的很感恩上帝起初带领我。其实那个时候在做儿童音乐教育的工作，其实还是那时候是很夯的，孩子还很多，
0: 对呀，
1: 他也毅然决然把我拔起来放到长者工作。你问我长照 3.0 之后我还会继续做吗？会。为什么？因为我始终知道我可以在困难中找到一些的趣味，然后找到一些的成长的价值。我何其有福哈，又可以有收入哈，然后呢可以从陪伴的过程当中学到很多很多的功课，让我知道我未来我到底要选择怎么样的老化。
0: 从个人的生涯来看哈，20年前的潮媒可能没有想到台湾会进入少子化以及超高龄化。
1: 那个时候我是青壮年而已。
0: 你知道这个少子化的冲击，很多行业都受到影响了，包括很多知名的婴幼童的服装品牌都收起来了哈。当然这是我们不是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
1: 包括小学，很多的小学都开始开老人日照中心了。
0: 对，我相信潮媒，我们不是从这样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个人的生涯、社会的趋势，还有人生的使命，怎么会这么巧妙的就结合起来了？这个真的是只有上帝的手呢，有办法在中间做这么奇妙的动工哈。所以服务老人呢，服务乐龄的长辈呢，也让我们潮媒你预尝了年老的滋味吗？
1: 是。
0: 所以预先看到未来老化的自己有可能有哪些变化，有哪些需要，也提前为自己的老后人生做规划。
1: 当然我有看到很多很棒很棒的见证的长辈，曾经有一个长辈他对他自己说，谢谢50岁的自己把自己照顾得这么好，让他现在有健康的身体。也看到很多的长辈，他们总是会看到别人的需要，然后或者是当然我也有看到有一些的长辈一直单单的看自己，就会让我开始决定我要怎么样去看待上帝在未来天路历程为我铺成的路。但是我也不会想那么多，我就是扎扎实实的过每一天。
0: 所以呢，活力大卫音乐辅疗向潮媒呢，就从服务我们的乐龄长辈呢，看到了他自己的人生使命之外呢，也为自己的人生的下半场的下半场呢，预先有一些想法。但是呢，也不要想的太多，因为我们知道一切都有上帝的带领。时间的关系呢，就跟向潮媒聊到这边，真的很意犹未尽哈。以后有机会再来找我们执行长来聊哈，很多实际上面音乐辅疗的进行，因为他强调你不要。一定，你不需要要有音乐的专业就可以来进行这样子的服务，这里面有很多的 mega， 很多的律动的设计，对于活动的了解，还有对于我们长辈他的身心灵的一个状况的掌握，都是这件事情可以做得更好更圆满，对长辈更有帮助的关键。好，谢谢向潮媒，
1: 不客气，也祝福大家，
0: 也谢谢收音机前网络上的听众朋友的收听。不论几岁，我们都要像大卫一样充满活力，充满对上帝的敬畏。谢谢收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咯，拜拜
1: 拜咯。

0: 上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与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谢谢收听。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嘉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嘉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嘉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0: 恩典365，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在先知耶利米身上，我们来学一个被上帝所用的人。如果你也渴慕我的一生能够完成神给我的托付，好像前两天跟你分享说，什么是价值？对一个基督徒而言，最大的价值就是我知道神要我做什么，然后我很认真的去做，这就是价值。但愿我们的生命当中不要忙忙碌碌做了很多的事，却唯独没有做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让我们的一生在上帝的眼中是有价值的，在他的眼中有价值。而神用一个什么样的人？神为什么挑耶利米？从人来看，耶利米很柔弱，耶利米很易感，耶利米的年龄很轻，他的资历、他的条件各方面可能都不如人意，但是神就是用他。为什么？这几天分享，神用一个什么样的人？神用一个对神无条件的顺服神的人。神用一个什么样的人？是即使内心有挣扎、有惧怕，但是却愿意为主坚持地走下去的人。神用一个什么样的人？神用一个在乎，在乎什么？不只是在乎我自己，是在乎主所在乎，在乎主托付给他的事的人。而神用一个什么样的人？神用一个在乎的背后，是因为他有爱的人。神用顺服，神用坚持，神用在乎，神也用心中有爱的人。而今天想要跟你分享是，神也用一种人，这种人才能够走得下去，就是心受安慰的人。如果一个人在侍奉当中看不到盼望，真的很难走得下去。挫折这么多，然后看不到盼望，越走越没有希望。但是神会鼓励他要使用的这些人。我读给你听啊，神对耶利米说过这样一段话，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禁止声音，不要哀哭。神说，好了，耶利米，我知道你是这样一个人，但是现在不要再哭了，不要再哭了，你要禁止你的眼目，不要流泪。耶利米，好了，把眼泪擦干。为什么呢？神不是不体恤他的个性特质，他的软弱，而是神说，你不要哭了，把眼泪擦干。为什么？后面说，因为你所做之功，我要你去做的这个事情一定有赏赐，你会得到奖赏。为什么呢？他说，这些现在我告诉你说，他们的情况会来很糟糕的这些人，他们会回头的，他们会回转的。他说，他们必从敌国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你知道这是多大的盼望？神跟他讲说，第一，你不要哭了，不要难过了，不要流眼泪了，因为第一，我告诉你，你现在所做的这些事，不管别人看你有没有价值，有没有成果，你会有属天的奖赏。第二，这些人终究有一天会被转回来的，会转回来的，这是多大的盼望。他觉得做不下去，就是越走越糟糕，根本看不到什么样的结果，很绝望。这些人越走越远，离上帝的心意越来越远，这有什么好盼望的呢？但是主说，我告诉你，不是这样的。不管别人怎么看你，我告诉你，将来有奖赏。不管现在的境况多不好，将来他们会转回来的。耶利米的心如果不受安慰，说不会了，上帝不可能了，做不成的了，我觉得你不要这样讲，不可能，他就走不下去了。上帝用一个什么样的人？耶利米可以受安慰，所以即使在不好的环境当中，他可以坚持走下去。今天你也正在面对很多的挫折，但是我求主也对你的说，孩子，你所做的是有价值的，而这些即便你现在看到好像没什么结果，终究有一天他们会转回的，你是充满盼望的。愿你的心受安慰。
1: 晨曦缓缓降临，属于生命最甜美的轻快，正流动在公园人们伸展的手脚之间，它们展现着一个城市家园的活力。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6点整。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我们今天要从历代志下第34章看起。第一节，约西亚登基的时候年8岁，这个8岁就做一个快要亡的国朝代的王，实在是很倒霉啊。我们基督徒不讲倒霉，我们就还是感谢主在这些事上能够磨练我们，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被磨练成功。在耶路撒冷作王31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主大卫所行的，不偏左右。我们看到很多这种句子，我提一下，效法是学习，你可以效法好的，可以效法坏的。我们常常听到对基督徒的劝告，不要看人呐、啊，看人会失败，会跌倒的。人不可靠，人不要看。人不要看人，人要看主。我们仰望主，在主身上就看到一切好的东西，在主身上看到一切好的东西是真的，我们仰望主也是真的，那是一定要的。可是圣经里面充满了效法这个字，圣经里面很多，像新约希伯来书也有讲，你们要留心看那些人的为人的结局。你要看那些效法我们人的结局是什么样，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亚基帕王啊，我希望或是多劝或少劝，你们都能像我一样，只是不要有这些锁链。所以圣经并没有说不要效法啊，不要效法人。我们希望效法，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榜样，我们可以看到，可以学习啊。所以约西亚是一个好王，他在神的帮助之下，神的带领之下，他年幼就寻求他主大卫的神，他效法他主大卫所行的，不偏左右，这是值得学习的。虽然真是艰难的，到了12年才洁净犹大和耶路撒冷，除掉丘坛、木偶、雕刻的像和铸造的像。8岁的时候作王，那个时候显然作王也同时寻求他主大卫的神。4年以后他就有这个坚定的信念要除去偶像，算是灵里面成长得很快。他把这些偶像都消灭了，然后将他们祭司的骸骨烧在坛上，洁净了犹大和耶路撒冷，又在马拿西、以法莲、西面、拿弗他利各城和四围破坏之处都这样行，又拆毁祭坛，把木偶和雕刻的像打碎成灰，砍断以色列遍地所有的日像，就回耶路撒冷去了。这个王，这个孩子做了这么多的除偶像的事，很不容易。我们这样念一念就念完了，想一想，你想想看，你在家里面要除掉一个偶像，你在你生命中要除掉一个偶像，是多么的难，要除掉这么多偶像所碰到的艰难，百姓的反对，那些假宗教的祭司、神职人员的抗议，不知道有多少艰难。但是信靠上帝的人，我们依靠上帝做该做的事，我们依靠上帝仰望主，我们相信主会给我们开道路的，在我们实在走不下的时候，他会开出路的，求主帮助。好，第8节，约西亚王18年，进地进殿之后，就差遣亚撒利亚的儿子沙番、义宰马西亚、约哈斯的儿子史官约雅、 去修理耶和华他的神的殿，他们就去见大祭司希勒家，将奉到神殿的银子交给他。这银子是看守殿门的利未人从马拿西、以法莲和一切以色列剩下的人，以及犹大、便雅悯众人并耶路撒冷的居民收来的。又将这银子交给耶和华殿里的督工，转交修理耶和华殿的工匠，就是交给木匠、石匠买凿成的石头和架木与栋梁，修犹大王所毁坏的殿。这些人办事诚实，督工的是利未人米拉利的子孙雅哈、俄巴底，督吹的是歌侠的子孙撒加利亚、米兰苏，还有善于做工的利未人中也有做书记、做司事、做守门的。他们将奉到的耶和华殿的银子运出来的时候，祭司希勒家偶然得了摩西所传的耶和华的律法书。希勒家对书记沙番说，我在耶和华殿里得了律法书，遂将书递给沙番。沙番把书拿到王那里，回复王说，凡交给仆人们办的事都办理齐了，耶和华殿里的银子倒出来交给督工和匠人的手里了。祭司沙番又对王说，祭司希勒家递给我一卷书，沙番就在王面前读那书。王听见律法上的话，就撕裂衣服。哦，这一段看起来很简单，很平铺直述，实在是非常动人。这是这个孩子，这个年轻的王，真是很多忧患呢、啊。他洁净圣殿，修理圣殿，这都显示圣殿的荒凉以及以色列人的不敬虔堆积到什么程度了。然后在圣殿里面呢，这里也写了一点关于这个修圣殿的这个督工是不是很诚实，买卖是如何，都暗示了在圣殿里面这金钱的交易并不一定是很干净的啊。这对这个王，求好心切的王，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而更大的考验是，他们将奉到耶和华殿里的银子运出来的时候，有人偶然得到了，不知道是在银库里还是什么地方得到了摩西的律法书，有人说就是生命记。那么他们看了，他们就把它拿到王那里去。这是一卷书，我们说如果是生命记的话，王读，王沙番在王面前读，王听见了就撕裂衣服。哎呀，我们有这种属灵的敏锐吗？我们早就该撕裂衣服撕裂心肠了。我们的百姓，我们的教会在得罪上帝的事上可是更严重啊。那么王听见律法书上的话，撕裂衣服，吩咐希勒家与沙番的儿子亚西干、米迦的儿子亚比顿、书记沙番和王的臣仆亚沙雅说，你们去为我，为以色列人和犹大剩下的人，以这书上的话求问耶和华，因为我们的列祖没有遵守耶和华的言语，没有照这书上所记的去行，耶和华的念怒就倾倒在我们身上。于是希勒家和王所派的众人都去见女先知户勒大。户勒大是掌管礼服沙龙的妻，沙龙是哈斯拉的孙子，特瓦的儿子。户勒大住在耶路撒冷第二区。他们请问于他，他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可以回复那差你们来见我的人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照着在犹大王面前所读那书上的一切咒诅 降祸于这地和其上的居民，因为他们虽然他们离弃我，向别神烧香，用他们的手所做的惹我发怒，所以我的愤怒如同火倒在这地上，总不熄灭。然而差遣你们来求问耶和华的犹大王，你们要这样回复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至于你所听见的话，就是听见我指着这地和其上居民所说的话，你便心里佩服，在我面前自卑，撕裂衣服，向我哭泣，因此我应允了你。这是我耶和华说的，我必使你平平安安地归到坟墓，到你列祖那里。我要降于这地上和其上的居民一切的灾祸，你也不至于亲眼看见。他们就回复去了，回复王去了。王差遣人召聚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众长老来，王和犹大众人与耶路撒冷的居民，并祭司利未人以及所有的百姓，无论大小，都一同上到耶和华的殿。王就把殿里所得的约书念给他们听。王站在他的地位上，在耶和华面前立约，要尽心尽性地顺服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法度、律例，成就这书上所记的约言，又使住在耶路撒冷和便雅悯的人都服从这约。于是耶路撒冷的居民都遵行他们列祖之神的约。约西亚从以色列的各处将一切可憎之物尽都除掉，使以色列境内的人都侍奉耶和华他们的神。约西亚在世的日子就跟从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总不离开。这是很好的事情啊！他立约，他守约，他读神的话给这些百姓听，这很好的事。我看不会有很多的领导级的君王或者总统在这种公开场合读这个神的话，而且这段神的话还有点枯燥，但是他照读，他知道这好，他知道这是应该做的事，很有福气，很有福气，这是一个好王。那么但是好王不一定有好的结果，好王有可能遭遇到很不幸的事。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我们再回来看这个约西亚王啊。约西亚王我们也是对比着来看，我们不妨看看在列王记下第二十二章里面讲约西亚做犹大王，约西亚修理圣殿，就是18年的时候修理圣殿。那么约西亚也是把奉到耶和华殿里的银子好好的交给工人，能够把圣殿修得好。那么但是圣殿修好那是物质上的东西，那是木头石头就可以解决的问题。现在讲到属灵的修建，那就更难了。那就每个属灵的人他能够把这个工具用得好吗？把这个广播的技术用得好吗？恐怕我们很多人都是有一大堆其他次要的东西，最重要的那个敬畏上帝的心没有，那就很困难了。我们求主帮助，让约西亚所经历的事情今天教会也能够经历，我们能够经历到我们平常生活中对主的敬畏，以至于神要管教我们的时候神会给我们机会哈。在列王记上第23章里面有讲到说约西亚怎么洁净这个圣殿啊，怎么洁净这些被污秽的地方啊。譬如说列王记下23章第14节，打碎柱像，砍下木偶，将人的骨头充满那地方。他将伯特利的坛，就是叫以色列人陷在罪里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筑的那坛，都拆毁焚烧，打成灰，打碎成灰，并且焚烧了亚瑟拉。约西亚回头看见山上的坟墓，就打发人将坟墓里的骸骨取出来烧在坛上，污秽了坛。这污秽坛是有意要把这些有异教色彩的东西弄脏毁掉哈。所以这个把那个烧在坛上污秽了坛是一件正面的作为啊。正如从前神人宣传耶和华的话，约西亚问说，我所看见的是什么碑？那城里的人回答说，先前有神人从犹大来，预先说王现在向伯特利坛所行的事，这就是他的墓碑。约西亚说，由他吧，不要挪移他的骸骨。他们就不动他的骸骨，也不动从耶路撒冷来的那先知的骸骨。从前以色列诸王是在撒玛利亚的城邑建筑丘坛的殿，惹动耶和华的怒气，现在约西亚都废去了，正如他在伯特利所行的一般，又将丘坛的祭司都杀在其上，并在坛上烧人的骨头，就回耶路撒冷去了。王吩咐众民说，你们当照这约书上所写的，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守逾越节。自从士师治理以色列人和以色列王犹大王的时候，直到如今实在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我们不知道到底谁守的逾越节是完全一点的，看约西亚和西西家都应该是很完全的，或者说如果不一样也都不一样，不一样的完全。那么可能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还是我们知道上帝对我们的慈爱和他的信实。那么我们知道他的慈爱和信实，我们就坚定地保守我们对上帝的信仰。那么王吩咐众民说，你们当照这个约书上所写的，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守逾越节。现在已经好多年没有守了，我们要守。凡犹大国和耶路撒冷有交鬼的，行巫术的，与家中的神像和偶像，并一切可憎之物，约西亚都尽都除掉，成就了祭司希勒家在耶和华殿里所得律法书上所写的话。这是叫人喜悦的事情，就是偶像没有继续的得势，但是你可以清楚看到这偶像累积在以色列社会中的现象是多么的普遍。
没有王像约西亚这样尽心尽性尽力的归向耶和华，可是他的尽心尽性尽力归向耶和华也造成悲剧，好像真喜悦的仆人不一定能演那么多的喜剧，但是让我们都能够坚定的要坚持站在神这边啊。虽然约西亚王是这么努力啊，那么在他以后没有一个兴起像他的，在他以前没有王像他这样尽心尽性尽力归向耶和华，遵守摩西一切的律法。然而耶和华向犹大所发的怒猛烈的怒气仍然不止息，是因为马拿西诸事惹动他。耶和华说，我必将犹大人从我面前赶出去，如同赶出以色列人一样，我必弃掉我从前在这里拣选的城耶路撒冷和我所说的说立我名的殿。约西亚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约西亚年间，埃及王法老尼哥上到伯拉河攻击亚述王，约西亚上去抵挡他，埃及王遇见约西亚在米吉多就杀了他，他的臣仆用车将他的尸首从米吉多运到耶路撒冷，葬在他自己的坟墓。国民告约西亚的儿子约哈斯继续父亲作王。好，这个约哈斯又有一些故事了，在以赛亚书里面有讲，不过我们在这里就先不谈他，我们就想到说，埃及王杀死了约西亚，埃及王说，你约西亚来拦阻我，就是拦阻上帝。我们也很难想到约西亚这么近前的人，为什么神没有让他看到真理，为什么反而是埃及王法老尼哥他说他做的事情神吩咐他做的，看起来也像是真的，怎么会一个埃及的法老得到这么恩宠，而一个好的王，以色列的王，犹大的王却得不到？这都是叫我们困惑的地方。但是我们相信神他的智慧是高过我们，我们不能了解，但我们继续愿意学习。我们求主帮助在神所做的一切的事上，我们记得约西亚的遭遇，我们也记得马拿西的遭遇，我们记得最坏的也可以有很好的表现，我们记得很好的也可以有很叫人失望的错误。好，这个在列王记下讲到埃及王杀约西亚的事，我们也看一下。约西亚他所行的都记在犹大王列王记上。约西亚年间，埃及王法老尼哥上到伯拉河攻击亚述王，约西亚王去抵挡他，埃及王遇见约西亚的在米吉多就杀了他。这个埃及王杀掉约西亚，约西亚为什么要去抵挡他？法老尼哥上到伯拉河攻击亚述王，因为约西亚就是犹大跟亚述的仇恨是特别大，那么约西亚不希望有任何人支援这个亚述王。亚述王是亚述巴比伦是中东的霸主，对于以色列也是一个敌人，但是敌人还有不同的程度的敌意。亚述是特别狠的一个军队，他所经过之地就跟蒙古的军队一样，不留绿地的。所以以色列宁愿接近巴比伦，而不愿意接近亚述。所以约西亚是这么愤怒的要去做亚述的抵挡者。就在这种愤怒之下，在神的带领之下，他失去了他的生命，我们为此非常的遗憾。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站立得住，求主让我们能够站立得稳，站立得对。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位
很属灵的君王，我们看到这里有这一位，他愿意尊主为大，但是他的个人的仇恨让他死于非命。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你向我们所发的猛烈的怒气能够早日止息。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你有想象过如果自己是个盲人会怎么样吗？当闭上眼睛，我们可能走两三步就迷失方向了。但在圣经记着说，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比起看得见的东西，更重要的是那看不见的事物，比如信心、盼望和爱。比起世界许多看得见的事物，我们更应该将生命建立在永恒的价值之上，倚靠上帝活出不同的生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伊的叶也袂打起，伊所做的一尽兴通。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疼痛，让咱今仔日做阵踮咧空中来相见面。咱要来看约翰一书第五章，咱看20节、21节。咱嘛知上帝的囝已经来临，个甲咱有，互咱有骄傲的心，通认捌迄位真神上帝。咱甲真神上帝结连，因为咱甲伊的囝耶稣基督结连，即位就是真神上帝，是永远的活命。细囝啊，恁着闪开偶像。在这个所在，咱看到一个真正啊，诚恳的啊提醒。约翰一书到这一个段落，伊上尾啊要提醒的，讲到爱闪避、闪开偶像。和合本的圣经讲：“小子们呐、啊，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你们要自守，啊，这就阁予咱倒转来啊，游玩。咱这两天来分享提醒的讲，讲读圣经，咱若讲有三个、四个版本对照，你会阁较明白。咱先看拄啊所讲，和合本1919年完成印出来圣经讲，小子们啊，细囝啊，恁爱自守。自守、哦、保守自己，你来保守自己，离开偶像，你来保守自己，离开偶像。和合本2010年的这个翻译，安尼甲咱讲，讲到这里一则讲，孩子们、细囝啊，你们要远避偶像，恁都爱远远闪开偶像。咱看到台语的圣经巴克勒牧师的翻译的讲，细囝啊，要家己顾，离开偶像，要爱家己顾，离开偶像。这个巴克勒牧师翻译嘛是近百年前，甲和合本的圣经翻译的字句顶头拢有迄、那个呀，你们要爱家己顾。和合本圣经讲，要保守自己，保守自己，爱自己过。这个在咱发现，伊的原来圣经，甲这个是放伫头前，因为耶稣基督的保守。所以咱在拄啊现代台语21节讲，细囝，恁着闪开偶像。连现代中文译本嘛讲。孩子们，你们要远避偶像。孩子们，你们要远避假神。啊，偶像都是假的神。在提醒，刚才一句话，恁就要闪开偶像。也就是讲，这个偶像，伊一直存在。邪恶者会予人去建立。追求偶像，这个是一直存在的。所以这咱那个20节，咱昨有读结连道定的时阵，上重要。规个基督教信仰，规本圣经的信仰，个别都是咧讲到上帝独生的囝耶稣基督，道成肉体，已经来到这个世间。个点伫十字架顶完成救恩，所以伊予咱有属天的智慧，通晓我明白真话上帝，予咱明白咱的天父上帝。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来，伊已经在进行这项点伫这世间，虽然伊国话，国话毋是离开咱。国话是真做咱至好朋友，和咱经验领受着伊所差派的圣神，
时刻甲咱同在，住伫咱内面。领受洗礼，信耶稣是基督，圣神就住咱内面。但是无表示咱要听伊的声，咱认不伊，无表示安尼。就敢那好亲像一个人肉体的身躯性命，你有太侪元素，但是国家安怎医学博士，国宽安怎解剖学，对你家己的身体，大家细节拢知。其实真正的医生、科学家、生物学家，拢要甲咱讲，人的身体的构造极其奇妙啊！咱的方法愈有。如会当甲人即细胞、即皮肤、即个迄落，大家腹内吼，大家神经、神经线等等些，咱拢会当甲分析、甲解剖、甲破开。愈破开，咱才愈发现有够复杂啊！咱俩做咱解剖学已经真进步，吼，甲人安尼破开了。但是即个医学家，这些科学家，这些医生，因发表的一直有新的论文出来，表示安怎？咱对这个身躯的淋巴，还佫差真多。一百年前开始会晓解剖，看到肉有骨头、有腹内，哇，真厉害！过来看来面，有显微镜出来，有细胞，哇，足厉害。但是经过二十世纪下半段，人类就开始知影，干那这个身躯、这个身体啊，啊，实在是有够奥妙，到二一世纪国家唔免讲。所以肉体的身躯，咱的淋巴就这么有限，何况是属灵的生命。

就予咱会当信来真做上帝囝儿，来认捌上帝。但是认捌上帝，你犹原同款面对这个邪恶者掌权的世界，所以十公就爱说你，就爱得到主耶稣基督的保守，就爱过好好，爱离开偶像。也就是讲，这个邪恶者同会晓做的，不是和你背叛上帝，伊是干那和你的性命中间形成另外一个上帝。这个邪恶者，伊嘛无需要和你认伊做老爸，因为伊知影伊家己面目可憎，伊知影这个邪恶者知影家己骨卡安怎。抹一领羊皮，伊犹原是豺狼，所以目的就是让人离开上帝。安怎离开上帝？只要在你的性命有偶像出来，只要在你的性命中间有假神造出来，有上帝以外的上帝造出来，安尼这个邪恶者就赢了。在你的性命有比上帝更重要的事情造出来，无论是钱财、权力、感情、兴趣，只要有这个造出来，安尼邪恶者都赢了。这就是约翰同马啊的提醒，说你哦，爱离开、闪开偶像，小歇一下。

我们今天在咱空中看约翰一书第五章20节到21节，同尾啊，伊就是咧甲咱讲，咱知影上帝囝耶稣基督道成肉体，已经来到这个世间，救主已经来，互咱唔那干那接受这个救恩，伊阁赏赐咱属天的智慧。会当晓悟的心来明白迄个真话上帝、真神上帝，这款的明白，唔那干那是一个灾，阁是有结缘，所以讲咱踮伫迄个真实的内面，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咱嘛伫真话上帝内面，这踮伫伊内面就是一个结缘，这是生命。同重要，特别是基督的门徒，咱若有真实结连伫伊，咱则袂产生偶像，因为咱那一时刻久，煞袂记得上帝的时阵，这个邪恶者，伊就是要予咱袂记得上帝，甚至安尼，咱就会去形成一个偶像出来，所以伫上帝啊家。这句话讲，咱真正爱踮伫主基督，踮伫真话上帝的内面，才会当离开这个偶像，闪开。吼、哦，偶像存在，伊有两款，一款就是咱家己去塑造的偶像，一款是伫咱四周围有太侪广告。太多吸引人的，太多让你离开上帝这些偶像，所以对安尼，咱会当看到讲偶像，伊就是在讲到无真实的意义，伊是假无真实，所以咱看到一个翻译叫做爱闪开假神呐、啊，假的古早希腊。世界柏拉图讲，这个偶像就是甲永远未改变、永远的真理是对的，的一个空虚，是一款的幻想。偶像是安尼，柏拉图讲，伊含真理、真实是对立的对抗。那用另外一个角度，都予咱看，就是。偶像就敢那亲像暗，暗不是真实存在，暗黑暗是因为无光，所以光才真实存在。啊，黑暗是因为无光的所在，所以咱在看到这个老师讲，都爱保守家己离开虚假信仰的对象。偶像阁有一款。就是在咱的生活中间，比上帝更加重要。代替上帝的任何物件，就叫偶像。所以，咱一个人有可能是金钱、权力、事业，还是你的兴趣、安全感，变作你的偶像。因为你有这项物件，你得为着这项物件来得到满足，安尼，和你把上帝放在第二、第三、第四去。所以，这个老师讲，偶像会将一个人应该爱留乎上帝的位，佮占去。什么叫偶像？在你的心内应该有一个同重要的位，乎上帝坐伫宝座。结果有一个物件，佮上帝脱掉，伊坐起去啊，迄就叫偶像。有可能是自我中心。有可能是意识形态，有可能是你的兴趣，有可能是一个权力，所以大家人拢都爱说你，因为这个偶像不是伫外口别人建立的，这个偶像是伫你的内面，变做你家己尊伊最大，大甲比上帝搁较重要，所以约翰伊伫遮。唔，那刚才要讲到这两项，一个就是外在迄款虚假的偶像，一个是内在代替上帝迄个偶像。
因为咱一般拢知影约翰的写遮的批信的时，真有可能甲以弗所这个城市有关系，甚至在遐写。所以，伊唔在讲爱保守你离开遐尼侪，你看其他宗教教导咧拜的假神、假神，因为以弗所实在是一个真发达的城市，伫罗马帝国迄个时阵。伊弗所遐有一个狄安娜女神亚波罗的神庙，有真侪大的寺庙、神庙伫迄个所在。今仔日的考古学，咱若去土耳其去旅游去佚佗，不管你是带一般的旅游团，还是带基督徒到阵，咱的讲到啊，使徒行传。开始了，这些城市，咱去土耳其的时，拢会去伊弗所。伊弗所是真多点的培养这款假神的一个所在，所以遐充满各种的假神，这些偶像、古早的神话，因拢真骄傲。哦，伫个伊弗所，阮有遮尼多。众神明、众神明伫遮，所以咱看到伊弗所伫一些狄安娜太阳神或者、大神庙遐，是古早世界的奇迹吼、所以这个神庙中间伊有真侪无道德的仪式，迄款无道德的仪式，就是有真侪亲像。为着要让这个神庙的女神欢喜，要有真多达波人去那个所在，去那做感染的事情，让女神欢喜，所以里面有一些记录在那里、这是真特别奇怪的一个、神庙、所以真多达波人真欢喜去那拜这个女神，顺续跟记录、有亲密关系。这个神庙，伊吼嘛是真侪时阵都关得都造出来咯，因为你踮咧遐，你会知影到今仔日，咱阁有真侪寺庙无成立财团法人，拢是家族个人的控制。迄、那个信徒哎奉献几亿，安尼几千万，无好的管理，这就是这款偶像崇拜神庙会带出来。当年这款的神庙，特别是伊弗所这个狄安娜啊，伊的神庙有真多迄个时代文字的物件，今仔日咱咧讲的真多迄款的文创，伊有一挂碎物件，还是一挂纸，一挂有旧作、有符啊、有护身符等等遮，占星术啊，遮个物件，哇，遮产品真赚钱呀、各所在来的人拢会买遮，回去想要保护家己，所以约翰就甲咱讲，这个世界是这款的时空，咱就要闪开假神，闪开偶像，伫生活实实在在你碰得到的，稳当爱闪开，唔通踮咧心内来去做偶像代替上帝。在生活中间，咱嘛就爱尽心，当心来祈祷。里面的主，听堂的上帝，我感谢你，真话上帝，诶，独生的囝耶稣基督已经来到这个世间，是我的主，我的救主，恳求圣神帮助我，独独尊耶稣基督最主最大，倘好在我的一生中间无有。偶像产生，会当真实踮伫主内面，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0: 信心的祷告能够带来出人意外的平安。圣经上有话说，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的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佳音电台与您共勉，让我们凭着信心常常彼此代求，彼此祝福。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2: 巷口早餐店的老板娘，亲切的招呼，利落的伸手，为城市填满隔夜的胃纳，让前来的脚步在离去时多了一份踏实的足音。
3: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7:00。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旧约的以西结书34章1-2节，还有11-16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牧人的心肠。牧人的心肠。

西恩对她的丈夫天瑞喊道，有一只小鹿被困在我们家的围栏上了。天瑞马上过来，轻柔地将小鹿解救下来。因为小鹿的母亲不见踪影，天瑞便亲自安置并照料小鹿。当天下午，天瑞看见一群鹿从树林中走出来，在附近吃草，其中一只母鹿似乎特别注意周遭的动静。天瑞猜想这母鹿可能是小鹿的妈妈，于是他从手机里找出小鹿发出求救声的录音档，并开启扩音喇叭大声播放。那只母鹿听见之后便跟随天瑞的引领走到小鹿被安置的地方。小鹿看到妈妈后立刻开始吃奶，小鹿终于重获自由，跟妈妈团聚。这要归功于天瑞温柔如牧人般的照顾小鹿，上帝更是用心看顾他的子民，并且赐给我们所需的自由。以色列人在最终跌倒被掳被困在异国他乡，但上帝应许他们，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将他们寻见。由于以色列国的领袖让百姓四散各处，因此上帝说，失丧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基督徒可以从上帝寻找与拯救我们的行动中看见上帝终极的看顾。主耶稣说，好牧人为羊舍命。当我们在最终迷失方向被罪捆绑的时候，上帝选择付出极大的代价来拯救我们。在今天与每一天，自由都是如此珍贵，让我们颂扬这位使我们得自由的好牧人。上帝的牧人心肠对您有何意义呢？今天您可以如何感谢他的看顾呢？我们要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因为我们的主是好牧人，要感谢主爱我们，并且使我们得自由。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以西结书34章1-2节，还有11-16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牧人的心肠。圣经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向以色列的牧人发预言，攻击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祸哉，以色列的牧人只知牧养自己，牧人岂不当牧养群羊吗？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将他们寻见。牧人在羊群四散的日子怎样寻找他的羊，我必照样寻找我的羊。这些羊在密云黑暗的日子散到各处，我必从那里救回他们来。我必从万民中领出他们，从各国内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故土，也必在以色列山上一切溪水旁边，境内一切可居之处牧养他们。我必在美好的草场牧养他们，他们的圈必在以色列高处的山上，他们必在佳美之圈中躺卧，也在以色列山肥美的草场吃草。主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使他们得以躺卧，失丧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只是肥的壮的我必除灭，也要秉公牧养他们。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在以西结书34章我们读过的经文里，让我们看见神是公义又慈爱的神，他必定会拨乱反正。我们的神比我们更清楚，因为罪进入到世界之后，每一个人在世界上总会遇到不公平不公义的事。但是我们仍要感谢我们的主，因为我们的主是秉公牧养羊群的主，他牧养我们。我们经常会在圣经当中看到有关于牧羊人的比喻，因为在圣经时代，牧羊是常见的职业，人人都明白牧羊人和羊之间的关系，而牧羊人也常常用来比喻君王或者是领袖。那作为羊群的领袖，牧人的言语和行为、生活态度会影响到他的羊，所以当羊群缺乏牧人的细心照顾，就很可能会让羊迷路或者是得不到喂养。同样的，若是百姓得不到君王和领袖的良好的管理，也会陷在困苦之中。在这章的经文里面，我们的神以牧人的比喻指责以色列的领袖不理会百姓的需要，只知道从他们身上榨取好处，把肥壮的羊留给自己用，又不把所得的献给神，不单是没有保护和爱惜百姓，更是残害他们，还有没有好好的带领和引导百姓，反倒是容让他们四处流离分散，成为敌人的猎物。对于这些个劣质的领袖，神绝对不会坐视不理，他会追讨这些人的罪，神要他们负责，与他们的职分不相称的行为负责。此外，从经文里我们也看见神保证他会亲自的寻找他的百姓，把他们从暗无天日多灾多难的境况中抢救出来。神对百姓的牧养还有领袖们的做法可谓是有天壤之别，因为神一切所做的都是为着他的羊，他把最好的和最适切的东西供给他们。神在14节给百姓们的应许，让我们看见百姓可以在神的亲自牧养之下有美好的生活。在神的眼中，其实领袖和百姓都是他的羊，因此主表明一定会秉公牧养他们。他的意思是不单一般的百姓，就连那些个不义的领袖也是他要牧养的羊，所以神绝对不会使不义的事情持续发生，他会施行判断，为那些失丧的、被逐的、受伤的、有病的翻案，并且要寻回领回他们，尝果他们，医治他们。此外，神更会从大卫的族系中兴起牧者，牧养他的子民，使他们不再成为敌人的掠物。神也会与百姓立平安的约，从而确立他与百姓之间亲密的关系。其实不公不义的事情不单会在世界发生啊，也有很多是在我们的基督教的圈子内出现了。对很多属神的人来说，这是难以接受的，但是我们要谨记，神必定会秉公牧养。我们是如此的相信吗？在我们的生活中，当然是包括了教会生活、信仰生活，曾经遇到过不公不义的事情吗？假如今日这个事情再次的发生，我们会如何的面对呢？我们可以以神是我们的神，我们是神的子民这个应许去面对这个事。我们借着祷告将这些事告诉神，告诉人，人不一定会采取任何的行动，因为人与人之间有时候有一些个复杂的人际关系，再加上人的智慧不一定能够了解别人的问题，只有主我们的神最了解事情的真相。所以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使徒保罗对哥林多的教会说，我们将要来到施恩宝座前，我们要向神交账，我们口中的言语没有一句
我们的主是不会审问的，所以到那个时候，神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因此今天我们就要预备好有无愧的良心，随时都可以见主而没有惧怕。好，接下来我们从第一节开始来思想。感谢主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所以先知以西结他接受了神的命令要传信息。这个信息的内容刚才说了，除了责备那些个牧人，因为以色列的牧人失败了，以至于羊群四散，牧羊人没有尽他们的责任。人虽然会失败，但是神却是不会失败，所以耶和华神亲自要成为牧人。耶和华的旨意是要他的儿子成为好牧人。今天我们新约时代的信徒都知道，好牧人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主耶稣曾经说他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其实在每一个时代都是需要我们的神亲自来牧养我们。严格来说，我们的神正在牧养，旧约在牧养，新约在牧养，只是我们的主有时候把一些个权柄交给一些个人来为他。所以大卫之所以能够成为合神心意的人，是因为他坐在那个宝座上，却没有把自己当作是一国的君王。他知道自己是神的仆人，这个国是耶和华的国，这个羊群这个百姓是属神的，因此他做每一件事都不会越过神的权柄。很可惜有一些牧羊人，无论是旧约时代新约时代都是这样，有些人从神那里得到一点权柄，他们误会了神的心意。我们看摩西啊，摩西在属灵方面是以色列人的领袖，他领导他们，但是在行政上却不是他们的领袖，也不是他们的王。所以以色列人的王是耶和华，其他的人包括摩西啊、大卫在内都是耶和华的仆人，都是服侍主的，也是服侍众人的。在耶和华为王的整个神权的观念里，神权政治是以色列民族的信仰，若在这个方面有了偏差，那整个就偏差了。从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我们活生生地看到偏差之后的国家就是被俘虏到外邦地区，神放弃了他们，他们就完了。假如他们在这一方面对了，那就是完全正确了。所以当以色列民进入到迦南美地之后，他们从半游牧生活而进入到农业社会，他们是无法适应的，于是神就兴起士师来照管他们。我们都知道士师绝非君王，不过是耶和华的仆人在做神的工作，所以耶和华才是他们真正的王。可惜以色列人民他们不尊重耶和华为王。在士师记里重复地说一句话，就是当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原因还是这个民族他们的牧者失败了，工人软弱了，因此在教会里面担任牧养的人要求主怜悯，帮助在神面前牧养工作的人要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能力不足，求主帮助，好让教会兴旺，弟兄姐妹们就无需经历那么多的失败软弱，以至于不能够复兴，不够强大，不够刚强，以至于仇敌可以随意的恐吓他们。当然在教会里面有时候是弟兄姐妹对牧者的认识不够，观念不正确，要求的不合理，不尊重牧者，没有让牧者有机会发展工作，这个是值得我们深切思想的。但是有时候牧人也必须在神的面前要有一个清楚的认识，那就是我们是神的仆人，我们从神那里所得的是智慧全能。虽然神给了我们权柄管理一些事，但是权柄最诱惑人了，一旦人有一点点的权柄，就会扩大权柄，超越了神的旨意，因而没有办法做成神的工。神的工作从来没有要求我们成功，他要求我们顺服。正如撒母耳对扫罗王所说的，听命胜于献祭，
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所以教会要复兴，牧者和信徒要一起来仰望神。牧者一方面要为信徒祷告，信徒也非常需要为自己的牧者祷告，要尊重他，最后就是一个双赢的局面。我们的神在十四节说，我必在美好的草场牧养他们，他们的圈必在以色列高处的山上，他们必在加美之圈中躺卧，也在以色列山肥美的草场吃草。这里说的以色列高处的山是神所预备的平安之地，也是将要恢复的以色列所要居住的地方。这里说的草指的是神的律法，它将要滋润人的灵魂。第十五节说，主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使他们得以躺卧。这个躺卧呢，就是休息安息，在主里面休息安息之后，就能够重新得到活力。这个世界上的安息也预表着将来在基督里那个永恒的安息，将来在神的秉公的牧养之下，神的审判对罪人而言是严厉的，对义人来说是救恩的手段。在公义审判之日，可怕的震怒和咒诅将会临到罪人，而安慰医治和平安则会临到义人。弟兄姐妹，神的慈爱是借着实现公义彰显的，没有爱的公义是冷酷的，没有正义的爱是盲目的。因此义人应该和恶人不同，相信神公义的必然会获得终极的胜利。其实以色列人和我们都相信最后的审判，所以让我们今天就跟随着羊群的脚踪走进到牧羊人的帐篷里，主是我们的好牧人。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你已经在我们的一生之久成为我们的好牧人，你领我们在可安歇的水边，使我们能够躺卧在青草地上，你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得到饱足，也得到满足，在你的面前一直受你的牧养。感谢，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已经受到神的牧养，我们的灵命，我们的身体也会健壮，但是健壮的人更要谦卑地在神的面前，免得得罪主，免得忘了我们是神的仆人，我们也是羊。求主赐给我们聪明智慧，圣灵也必定会帮助我们成为有智慧的人，也必赐福于我们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在下一次的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心灵的深
1: 心灵的深呼吸。
2: 1999年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伊朗电影《天堂的孩子》，是根据真人真事拍成的一部电影。剧中男主角阿里是一个生在贫穷家庭的男孩，有一天在回家半途中把妹妹莎拉修补过的旧球鞋弄丢了。由于知道家境困苦，无力添购新鞋，因此阿里叮咛妹妹绝对不能把这件事告知父母。但这双旧球鞋是莎拉唯一的外出鞋，第二天要穿什么去上学呢？兄妹俩想出了一个方法，两人换穿阿里的外出鞋，早上莎拉先穿，下午再换阿里穿。后来兄妹俩终于在学校发现了莎拉的那双旧球鞋被另一个女生穿着，兄妹俩跟踪之下发觉这个女孩家境比他们家更穷，因此他们俩决定放弃追讨。从此阿里希望能帮妹妹买双新鞋，除了在周末陪着父亲到豪宅兼差打工之外，有一次他得知有一个学童马拉松赛跑，第三奖是最新型的球鞋。阿里排除了一切障碍报名参加，他不想得冠军，只想争取到第三名，第三名就好。结果阿里跑了第一名，他哭喊着我只要第三名，因为第三名他才可以为妹妹赢得一双球鞋。感人的剧情赢得不少观众的热泪。在这个世界上，有人穷得难以温饱，物质缺乏到拥有一双鞋是件奢侈的事。反观在台湾生活的我们，又是盟主多大的祝福。经里头说道，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我们一起勉励。
3: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柏油路在曝晒，心情在冒汗。这个夏天，除了撑伞、擦防晒，你的耳朵也需要听见一片绿荫或蓝蓝的海。下载佳音电台 APP， 让流动的音符与清新的故事，为心灵涂上最清凉的防晒。杂音退场，心就畅快。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听见收音机里的清凉夏天。
1: 捷运站里浮现一波波不同方向的身影，很少有一种行动工具可以如此按部就班，以最快的方式承载生活目标，让人生到位。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
1: 现在时间上午8点整。